我们的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棵松去，然后。

0: 熏字。啊，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坐，过来过来坐。
1: 父亲，女儿给您添麻烦了。
0: 啊，平安回来就好，没有什么比你能平安回来更重要的。
1: 中国人太狡猾，是女儿大意，没有保护好百合子小姐，还请父亲治罪。
0: 连熏子你都这么说，看来这次你真是遇上了强劲的对手啊。
1: 女儿前来是给父亲请安，让您放心的。
0: 嗯，
1: 我准备马上就动身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0: 嗯，
1: 三浦准备。

0: 好了没有？都已经准备好了。父亲，女儿被关在地下室里，虽然无法得知所在建筑的外观和准确地点，但根据今天早上从地下室到公司的时间，已能锁定几个可疑的方位。另外，从地下室的构造，尤其是排水管，应该是出自德国设计师之手。在上海，拥有这样设计规模的私人住所并不多见。我已经安排人调查，现在已经有了结果。
1: 很好，这才是败而不馁、败中求胜的意志。
0: 父亲，那女儿去去就回。
1: 小心点儿。
0: 散步，我们走。
1: 是。

0: 薰子小姐，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我们进行了排查，您被关押的地点最有可能是在这两处。
1: 三浦君，嗯，我们两个分头包抄，你去这个地方，你们两个我去这里。
2: 是，
1: 走。

0: 既然那么着急救里面的人，说明里面的人更重要。我们去里面，走，快！上！是是是。萱子小姐，里里外外我们都搜过了，没有发现敌人，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尸体。
1: 没人？
0: 嗯。那谁跟我们打枪？搜！
2: 是是是。

0: 二当家的还在里面，我们把他给害了。
1: 我们已经尽力了，谁知道那个同学薰子会来得这么快。
0: 我的家又没了。

0: 娘家，你醒了，醒了，
1: 小心，
0: 慢点啊，慢点，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

0: 怎么了，小青？怎么了？
1: 我和佳音到别墅的时候，那儿已经被熏子的人给包围了，而当家在里面和他们交上了火。我们想进去救他的，但是熏子他们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只能撤回来了。
0: 老楼呢？
1: 后来别墅就爆炸了，而当家应该是用完了所有的弹药，他可能已经

拼死拼活的把我救回来，你看你们平常怎么说的？怎么说二当家的？怎么看他不顺眼？到了关键时刻，老高敢一个人跟整个煤气官对着干，我老麦自愧不如。

0: 你干什么？
1: 我说你烟抽多了，眼花了怎么着？啊？
0: 抽多了。
1: 等会儿，
0: 看你也不像烟客，干什么呢？
1: 我找人呢。
0: 找谁啊？
1: 找……
0: 哦，在楼下。
1: 哎，
0: 看你这熊样，这烟馆。 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孙子？哟，
1: 我跟你说，我就是老板。哈哈哈哈哈！
0: 雷老板，
1: 你别去。
0: 哎呀，
1: 啊，楼老板，
0: 雷老板，没想到这也是您的地盘啊！
1: 啊，我早就说过了，现在上海滩的大烟馆有九。

0: 成是我雷大烟的。哎，娄老板，穿成这样，这是唱的哪出啊？
1: 推花车。
2: 那个，没想到这分号也是您的呀，那我真是吉人自有天相啊。这是打扮，以后再给您解释啊。
0: 好，来，请。
3: 哎，姐夫，漂亮的风筝嘞，都来看一看吧。
4: 哎，此瓶此罐。
1: 那边也没有，
5: 那边也没有，
1: 不可能凭空消失啊，肯定是躲哪儿了。雷氏烟馆，进去搜。
5: 是，
6: 来，给你钱。
1: 哎，谢谢老板，有工程。
7: 哎，干什么？
8: 让开，让开，
7: 让开，去，
8: 让开，
7: 不能
8: 去，
7: 让开，
8: 让开，
7: 让开，
8: 没事，没事，
7: 过去。
0: 哎呀，罗老板，这两个啊是新来的啊，不认识你啊，多有得罪了。
2: 哪里哪里哪里，我要不是被狗日的追得急啊，也不会到您这儿来。
5: 娄爷，真对不住您，刚才不知道您和我们雷爷认识啊。
0: 哎，掌嘴，
5: 是
0: 什么叫认识啊？娄老板是我的大客户，那就是我的财神爷。小子该打。哎呀，
2: 没有没有。
9: 雷爷，门口来了几个人。
0: 什么人？
9: 好像是76号的人。
0: 来，请娄老板下去休息。
9: 是，娄爷请。
0: 请。走。
9: 是，雷爷请。
7: 你们不能进去！
10: 干啥？
7: 出了不能进去！
10: 让开！
7: 你们不能进去！
10: 出了！
7: 出了！
0: 怎么回事啊？
7: 站开！
1: 哟，这。这不是雷爷吗？
0: 你们几个怎么回事啊？认识我的把我当雷，不认识的就当我是屁，说放就放了是吧？
1: 不敢不敢，雷爷，小的不知道这是您的地盘，多有得罪，还请您大人大量。
0: 怎么，今天你们几个又来抓谁呀？
1: 不瞒您说，一个军统分子。
0: 军统分子？哎，你怀疑我这儿窝藏军统分子？
1: 不敢不敢，雷爷，我可不敢说这种话。
0: 那你们几个什么意思啊？
5: 那人肯定在这儿，不能在别的地方。
1: 混蛋！敢怀疑到雷爷头上，雷爷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
7: 赶紧走！
1: 雷爷，小的不长眼，对不住。
0: 好，走吧。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你瞧得起我，到我这儿来避难，我当然要好好照顾你了。
1: 哎，
2: 来人呐！
0: 哎呀，娄老板今日奔波惊劳，带他下去好好洗个澡，换身干净的衣服，多备酒菜，要好好伺候。
3: 什么？谢谢雷老板关照。
0: 嗯，好。
4: 娄爷请。
3: 哎，对。
0: 啊。
5: 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从烟馆出来以后就没有再发现军统分子的踪影。
6: 别墅里面搜查过了吧？
5: 搜查过了，不过看来他们早有准备，该带走的都带走了，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6: 那你先下去吧。
5: 是。
6: 果然不出薰子小姐所料，
7: 他们带着一个受了伤还染上了毒瘾的人，相信逃不了太远。
6: 那个开烟馆的雷大烟已经不是第一次破坏我们的行动了，这个人仗着有黑帮势力，竟然敢不把我们放在眼里。薰子小姐，你看，
7: 只不过是一个地头蛇维护自己的地盘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6: 可是他，
7: 雷大烟这个人你不了解，可是我却了解得很。他虽然不是七十六号的人，却比七十六号的狗更需要我们丢下的骨头。
6: 薰子小姐，恕三浦不明白。
7: 我们的红丸需要上等的鸦片提炼，雷大烟就是提供我们上等鸦片的大客户。他的大烟馆也是我们在上海秘密分销红丸的流通点。换句话说，雷大烟其实是我们的

0: 做红丸，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可是君子小姐，据我所知，我们的红丸制作还没有过关，好像是剂量安全的研究还没有完成。这个样子的红丸，有人会服用吗？
0: 服用红丸的是中国人，安不安全跟我们有关系吗？
1: 那正好，正好让中国人给我们充当试验品。

0: 于老板近来可好啊？
1: 我这腰啊是越来越不听使唤了，我这人呢也打不起精神。
0: 我这儿啊有新货，要不您尝尝？
1: 什么新货？还不是那些鬼迷心窍的玩意儿，难道还能治好我这腰啊？
0: 别说您的腰了，保证您用过立马浑身舒坦，就连那十七八九的精壮少年那都比不过您。
1: 哼，你就吹吧。
0: 于老板对您小的可是不敢欺瞒呀。于老板您试试。
1: 那我就试试。

0: 从死者身体僵硬程度来看，死了最少有三个钟头了。
1: 死者身份确认了没有？
0: 哦，是这家烟馆的常客，姓于，人称于老板。
1: 死亡原因呢？
0: 初步鉴定是心肌梗塞，致死原因还要待法医鉴定。
1: 嗯。
0: 关门。
1: 你跟了我这么久了，这事儿你怎么看？
0: 啊？哦，虽然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但我觉得八九不离十，这与吸食大烟过量有关。
1: 这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呢？
0: 啊？哦，你是想知道死者生前吸食的是哪种大烟？
1: 对，这才是案子的关键。
0: 哦，
1: 一般的毒品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威力，对心脏的负荷不会这么大。看来是吸食了违禁的毒品。
0: 鸦片？
1: 只怕是比鸦片还要厉害的东西。
0: 那要是死者心脏本身就不太好呢？
1: 这个还有待进一步调查。不过你不觉得最近死于这种原因的人有点多了吗？
2: 嗯。
1: 哎，
0: 嗯，
1: 这家烟馆是雷大烟开的？
0: 哦，没错，是雷氏烟草公司名下的。
1: 难怪。难怪了。
0: 哎，听说这雷大烟暗中与日本人勾结，76号都不敢惹他。探长您看，这事会有关吗？
1: 恐怕我们的猜测是没错了。
0: 这案子恐怕没那么简单，搞不好会和日本人有牵连。局长肯定不会同意得罪日本人。那这事儿还查吗？
1: 鸦片在租界销声匿迹很久了。现在一定是出现了新的毒品，查，一定要查。

0: 哎，不好意思，这里有人坐吗？
1: 没人，请随意。
0: 谢谢。
1: 先生，你要喝点什么？
0: 来杯咖啡。好的。哎呀，这咖啡厅怎么有股中药味儿啊？哈哈，不好意思，可能是我的药味儿吧。先生是中医？
1: 算是吧，刚刚采购了些药材。
0: 哎呦，还真巧了，我最近身体有点不太好。
1: 刚请中医帮我抓了方子，请先生帮我看看。那见笑了。沉香、白薇、百合，
2: 先生，
1: 藿香、咖啡、花角，谢谢。丁香，还真巧了，您这单子上面的药，我这全有。
0: 总算来人了，我的代号是百草。以后我们见面的地点就在新华路上的百草中药馆。好，
1: 老乔的工作以后就由我全权负责，上头要你回重庆。
0: 老规矩了，被日本人抓过，肯定要回去接受甄别。
1: 甄别是程序，没办法。 听说你的身体不太好，正好借这个机会把你的病给治一治。另外，你走之前布置手下去完成一件新的任务。最近国统区出现了大批毒品，死了一些人，白银大量流失，很可能毒源就在上海。现在上头压力很大，要你们尽快彻查。有一个叫雷大烟的人。
0: 他开了很多烟馆，背地里通过各种渠道往外销毒，此人可以作为我们的突破口。雷大烟，有过一面之缘，
1: 就从他入手，查。
0: 国统区的关卡一直比较严密，除非是我们自己这边出了问题。
1: 对啊。 这问题啊，就出在这里。我们内部肯定有人提供走私渠道，中饱私囊。
0: 好的，我马上回去安排。
1: 好，
0: 先走了。

0: 机关长，今天你的心情似乎不错呀。
1: 荀子回来了，我心情当然好。
0: 那机关长今天叫我来是？荀子他最近怎么样？荀子小姐最近心情倒不是很好，虽然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可是。 还是像上次银行的行动一样，没有抓到任何人。他还是把这几个中国特工当成对手。这次被绑作人质，对他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和挑战。考验他的不是他的应战能力，而是他的自信心。如果因此信心受到打击，即使付出十倍的心血与敌人周旋， 最终还是会失败。
2: 机关长，难道对荀子小姐不放心？

0: 小姐最近心情倒不是很好，虽然我们摧毁了他们的基地，可是还是像上次银行的行动一样，没有抓到任何人。
1: 他还是把这几个中国特工当成对手，这次被绑作人质，对他来说是一次极大的考验和挑战。考验他的不是他的应战能力。
0: 而是他的自信心。如果因此信心受到打击，即使付出10倍的心血与敌人周旋，最终还是会失败。
2: 吉馆长，难道对薰子小姐不放心？
0: 对她不是不放心，而是她终归太年轻，需要磨练，也需要他人的辅助。三婆。
2: 薰子，拜托你了。啊，
0: 吉馆长，不敢不敢。薰子小姐在各个方面都在三浦之上啊。你只需要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来提点提点。
2: 是，为薰子小姐服务，三浦愿尽全力。
0: 三浦君，你听说过疾风这种昆虫吗？
2: 疾风。
0: 这是专门产卵在其他动物体内的昆虫，以吸取其他动物的营养，供应自己的发育和成长。当它孵化成型的时候，其他动物也就变成了它们的食物。啊，
2: 居然还有这么奇怪的虫子，这生物界还真是有意思啊！
0: 嗯，就像我们远离家乡来到中国。 为了我们的国家和梦想，在必要的时候，就要像疾风一样，唯有如此，才能为大日本帝国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让大和民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2: 吉馆长，你……哎，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说这些。最近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不知道那一天就真的倒下去了。

佳音，对不起，是我们害得您又没有了家。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怎么这么说呢？就算能留住过去的影子，但是时间终究会把过去一点一点带走，直到他们全部消失。 放心吧，等有一天把日本人都打跑了，我相信你的家还会恢复成你记忆中的那个样子。嗯，我相信。啊，对了，红姐，想跟你说件事。我在想，二当家或许还没有死，至少有这样的可能性。毕竟我和小庆谁也没有见到他。放心吧，这件事我还一直在查。快去睡吧。

0: 打扰了，薰子小姐。
1: 三浦君深夜到来，有何贵干？
0: 受机关长的嘱托，前来看一看薰子小姐近来可好。
1: 我与父亲什么时候到了要外人传话的地步？
0: 机关长希望在下能够尽全力辅佐薰子小姐。

0: 什么意思？
1: 机关长可能是在担心自己的身体，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在机关任职了。

0: 用中国的一切资源来培植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力量，
1: 可以这么说。季风具有顽强的生命，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延续后代。无论是贩夫走卒、中央首脑，或是黑帮混混，又或者是与我们对抗的敌人，都可以转化成为我们的力量。
2: 那么，制造容易上瘾。
1: 而且危害极大的毒品，并将它卖到中国的各个地区，也是对他们进行控制和掏空的一种方式吧。没错。
0: 机
1: 关长的意思是希望薰子小姐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运用到你的机锋计划上。我知道。还有红丸，如果能够大量的销售红丸，并且获得巨额利润。
0: 对于机关长，对于梅机关，在参谋部的地位非常重要。毕竟，现在军队的军费吃紧，如果谁能够在军费上出力的话，谁就能够获得军部参谋部的最大支持。我明白了，父亲是怕我被复仇的欲望吸引，忘了重要的事情，对吗？
1: 拜托了，薰子小姐。

0: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没有了吗？
1: 哎呀，你说太阳都老高了，你还在这儿睡觉啊？哎呀，芙蓉说你要找我，急得都快要跳墙了。
0: 那倒没有。雷爷，是这样的，你看我在这儿也待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得回去啊。你老留着我，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跟我说？
1: 罗老板，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呢，是从来不喜欢欠别人情的。当然了，我也不欠别人情。啊，你说你上一回跑到我这儿避难，后面有特务追着，要不是我在前面给你这么一挡，你能有今天舒舒服服躺着睡觉，好酒好菜伺候着吗？啊，
0: 不能。不过雷爷，你有话就请直说吧。不让我在这儿有地方睡，也睡不安生。
1: 那我就直说。其实啊，我现在让你干的事情非常简单，帮我送一批货。

0: 让我避避风头啊，做生意这事儿从长计。
1: 刘老板，我们之前做的几趟生意都非常愉快，你可是答应过我要给我一条水路，我是一等再等，现在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0: 水路？雷燕说笑了吧，我哪有这本事啊。
1: 你没这本事？我跟你说，我是一个从来不做亏本买卖的人，没有本事的人我是不收留的。如果楼老板真没有那本事的话，我这里正好有几个76号的朋友，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怎么样？
0: 不不不不不，雷爷有话好好说嘛，好好说。你也知道，哎呀，以前我不熟人多嘛，好办事儿，打个招呼你的货就能顺利过检查站。现在不同了，现在内黑带查得很紧，现在都会有特工督察队在管，不好办呐。
1: 我不管，好处我给，办法你想。我是一个不欠人情的人，为了这条水路，我免费送你一批货。
0: 送我？大烟，

0: 大烟更带劲儿。
1: 可是
0: 重庆的老爷们一定会很喜欢的。
2: 走吧。

0: 么是你啊？
1: 哎，走吧，走，走啊！来，二当家，快进来。快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2: 啊？二当家，哎，二当家，哎，你没死啊？哎，你没事，好好的啊？
3: 哎，干嘛呢？我胳膊都快被弄折了。什么呀这是？还说呢？都是你们害得我落单了。哼，亏得我楼方月不是吃素的，我一个人单挑熏死一帮人呢。不然我怎么能活着回来呢？
4: 二当家，你把我家的别墅炸了，这笔账留着以后再跟你算。
3: 哎，你说话有没有良心呢？过河就拆桥啊，我不炸你家别墅我怎么活着回来？真是，哎，还是红爷好。
1: 大当家，你快来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3: 老麦，
5: 没事吧？
3: 都怪他们，我差点被打成骰子。
5: 怎么跑出来的？
3: 这个事儿啊，说来话长。我跟你说啊，
2: 哎呦，反正二当家已经没事了，所以啊，这些事情以后慢慢再说吧。哎，大当家，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跑出去了？你没事了？
5: 没事了，回来就好。嗯。现在上头有个紧急任务交给我，最近有一批走私毒品流到了重庆，害死了很多人，上头很重视，让我们这边好好的查一查。
6: 难道是红丸？
5: 你听说过了？我知道的是，这是一种新的毒品，听说比大烟还要厉害好几倍。现在流到市场上面的都是一些劣质的制品，如果服用不当的话会死人的。
6: 我们的关卡一直把得很严的，这些东西怎么会流到重庆？那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出了问题。
5: 现在这个阶段要全力以赴对待这件事情，这件事非常棘手，你们要面对三教九流的人，所以少行动，多打听。红叶，你是队长，你就负责把好关。
6: 明白。
5: 啊，还有，我明天就回重庆了
3: 啊，
5: 所以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顿好的吧，啊，当是跟你们辞行了。

0: 我们这次回重庆，不知道能不能回得了。
1: 我们这次回重庆，就是为了看看重庆的风景。
0: 我明白，要是重庆待着不舒服的话，可以调到河内嘛，那边气候好，可以多住几年。
2: 我一个小小的行动队长，哪受得起啊？
0: 哎呀，
2: 我还是好好的回重庆养好伤，赶紧回来，再跟你共事吧。

0: 你说呢？
1: 对对，那是那是。哎，你走之前还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
0: 我们两个都算是死里逃生过来的。
1: 嗯，
0: 我们的命都是他们给捡回来的。老罗，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这个人吧，太官气了。
1: 哎，我
0: 不过，你身上呢，还是有一些好特工的特质。
1: 哎呀，
0: 就是心眼多，如果好好利用的话，也能修成正果。以后不在的时候，这些队员们就靠你好好照顾了。带他们走正道，做正事。
1: 这你放心。
0: 你是个人才，有什么本事尽管使，但前提是别伤害这些姑娘，别害了自己。珍重吧，你应该明白。

0: 大当家的，我不明白他们要甄别你什么呀？你这么卖命，他们还要甄别你的忠诚啊？
1: 这是规矩。再说了，我不也得好好养伤吗？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以后呢，你要好好照顾红姐，知道吗？
2: 大当家的，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你要走了，我也不知道送什么好，就送张画。

0: 画得不好，你别嫌弃。谢谢你啊，黄丫头。我知道你的家永远就像你童年时候的乐园。
1: 谢谢大当家，还是你懂我。
0: 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回去，把你家重新盖起来，盖得跟以前一样漂亮。
2: 我相信会有那一天的，
1: 一定会的，啊！
2: 大当家的，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对我们的好啊，我们都记在心里了。你自己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谨慎哦。大当家的，我们呢都会想你的。尤其是我。

0: 我等你回来。
1: 我这个人江湖飘零，无法入根，任何私情都没有定性。
0: 我不想哭哭啼啼的跟你告别，可是我知道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件事我要问你。
1: 说。
0: 我知道你欣赏红叶，那你说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在乱世他是个英雄，在盛世他是个好女人，相夫教子，贤妻良母。
0: 那我呢？
1: 你在乱世也是个英雄啊。
0: 那盛世呢？
1: 这我哪知道啊。
0: 你可别忘了，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

0: 换你回来的时候，我亲了你，你还记得吗？
1: 有吗？我忘了。
0: 你，好，你要是敢把我忘了，我就毒死你。

0: 大当家，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的命都是你救的，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你知不知道我在医院几乎绝望的时候，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这人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并不是因为那些美国人的狗屁纪律，而是我的确在忙一些事。但是什么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但你必须要相信我，我没有对不起队员们，也没有对不起我们中国人。
0: 我相信。上一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一开始我就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1: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论打鬼子，你们每一个都是好样的，但这条路很漫长，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比你更聪明，而且他们很狡猾。
0: 还是不放心我们？
1: 你的善良、宽容、周到、聪明是其他队员都没有的，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学会更极致的怀疑、提防和谨慎，这些你没有，但蓝莲身上有。你必须要多疑道，让其他队员都怪你，都恨你的绝情。你这样做不光是为了安全，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身边每一个关心你的人。特工这个职业并不好当，的确是很残酷的。如果意志不够坚强的话，很容易被毁掉。
0: 你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只是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
1: 有一天你一定会的。好，再给我重复一遍你的任务吧。
0: 找出雷大烟的上线，摧毁制毒窝点，还有救出那个内鬼。
1: 我不在的时候队长就交给你了，如果有问题你可以去我告诉你的那个地点找联络人百草。记住，还没有救出内鬼之前，你的所有行动都要保密。
0: 二当家要是问起来我该怎么说？
1: 你自己做主吧。我已经请示过上峰，我不在的时候

0: 阿当家只负责配合的工作，所有的事情你完全自主。行动的地点、联络的方式，记住，不要跟二当家交太多的底了。
1: 嗯，知道了。
0: 哦，对了，还有索尼娅，就交给你照顾了。
1: 放心吧。

0: 啊，来来来来来，啊，就是这儿了。
1: 这是
0: 保你喜欢。
2: 啊，是。
0: 李姑娘。
3: 来了来了。哟，雷爷爷。好久不光临寒舍了，今儿怎么想着了？
0: 哎呀，好久没听姑娘唱曲了，想得很呐。啊，今天呢，我带个朋友来你这儿听听曲儿，散散心啊。
3: 雷爷赏脸那是必须的呀。但是这位先生看着眼生。
0: 哦，啊，你就叫他娄老板好了。
3: 娄老板。
1: 幸会，幸会。
3: 啊，这边请。
0: 啊，好，来，走吧。

0: 好好伺候着，
1: 啊，放心吧，
0: 回头我再来看你。走，
2: 是。

0: 楼老板，楼老板。
1: 哎，雷爷呢？
0: 雷爷他走了。
1: 走了？
0: 哎。雷爷走前交代了，要我好好伺候你。

0: 你找我。
1: 坐。关照你个事。
0: 说。
1: 我可能要走一段时间，大当家吩咐的任务，我走的这段时间由你负责带队，在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之前，大家暂时休整，先在藤原薰子面前消失一段时间。
0: 嗯，对，我们几个在他面前都现了形，连二当家都见过了，我们是该隐身一段时间了。
1: 对了，如果二当家问起我的行踪，你就随便编一个，别说漏嘴。
0: 怎么，你防着他？
1: 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0: 嗯，那你要去哪儿？
1: 我要查日本人的红丸，而且走的时间会有点长，有什么线索我会随时跟你联络的。
0: 嗯，早点回来，我可不想带什么队，累着。小心点儿。

0: 大爷，您在这儿都一整天了，是不是先把账给结了呀？
1: 怎么，还怕我不给钱啊？
0: 您这只进不出的，怎么着也该意思意思吧？
1: 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让本大爷尽兴了，这钱我还真就不给了。
0: 你在这儿都待一整天了，还没尽兴？我看你就是没钱耍无赖。

0: 也不看看，你给我拿的是什么货色？去，把你这最贵最好的给我拿过来。
1: 就你这样的，连账都结不起，你还想冲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我告诉你，我们这最贵最好的有，就是福寿膏的极品红丸。倒是你这样的，你抽得起吗你？
0: 小子，你听好了，今天这红丸，大爷我要定了，拿去！
1: 你给我等着你！

0: 你又是谁啊？我是这家烟馆的老板。哼，
1: 老板？老板好啊！刚才你的伙计说了，你们这儿上等的货色是红丸，今天大爷我就要红丸。
0: 嘿，我说你小子，长得白白净净的，怎么不讲道理呀？啊，在这抽大烟不给钱还打伤我的人？
1: 像你这种不守规矩的人，这儿是不欢迎你的。不欢迎？今天你欢不欢迎，我都已经在这儿。我告诉你，红丸，我是要定了。
2: 雷爷，没事吧？
1: 好啊，这小子还有点意思，可惜啊，你用错地方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啊？红丸，哼哼哼哼，
0: 好啊，不过我有个条件，你要是打赢一个人的话，我就可以给你红丸，而且这儿的账一笔勾销，怎么样？
1: 此话当真？
0: 当然当真了。
1: 好，人在哪儿？说吧。
0: 好，跟我来。

0: 你说的人在哪儿？
1: 先选一件你顺手的家伙吧。
0: 干爹，听说有人来咱这儿砸场子，谁那么放肆？我来收拾他。女人？对不起啊，我不跟女人打。
1: 哎，还没有比试过，你怎么知道女人不行？

0: 你输了。
1: 怎么样，雷老板，之前说过的话还算数吧？
2: 干爹，我认输。
3: 好，你赢了我干女儿，我答应你的条件。
1: 红丸，拿来吧。
3: 不过，你也要先答应我的条件。
1: 哎，之前你可没说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啊？
3: 哎，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可以给你红丸，也可以把你在烟馆所欠的账一笔勾销啊。不过出来混得有个规矩啊，毕竟是你赖账和打我的人在先。钱我可以不要，但面子不能不给。
1: 哼，
3: 你砸了我的场子，破坏规矩，就应该有所赔偿。我不要别的，我就要你这身武艺和力气。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1: 我一个人出来行走江湖惯了，我还真不习惯跟着谁。
3: 哎，那也分人呢，你出去打听打听，在上海滩谁不知道我雷大烟。再说了，我看你这瘾头不小啊，老是过着有今天没明天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干爹，他能打赢我也算是本事，这小子跟着我吧，我收了。
3: 好，眼下正缺人手，怎么样，跟着我干吧。啊，
1: 哼，这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3: 哎呀，你还考虑什么呀，我亏不了你的，跟着我干，什么时候想抽两口就可以抽两口啊。
1: 此话当真？
3: 当然当真了。 啊一个人呢，就应该给自己想条后路啊，这么好的武艺就该派上用场啊。那个芙蓉啊，从明天开始他就跟着你了，好好的管教管教。
2: 是，干爹。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
1: 叫我小叶就行了。
2: 小叶？这个名字和你的人一样秀气，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要定你了。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干爹答应给你的东西。
1: 这就是红丸。
2: 我提醒你，这个东西不能吃太多，伤身体。我劝你还是早点把毒戒了吧，你身手这么好，干点什么不行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到没有？

0: 怎么，我还能吃了你啊？你人长得俊，哼，也挺有个性。
1: 小姐，男女授受不亲。
0: 好好好，你先休息吧。不过睡醒了以后，可要听我的安排。

0: 罗老板怎么样？我给你提供的这些货错不了吧？
1: 哎呀，雷爷呀，我冷某真是眼光短，目光浅啊，差点误会了雷爷的好意。哎呀，雷爷，你可是大人不计小人过呀。
0: 哎，哪儿的话呀？说到底，我还要感谢老弟你呀，没有你给我提供的这条水路，我的货哪能送到内地去呢？哎
1: 呀，瞧您说的。
2: 干爹。
0: 哦，芙蓉啊。
1: 啊，那个，那我就先走了。
0: 哦，好好好好
1: 雷爷，记得追加货的事。
0: 哎，这个你放心，忘不了。
1: 关键是价格问题。
0: 对楼老板，一切都好说。
1: 那我就放心了。雷爷，告辞。
0: 好好好好
1: 雷小姐，告辞。
2: 嗯。哎。

0: 芙蓉啊，最近他听不听你的话，表现怎么样？
1: 他这个人呢，不爱说话，不过做事很麻利，一个人啊，能顶好几个人呢。
0: 看来你对他还挺满意的啊。
1: 干爹，你是知道我的，我就佩服有本事的人
0: 啊。
1: 他这个人呢，对人不理不睬的，跟个闷葫芦似的，不过身手很麻利，而且心地也不坏啊。
0: 哎呀，可惜啊，他是个瘾君子。
1: 干爹，你得帮帮他，别让大烟把他给毁了。
0: 嗯，好好，我知道了。
1: 糟了，他是不是烟瘾犯了，又去烧大烟了？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0: 去看看。

0: 今天我要为我父亲报仇。
1: 你父亲是谁？
0: 我父亲干哎呀
2: 真干
3: 刘老板、啊、没事吧？
0: 多亏你及时出手，
3: 我看这小子一直在外面鬼鬼祟祟的，一看他就有问题。
4: 还是你心细，小子，你爹的死怪不得别人，就怪他自己定力不够啊！这就叫

0: 自作孽不可活。
1: 呸！你们昧着良心卖这些脏货，骗我父亲吃，把他害死了，还倒打一耙，怪吃的人不好。
0: 哼！
1: 你们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就可以作恶多端、无法无天。雷大爷，你不得好死！
2: 来人，把他拖出去！
3: 是，
1: 不得好死！你
4: 起来，
1: 起来！雷大爷，雷大爷，你不得好死！雷大爷，
4: 走！
1: 你这个汉奸！
5: 干爹，你没事吧？
6: 哎呀，我没事儿，多亏了他及时出手啊！啊，你武艺高强，胆大心细啊，跟着我一定会大有作为的。啊，芙蓉啊，你带他到处去熟悉熟悉啊。
5: 啊，哦，小叶，我们走吧。嗯。
6: 去吧。啊，
7: 雷爷，啊，有句话我们哥俩商量很久了，
6: 哦，
7: 实在憋不住，想跟您说说。
6: 嗯，说吧。
7: 这个小叶怪里怪气，来路不明，不得不防啊。
6: 是啊，这小子看上去弱不禁风，好像连鸡都杀不了。
7: 嗯，
6: 可出手如此之狠，也不太像寻常江湖之中的方式。
7: 是。
6: 哎，以后啊，你给我注意着点，如果有什么异常情况，马上向我报告。
7: 是
3: 是。
6: 嗯。
3: 接着来，接着来。

0: 我们现在要找的是红丸分销点，我知道海人杰也在查这件事，有机会把这个给他，说不定对他有帮助。知道了。另外，以我现在在雷大岩手下的位置，可能要知道红丸的制毒窝点，还有一定难度。你跟姐妹们说一声，让他们再等一等吧。好。 这个就是红丸，你拿给海人杰，让他好好分析一下这里边的成分，跟市面上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好，
0: 那好，行，我先走了。
1: 哎，那几个。

0: 小女人让我带个话，一定要安全回来。
1: 对了，二当家有没有问起什么？
0: 最近老看不到他，在忙他的生意吧。

0: 光了钱，毒瘾发作，折腾了一宿才回来。哼，像这种人除了赌和毒就什么都没有了。
1: 嗯，是啊，听说他以前打过仗，是从死人堆里爬回来的。身上有伤，时常犯病，为止痛才抽上大烟，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0: 好，就需要这样的亡命之徒为我们卖命呢。
1: 雷爷高明啊。
2: 雷爷起来了吗？雷爷
3: 来了来了。

0: 小叶，干爹交代任务，让我们去靶场。
1: 去靶场？
0: 啊，去了就知道了。走吧。哎，还愣着干嘛？快走啊！

0: 你坐那么远干嘛？坐这儿，怕我吃了你啊？你怎么不问问我们去哪儿啊？
1: 不该问的不问，这个规矩我懂。干爹果然没看错你，只要你好好干，我干爹一定会重用你。重用不敢当。 能混口饭吃就够了。这你放心吧，整个上海帮会，我们这块买卖，还没有人敢插一脚的。凭你的本事，只要你好好端着这只饭碗，这口饭不光吃得饱，哼，还能吃得好。小姐说笑了，我能有什么本事？
0: 你有没有本事瞒不了我？我就喜欢你这点低调。还有，不要叫我小姐，多省费，叫我芙蓉。以后你多跟我跑几趟，一回生，两回熟。知道我干爹为什么让你跟着我吗？为什么？我干爹喜欢两种人，一种对他死心塌地。
1: 一种能替他拼命。雷爷身边有小姐您了，
0: 钱不嫌多，人不嫌少。如果有了你，干爹就如虎添翼了。我干爹说了，就算外面都是日本人的天下，这道上的，那还是我们的天下。

0: 这次新配方剂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症状出现。
1: 这里的人不是很容易。

0: 试验的效果能保证准确吗？这个地方最不缺的就是中国人，我们会经常去弄些新鲜的回来，以确保试验的准确性。
1: 你要确定让男女老少都要吃？
2: 是。
1: 上几批货的剂量下得太重，脱手没多久人就死了，弄得我们很麻烦。巡捕房的人虽然表面上说不介意，但我知道。 他们私底下做了不少小动作，要不是我压着，他们早就跳起来了。
2: 是。
1: 这个东西既然能坏了他们的身体，毁了他们的意志，那就让东亚病夫不战而败。你们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2: 是。
1: 雷大烟这条线最近销路不错，我们的货都已经销到博统区去了。
3: 听说那儿死了人，加藤局，
4: 看来你们要抓紧时间开始生产了。
5: 君子小姐，请放心。还有，把最新配的货给我准备一些样品出来。
3: 是。
6: 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污染，绿也好，绿才好。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家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
7: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4: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惠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喝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风潮。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7: 来，我先闻一下。
6: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 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

0: 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

0: 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沥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1: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

金，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金，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雷大烟这条线最近销路不错，我们的货都已经销到博统区去了。听说那儿还死了人。加藤局，看来你们要抓紧时间开始生产了。
1: 君子小姐，请放心。
0: 还有，把最新配的货给我准备一些样品出来。
2: 是。

0: 小姐。
1: 嗯。哎，小姐，
2: 啊，
1: 你芙蓉，芙蓉，接下来要我做什么呢？
2: 叫芙蓉好，以后就这么叫了。金刚，
3: 是，
2: 都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能动刀动枪。对方可是日本人，这次的买卖干爹看得很重，谁坏事就不要回去了。
3: 是，
1: 日本人做什么买卖啊？
4: 哼。你别装了，你自己都好这一口，你还不知道咱们做什么买卖？你不是怕了吗？
2: 废什么话，把眼睛都给我捋直了。
3: 是，芙蓉姐。
2: 姐什么姐？芙蓉姐也是你们叫的吗？你跟我进去吧。
4: 你娘的算个屁啊！

0: 这次货点齐了吗？齐了。辛子小姐，最近这个雷大烟好像神神秘秘的，这批货据说是给一个大主顾采办的，不知是什么来头。这个人能打通水路运到重庆，一定来头不小。把他给我挖出来，好好利用。是。
1: 芙蓉，这雷老板跟日本人合作，就不怕出什么事儿啊？没办法，这批货都让日本人控制了，这扣上汉奸的帽子，可就不好玩喽。扣谁也扣不着我干爹，我们和日本人在做买卖，又不是在卖国。做这种买卖，跟卖国有什么区别？
2: 就喜欢你这股劲儿，不藏着不掖着，有什么说什么。不过，话又说回来，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事，不是你我该管的事。总之，干爹说什么就是什么，干爹做什么就是什么，肯定错不了。看到没？就这么走一趟，够咱们吃香的喝辣的好一阵子了。
1: 你这么相信雷大爷，就不怕哪一天他把你给卖了？
2: 你今天跟我说的这。

这些话从今往后要烂在肚子里，以后在谁面前都别提起，跟爹不喜欢。我这个样子，我倒是想让人卖了，整天凶巴巴的，没人敢要我。哼，你抽上这一口，心里比谁都清楚。瘾头上上来的时候。 就是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入了这一行，想洗干净，这辈子没可能。

0: 还真是关键时候掉链子。小姐，犯了烟瘾了。
1: 带大烟了吗？
0: 没有。
1: 拿着，走。来。来，坐这儿。你没事吧？先好好休息一下。我们去办正事吧。
0: 嗯。
1: 今天的事情不许跟干爹提半个字。
0: 是。

0: 雷大烟呢？干爹让我来取货。货呢？
1: 你，君子小姐问你话，为什么不回答？我干爹很忙，来不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货两清，不就完事儿了？
0: 雷大烟最近油水没少捞啊，胆子也养肥了。
1: 哼，没有这身胆，怎么敢和日本人做买卖呢？
0: 货呢？我只认雷大烟，他没来，不想和我们做买卖了。他是我干爹，我是他干女儿，他来我来不都一样吗？亲爹也不行。
1: 你们不叫这个吗？我都带来了。我干爹说了，只要货品正，一分钱都不少你们的。以后有的是大买卖。
0: 打开。
2: 是。
1: 哎。 老规矩，先验货，
0: 带他去。
2: 是，请。

0: 薰子小姐要验一下钱。
1: 好啊。

0: 干爹，啊，你说以后我们的买卖还会像今天这么顺利吗？
1: 有你干爹在啊，你怕什么呀？
0: 那个藤原薰子挺嚣张的，我担心他不把货卖给我们。
1: 不会的，我们手上有销路，嗯，这可是大买卖，除非他不干这一行，否则他呀还得靠咱们，
0: 啊！多少家想黑吃黑咱们，眼巴巴的盯着咱们的买卖。
1: 哼，有我雷大烟在，你看他谁敢？
0: 干爹，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1: 芙蓉啊，你放心，啊，日本婆子那边，我有办法对付他的。只不过这个楼方月，这小子滑得很，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攥到我们自己的手心里呀。
0: 这个您就放心吧，上次您介绍的李琴怡，听说他已经迷上了，成天往那儿跑。
1: 找机会让他也尝一尝我们这次的甜头。嗯，哎，芙蓉啊，我可提醒你了，对他你可要客气点，这家伙门路广，咱们销货那还得靠他啊。
0: 干爹，我知道了。
1: 哎，对了，这个小叶最近怎么样？
0: 不错，这个小子的秉性，我喜欢，只是很多方面还不太熟，只要多带带就好了。我觉得将来啊，他能顶大事。
1: 芙蓉啊，我要提醒你啊，人心隔肚皮啊，要防着他一点。哎呀，我为什么让你带着他，就是为了历练历练你的本事。嗯，防人多留个心眼儿没什么坏处的啊。
0: 干爹呀，你就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好吗？放心吧，好不好啊？好不好啊？哎呦，
1: 我呀就拿你没脾气。嗯。

0: 你放心吧，你的事儿我会替你担着，干爹不知道。那批货，雷爷打算怎么办？这你就放心吧，我们有关系，能销到重庆去。总之，日本人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干爹有的是办法。那什么时候再去取货呢？听干爹安排吧。你这拿着箱子准备出门啊？
1: 干爹让我出去一趟，见个人，
0: 见谁呀？
1: 说了你也不认识，我得走了。

0: 雷大小姐。
1: 哟，雷大小姐，有失远迎啊，请坐。
0: 哎，罗老板，别来无恙嘛。
1: 只要和你干爹互相照应着，那肯定就错不了。来，
0: 爽快，罗老板，今天是干爹让我来的。哦。以后生意上的事儿，还请您多多关照。这是干爹的一点心意，一起发财。罗老板，还请您笑纳。
1: 雷姑娘，这个……
0: 罗老板，您是嫌少吗？
1: 雷爷这么看得起我，那么老某暂且收下。
0: 那好，干爹的心意我带到了，我先走一步。哦，
1: 哎，请跟我一块去送一下。

0: 快坐呀。哎呦，乖乖，这雷大爷出手可真不小气呀、啊！哎，你快看看，哎呀，哎，你怎么不高兴啊？我说你这人真奇怪，哪有收钱还收得唉声叹气的？
1: 你懂什么呀？这叫上船容易，下船难。
2: 父亲，父亲，父亲，啊，你没事吧？
3: 没事没事，突然想跟你聊聊天儿。我知道你工作很忙，我们父女俩很久没有好好的说说话了。我人也老了，就像天上的太阳，日落西山。
2: 父亲，您今天是怎么了？怎么突然间这么伤感？
3: 红丸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2: 很顺利，除了日战区的销量稳中前进，我还通过黑帮的渠道打通了卖到国统区的水路。女儿最近在想方设法扩展这条道路。
3: 年轻的时候总想着驰骋疆场，为帝国建功立业，把双腿弄断了，现在只能与这轮椅为伴，足不出户休闲半生。当初研制的这个红丸本意是为了止痛，却没想到会成就今天的大业。听说中国军队的飞弹损害非常严重，这绝大的因素就是因为红丸。这红丸已经见效了，我们大日本帝国前途无量。很可惜父亲老了，往后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
2: 最近雷大烟要货的量越来越大，

0: 这个贱，他背后的渠道也越来越畅通。我在想，他下次一定会成倍的要货，会源源不断的进货。如果我们手里能掌握10个、100个像雷大烟这样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渠道，那样我们的红丸就可以发放到国土区，他们的白银就会大量的流失，他们的战斗力就会走到崩溃的边缘。
1: 那时候的中国就会不战而亡。荀子，帝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不是军队，而是靠100多年的特务体系。打从我父亲开始，他就在中国各地搜集情报。眼看着我这一生就快过去了，这个任务我就交给你了。
0: 这是你的使命。人生如朝露，转眼即逝。把每一滴水珠累积起来，聚汇成浩瀚滔滔的大海。你我只不过是个水滴，我们的特务体系才是真正的海洋。父亲，我只会做小事，在战略布局上，不及父亲万分之一。
1: 知道，你可以胜任的，因为你有大日本特务的特质。中国太大了，历史太悠久了，派系也太复杂，它就像一个即将离去的巨人，心有余而力不足。而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像刚刚要升起的太阳。中国荀子有句话。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个道理就是治学的道理，也是带这个军队的道理。可是他们没有用好，荀子，以后你是我们的希望，要记住这句话。是，
2: 女儿会牢记父亲的教诲。这个人是不是最近和雷大烟接触的比较频繁？是。
0: 最近雷大烟的交易都是和他进行的，他可以说是雷大烟的大客户。这个娄老板和雷大烟交易的货，运到什么地方查了吗？
2: 有一船运到印尼，不过2天后还有一批物资直送重庆。
0: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娄老板有点意思。
3: 给我挖出来，看看有什么关系。
4: 小姐，要不要派人去盯着雷大烟？
3: 不着急，我有种预感，他会自己冒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控制住他。
4: 是。
3: 荀子小姐，前天我女儿有些鲁莽，请您多加原谅啊。啊，对了。
0: 这礼物是我送给藤原将军的，
3: 请荀子小姐代为转达。你的干女儿对你死心塌地，怪不得你如此的看重。<笑>我们道上啊，讲的就是忠心义胆。哎呀，这个芙蓉啊，没什么本事，就剩下这点了。<笑>
0: 那却之不恭，我收下了。
3: 不不不，应该的，应该的。荀子小姐，那批货，我已经让人运去码头了。哎呀，太好了！荀子小姐，你真是痛快！来来来，我敬你。<笑>我敬你，我敬。<笑>听说你最近很忙，我还是不耽误你的发财时间了。哎呀。
0: 荀子小姐哪儿的话呀？你才是我真正的财神爷呀！啊，没有你的货，我们什么都做不成啊！<笑>这不见得吧？听说你最近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客户，很有手段。哎，
3: 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荀子小姐，还得靠你的大力支持啊！嗯，
0: 那批货准备的怎么样啊？
3: 看来你还是对我不放心。我那儿有些样品，可以拿给你尝一尝。你派人去道馆拿吧。
0: 哎呀，太好了，荀。

0: 果然痛快。来来来来来，
1: 我倒是很好奇一件事，你的那个大客户到底是何方神圣？我想会会他。
0: 这个
1: 就这么定了，来，干杯。
0: 哦，好，干杯。芙蓉，
2: 干爹，啊，您回来了。来，我给您倒水喝，累了一天了。坐。干爹，那个日本婆子没有为难您吧？
0: 你干爹是什么人呢？啊，那个日本婆子在你干爹面前连个屁都不敢放。
2: 干爹就是靠得牢。
0: 对了，芙蓉啊，嗯，那个日本婆子手上有一种新的样品，哎，你得去一趟。干爹可是花了大价钱把它买进手的啊，你别让那个日本婆子给坑了，拿来试一下啊。
2: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去找小叶。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我话还没说清楚呢。芙蓉啊，你去那个日本婆子的武道馆取货，到那儿会有人给你货。记住了，一个人去，他们不想太招摇啊。
2: 哦，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去。
0: 啊。芙蓉，仔细一点，别毛毛躁躁的啊。
2: 哎。小叶。
3: 哎，芙蓉。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啊，没事儿，我出去一趟，你赶紧回去吧。
3: 哎，你不说我可不回啊。
2: 干爹让我出去办点正事儿，你别跟着了，赶紧回去吧。
3: 你要不说的话，更得跟着你了。
2: 不行，干爹说了，谁都不许跟着。
3: 芙蓉，你一个姑娘家，没人让你出去办点事，你说万一你遇到了危险怎么办啊？
2: 你这算是在关心我吗？
3: 你说呢？
2: 你就放心吧，我去日本婆子那儿取个货，回来再跟你聊。
3: 这一次我可不能听你的，我的责任就是保护你。雷爷说了，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哪儿。
2: 行行行，你愿意跟着就跟着吧。不过有一点，我可没看见你，我什么都没看见。

0: 就是这儿，你先在这儿等我。
1: 嗯，小心点啊。

0: 完事儿了，都在这里。这么小的箱子，能装什么好东西？
1: 你可别小瞧这玩意儿，上好的福寿糕贵着呢。
0: 这东西怎么从你到碗里取啊？
1: 谁知道，那日本婆子住的地方少不了这个。赶紧走吧，当天还。

0: 哎，你们说红姐到底执行什么任务去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参加？
1: 大当家临走的时候安排的。
0: 哎呀，天天待在这儿，什么都不能做，快憋死人了。不行，
2: 等一下，门口有动静。

0: 界。哟，换造型了，这一身挺帅的。
1: 哎，红姐，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2: 二当家呢？
3: 哦，好几天没回来了。
4: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5: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6: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他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7: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7: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0: 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鲜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

0: 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啊，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远大有大，心有心，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6: 就是的，带走
7: 我良民啊，长官。
5: 小棍儿，人小鬼大，
8: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进制服。
5: 老样呢，
9: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5: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
10: 占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

0: 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空姐。
1: 哟，换造型了，这一身挺帅的。
0: 哎，空姐，这几天你都上哪儿去了？
2: 二当家呢？
3: 哦，好几天没回来了。
2: 时间不多了，我长话短说。大当家临走的时候，不是让我查毒品走私的事吗？我现在在雷大爷的烟馆卧底。
3: 打探到什么消息了吗？
2: 他们的货都是从日本人那里进的，然后再从各个码头运到国统区。我摸到一些线索，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咱们一网打尽。
1: 日本人会不会跟那个藤原薰子有关系啊？
2: 我怀疑，很有可能他就是这次的幕后主使。
3: 运到国统区需要有内应，难道军统在上海的人里有叛徒？
2: 对了，我这次来还有件事要告诉你们。二当家，
4: 我回来了。嘀咕什么呢？
2: 没什么。
4: 我走这几天，大家都很想我吧？怎么想的呀？红叶，你说说看。
2: 是二当家，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是挺想你的。我来是给姐妹们交代一下，你跟我不在的时候，大家都原地待命，等待下一步的指示。哦，行了。都听清楚了，行，我还有事儿，那我先走了啊，走了，二当家。
4: 哎。

0: 你们这鬼鬼祟祟的要干什么呀？就是二当家，你多想了。对啊，你多想了。红姐让我们按兵不动，无限电静默。
1: 静默。嗯。大当家走的时候，安排你们的事情落实怎么样啊？
2: 他人都走了，还落实什么呀？
0: 再说军统也不差我们这几个人啊。行了，你们就按红叶说的做。这几天我比较忙，你们要遵守纪律啊。就这样。哼。
3: 哎，你们说今天二当家鬼鬼祟祟的，他到底要干嘛呀？对啊。 刚才红姐不是有话要跟我们说的吗？二当家一来，她就什么都不说了。哎，他们俩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哎，你们几个最近也神神叨叨的，好奇怪啊！
2: 我觉得情况有些蹊跷，咱们还是静观其变吧。嗯嗯，小青，有些事儿不该你问就别问。
3: 哎，红叶，红叶，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有什么话你就问吧。
1: 我是说，上回老麦交代的任务进行到哪儿了？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上头下达的命令，哪一次你是第一个知道的？再说大当家不在，自然由你二当家做主，哪轮得到我们这些队员插手啊？
1: 是是是是是，红叶啊，我的意思是说，这次任务是不是太突然了？你说那边刚死人，就跟毒品单子联系上，可靠吗？
0: 二当家，
1: 啊，嗯，
0: 你是说上头下达的指令有问题？
1: 这话不能胡说啊！
0: 要不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当家传错了指令？
1: 那怎么会呢？
0: 那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啊，我觉得这个任务太危险了，容易得罪人。你说这帮丫头只懂行动不懂政治啊，咱们就别趟这趟浑水了啊！万一吃不上羊肉还惹一身骚，何必呢？
0: 二当家，
1: 啊，
0: 什么时候你也开始学会怜香惜玉了？
1: 红爷，这人都是有感情的呀，现在到了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为他们遮风挡雨。
0: 这是上头下达的命令，让谁干谁就得干，没让谁干也别瞎打听。总之到目前为止，我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一步了。

0: 二当家，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啊，不过我也觉得奇怪了，以前有任务的时候，你总是避之唯恐不及，怎么这次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啊？还三番五次的过问，你不会跟这件事有什么牵连？
1: 我怎么会有牵连呢？话不能乱说啊，乱说话会掉脑袋的。
0: 得，那你就好好保住你的脑袋，记得稳当些，千万别让风给刮跑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哎，你上哪去？
0: 二当家，您木当家是不知柴米油盐贵，这操办家务的事还不得我来办吗？再见。二当家，
2: 啊，
0: 别陷得太深。
2: 什么？
1: 等，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2: 这老麦在的时候，老麦损我；这老麦不在，这帮娘们损我，根本不把我当自己人嘛！呸！

0: 阿莲，你搞什么鬼？ 让你来这儿，是有件事要交代你，还是关于红丸的？难道我们队里出了问题？怎么这么笨啊？你刚刚交代事情的时候就应该说完的。那你认为，在我们队伍里，谁最有可能有问题？
1: 那还用问？姐妹们肯定没问题，一定是那个没出息的二当家。
0: 我发现他和雷大烟有牵连，被我撞到过。果然，哼，刚刚你说的时候，我就看他表情有点不自然。
1: 你也看出来了。

0: 野队里面呢，还要靠你多提醒。我最近的收获比较大，那个雷大烟让我跟雷富荣去了芦潮岗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取货。看那儿的环境，那应该就是他们专门用来交货的窝点。而且他们的货源都是从薰子那儿进的。另外，薰子的那个武道馆也很蹊跷，得找个机会去查一查。
1: 嗯，好。

0: 联络，先走了。
1: 好。哎，你为什么告诉我？
0: 你认为呢？
1: 你今天怎么那么多你认为？
0: 因为你是队里最冷静的一个。
1: 大当家的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先赶紧回去了，一会儿雷大烟该找我了，有事随时联系。
1: 嗯。

0: 你怎么来了？
1: 你和红姐有事瞒着我们，我可都听见了。
0: 你明明知道只找了我一个人，那你来有什么意义？
1: 哎，你告诉我，红姐到底在查什么呀？我们总该干点什么，做点什么吧。
0: 别管了，叫你上的时候自然忘不了你。
1: 哎，
2: 哎，张婶，你家孩子没听说这个小上学校？
3: 还行
2: 啊，
3: 哎，你上
2: 哪关
3: 了？
2: 眼睛
3: 一般吧。
2: 啊，我知道那家，杨家。哎，你呀，这几天
4: 哎，不长眼睛啊，走路。
2: 谁不长眼？有病。

0: 是。
1: 哎，这不小叶吗？
2: 可不是嘛。
1: 哟，
2: 这怎么了？
1: 怎么成这熊样了？刚刚
0: 犯烟瘾了呗。嗯。
1: 哎呀，小叶，这怎么了？犯烟瘾了？怎么着？来一管。嗯。哎，要不这么着，刚哥那我赏你一口，你呢，把刚哥的鞋给擦了，你看看，怪脏的。你说咱烟馆也得讲门面不是？
2: 对呀、啊，讲派头。
1: 小叶，咱这也算是有来有往，对吧？
2: 哎呦，刚哥，你瞧人家这小白脸，细皮嫩肉的，掐一下都能掐出水来。小叶可是咱家芙蓉姐的嘴上蜜，心头爱，得罪不起呀、啊！
1: 得罪不起，今天我就得罪你了！操，给我操！
3: 谁的狗腿敢伸出来？
1: 小姐，
2: 小姐，
1: 小姐，
3: 好嚣张啊！信不信我打折你的腿？
1: 小姐，我的姑奶奶，我不敢了。
2: 是啊，这个小叶犯了瘾，刚哥正想给他来两口呢。啊，
1: 是是是。
3: 还站着干嘛？还不滚！
1: 是是是。

0: 快进来，来，坐着，坐下。这金表好看吗？送给你了。这块金表是我去年买的，他们都说我戴着太男人气了，送你了。
1: 芙蓉，这个表太贵重了，留起来你自己戴吧，我不能收。

0: 拿回去吧，我让你收下，你就得收下，不光收下，还得天天带着，听到没？
1: 今天想听什么曲子呀？今天就不听曲了吧？啊，咱俩就喝茶，聊聊天，成吗？

0: 金姨啊，
1: 嗯，
0: 你这个地方啊，是我来过最舒心的地方。
1: 娄爷，只要您喜欢，您随时随地都可以来。金姨天天盼着你。
0: 哎呦呦，这小左真会聊天啊！哎呀，没想到啊，我娄芳月戎马半生，临到中年了，还能得一红颜知己。真是没白活这辈子啊！
1: 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娄爷也只有像您这样有本事的人，才能谈笑鸿儒，往来天下。
0: 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话吧，我的麻烦事儿说都说不完。最近又摊上大麻烦事儿了。我怕呀，老了老了不能终了。
1: 卢爷，你别瞎说了，你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一定能接任天下。
0: 我想再有本事的人遇到这种事儿，很麻烦的。你想想，一头让你做见不得人的事儿，一头要查你，就像你左脸刚被扇了一巴掌，还要笑嘻嘻再把右脸递上去。哎呀，两边都不是人呐，难，真难。
1: 那您就要一头不就行了吗？
0: 只要一头？
1: 嗯。
0: 那另一头就要你的命。
1: 那就干脆两头都不要。
0: 那不成汉奸了？哼，这种断后路的事我绝对不会干。至少现在不是时候。谁要不逼到绝路上，谁愿担这个骂名啊？当汉奸一辈子都翻不了身的。
1: 娄爷，您的话太难懂了，秦姨也听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帮您才好。
0: 你只要陪我聊聊天，说说话，那就帮我最大的忙了。
1: 讨厌，
0: 讨厌。

0: 刘老板，有什么心事啊？
1: 没事儿，想咱们买卖的事儿。雷爷，我的身家性命可全都压上去了，容不得半点损失啊。
0: 放心吧，我有分寸的。啊，你的新货呀，我全都给你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取。老弟啊，这可是一趟翻本的买卖呀，要是做成了，你这辈子那可是衣食无忧了。
1: 那个字，那个字。哎呀，不过雷爷啊，我感觉最近要出事儿。
0: 这话怎么说的？这批货你不想要了？
1: 不不不不，上次的货反应很好，这批货要定了。

0: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我担心呐，干咱们这种买卖呀，毕竟见不了光啊。这上头真要查的话，还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呐。不，我的意思说，我这条线虽然有人撑着，但是这正儿八经要查的话，我怕上头啊，未必会听我。
1: 哎呀，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呐，就是这毛病，瞻前顾后，举棋不定。这算什么呀？啊，这就是屁大的事儿。上头查你，你知道你在上头干嘛呢？多少人在抽这东西啊？说不定你在上头正屁颠屁颠一口一烟的抽着呢。哎，福寿膏，皇帝老爷起的名儿。 这一般人想抽，他抽得起吗？他抽不起。现在，哪个达官贵人、文人雅客不都来到这个？这是上流社会身份的象征，啊！还查你？他查你，他就是跟我雷大烟过不去，我来给你兜着。在上海滩，他就死定了。话说回来了，真查着你，不承认，打死了120个不承认。
2: 他还能把你怎么着啊？啊！雷爷，咱就说1000到10000，兄弟这条命就全仰仗雷爷了。这
1: 你放心，兄弟，你走不了备孕。哎，我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2: 好消息？
1: 嗯，你知道谁想见你吗？哼哼哼，藤原薰子小姐要亲自见你。
2: 薰子，他知道我了？哎，这倒没有，他呢就是想通过我认识一下你这位神秘的朋友。
0: 不行，我不能见他。我老方院只和中国人做生意，绝不和日本人苟合。
2: 罗老板，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啊，把我雷大爷当成什么人了？
0: 雷爷，误会呀。
2: 误会，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见的藤原薰子，脑袋就没了。据我所知，藤原薰子看上的不是你的脑袋，是你这个位置。
0: 那么更危险？我现在是不能见他呀，我真的不能见他，我见了他我就把所有后路都给断了呀！雷爷，这个事您一定要保全我呀！
1: 好吧，我不勉强你。这句话我是替藤原小姐给你带的。她说了，大上海所有的酒楼凭你挑，她请客，她是看上了你的这个位置了。哎，兄弟，回去啊，你好好的考虑考虑，别到时候东家的棉被盖不着，西家的酒肉也吃不着，落得两手空空。那哥哥真帮不到你了啊！好好想想吧，啊。

0: 小叶
1: 来了。
0: 小叶，小叶，你来，我给你看一下好东西。我就说嘛，这块金表你戴着最合适了。这个给你的。

0: 这笔可是上等货，我趁干爹不注意偷偷拿来的，给你尝个鲜。
1: 芙蓉，还是你最关照我。
0: 这个你就备在身边吧，省得范嫣隐的时候又掉链子。金刚这波人绝可不严实。

0: 知道了。对了，你随时做好准备，跟我一起去押镖了。这次新到的货，干爹很看重的，容不得半点岔子。
1: 还是上次那个码头吗？
0: 对。
1: 什么时候？
0: 还不知道，听干爹吩咐吧。随时待命。

0: 探长，你是？是我。
1: 你怎么？我有任务在身，化了妆，很难看吧？
0: 哪能呢？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漂亮。明天有时间吗？我也想问你明天有时间吗？
1: 怎么？
0: 我想请你鉴定一下这种东西的成分。

0: 这是日本人改造的红丸。你怎么知道的？
1: 公共巡捕房，什么事儿没有，见得多了就知道了。这个应该是日本人刚刚开始生产的，它的销售渠道和生产渠道都被日本人给监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就麻烦了。哎，你怎么会有这个？
0: 实不相瞒，我现在正在调查这件事。现在有大批的毒品甚至红丸已经贩卖到了国统区，我们必须马上端掉这条线。
1: 不行，太危险了。
0: 职责所在，我会注意安全的。你那边有什么消息，随时通知我。行，你放心，就算赴汤蹈火，我也一定把它查清楚。谢谢你啊，海探长。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哦，
0: 这个收好。
1: 我，哎。

0: 哪儿？
1: 啊！大半夜的吓死人了！你干嘛不睡觉啊？
0: 你不是也没睡吗？
1: 啊？哦，我有点事儿，出去一下。
0: 找红叶吧。
1: 嗯。我想去问问他，我们总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做点什么吧？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都快憋出病来了。
0: 不行。
1: 啊？凭什么呀？你又不是队长。
0: 跟红叶接头这事儿是他点名让我去的，这个理由够不够？
1: 不够。我不信，你和红姐谁都不服谁，他怎么可能让你去接头啊？
0: 信不信由你，你要是去呢我也不拦着，但别怪我没提醒你哦。

0: 我去过几次你说的那个武道馆，里面看守很严，外围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我会找时间再去看看的。
1: 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武道馆应该就是他们红丸的制造窝点，而码头仓库就是交易地点。
0: 码头我去过几次，那里确实是他们交易的地方。
1: 最近这几天他们又有一批货要脱手，但时间没有定，我跟韩仁杰已经谈过了，希望他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如果他真的能出面搅毒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0: 韩仁杰已经在查了，不过他的上司警告他，让他少管。
2: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竟然藏着很多好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味，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3: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4: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紫苏浑身都是宝，又叫纯阳之草，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多种维生素、蛋白质，还有膳食纤维等等。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
2: 艾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铁、锌及 B 族维生素。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6: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艾彼得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7: 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艾彼得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彼得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

0: 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子咚咚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味，营养均衡，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
3: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的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4: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块钱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

0: 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味，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我去过几次你说的那个武道馆，里面看守很严，外围看不出什么名堂。不过我会找时间再去看看的。
1: 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个武道馆应该就是他们红丸的制造窝点，而码头仓库就是交易地点。
0: 码头我去过几次，那里确实是他们交易的地方。
1: 最近这几天他们又有一笔货要脱手，但时间没有定，我跟海人杰已经谈过了，希望他协助我们可以提供些线索。如果他真的能出面搅毒的话，那最好不过了。
0: 海人杰已经在查了，不过他的上司警告他让他少管。
1: 当然了，如果能争取的还是要争取。对了，二当家最近有什么动静没有？
0: 有一阵子没见他了，我看你还是很忌讳他。
1: 但愿不是我想的那样。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万一他们找不到我那就麻烦了。如果临时要去交易的话，我会让海人杰去通知你们。
0: 好，放心，我记住了。
1: 那我先走了。

0: 哎，桃儿，这个又是送给你的洪小姐吧？
1: 去去去，你懂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送什么东西上面都贴片红叶子，土不土啊？这个，
1: 这叫情趣。
0: 啊，情趣，情趣。您呢，悠着点，小心点，日本人可查得紧。
1: 我就知道，红丸肯定是从他们那儿运来的。哎，现在出了人命，他们反倒是封锁消息，大发横财，还有没有王法？
0: 哎，你就消消气吧，这没有王法，咱也没有辙，不是？这东西您可要收好，千万别有下次。这消息要是走漏了，咱们都得要饭去。
1: 这可不一定，以后要有新的东西，还得找你鉴定。
0: 哎，不是，哎呦，我说头儿，你可别再害我了！你要这东西干嘛呀？不会是你那红女神也染上红丸了吧？
1: 那倒没有，不过听她的口气，这应该是她的任务。
0: 哦，她为了任务来求你，你为了帮她，把自己的饭碗都搭进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也太伟大了吧！
1: 你不知道，他们都是为国出奸的真英雄，咱们帮他也是应当应分的。
0: 你就别糊弄我了，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是大公也有私，你是真英雄。
1: 万树花落尽，一树红叶梢，谁怜围脖立，天与江山扰。

0: 你究竟在哪里啊？
1: 海探长，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0: 哎呦，我都忘了你是男装了。
1: 有消息了。
0: 啊。
1: 没遇到什么麻烦吧？啊，
0: 都还顺利。
1: 太好了，不管有没有用，谢谢你，海探长。
0: 谢就不用了，能帮你做点事儿，应该的。说谢，太生分了。
1: 如果我们中国人能多一些像海探长这样的志士，我相信日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
0: 你这样说，海某倒要惭愧了。堂堂的中国人，还要给洋人做事儿，也只能尽些绵薄之力了。
1: 你也是身不由己，这个我理解。你以前的壮举，我都记在心里了。
0: 有你这句话，我死也值了。
1: 哦，对了，我已经查到了雷大烟他们的交易地点，在芦潮港的一个偏僻码头。
0: 雷大烟，原来是他。这个老家伙还真会找地方。你放心，我带一队人把他老窝给剁了。
1: 不行，你现在去逮不着人和货，反而会打草惊蛇。过几天雷大烟会和军统内线有一次大的交易，现在具体时间还不知道，等我知道了我会马上通知你，那个时候你再去逮他个现行。
0: 是啊，你放心，到时候我一定带着大队人马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最重要的保护你的安全。
1: 我个人安全是小事，只是有些事由巡捕房出面会更有隐蔽性。这次让你出面也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影响。你的上司
0: 没事，事关民族大事，先抓起来再说。上司那边我会应付。
1: 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强大了，英美方面都不愿意跟日本人硬碰硬。你现在压力可不小，如果你不方便随时告诉我。
0: 你说的极是，日本人现在越来越嚣张，如果这样下去，公共租界可能都保不住，我们巡捕房就像风中飘零的树叶一样，说倒也就倒了。我就不明白，这日本一个弹丸小国，哎，他怎么能把国军打得节节败退，现在连英美都害怕。
1: 每一个清醒的中国人都应该明白一个道理，没有国家的前途，我们都是亡国奴。
0: 我相信你说的话，海某也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你放心，这事交给我。放心吧。
1: 谢谢你啊，海探长。

干探长，你的这个钱我领了。小叶，赶紧上车！找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出什么事了？干爹让我们马上出发，下午1点半有交易。怎么会这么急啊？别说那么多了，赶紧上车。 吃坏东西了，闹肚子。怎么这个时候闹肚子啊？赶紧上厕所吧，真是懒得鱼少摸屎尿多。快点去。

0: 回来啊！
1: 啊，
0: 快点！
2: 小姐，这也就是小叶。如果换作是我，你还不得让我拉裤裆啊？

0: 小子怎么还不出来？都来不及了。
1: 是啊，怎么回事？
0: 小姐，要不咱们先走吧，多他一个少他一个无所谓，再说有我们在你就放心吧。
1: 闭嘴。你下去看。
0: 是。

0: 乔燕，你干嘛呢？等你半天了。哦，
1: 师傅。哎呀，
0: 快走吧，顾老师，雷也可饶不了我们。
1: 探长，下午1点半，卢昌岗码头。
2: 什么呀？
1: 我的线人刚送来消息，说下午1点半，卢昌岗码头雷答应有大动作。
0: 如果这个电话是红叶打来的，他也是要告诉我这件事情。
1: 你的消息来源可靠吗？
0: 这个可以放心，我的人个个都是包打听。
1: 得了吧，我都跟你这些人吃了多少次亏了啊！次次放我鸽子，
0: 那既然这样，咱们也不用动了，歇着多好啊！
1: 不行，瞎猫撞死耗子，碰一只算一只。时间来不及了，去陆上岗。
0: 探长，总探长可是三令五申，不让我们插手日本人的事儿啊！
1: 我们这次是做密探、秘密行动，
0: 可是那里是黑帮和日本人的地盘呢。
1: 那也是公共租界的地方，
0: 但是总探长不让干呢。
3: 他不让干，那是害怕咱们没有证据得罪人。这回咱们抓住了切实的证据，他就让干了。
4: 翻
3: 衣服，出发，走。
4: 娄爷，您这么快就要走，看来您是不疼我了。
3: 哎呦，小宝贝儿，谁说不疼你了啊？我今天有个大买卖要去做啊。
4: 大买卖？
3: 嗯。有多大？ 有多大？哎呀，我忍辱负重这么多年，里外不是人，就为了今天这大买卖，知道吗？这买卖做成了，我楼房月在上海啊！哼，想干嘛干嘛，想怎么活怎么活。哎呀，天王老子都管不着我！哼，
4: 忍辱负重。
3: 嗯，
4: 我可没看出来。
3: 男人做事是放心里，能挂脸上吗？都被你看出来了，我还怎么混呢？<笑>
4: 以前跟雷大烟都是小打小闹，所以安全。红丸就不一样了，红丸厉害，所以红丸害死人以后，上头要查红丸的走私路线，我就吃紧了。关键是我不知道谁在查，要不要命？我说你这段日子怎么愁眉苦脸、茶饭不思的？原来是怕上头查你啊！那你多给上头使钱不就行了吗？
3: 你以为上面是拉皮条的啊？哼，他们不仅要钱，他们还要面儿呢。这次毒品害死了人，面子挂不住了吧？

0: 哎呀，要找替罪羊啊！你就是那个被黑锅的，可不是吗？两边都不是人。这么说，做你这行也挺不容易的，你得找机会翻身了。今天就是翻身的大好机会，今天成功了，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谁也找不着我。
1: 这事有那么重要吗？比我还重要。什么呀？
0: 什么呀？知道你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了吗？来，我给你戴上。
1: 我就知道娄爷疼我。
0: 这才哪儿到哪儿呀？这才刚开始，等我今天把这事儿完成，咱俩就远走高飞，逍遥快活去。
1: 好啊，我这厢可好酒好菜等着您，你要说话算数。
0: 我对别人说话都不算数，就对你算数。
1: 讨厌。
0: 好了，走了，记得等我哦。
2: 探长，您可想好了，真要撬开？
3: 废什么话呀，撬啊！这里面肯定是红丸，这就是证据。
2: 探长，咱们这一动手，可就算是正式行动了。你可想好了？
3: 怎么，怕了？
2: 不是，你可要三思啊！这总探长三令五申，不要过问日本人的事儿。咱们这是私下来取证，会不会惹出什么事情啊？你看看，咱们三个把警服一脱，那就是老百姓，三个小老百姓在日本人的地盘里鬼鬼祟祟的，这不找死吗？我就不明白了，就一个红叶把你迷成这个样子，犯得着拼命吗？他以为你是带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杀过来，实际上呢，就咱们仨弄得跟做贼似的。
3: 行，不想干是吧？明天我就告诉总探长，把你们两个巡捕服都给脱了，回家种田去吧。
2: 别呀、啊，探长，不，干还不行吗？
3: 这还像句人话？总探长他害怕，我可不害怕。他就想安安稳稳地做他的总探长，我呢，要的是名留青史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知道吗？总探长不明白我的意思，那道不同不相为谋，懂吗？
2: 不懂。你们要的档次也太高了，我们哥俩就只要碗饭，还有我这个小命啊。
3: 行了，别废话，赶紧撬。
2: 叫！

0: 业。
1: 芙蓉小姐，久违了。雷爷怎么没来呢？
0: 干爹偶遇风寒，让我带着小的们来了。罗老板，照顾不周，还请海涵。
1: 客气。回去以后，待会向雷爷请个安。
0: 多谢罗老板，咱们谈正事儿吧。货我都已经备好了，您要先验验货吗？

0: 当然要验呐，不过验货之前，我能不能……啊，
1: 这个好说。小叶，把钱拿过去，让罗老板点点。
2: 是。

0: 怎么了？没问题吧？没问题。那好，老规矩，先付五成的酬金，等货品安发到之后，再付另外五成。好说，好好说。
1: 你说我来干啥？你来这儿不会是查案的吧？
0: 怎么，你们认识吗？啊，
1: 不认识，我就是看这个小兄弟儿有点面熟。我也是，我看娄老板挺面熟的，似曾相识。这是我刚熟的小兄弟。
0: 哦，怪不得！
2: 队长，快走啊！再不走来不及了！
3: 看不清人了！
2: 哎，我看看。

0: 哎，你来，我走这儿啊！
1: 好，走走走。

0: 探长呢？
1: 放，不行了，他跑得比谁都快，走。

0: 我是公共巡捕房的探长，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巡捕房的啊，到我的地盘干什么？
0: 你是谁？不是，有话好好说啊，别开枪。
1: 干什么？放开！要是杀了他，你就闯大祸了。还不快走！你放跑了探子。芙蓉，这个人真的是公共租界巡捕房的，你要是杀了他，法国人英国人一旦和日本人交手，到时候连日本人都保不住雷爷，事情闹大，你我都受不了场。你认识他？谁开的枪？
2: 是我楼方月。
1: 姓楼的，你是哪路神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
2: 我打的不是你，是他。你知道他是谁吗？
1: 什么意思？
2: 他是军统派来的探子，来查我们生意的。
1: 小叶，怎么回事？你说话，我回去再跟你解释。
2: 红叶，你就别解释了。芙蓉，你快杀了他。
1: 姓楼的，你不就想杀我灭口吗？你觉得就凭你的本事杀得了我吗？
2: 大小姐，我知道你喜欢他，可惜啊，她是个女的。
1: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说话，
3: 说话呀！
1: 你说呀，小叶，说话呀！先别问那么多，回去再说。

0: 赶紧追，他杀了大小姐，
1: 快追，
2: 快追，
1: 快
2: 快！
1: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0: 死了。
1: 他娘的，老子一枪崩了他，给小姐报仇。
0: 走。

0: 怎么了？
1: 大哥，枪声好像把巡捕引来了。
2: 巡捕我们怕什么？
1: 罗老板，赶紧避避吧，到手雷也会给你个交代。
0: 你们一定要把那娘们给灭了！
3: 是是是，
1: 这个不必多说，杀了小姐，在我们的枪口下，她不会有活路。
0: 撤，走
3: 走。

0: 他真的死了。
1: 干爹呀，你说这表我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太贵重不肯收啊？
2: 可不是嘛，芙蓉啊，你说你才认识他几天呢，就送这么金贵的东西，你可当心呐，他拿着表去当了，拿着钱去找别的女人。
1: 干爹，你不许瞎说。这块表我不仅要送给他，我还要让他永远不能摘下来。
2: 哎呀，你说芙蓉啊，我就不明白了，你说我手底下这么多精壮的汉子，哎，你一个看不上，为什么偏偏？
1: 我就是觉得他跟那些伙计不一样。干爹，哦，
3: 香，真香，
4: 酥，真酥，
5: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6: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4: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6: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都。

0: 味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书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2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3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

0: 如同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全世界无战争，联合起来！
1: 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2: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4: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

0: 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这几天大家都感觉到了吧，出门就想蒸桑拿。那么今年夏天为什么这么热呢？还会持续多久？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7月2号发布，预计夏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什么是厄尔尼诺？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的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现象。当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区的海温指数3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则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的发生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热量从海洋向大气释放，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则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
2: 国家气候中心预测7月有4次高温天气过程，其中第一次呢主要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后期的高温呢主要发生在南方地区，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未来10天呢西北地区有4到6天的持续性高温天气，其中最强时段出现在3到8日，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呢可达41到44度，这是接近或者突破历史极值。受暖高压的影响，我国新疆西北地区大部气温是较常年明显偏高的，高温日数也偏多。那7月份这个特征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0: 此次厄尔尼诺事件预计将如何影响我国呢？
1: 我国主汛期叠加厄尔尼诺，加上全球变暖，会导致南方雨水偏多，多条大江大河可能发大水。预计长江下游、珠江流域汛情较重，松辽流域、海河流域、黄河下游也有较大洪水压力。台风来得早，盛夏北上影响东部沿海的可能性也大。
3: 降水的时间、地点，它分布呢更不均匀了。像四川呐、重庆呐、湖北呀、陕西呀、新疆北部等地呢，可能高温少雨，出现干旱；黄淮等地呢，有高温热浪，有的流域可能是先旱后涝。比如说像滦河流域啊，今年降水就偏多2成，可能会发生大洪水，同时也要防旱涝的急转。
1: 受其影响，后期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发生强降水过程的可能性增大。随着厄尔尼诺的发展，台风生成位置偏东，往往会让台风有更长的海上发展时间，在移动过程中更容易吸收海上热量而增强，一旦登陆我国，风雨影响更大。同时北方防汛压力增大，全球变暖让我国雨带北移趋势明显。今年厄尔尼诺加剧这一趋势，东北到华北东部降水偏多，极端强降雨增多。
0: 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场16强赛中，法国队凭借下半场姆巴佩点球破门，1-0战胜巴拉圭，成功晋级8强。姆巴佩的世界杯总进球数来到19粒，距离第一名梅西的20球还差1球。在稍早前结束的另一场比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2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这样，北京时间7月10号，摩洛哥队将对阵法国队，争夺一个4强席位。北京时间6号，世界杯淘汰赛阶段将进行2场1/8决赛。首先开场，巴西对阵挪威，这将是巴西与挪威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事实上，挪威在前4次交手中保持不败，2胜2平。五星巴西能否抵挡住维京战船的强力冲击？明早凌晨4点将揭晓。

0: 早上八点，墨西哥迎战30军团英格兰，这也是两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锋。英格兰曾在1966年小组赛中以2-0获胜，并最终捧起了冠军奖杯。如今他们重整旗鼓，勇敢前行，希望挣脱历史留下的心理包袱。昨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结束第四轮两场焦点较量，两场对决全部以平局收场。首先来到通辽主场，草原劲旅通辽队迎战足球名城大连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节奏紧凑，大连队多次打出有威胁头球与单刀攻势，通辽队依靠严密防守和门将多次神扑化解险情，主队也利用任意球制造杀机，但两队都没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互交白卷，各拿一分。此役过后，两支队伍都保持1胜3平不败战绩，大连队则遭遇联赛3连平。
1: 这样的比赛呢，就像我们这个通辽的主场一首歌一样，输与赢无所谓。其实我们俩地这种交流，更多的是这个经济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感情的交流。
2: 通辽大家都说是魔鬼主场吧，我们通辽主场的气氛是特别的火爆，然后球迷也是对我们主队通辽队是非常的支持。
0: 另一场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进行，长春主场迎战呼和浩特，全场大雨作战。比赛第8分钟，长春球员傅子豪头球破门，先拔头筹。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呼和浩特队依靠点球稳稳命中，将比分扳为1-1。期间长春曾有一粒反击进球，因手球犯规被 VAR 取消。剩余时间双方再无建树，与战握手言和。内蒙古台报道。逛着夜市找工作，纳凉求职两不误。7月3号晚，一场特别的夜市招聘会在呼和浩特市宽巷子广场出摊儿。传统就业服务搭上夜市的烟火气，让求职应聘变得轻松又接地气。
3: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著名的美食街宽巷子，现在是周5晚上的8点左右。不过今天咱们来这儿啊，可不是为了吃美食，而是来参加一场夜市招聘会。来这儿的用人单位有哪些需求？来求职的应聘者多不多？我也拿上简历来试一试。哎，简历呢？忘带简历也没关系，现场服务台可以为我们免费打印。拿着这份新鲜出炉的简历，在面对老板之前，我先来 AI 面试舱给自己加个油。会有一个 AI 面试官和我对话。
4: 除了免费打印简历， AI 面试舱、职业测评机、简历义诊服务台也一一亮相现场。从简历优化到面试模拟，从职业规划到岗位匹配，一站式便民服务帮求职者做好充分准备。新鲜的形式、轻松的氛围吸引了不少应届毕业生专程赶来。刚毕业的梁雪逛了没一会儿，就投出了5份简历。
5: 像教辅，就是这种艺术类的服务行业也都是挺好的。
4: 记者在现场发现，先就业再择业是不少年轻求职者的共同心态。和传统招聘会的严肃氛围不同，夜市招聘会的环境更放松，加上不少企业放宽了专业门槛，支持入职试用在岗成长，双方沟通起来没有压力，岗位匹配效率也更高。本次夜市招聘会线上线下共汇聚用人单位177家，提供就业岗位2818个，覆盖服务业、金融业、教培类等多个领域。
6: 夜市招聘会一般都是3-3、2-2的成群结队的，也可以有一个参考。这样的场景之下呢，这种氛围呢更加轻松。我们后续8月初还会有一场大型的夜市招聘会，可以持续关注我们青蛇人社公众号。
0: 想去看那达慕的小伙伴注意了，内蒙古第36届旅游那达慕即将开幕。7月18号全天，锡林浩特市区多条道路、高速路口将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
7: 管制时间从当天凌晨2点持续到午夜24点，高速国道部分路段会分流管控，社会车辆不能随意开进会场主通道，避免拥堵扎堆。最省心的出行方式就是坐免费摆渡车。锡林浩特市区设置了30个乘车点，覆盖广场、商圈、小区、酒店等各个区域，免费直达那达慕会场，省钱又方便，强烈推荐大家优先选择。如果选择自驾，一定要记住专属路线。锡林浩特市区和周边旗县的车辆统一从南二环西海线驶入专用通道，直达会场停车场。去往各旗县市区的车辆跟着现场路标绕行就可以。为了不耽误游玩，建议大家尽量拼车乘坐摆渡车出行。

0: 省时又省力。交管部门会实时根据车流调整管控措施，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官方通知，错峰出行，开开心心玩转那达慕。内蒙古台报道。
1: 零团费是真优惠还是噱头？准五星到底是几星？今后这些模糊话术不能再用了。近日，全国首份旅游招来宣传负面清单在内蒙古正式发布，十一条红线直击行业套路。
2: 清单核心划出三大禁区，一是严禁不合理低价，以零团费、免费游为噱头，虚标原价隐藏费用，靠购物回扣获利，通通禁止。二是严禁虚假宣传 ，AI 生成内容虚构效果、准星级等模糊表述、大小字误导设计全部叫停。三是强化特殊群体保护，严禁以养老低价游诱导老年人，严学旅行需完整标注安全保障标准。清单落地，内蒙古迅速行动，具体做法很明确，全面自查。旅行社对照清单逐项排查线上线下宣传物料，发现问题立即整改。从严执法，将清单所列行为纳入日常检查重点，违规者依法处罚。信用约束，遵守情况挂钩红黑榜，违规可纳入失信名单。此外，内蒙古同步推进阳光定价，包头达茂旗西拉木人镇明确牧场类景区头道门票统一80元，骑马项目最高280元。呼和浩特市旅游协会公布12条热点线路指导参考价。全区明码标价规定已于5月1日施行，从价格端挤压违规生存空间。内蒙古正以清单为标尺，让游客看到更真实、更清晰的旅游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1: 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销量首超日系汽车，长时间刷短视频会越刷越笨吗？专家来解答。明代武帝皇陵瑰宝聚首，12龙9凤冠亮相13陵，精彩稍后继续。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显示，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今年5月在欧洲市场共计销售近1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销量上首次超过日系汽车。
3: 一家欧洲汽车垂直网站2号发布文章称，中国品牌汽车在欧洲市场正愈发受到消费者的欢迎。文章通过分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5月份的新车销量统计数据发现，今年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共售出约13.84万辆新车，同比增幅达到65%，超过了6个日本汽车品牌约13.04万辆的销量。这也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首次超过日系车。报道说，这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分别是比亚迪、上汽、吉利、奇瑞及领跑。日本经济新闻网站2号也刊发报道了这一消息。有欧洲汽车行业分析人士指出，德国等国此前推出针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措施，瑞典则在取消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后恢复了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在多重利好政策支持下，欧洲多国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需求持续升温，中国车企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正稳步提升。
1: 近日，上海奉贤警方破获一起盗窃案，一对父子架梯翻墙潜入工厂仓库，以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接连盗走整整1吨铜料。
0: 近期，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光明派出所接到一家企业报警，称工厂仓库内堆放的1吨铜料失窃，价值10多万元。接警后，民警迅速调取了厂区周边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两名男子架设梯子翻越厂房围墙盗走铜料，随后迅速找废品回收站出手，而这样的盗窃行为重复了多次。很快，警方就锁定了曾某父子，并在两人再次作案时将其抓获，当场查获了作案用的梯子、三轮车等工具。到案后，两名犯罪嫌疑人企图蒙混过关，但在警方出示的证据之下，曾某父子两人最终认罪。经查，两人是采取蚂蚁搬家的作案手法，多次驾驶三轮车往返厂区分批搬运铜料，随后以低价卖给废品回收站，非法牟利。目前，犯罪嫌疑人曾某父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最近，江苏盐城市大丰区的湿地滩涂上，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雄性麋鹿为了争夺配偶

0: 权展开激烈角逐。在江苏省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处可见雄性麋鹿活跃的身影，青青草地、林间深处、湿润水洼边都是它们的比武赛场。一般年龄到五岁的雄鹿就可以参加鹿王争霸了。雄鹿头顶绒角，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争夺交配权，它们互相抵触着鹿角，发起一次又一次撞击，轮番展开紧张激烈对决。
1: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他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战败呢，他在这一年之中他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
0: 只有雄鹿中的强者才能留下后代，这也是麋鹿种群延续优质基因、持续壮大的关键要素之一。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随手点开短视频，短短几分钟的停留常常演变成数小时的沉浸，随后空虚乏力，并且难以专心投入学习工作。短视频为何能牢牢抓住人们的专注力？专家表示，这根源在于大脑的奖赏机制。
2: 我们大脑内部啊，这个动机系统有一个多巴胺的东西，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之后呢，你感觉爽，这是一种奖赏。
0: 专家指出，在正常情况下，这种奖赏信号往往会出现在完成目标之后，但在社交媒体中，这种奖赏信号会在高强度的信息刺激下被频繁快速触发，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感到停不下来。这种持续的奖励信号反馈会让人持续产生再看一个的期待。当大脑逐渐习惯这种及时反馈后，一些需要长时间投入才有回报的事情，对大脑的吸引力可能就不足了。而由于青少年的认知控制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也更容易受到这种及时满足机制的影响。刷多了手机容易肺炎，说起给孩子护眼，很多家长真是没少费心。护眼灯、叶黄素、防蓝光眼镜，能安排的都安排上了，可效果却不一定好。这很可能是护眼方法没有结合孩子年龄特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护眼重点完全不一样。3至6岁学龄前阶段是视觉功能发育的黄金期，这个阶段儿童近视整体发生率偏低，但良好用眼习惯的培养尤为关键。此阶段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要把电子设备当作哄娃工具，同时保证充足的日间户外活动。7至12岁小学阶段是近视防控最核心的窗口期，这个阶段需重点做好三件事：保持正确读写姿势，严格控制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长，坚持每日户外活动，建议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专业检查，包括视力、眼轴、医学验光等。若是假性近视，通过科学干预大多可以恢复正常视力。12岁以后，孩子眼球结构发育基本趋于稳定，视力健康的孩子新发近视的概率明显下降，但已经近视的青少年度数较容易出现快速加深。7月4号，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集中展出明代五帝皇陵瑰宝，其中12龙9凤冠是目前仅存的4顶明代皇后凤冠之一。
3: 12龙9凤冠是中国古代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它曝光率不高，却和全中国最火的冰箱贴原型9龙9凤冠同样出自明定陵。121块宝石、3588颗珍珠不只是奢华，红蓝各色宝石占据主色的翠玉，历经数百年，色泽依然艳丽，用4个字概括就是珠翠环绕。再看布局，12龙9凤不是随便摆的，前面8龙5凤，后面4龙，两侧各2凤，对称而不呆板，繁复而不杂乱，用4个字形容就是错落有致。12在中国古人观念中是至极神圣之数，9象征至高无上，同时又与9谐音，有长久永恒之意。12配9可以说是一种至极神圣之礼。7月在北京明十三陵，12龙9凤冠、6龙3凤冠，还有现存唯一的明代皇帝金冠金丝翼扇冠原件展出，同时五帝明代皇陵瑰宝在此聚首。
0: 夏日大理洱源湿地花开鸟飞，勾勒出一幅优美的天然风景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全世界无产者。

0: 师座。
1: 是你啊。哟，人怎么都没了？
0: 我进来的时候就你一个人在这儿啊。
1: 有事吗？
0: 师部来了一个客人，他想见您。
1: 谁？
0: 是川军幺四五师的饶师长。
1: 史国华呀，我们俩好久没见面了，我刚才正想着他呢，他就到了。
0: 可是你刚才不是还在睡觉吗？怎么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突然间来神了？
1: 你每天看的都是这几颗 ISO， 突然看几朵鲜花，你能不来神吗？我们走。
2: 哎呦，哎呦喂，哎呦，这衣服洗的我哟，腰酸背疼。我扫地扫的我浑身是土。哎呦，怎么那样？小人得志。
3: 三姐，你就别再说了，再说我们又有麻烦了。
4: 有什么麻烦？我告诉你，奎哥不是诚心要杀咱们，他不过演出戏吧。
3: 你怎么知道是演戏啊？
4: 我当然知道是演戏了。奎哥就没想娶那女红军，他是那天被逼到那儿，没办法，所以拿咱们说事儿，明白吗？四妹啊，我问你个事儿哈，那纸片儿是你的吗？
3: 怎么可能啊，我还觉得莫名其妙呢。
4: 嗨，我也觉得是。哎呦，谁那么傻呀，烧个纸片还不烧完了，哎，搁后院让人捡去。
3: 就是啊。
5: 哎，你们嘀咕什么呢？
6: 哟，二姐呀，我们在说一条哈巴狗呢。
4: 哎呦，四妹，那狗太有意思了，一见着同伙吧又咬又叫，这见着主子吧，哎呦，这小尾巴摇的哟。后来我才弄明白，他就想让主子啊搂着他睡觉。你说睡觉就睡觉吧，你犯不着咬同伙啊，是不是？
5: 说我呢吧。
4: 哟，二姐，我怎么会说你呢？我说狗呢。二姐属狗啊。
5: 拐弯骂人，行，我告诉司令去。
6: 那你赶紧去吧，我们这都是死过一次的人，倒是你二姐贼喊捉贼，诬陷我们。
3: 三姐说的对，二姐，那纸片就是你的吧？还想诬陷我们？
5: 你们还倒打一耙？走，找司令评理去。找司令评理去，
3: 想干嘛呀？
5: 评理去。
7: 哎呦，太太们呀，你们就别惹事儿了。刚才呀，风凤光来了，老爷跟他走了。
5: 啊？
8: 什么呀，追追了把空气吧。
9: 那既然老爷都走了，我们就回去吧。
8: 回去干嘛呀？回去看人家脸色去啊。
4: 哎，春妮儿，咱俩上街逛逛去，走。
5: 哎，这个地方这么僻静，你糖葫芦卖给谁呀？
10: 太太，对不起，我刚好路过这儿，没成想。
5: 不对，糖葫芦是北方的东西，你肯定是那个三。

0: 什么猫腻呀、啊？
1: 师座。
2: 哎呀，国华啊，你可真是稀客。
3: 我来重庆开会，顺便来看看你。怎么，不欢迎？
2: 谁说的？22个将领上书委座保我，你是头一名。这份交情啊，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来来来，把我藏的那个蒙顶云雾拿来。
3: 茶我就不喝了，我只喝白开水。
2: 行了，两袖清风啊，泥腿的将军不抽烟不喝酒，你再把茶记了。
3: 哼，我这样挺好。

0: 天奎啊，其实你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
1: 嗯，
0: 有很多东西你都是装出来的。前两天贺国光到我的师部大骂你是文盲痞子，我听着就在一边偷着笑，这让我想起当年咱俩在四川护国军时，我是伙夫，你是班长，尹总督亲自教我们学问，你的底我还不清楚吗？可惜啊，后来我们就分开了。
2: 饶师长喝茶。
0: 也是风评吧。
2: 饶师长也知道我。
0: 当然，你是某些人的眼中钉，天奎敢把你留在身边，在川军里也就是他做得出来。前几天贺国光调查那封电报的时候，我跟他说冯天奎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不喝冰雪不害百姓，我敢肯定他将来就是抗日战场上的一名勇将，撤了他天理不容。
1: 有你这句话，兄弟我算是找到知音了。
3: 师座，饶师长为了响应您川军出川抗日的号召，在川军中奔走呼喊可有一段日子了。
0: 可川军只靠我们几个还不够，还要有更有力的人站出来。
1: 你说的是刘湘。
4: 国光。
5: 哦，刘总司令。
4: 你不是回南京了吗？怎么又来重庆了？
5: 唐兆民回南京了，委座已经正式把他调回军委会政治部了。我本来也是要奉命回南京的，但是委座觉得这里的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就让我留下了。
6: 坐坐坐。
5: 好，请。
4: 我明白了，你是来摸我的底的。
5: 啊，委座正当全力部署围剿陕北红军之际，突发两广事件，陈济棠、李宗仁在背后插着一刀子，让委座既震惊又痛心呢。所以他让我来听听您的想法。
4: 委座是怕我起来响应两广吧？那我就告诉你，李宗仁、陈济棠没有跟我联系过。
5: 那我就放心了。
4: 可是他们提出的宣言我是很赞同的。现在外辱当头，日寇咄咄逼人，委座还在一门心思剿灭红军，这就是倒行逆施啊，这让国人觉得心里都发凉。
5: 这是您的心里话还是别人的挑唆呀？
4: 当然是心里话了，我刘湘是中国人。
5: 刘总司令门生故吏很多，我听说就有共产党趁机在你的身边活动啊。
4: 道听途说你也信啊？
5: 我还听说共产党的触角已经遍布了整个川军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喽。
4: 你这是危言耸听，我怎么不知道？
5: 康兆明此人生性残忍，我不喜欢，但是他的特务系统还是卓有成效的。委座在南京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川军整编不能停，还要继续。
0: 刘总司令必须站出来。天奎，我有个想法，不知你要不要听？
1: 你说。
0: 川军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团结。刘总司令曾经效仿黄埔协和会，搞了一个武德协和会，里面全都是川军军官，但因为太散漫，没起到任何作用。最近我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组织重新捏合起来，搞成一个有效的核心机构，就像共产党一样的组织呢？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冯副官，你认为呢？
2: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以前的川军就是内乱，给了蒋介石太多的可乘之机，让他可以随意操控。如果有了这样的组织，那川军就可以团结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军队也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控制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我和邓其后、李佳玉都商量过了，大家都很赞成。
1: 兄弟，我也没有意见，
0: 我已邀约了几位将军，在重庆面见刘总司令。天魁，我希望你也过去。既然是国华相邀，兄弟我义不容辞。
2: 冯天奎和饶国华的谈话，让冯平心潮澎湃。他不由漫不思索，川军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团结抗日，看来很快就要实现了。他忽然想到了冯天奎的夫人，决定去看看他。

0: 慈云寺出事了，天魁，伤得这么重，小李，马上送医院。好，我安排上。
1: 哎哎，小心小心，慢点。
2: 是谁干的？我也不清楚，是男人还是女人？没看清。
1: 男人和女人都分不清吗？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跑了。的确没看清。我出去看看。
3: 阿弥陀佛，我不认识那个姑娘，她却替我挡了一枪。
1: 她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她叫风铃。
3: 你跟冲儿在一起，怎么也会有人开枪？刚才冲儿撒谎了。
4: 他是我的儿子，我看得出来。
5: 这事儿非同小可，看来是有人注意到这儿了。从现在起，我要派兵把这守住。
6: 参座，永州电报。
5: 此云寺行刺，谁干的？
4: 不是咱们的人干的吗？
5: 不可能，山阳的每次行动都要得到我的批准。 给郑冲发电报，询问详情。
4: 是。
5: 参座，还有一件事情，川军好几个重要将领都到了重庆，听说冯天魁也会过来。嗯。我刚从刘总司令那儿回来，可是他一句也没跟我提这个事儿。
4: 这里面肯定有阴谋，参座，咱们该怎么办？
5: 不急，监视刘公馆，我们移京之变。
7: 医生，方副官的情况怎么样？子弹头所在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离心脏就差了这么一点点。现在的问题是，他大量的失血，得马上动手术，否则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呢。

0: 伤了人呢，伤的重不重？我哪知道啊，反正在医院里躺着呢。
1: 什么事儿啊这是？
0: 二姐，刚才你干嘛去了？
1: 我上街买东西去了。
0: 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怀疑我？

0: 你们刚才都没出去过吗？啊，我跟春妮儿在家，二太太她刚回来。我出去逛了逛。
1: 可你们的鞋上都有泥印儿。我撂下一句话。 丰府官如果有三长两短，杀他的凶手，老子必定让他碎尸万段。还有，谁敢上慈云寺一步，谁的脑袋就不在了。我说到做到。

0: 风平情况怎么样？郑冲给他输了血，现在还在手术，问题不大。
1: 我上次给你那纸条，让你看住的地方，都看了。
0: 看了。
1: 澡堂子看门老头早就不在了，那大烟馆就管账。
0: 郑冲在哪儿？
1: 在外边的花园里呢，发呆呢。

0: 听说你昨天晚上输血救了他，我感谢你。你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你姑姑很担心风平的安危，看见你这样做，我想你姑姑也就放心了。多难兴邦，这句话听说过吗？国家民族现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是军人，谁不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这个国家？ 可是有人不愿意你这么干，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敌人。共产党是谁？不也是中国人吗？你真的跟共产党有勾结？我跟共产党没勾结，但我不愿意打红军，我更不希望川军沦为内战的炮灰。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就是因为这个，哼，我就招恨了。这一年多， 我哪一步不是踩在悬崖边上，哪一天不是活在危险当中？对我设下的陷阱一个接着一个，这些你可能比我还清楚。
1: 那时候你干了太多的坏事了。
0: 我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从来没残害过百姓，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得好听，
1: 那我父母呢？不是你害死的吗？
0: 知道这就是你内心最大的纠结是吧？但你不想想，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是普通的教书先生，我凭什么要害他们？害他们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
1: 你还想骗我？10年前我已经懂事了，是你的大炮炸平了他们的房子。
0: 要杀他们的话，一颗子弹就够了。用得着把大炮架起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吗？ 好多事情你都不知道，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慢慢向你解释。
1: 那你干嘛不现在就说清楚了？

0: 我马上要去重庆开会，我也可以告诉你，川军的很多将领都要去，我们要讨论川军抗日的前景，这是大是大非，我要把握住它，你也要把握。
1: 师座，昨天打伤封副官的是个女的，
0: 我早就猜出来了，追查凶手就请你来办。
1: 是。

0: 哎，你千万别动！你呀，刚受了重伤，要不是这位军官给你输血的话，你早就没命了。
1: 谢谢。你先去忙吧，我来照顾他。
0: 好。

0: 你觉得身体怎么样？谢谢你，没想到你又救了我。我救你，是因为你救了我的姑姑，你替她挡了子弹。
1: 那个枪手抓到了吗？没有。你审的怎么去，就别多说话了啊！
2: 天奎，哎，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来晚了，怎么了这是？
3: 校发现有人监视，当时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4: 联谊聚会
3: 是，走吧，里面说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 先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00-98元的鲜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5: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 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鲜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

0: 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

0: 题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总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不许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耶，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天官，
1: 哎，
0: 大家就等你到了。
1: 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啊，怎么了这是？
0: 下发现有人监视，大帅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长告他。
1: 嗯，
0: 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2: 联谊聚会
0: 是，走吧，里面说吧。
3: 冯师长到，饶师长到。
0: 天魁，你来晚了。
4: 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这家里实在是有事啊。哎呀，紧赶慢赶才来，哎，耽误大伙发财了。
0: 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都坐都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
5: 好，铁拐，
0: 听说你那个女副官遇刺了，现在怎么样？
1: 没什么大事了。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
0: 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6: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呢、啊、国家的事自有委座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啊、
0: 也不知道委座是怎么掌舵的，见了红军一个字攻，见了日本人也是一个字退，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样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
1: 国华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
6: 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雷头。
0: 包公，大家都像你这样软骨头，川军还有什么前途？
6: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那日本人离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1: 你说他妈什么混账话？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6: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军人，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民族危亡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出川抗日。就算战死沙场，我也绝不会迟疑半步。
1: 说得好，我冯天魁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也绝不打内战一枪。
6: 说得好。
7: 陈总，您给郑州发的电报他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

0: 慈云寺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为什么郑冲要输血救他呢？
1: 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
0: 这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行动，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
1: 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0: 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1: 刘公馆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
2: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虽然近期这也得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1: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2: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
0: 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3: 是，刚才天奎和国华说得非常好，我非常感动，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那就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4: 好，陆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3: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燕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奎啊，
5: 嗯，
3: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5: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4: 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他也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
5: 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4: 说说。
5: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作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互通消息，将来在战场上呢互相支援。
6: 这个有道理，有道理。这个主意
3: 还有，可以防止我们川军被人渗透。
6: 对
7: 对，是是是。
3: 天奎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人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8: 大帅，
3: 嗯，
8: 贺参谋长到。
3: 贺，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
1: 但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你给拉上了桌。
0: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报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奎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1: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输了不少钱？
0: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1: 陈座，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给我接电话，接南京，我要直接找伟座。
2: 说何国光调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3: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我不多说了，生为人兄，死为鬼杰，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就这么说定了。抗日战场上见。
4: 郑主任，你这什么意思？
5: 我会给你个解释的。还滚！
4: 慢着，谁派你来的？
5: 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4: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5: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5: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6: 主任，
5: 滚！

0: 快说，为什么要进医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传送发来的命令，病历竟然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这事儿怎么可能让我们干呢？

0: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你不利。
1: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头，送我们回家。
2: 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3: 二姐，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2: 老王头，
1: 咱们走，他们随便吧。
2: 先回去。你说这老王头和三太太会不会有一腿啊？哎呦，二姐。
4: 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好吧，走吧，我们。
5: 报告，进来。
6: 参座，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 你怎么到重庆来了？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5: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6: 因为她替我姑姑挡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5: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6: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5: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6: 不可能，
5: 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6: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5: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
6: 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5: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6: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她漂亮，她迷住你了吗？
5: 没有。
6: 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难倒在担保。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您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5: 在成都和永州设立领事机构的申请。
6: 日本人。
1: 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你可真沉得住气。
5: 债多了不愁，狮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1: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5: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
1: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7: 进来。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击鼓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
8: 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
7: 他见我干什么呀？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 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0: 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老蒋怎么说吧？
1: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
0: 嗯，
1: 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
0: 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你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敌一指头，啊！
2: 师座，你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0: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0: 只给两税，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夷。
1: 报告，
0: 进来。
2: 参座，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3: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2: 是。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哟，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她还没回来。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我不光盯着他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飞。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3: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0: 何将军，
1: 您好啊，严景先生，
0: 我们又见面了。什么叫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去年的南京中山陵，国父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是广田弘毅首相派出的祭奠代表团成员，将军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我们当时见过一面，您不记得？
1: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来，请坐。
0: 坐吧。不是矶谷先生来吗？怎么是你啊？矶谷先生是从北平飞过来，不过他现在在去往永州的路上。永州？
1: 他要赶去会晤丰田奎将军，所以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0: 我是奉委员长之命，代表国府跟你们日本人打交道，你们怎么能够绕过我去找一个地方的驻军长官呢？ 这不符合规矩和外交礼仪啊。
1: 何将军不要多心，矶谷先生此行是受冯天奎。

0: 将军的盛情邀请，他不得不去啊。
1: 原来冯将军在私底下跟你们早有联系啊。
2: 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儿设什么领事馆？
3: 我也觉得很蹊跷。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布置任务一样。
2: 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吗？
3: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2: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我还被蒙在鼓里。
3: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们。
2: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3: 那您的意思是？
2: 见，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而且还没剁开，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关键一次剁不开，就会有很多碎骨头渣。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真的是剪骨如泥，锋利无比，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价格压到最低，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5: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6: 你看看，你看看，这剁一刀吧还剁不开，剁几刀吧，还有这骨头茬子，还有啊，这飞溅的，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5: 换！如果您家的菜刀特别沉、不锋利， 剁排骨、剁鸡块，煎得哪哪都是，脏兮兮。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

啊，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能剪骨，能拆骨，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提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这么坚硬的排骨、鸡翅、鸡腿都能轻松剪断。它之所以如此锋利无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剪骨剔骨不费吹灰之力。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还。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这么大的排骨不费劲就剪断了，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快剪骨，剪骨快！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各位叔叔阿姨，为了让孩子每天都能吃到你准备的营养美食，在厨房里切菜剁肉可不容易，年纪大了，眼睛花了，看不清剁不准，每剁一刀都小心翼翼，生怕出点意外后悔莫及。所以说为了咱们自身安全，我建议各位叔叔阿姨一定要赶快试试这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手柄设计非常人性化，握住不累手，不勒手，非常舒服，而且刀刃锋利无比，可以剪青菜、剪熟食，可以剪骨剔骨、刮鱼鳞，龙虾都能剪，真的是什么都能剪。关键是操作起来非常省力气，而且还特别安全。自从厨房有了它，不仅提高了备菜效率，而且再也不会累得手腕酸痛了。您现在打电话购买第二把，我给您半价，收到货以后再给钱，亲自体验七天，如果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保证不让您多花冤枉钱。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

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能剪骨，能拆骨，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

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敌人把咱们给围了，如果有谁能活着出去，直接奔东林镇以北的八州松区，然后再接近。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吧。
2: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那您的意思是，
3: 姐，让景慕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2: 吉谷先生跟冯将军是什么时候联系的？冯将军远在四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个，您就要去问冯将军了。不过据我知道。
2: 冯将军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交情也不浅。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水啊！
3: 严宁先生，咱们两个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成都原有我日本领事馆，九一八事变后，由我方主动撤销，现在我们觉得有恢复的必要。
2: 已经向贵方外交部提出了申请，我这次来是想和贺将军商讨一下具体事项。这个事儿你找我，那真是找错人了。<笑>
3: 贺将军是蒋委员长在重庆的最高代表，我怎么会找错人呢？这国家间的事儿呢，有外交部；地方上的事儿呢，有四川省政府。
2: 我是两头都管不着啊！刚刚
3: 贺将军还说代表国府和我们打交道，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
2: 不，这不是改口啊！吉谷先生就很聪明啊，他知道找我没用，所以啊就去了永州了。
3: 那是两码事。听贺将军这口气，是不打算配合我吗？
2: 不是不配合，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3: 那我们的谈话再继续下去。 也没有任何意义。
2: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副官，送客，
3: 告辞。

0: 冯天魁这个王八蛋，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魁不会那么傻，
0: 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1: 姿势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0: 去永州，
1: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急げさ。
1: 威勢を張れ。深川、怖がるな。行くぞ、中に入るぞ。
0: 磯谷さん、本天越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夫人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0: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2: 先生，请交出佩刀。
3: 请。
2: 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的，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4: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久仰了。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请多多关照。
3: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5: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3: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好啊，你又是谁啊？
5: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6: 你，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7: 啊，对不起，我是深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3: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6: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呀。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3: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6: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渡边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2: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
6: 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布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我们日本的920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
3: 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
6: 谢谢夸奖。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
8: 哎，老杨啊。
9: 听说日本人到永州了，
10: 不可能哦，日本人能咋子？
6: 我们日本一个中队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3: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6: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5个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东北军当时溃退是那个狼狈呀、啊！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
3: 可 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晾起来。还关东军呢，老子让你们变成东海的王八羔子，一辈子也甭想爬上岸来。
6: 这个我相信你能做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忠将，他就曾经败给过你。
3: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5: 你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
3: 我算老八。板垣的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5: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
3: 当然可以。再加一句，死你妈的，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想收买我冯天奎？做鸡屁股梦去吧。
6: 你看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
3: 哼，是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浇泡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啊？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
8: 三座，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
11: 进城之后我们先不去66师。
8: 可我们这一路赶过来不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11: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8: 我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6: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了。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3: 你什么意思？
6: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3: 慈善？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儿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儿谈慈善，你骗鬼去啊。
5: 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3: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12: 哟，
3: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6: 慢着慢着，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
3: 狗屁，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眷，建的什么领事馆呀？你们的目的是成都，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
6: 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3: 老子没这份耐心。小李，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13: 请吧。
6: 冯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3: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还不滚吗？
6: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しかし拒絶した。奴はユーフェイになりたいんだろう。いいだろう。ユーフェイよりさらに無駄な死をくれてやる。
1: クゾ。
2: 哎，你不好好在医院待着，跑出来干什么呀？
1: 我刚才进大门的时候看到好多日本人，是来找你的吗？
2: 是找我的，怎么了？
1: 你跟他们见面了？
2: 见了，就在这儿。
1: 你怎么能跟他们见面呢？你不过是一个川军的师长，也没有兼地方政府的职，你不应该见他们呀。
2: 他们要到永州来建立什么领事馆，我把他们给骂跑了。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1: 我看到有人背着相机，不会是新闻记者吧？
2: 新闻啊，有一个什么什么朝日的记者，
1: 他们拍照了。
2: 拍了。
1: 糟了糟了，如果明天照片见报，再配上一些文字说冯天奎会见了日本人，你就彻底洗不清了。你刚刚发表了抗日宣言，你这回头就跟日本人见面，你让民众怎么想？让川军的将领们怎么想啊？
2: 我现在就发表个声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一遍，我先下手为强。
1: 来不及了，照片跟文字哪个更真实，哪个更让人相信？
3: 教练，你去吧。
4: 贺参座，您怎么来了？
3: 冯天奎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4: 作战室。出什么事了吗？
3: 不要多问了，带我去作战室。冯天奎，你干的好事啊！我在重庆，一听说矶谷一行人来到了永州，我就马不停蹄地往这儿赶啊，结果还是来晚了。我听说你跟他们见过面，对吗？
2: 是啊，见过了。怎么了？
3: 对日关系是现在国府的头等大事，极其敏感和重要，都是委座亲自掌舵。你不过是个川军的小小师长，你有什么权利跟他们见面啊？我听说还被拍了照，对吗？
5: 师座跟他们见面是汪院长的指示，我亲自接的电话，有什么不对吗？
3: 我不信。难道汪院长不懂规矩吗？他能给你打这种电话？
5: 就是汪院长的指示，你要是不信，我马上给汪院长打电话证实。
3: 去，现在就去。你最好把电话给接到这儿来，我要跟冯师长亲自跟他说。快去。天奎啊，你真是糊涂啊，委座现在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你这个时候跟他来这一手，又是在委座极其重视的大后方，你这不是在拆他的台吗？到时候神仙想保你都保不住。
2: 我说老贺，你甭冒哭耗子，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
3: 你问心无愧，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刘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2: 我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告。
3: 那你死定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到时我看谁能救得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
5: 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
3: 你看看。
5: 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师座，我们被人玩了。
3: 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6: 日本人还没走远，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2: 对，教练，
5: 哟，
2: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5: 是。

都给我听好了，等会儿有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我先叫停他，他要是不停车就开火消灭。

0: 石总，张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师座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这帮日本狗
2: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3: 我能说一句话吗？
2: 你一个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3: 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2: 我当然是了，你什么意思？
3: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师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龙溪事件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师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1: 你把话说下去。
3: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师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0: 冯副官说得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3: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2: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3: 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
2: 天魁啊，我来得匆忙，本来应该向伪作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
1: 我有办法。
4: さっき危なかった。磯谷さん、私たちはまだ天竜に行くのですか？
5: もちろん先頭に行く。しかし万天狗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4: ではどうすれば？
5: 先頭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万天狗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俺二つは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てお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
4: 分かりました。
6: 分かりました。
5: 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大川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大川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ゴ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ともに一流だ。万が一何かあったら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
4: はい。磯谷さん、少し慎重すぎませんか？
5: 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ベイピンでもない、本天食いもいいやから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も注意深くしなくてはいかん。
1: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
2: 你要抓他们？
1: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
2: 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1: 老贺，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
2: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1: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2: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0: 没想到贺和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师座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师座，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教练，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0: 是。
1: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0: 好的。
1: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3: 是。
1: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0: 好的。
1: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
6: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8: 多食、
7: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7: 乏力、
8: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7: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7: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8: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7: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6: 贴。
9: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9: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9: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咱俩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德言胆有大，心有心，一定能干成大事儿。
1: 就是的，带走。
2: 我两米啊，长官。
0: 小鬼儿，人小鬼大，
3: 咱就得招兵买马，把他们打得智勇。
0: 老样了，
4: 真是难得夸我一回。
0: 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老伙。
5: 下山打鬼子，你答应不？
6: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礼盒。
7: 你人真好，
8: 但是啊，不用了。
9: 一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10: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15: 是。
14: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15: 好的。
14: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16: 是。
14: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15: 好的。
14: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
15: 明白。

0: 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红中，三姐，真不好意思，我又糊了。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哎呦，真行！多少钱？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吴妈。
1: 吴妈，吴妈，
0: 吴妈在里面呢。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1: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吴妈，
0: 来。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
2: 嗨，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的。
0: 其实我也想去成都。我刚接到信，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
2: 是吗？你呀，得了吧，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

0: 王涛，
1: 四太太，您这是？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3: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部的汽车。 不是跟师座去的，他是自己去的。他
0: 果然去了成都。
3: 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0: 行了，快忙去吧。哎哎。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报告，
1: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曾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不见，
0: 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是。
2: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3: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呀？
0: 你怎么来了？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坐。什么事儿说吧。
3: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
0: 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魁的关系？哎呀，可是天魁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3: 冯天魁在这件事情上。 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呢。
0: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3: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

0: 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1: 师祖，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2: 你的伤怎么样？
1: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2: 国华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1: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了，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2: 你的伤行吗？
3: 师座，我可以照顾他，没有问题。
2: 你照顾他？

0: 那好，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出发。
1: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
2: 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离
1: 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想乱。
2: 凝聚治
1: 啊，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
3: 四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掌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4: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
5: 他们不会有事儿。冯天奎没有想到，沈红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 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楼下的人，他们一进来马上扑过去，除了那个穿警服的，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1: 是。
0: 记住，各就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进楼上开枪射杀，听见没有？
1: 明白。
2: 劫匪，
3: 彩蛋！
2: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1: 干什么？
2: 干什么？干什么？
1: 师座，您看这边。
0: 你们俩人都很不晓得呀！胡斌，你竟然来！
4: 结果全军壮烈，我们不要了，这两个我们要了。好，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彩蛋
0: 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
1: 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0: 你不知道？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咱们走着瞧。走。
2: 朱大将，待救兵的首岗。

0: 做得到吗？
1: 我还真办不到。啊，铁坤，日本人到永州去

0: 我气死了。后来啊，有人替我分析，说这是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打压你的目的还在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1: 还有人替我解释。
0: 哎呀，分析得很透彻呀。

0: 你要是跟我撒谎，我回来拆了你这春庙，留下两个人守在这儿，其他的人跟我去红照壁。
1: 是。
2: 哼，
0: 那是奉天魁的参谋长，你们老板娘怎么回事？怎么把大同公司的事说出去了？
2: 他困了没解过就真是害怕了嘛。
0: 杜鹃军的那个洗照片，你赶紧去通知他一声。

0: 怎么了？外面来了一群人，带头的好像是个将军，看样子冲咱们这边来了。他们怎么一下就找到这里？ 不知道，我提醒了季国军，没想到一下就到了。快，把这些信号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1: 听我说，我开枪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季国军，明白没有？
2: 撤这些。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老子，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
1: 走。
0: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
2: 你是从哪儿搜到的？
0: 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立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3: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身川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4: 罗参谋长，缩小后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5: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可恶，真够狡猾的，还留了一手。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他给我缴了？是，我马上就去。渡辺君，先ほど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会社に行った。
6: 俺は心配だ。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入り、職員も捕らわれた。あの写真も捉えたんですか？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は手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哎呦，咋个又多了一个人？哎，我说，你们快走嘛，当兵的都来了。嗯。
5: 刚才这是你告的密？哎呦，
6: 我没有告密，只是说漏了嘴。嗯，我求求你们，快走嘛，不要连累我们嘛。
7: 就是噻。哼。

0: 原来你让我们走，是怕我们连累你们。
1: 不。
0: 好，我们走。君、なぜ彼女まで殺した？
2: さっき患者に通報に行かせたんだが、しかしラバーを連れてきやがった。こいつはシナジンはとても信用できん。
0: よくやった、シナジンに対しては当然だからな。
3: 到这边看看，往后走，这边走啥自信了啊。
2: 後ろの窓から逃げる。しかし俺たちはどこに？
4: とりあえずどっかに隠れよう。それから磯谷さんのところで何か策があるはず。さあ、
2: はい、行こう。
5: 你怎么说话？
6: 那个鸡骨怎么算计我的，我就得怎么算计他。我刚才交代的都记住了？
7: 都记住了，我这就去大川饭店。
6: 好，我跟刘总司令就在这儿等你。
7: 是。
8: 等等，
7: 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
8: 进来吧。
7: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
9: 我就是。
7: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9: 可我没有正式的照会要求面见刘主席，他不见我，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
7: 刘主席信奉神教，每年都要闭关三天，你们的情报这么灵通，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5: 我当然知道，但是就是闭关，日本帝国的使者也不能不见吧。
7: 要见也可以，那你们就必须得按照我们神教的教规对诸神行叩拜之礼，你们能吗？
9: 当然不能，我们只信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日照大神，不信你们中国的旁门左道。
7: 那得三日之内你们就见不到刘主席。还有，那块牌子如果不取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我的话转告完了，告辞。
10: 郑副官，等等。
5: 郑副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7: 汽车就在外面，请。
5: 郑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7: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1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

0: 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

0: 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0: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文件这么大，
7: 这网速
8: 够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呐、
10: 啊，可不能卡。
11: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1: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郑法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也不听。

0: 我要马上见刘主席，汽车就在外面，请。
1: 政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2: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严景军也是军人出身，就当拜我们自己的神好了。随便你，只是一个程序。下车吧。
0: 这不是关公吗？在我们日本，关公也被尊为战神呐。
2: 将军，请按中国的礼节。
0: 好，我明白。

0: 行了行了，别跪着了啊，赶紧起来吧。哼，起来。
1: 是你。
0: 都拍下来了吗？
2: 全都拍下来了。
1: 方师长，你这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的陆军中将向中国川军的师长跪拜启降。你们挺有诚意啊，我代表川军接受你们的启降。
1: 你耍诈，你下流，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照片全都拍下来了，明天就登报，以照片为证，再配上篇文章，让你也跳进黄河洗不清。
1: 原来你是在报复永州的事情。
0: 没错，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我警告你们，赶紧滚出四川去，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也不用打这儿的主意，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
3: 我抗议，我们要见刘湘主席。
0: 抗议个球啊，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
1: 你玩这一手无非就是想换回永州的照片嘛。好啊，我答应你，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嗯，
0: 我说你脑子没短路吧，我手里有你的这些照片，我还在乎你的那些照片吗？
1: 石总，
0: 甭理他们，说。
4: 我们追捕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在翠绿楼外杀了我们两个士兵，然后进了屋去把妓院的老鸨子还有那个叫小红的妓女也给杀了。我们追了出去，他们还把拦路的小贩也给杀了，还伤了两个人，最后逃进了大川饭店，引起了民众的公愤。现在大川饭店外民众是越聚越多。
0: 你们这些日本人干的这些好事，
1: 今天算我栽在你手里了。不过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栽在我手里的。
5: 严惩杀人凶手。
4: 这回那小日本在您面前真成了孙子了。
6: 盛哥，那两个日本人搞定了没有？
0: 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
6: 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川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来。
4: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
6: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儿来，我没法向伪做交代啊。
2: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
0: 冯副官说得对，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6: 郑超，你是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7: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6: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1: 是，
6: 对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0: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
5: 严惩。
3: 场杀人凶手。
8: 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不过，同胞们，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饶高华，
9: 日本人来了，
8: 一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
9: 好，这怎么走？
3: 打倒日本侵略者！
10: 怎么回事？听不懂啊！赶紧进去！
8: 不，赶紧进去！
10: 我要说几句话。
3: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
10: 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满洲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11: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0: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8: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10: 他攻击日本，谣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卫司令是怎么当的？要在北平，像他这样的人早抓起来枪毙了。
11: 同胞们，大家都听到了吧？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四川呢，就这么猖狂，我们能答应吗？
12: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
10: 应！不答
8: 应！快进去
10: 保命！一群保命，快把他们抓起来！冲
13: 进去！走！
14: 都杀！
15: 大君、ついにここまで来ている。何か手はないのか。
16: 拙者、見せしめのために、すぐに殺してやる。
15: 行くぞ。
14: 走，
15: 准备走起。
14: 来，把门抓开。

0: 查明，日本人渡边被老百姓打死，身穿被跳楼摔死。
1: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
0: 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蜀阿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日货。
1: 天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2: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1: 就怎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3: 是。
4: 大帅，电报来了。
1: 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在哪边去？
2: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1: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2: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1: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2: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1: 就这么办。天贵国华，请你们二位带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3: 是
5: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好，我们走着瞧。

0: 想不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了，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它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 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1: 师座，
2: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 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贺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哦，
2: 他在忙什么呢？
1: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由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2: 又要打内战了，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1: 啊，两份征婚启事。
2: 欺负我不识字啊！ 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嗯，很多年了。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师座，西北小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2: 好，我马上就来。 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文盲吗？把我骗了！
1: 天魁，
2: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的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啊！
2: 想办法弄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3: 出啊！你倒是，
4: 你让我想想。
5: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4: 二姐都快吃午饭了，还早呢。
3: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6: 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5: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3: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5: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3: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4: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也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呀，
5: 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4: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7: 你们两个悄悄地把这路口给我守住，明白吗？
0: 康队长。
7: 疯了！一个军人在大街上像一个狡猾的经理。

0: 是。
1: 是。
2: 康队长，
3: 你是怎么见到我的？
2: 哦，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3: 西北小总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2: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3: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返家，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剿总，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国司令受其影响不小。为坐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2: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3: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2: 我懂。
3: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他和西北剿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2: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3: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示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唯一到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1: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2: 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这样了。
3: 各位，邓副官，有事吗？
1: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他打猎去了，你找他。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张副司令在我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他。 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的、滇军的、桂军的，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0: 哎，田奎，怎么了？看见了吗？树林里有埋伏。
1: 啊！
0: 别乱看。单枪了没有？

0: 老总啊，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1: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2: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3: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3: 姜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
3: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
3: 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0: 三姐，是你啊？
1: 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0: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0: 你想怎么办？
2: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儿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了。
0: 那我怎么谢你呢？
2: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3: 哎，客官慢点哈，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哎，两位里面上。
4: 不好了，阿紫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怎么回事？
5: 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6: 了。啊，山羊那边呢？他没事吧？
5: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6: 是谁泄了密？是谁告诉冯天奎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5: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你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6: 别说了，我们走。

0: 早晚要杀了他。
1: 。世子，刚才张树口哨开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哼，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世子。
0: 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他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

0: 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一些福山药荞麦面，
1: 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

0: 费事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师座，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3: 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2: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3: 哼，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2: 师座，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3: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2: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3: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2: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3: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2: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
3: 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4: 师座，大帅来电问您何时动身去重庆。
3: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算了，等回来再说吧。
4: 好，我让老王头备车。
3: 哦，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
2: 是。
3: 那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4: 我明白了。
2: 我知道该做什么。
5: 二太太，喝口茶吧。哎，不喝了。哟，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
6: 哟，
7: 春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到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
6: 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我还满大街的找你们呢，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
7: 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
6: 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8: 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哟，封副官，你抱着个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着，流落街头了？
2: 五妈，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5: 哎，好。
2: 被子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

0: 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啊？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
1: 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永州，是逃出来的。
1: 怎么，又跟冯天魁起冲突了？
2: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 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1: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
2: 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美作，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美作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我看他是有意跟美作对抗。
1: 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魁，还会有什么好事？好，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2: 答复什么？
3: 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呐。报告，
1: 进来。
3: 参座，西安电报。
1: 赵明啊，委座任命蒋鼎文。 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2: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4: 你在担心什么？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冯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
3: 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4: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3: 去吧。
5: 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好，
3: 你就是冯江青少，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是我告诉他们的。
3: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
1: 是你东东报的信。
3: 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那我得考虑是不是皇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
1: 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3: 好吧，就算是阎王殿。 我也住他一回了，
1: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你这是，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谢谢。
1: 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0: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畅彻阳关，泪未干。 功名于世且家残，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因离合是悲欢。
2: 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策兄，你很有气势嘛。哼，
3: 赵明啊。
1: 起得这么早啊？早。<笑>我们这号人呐，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
3: 参座，洛阳急电。
1: 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西安政变了。
2: 政变？什么政变了？
4: 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猥琐，背后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队黄时期大员。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
2: 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3: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4: 反了，乱臣贼子。
2: 是，他们真的反了。
3: 好的。
2: 南京情况怎么样？
3: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2: 喂，何部长，是他。 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猥琐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猥琐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猥琐之职？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
3: 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2: 南京上下全乱了，何应钦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重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3: 可猥琐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
2: 猥琐不就是危险了吗？
3: 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
2: 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管了。
3: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5: 徐放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你什么意思啊？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都剃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烂到底，这局面。 就无法收拾，
3: 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5: 冯天奎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要郑冲在，只要做的密不透风。

0: 只要他们在，川军就好对付。
1: 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康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
0: 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奎的？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那莲花湖的行动？ 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看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 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委座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知道。
2: 韦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就这都一桌。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冯师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吃早餐？
1: 西安出事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
0: 你有这个胆子吗？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行，我得见刘湘。
0: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爹，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爹，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阎锡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3: 是。
2: 你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3: 是。

0: 成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伟作给抓起来了！哎呀，
1: 冯建奎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2: 知道了，去吧。

0: 帮我报个电话，这是号码。
1: 报告，主席，他们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冯市长，他一行人也不见踪影。
2: 这可怪了，他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城里，城外也要找。快，
1: 是。
2: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兴营找贺国光。
3: 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4: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施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3: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4: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晨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3: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4: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4: 你去吧。
1: 是。
4: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3: 什么？西安事变？坏了，是最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4: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3: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4: 冯副官，你不要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3: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尊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4: 马上备车，现在就走，去重庆。

0: 我把冯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的？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
1: 我刚才路过作战室，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主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
1: 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可不战，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
0: 我想就是猥琐，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奎，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1: 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鳝鱼，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

0: 死无对证。
1: 赵明啊，西安事变未了，万一击变了川军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乱麻。
1: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
1: 你是说郑冲？
0: 不错，就是他。他那把伪作亲赐的中正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3: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人参牛肉酱，37年古法酱印，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承袭千年养生食疗智慧，甄选长白山百草之王人参，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道舔盘，北方拌面，入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倪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倪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人参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5: 又搭配了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6: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吃着呀也放心。
7: 倪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我们的人参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一斤牛肉一斤酱，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同时我们还根据药膳同源的理论，特别加入了有着百草之王美誉的长白山人参。那有了人参仙草的加入，就让这瓶看似简单的牛肉酱，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人参牛肉酱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

0: 炖调味，比如人参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人参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两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之后置于盘中。接下来会将研磨成粉的人参，然后按照一定比例加入山泉水中，采用高温提取法，最大化保留了人参独特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2: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量过瘾。
3: 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魔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又好吃，里面不仅有大块的牛肉，还有人参的药香。
4: 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2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2大碗米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米总厨人参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5: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2勺人参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6: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米总厨的人参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 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人参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米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人参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1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米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8: 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9: 我说老贺，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
8: 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9: 来，喝。
8: 天魁啊，其实在红云寺我就想杀了你，一把大火把你给救了，高阳指事件呢你又逃脱了，后来鱼泉镇是红军帮了你，川军点验整编，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
9: 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8: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0: 董司令来电话，很急，说有事情和您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已知道冯天奎作案处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和您见过面，让您放人。

0: 你来干什么？这两个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你怕了？怕了你就喊呀！
0: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
2: 冯天奎是个聪明人，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
0: 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
1: 吓不倒参座跟康队长的，
0: 吓不倒他们。你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偿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1: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3: 慢着，
1: 参座，
3: 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市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快把枪收起来。
1: 天奎啊，你没事吧？
0: 我说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填不满。
4: 这，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
0: 我是说你能装。
4: 你又在调侃我啊？小张，把冯市长请到梅园去啊！天奎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
3: 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1: 是。

0: 大帅。
1: 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很罗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0: 快点。
2: 郑成刚才都要开枪了，你突然闯进来，这事儿就黄了。
3: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屋里喊吗？杀了他，伪作偿命。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2: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他。
3: 哎呀，赵民呐，你怎么放糊涂呢？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2: 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3: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2: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3: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抹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2: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3: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4: 报告，
3: 进来。
4: 陈总，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告诉他

0: 就说餐座有事，不见。
1: 不，我要见他。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上午那
0: 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饶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笑>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
1: 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哎，咱们先不谈冯天奎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0: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哎呀，
1: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委座的安危啊。
2: 只要委座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
0: 他就不会有危险。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了？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
1: 委座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0: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1: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我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0: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奎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1: 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奎呢？
0: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奎，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奎，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
1: 川军必反。
0: 你放心。
3: 我知道轻重，冯天奎他活得好好的。这是梅园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刚才不是你提醒我大声喊出来，后宫就不会冲进来。
4: 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
3: 我是真的要杀了。哼，我不信。康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
4: 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
3: 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那好啊。
4: 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委座，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
3: 何国光要先下手。 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1: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3: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封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1: 这不用。

0: 哎，达帅回来了，快点，别跑！
1: 这干嘛？
2: 停停停！这干什么？
0: 哎，老爷，抬抬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抬抬扶手，红辉院长被抓，
3: 知道的是何手，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呢。
4: 大帅，别停啊！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2: 查理，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不光我来了，您看。我把谁带来？
5: 大帅，
2: 进里边说话。停停！
0: 哦，停停！
6: 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7: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6: 小张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8: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6: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8: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6: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8: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6: 为了救我？怎么说？
9: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踪，带头闹事。
3: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了。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营包围了。
10: 不可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3: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10: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3: 大帅，你还不明白吗？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8: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11: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8: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6: 可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8: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6: 你说的有道理啊。

0: 杨奎啊，四川的大军阀杨森你应该熟悉吧，他的第七个老婆曾桂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芝，而且还曝尸荒野。委座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啊，就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你们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哼，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委座最得意的部下们啊，哼哼，自比梅花啊，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田奎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吧？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嗯，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0: 如果您不把冯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行营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幺四五师就直属大帅的21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走吧。
3: 师座，您总算回来了。何湖光没把您怎么样吧？
2: 没事，就是有点累。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4: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啊，我要是有难，你不也会挺身而出？
2: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5: 我有话要问你。
0: 问我什么？
5: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0: 好。行了，就在这说吧，想问我什么？
5: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一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
0: 是又怎么样？我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5: 你胡说，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姚将军及时赶到，师座说不定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0: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5: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师座，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哼，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是贺国光的走狗，卑鄙小人。
0: 哎，行，我是走狗，我是卑鄙小人。哎，怎么想，
5: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6: 冯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7: 这糖葫芦是谁的？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8: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7: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9: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
7: 你们等着，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9: 这沈红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8: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你不知道，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司令。 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嗨，我现在呀，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 溜出这个院子啊，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报告，守红，我告诉你。 我早就想收拾你了。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

0: 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

0: 丰富。
1: 蜜鲜服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蜜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蜜鲜服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蜜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蜜鲜服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3: 山药荞麦好味道，蜜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蜜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蜜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

0: 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0: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3: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商旅客，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6: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9: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着。

你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开枪？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
0: 什么？
1: 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行啊，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周二，
0: 嗯，
1: 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哎，这个姑娘啊，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0: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2: 石总，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连飞机都出动了。
1: 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
2: 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
1: 周二，你马上去把冯平找来。
3: 是。
1: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

0: 你去哪儿了？石头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缴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王八蛋，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缴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中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都太大了。
2: 你怎么看？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2: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1: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2: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1: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0: 共产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1: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2: 孙师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师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3: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落。

0: 师座，我们冲进去吧。别忙，先不要叫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
1: 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2: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什么？
0: 是由贝尔来的，恐怕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3: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着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1: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4: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0: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人，根本不堪一击。
3: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
5: 活捉贺国光和康长民，
6: 慢着，慢着，国华。
5: 丁魁，你来得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6: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5: 怎么办？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
6: 谷主同学也在四川有10万中央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
5: 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
3: 我没想那么多，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
5: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3: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5: 就图2个字。
1: 抗日，
7: 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王府。
1: 怎么样？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3: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进行，这个时候，只有尽忠，谈就是投降。
1: 队长，冯天奎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3: 冯天奎。
1: 好啊，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赵林，不要冲动！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3: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六师六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那我就更要杀了你。天魁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家里，这样你带100人现在冲进去，可是我们师座太合适了，我不想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1: 是，
3: 快，给我杀！
1: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3: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1: 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您就先杀了我吧。
3: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0: 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1: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0: 你害怕了？我不怕。你打死我，我就是烈士。烈士，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火并，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
1: 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天魁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还有你，
0: 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哼，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
3: 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一点，别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我会成全你的。报告，
4: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2: 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
4: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2: 裁撤六师六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找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抚逆民意。 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0: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0: 你有这份心。
2: 我可以放了你。你真的不杀我吗？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
0: 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做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 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5: 我们师座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6: 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宋部长，临飞西安前，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0: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
2: 天魁啊！

0: 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回锅肉，回锅肉，
2: 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1: 你怎么成这样了？
3: 回锅肉，
1: 小红，
3: 回锅肉，
4: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了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么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2: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他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

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你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 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没错。 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抗日的愿望，不再像以前那样遮遮掩掩，所以你刚才说的这种平衡就给打破了。
1: 太好了，这是你心里边的愿望。
0: 可是这个时候，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 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1: 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虽说近期有一哈了，估计没得事的，也怕是回小区呢。
2: 耐心点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这儿爬一阵子。
1: 这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0: 哪个说不是？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3: 这次在重庆，康兆民逼他杀我。
0: 他提醒我，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3: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 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4: 今天为各位分享金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

0: 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啊，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1: 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弹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0: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
1: 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汤，而在汤料制作完成之后，咱们再

0: 佛跳墙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1: 哇，金汤啊，
0: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1: 是
0: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
1: 但是
0: 汤底都特别的好。看到了我们海参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哇，优质的海参，
2: 对，
0: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2: 花椒、
0: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1: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咱们海鲜当中的精华。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压轴菜、头牌菜、招牌菜呀、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2: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1: 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它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1: 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2: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金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都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金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金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元，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金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儿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到我们的猪大骨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2: 鲍鱼翅，
0: 就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金汤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出这个浓浓的汤底，自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有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盅16.5元。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2: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0: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2: 鲍鱼翅，
0: 肉眼可见，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老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4: 好极了，
3: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2: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们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1: 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2: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元，
0: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今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16.5元。以往咱过年过节就吃鸡鸭鱼肉，但是今天我们炖汤就用到了老母鸡和猪大骨，所以说咱们才有这种金汤浓稠的品质，连这个汤汁都特别的鲜美。您再看咱们那个里面的用料，什么叫做海陆空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咱全都有。海参、鲍鱼、 鹌鹑蛋

0: 花椒、素鱼翅全部都在其中，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每一种食材它炖煮的火候是不一样的，依然能够保持它 Q 弹的口感。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家里团圆饭鸭肉菜一定吃这佛跳墙，人家是懂得吃的，是有生活品质的。那今年咱也吃点不一样了，这可不是普通的鸡鸭鱼肉，朋友们，咱们是集啊各种昂贵食材于一身的。但凡您到大饭店当中，价格确实不便宜，为什么呀？用料扎实啊，本身原材料成本就不便宜了，这一盅啊一碗一列就199，今天咱们199带给大家12碗，每一碗是260克的大克重，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金汤佛跳墙有鲍鱼，还有海参，有花椒，要位置一天一夜而成。所以你就想啊，今天不仅吃得好，那营养也是满满的。老母鸡加上猪大骨帮你熬出来浓浓的金汤，包括我们的鲍鱼啊，
0: 哇，
2: 包括今天还有
0: 海参啊，花椒、鹌鹑蛋、杏鲍菇、素鱼翅，这都是好东西啊，都在里面。
2: 这一大碗，说实在，你熬出来太不容易了。您就知道这个汤要熬个一天一夜才能熬制得出来。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口感，这个味道啊，真的都不一样。今天您看每一碗打开，咱都是如此的。
1: 而且像平时吃这种佛跳墙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要买食材，而且你炖煮的那个工艺，佛跳墙它是要熬一天一晚上的，小火呀、中火呀，你是要自己去调的。但是这个汁儿汤很鲜啊，
0: 太满足了，
1: 真的很鲜。
0: 这海参鲍鱼平时咱们单独去吃，价格都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咱们这金汤佛跳墙里面都有，太会吃了吧？吃口海鲜再喝口汤，对，这个汤品也是咱们的精华所在，非常的鲜美浓厚，喝完之后这可是满满的营养，朋友们，这是名品菜肴啊，在饭店当中价格非常昂贵的，今天咱们199带给大家12碗，每一碗是260克的大克重，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我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是
2: 海参你可以看完整的，鲍鱼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包括还有鹌鹑蛋呀，还有杏鲍菇呀，还有我们
1: 素鱼翅。
2: 还有老母鸡加上猪大骨帮你熬出来浓浓的金汤，这口感别提有多鲜香，您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了。我们一说佛跳墙好吃，营养又美味，但是唯独就是价格贵，咱一家人在一起10几口的人，一人点上一份199，你就单点一个佛跳墙，这道菜都2000-3000块了，对不对？
1: 对，
2: 今天的
1: 从未有过的199块，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我说实在的，我推荐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震撼价格，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
0: 每一碗都是单独的华丽精致的包装，每一盅是260克的大克重啊。而且像这样精致的小盅啊，咱们是可以加热直接上桌的，非常的方便。每一罐里面啊，它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花椒，还有到鹌鹑蛋、
3: 素鱼翅
0: 都在其中，用料特别的扎实。您再喝喝这汤，这金汤可是用这个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煮完成的，非常的浓厚饱满，这也是为什么但凡到饭店当中啊，价格不菲的原因所在了。而且家里啊是很难模拟咱们大厨专业的手艺的，今天您一定尝一尝，199块，再次强调，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咱们199带给大家12碗，每一碗是260克的大克重，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我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做梦了，梦到就是我靠在骆驼边上，草原上那个风啊非常的强烈，靠在骆驼边上挡风了，因为那个是美好的，草原是美好的，然后心里面可能还在唱着一首歌，多美好啊。但是一醒过来以后，原来是半边被子没了。这些事情啊经常都能回忆起。

0: 女孩子嘛，那个大桶子水，一桶水的话最起码有50斤，要把它抱起来抱到驴背那么高，最怕的就是毛驴突然夏天天热不肯走了，怎么拽都拽不起来，这时候只好把水倒掉再重来，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真的眼泪下来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这些点点滴滴啊，总是觉得我们真是幸福的知青，因为我们碰到了一群善良的人，这群人对我们太好了。
1: 初来草原，段灵梅很难适应牧区的生活，尤其作为女孩子，对空气中弥漫的羊膻味极为敏感。大队特意给他们准备了白面馒头。
0: 虽然生活环境比较恶劣，但是牧民对我们真的是好，真的是好。有一次我大概骑马出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从马上摔下来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了。当时我就发现我的手上全给包了。哎，我手怎么都给包住呢？我也不知道，因为放羊嘛，站的人少。过了两三天应羊的时候，在井上碰到牧民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前两天你从马上摔下来了，被马拖着，就拖着你一直到了井边上。”我们把你扶到了附近的一家人，还专门给你找来一个怀孕的妇女，因为蒙古族有个习惯，就是受了伤的人一定要拴身人，就怀孕不是拴身吗？就是要一定要有拴身的人来给你按摩，带你揉一揉啊。你呢，当时可能是脑震荡了，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们又把你送回去了。你就想想这些很简单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都是透着温情。
1: 后来时间里，段灵梅一直在努力学习，并适应着草原牧区的生活。经历过的每一件事情，以及点点滴滴的记忆，都在不断加深着她与草原，以及草原人民之间的情感。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
0: 1970年，我在旗里面突然听到大喇叭里面广播，医院有一个病人大出血，我立马就去献血了。献完血以后我就走了，当时只留下了一个我是擦布的知青，我姓段。大概3-4年以后，我到了旗里面当老师。有一天我正在上课，下课了以后一个小男孩突然走到我跟前，巴克西，你是擦布的？我说是。你是段老师？我说是。就问了这两句话就没有了。到了第二天我下课的时候，别的老师就跟我说了，段巴克西有人找你。我就去一看，哎，不认识呀。那个男的就讲了，我是尔登突。他说4-5年前你给我婆姨献过血，你记得吗？哎呀，我说是有那么回事。他，你可是我们家的活菩萨，你救了我们母女两个人。他婆姨是生孩子大出血。他说当时你吸完血以后我们去找你，你就已经就走了。那今天娃娃来讲，学校来了一个巴克西姓段，

0: 哎呀，总算找到你了。当时他们进到我那儿去的时候，是左手提着两只芦花鸡，右手提着一篮子鸡蛋。当时我就跟他说了，哎呀，你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现学很简单的小事。不行不行，一定要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大恩人。当时我说我是单身的，对吧，又没有家，我肯定不要，要了我没法养呀。哎，人家就在我妻成了家以后，人家又把芦花鸡给送来了，就送了两只鸡，而且还给我搞了一个简单的小鸡窝。从此我就养上了芦花鸡，特别漂亮的芦花鸡。这个事情到这儿就应该结束了吧，因为我已经后来就调回南京了吧，对吧。2019年我又回内蒙了，因为我经常回内蒙，学生跟我说，巴西你今天到我家去。我说为什么到你家去？我爸爸想见你。我说你爸爸是谁？他讲你当年救过我妈妈。你想想，我80年回来，我2019年再又去的，对不对？他又找到我了，然后把我请到他们家，老人家坐在那儿，非要给我红包，红包里面转了1500块钱。我通过这个事，我只想跟你强调一个，这就是我们蒙族人民的厚道，重义气。当年我只不过是给他输了一点血，人家记了你几十年，真的就叫做血乳交融。很多年以前，当我爱人健在的时候，我们就商量，等我们退休的时候，我们到内蒙去，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度过我们的余生，对吧？我们也不要放一群羊，我们养上几只羊，对吧？然后养一条狗。我们1968年同时在一个大队，后来1974年我们在这个内蒙成家，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在内蒙生的。他说因为我们在最年轻的时候来到了内蒙古大草原，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世界观形成的时候，我们接受了草原对我们的磨练，包括牧民教会了我们怎么生活，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
1: 这个一直在延续的故事，还有这份建立在草原上的深厚情感，成了段灵梅生命里最温柔的念想，却给了她最大的力量。
0: 1999年去世了，去世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们学生派了一个代表去参加他的葬礼。9月份的时候，墓地很荒凉，可是就在那个荒凉的墓地上，一个蒙古族的姑娘提着一个大大的录放机，放着一首歌，在场的人看到那个景象，没有一个人不掉眼泪的。当时我就说你安息吧，对吧，你心中的那抹绿一直陪伴着你，我们跟内蒙这个情谊是永远不会散失的。我做脑部 CT， 我当时很害怕，你知道推进去以后我在干什么？我就在唱陪你一起逛草原，就说这些歌在我生命最觉得无助的时候陪伴我的是这些。就像我爱人讲的，心中永远有那么一抹绿色，它就是那个念想，你没办法，它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

我们呢，苏秘书大队有十来个干部，要骑着马到公山开上干会。牧民一来，我们就悄悄把他的缰绳解开，骑上一个偷偷的勾勾引，马他妈往前，就拼命的往前冲哎！结果呢，哐一声响，啊，被马子老甩出七八尺远。我躺在地上，鼻孔，儿子。

嘴角全部渗出血，我手里面还扯下一个皮，一股长长的麻中，大队木棉花的吃劲啊，哗啦一下把饭碗一丢，赶快往出事地方的跑啊！木棉花的血真好，真好！救命啊！救命！我们父母都在哪里？我们在那边，这些同志们请人啊！

0: 我们是1968年10月21号是正式从南京啊坐一列专列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哎，那时候青年热血沸腾，毛主席会着我前进，上上下下干革命啊，越艰苦越要去。
1: 只是那会儿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他们要去往的地方和想象中的草原景象相去甚远。
0: 他的热情很快使我们这个病人的心啊又恢复了温暖。1976年的时候，我以李宜春我们的孪生子孙公孙们呢呱呱落地了。哎呀，我们那时候感到真是生不逢时。我们做医，我爱人做医的时候，家中一口鸡蛋都没有。他没有奶嘴，到双胞胎里怎么不一呢？那个小孩就哭，这个干哭了，哑了，那个又哭。在宁静的草原，特别是晚了，那个哭声都传得很远很远，令人心酸。但是苍天无情，人有情，啊。正在这个时候，李杜根嘛，就是一位极为普通的蒙古族妇女，她走进了我们的破布的土房子，朝着两个双胞胎说：“快来一起的吃来！”哎呀，我们当时一听，简直是感动极了，以为是听错了，自己的奶嘛，她还有一个什么比双胞胎。才出生4个月的李颖叫做托亚，啊，托亚4个月，他也是个婴儿哎，所以说，手心手背，都是汗出了哇，闷出了哇，都是一家。哎呀，但你说我们那个激动的，简直是，哎呀，来，现在我想想，都觉得我们，哎。我们两个简直是感动的说不出话来，说不出话来。所以呢，就是我就感觉到啊，岁月是真情难泯，是草原人民教会我做人的道理。
2: 你看要到村子压制多少么？要到黑街到明年呢，后婚要到那国荣啥的路，国荣啥的我好不着心。这种还要摘吗？等个生意的嘛，俺开比较窄，那还要摘吗？我家做红，我捏的，是个类似呀，回去我得不上，还是回去。这一面那还要摘不低薪，蒙古的那个他爹的那哦，不料到还得很红许多。

1990年7月1日，我就在我的笔记本手机上就写下了，是用门汉两种文字写的，毛主席一个一民论断，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鼓励国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由我生活的所有东西，我以牧民们相依为命，我就决心了，要创作写奔龙榜，啊，通过这个文学的形式，要把蒙汉人民患难义工、守望相助、团结献策、共同繁荣这个时代精神，正式的要展现出来。习总书记讲，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黄河长江滚滚流，众山映山巍巍立啊！这就是咱们中华民族的根，这就是我们国民族儿女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证。然后都说树高千丈，一路不遇根。我们虽然是那不是我们的出生地，但是那是我们成长地，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是我们人生是青春最灿烂最宝贵的时候，我们献给了草原。草原我们是根的，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再起。

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台，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0: 是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赓续红色血脉，新征长沙，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1: 蓝顶大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义气东城，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

0: 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2: 嚯，这都第三季了！
3: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4: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5: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1: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乌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6: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8: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交通银行携手内蒙古文旅集团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1: 自治区全域谋划836个城市更新项目，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他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
1: 内蒙古各地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治理与安全教育，防范遏制溺水安全事故发生。
0: 蒙超第八轮结束，巴彦淖尔队2-1击败位列积分榜榜首的赤峰队。
1: 东北超第四轮打响，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均收获平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6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2: 这段时间，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总投资超150亿元的国家级能源重点工程——内蒙古华电腾格里4x100万千瓦煤电项目施工现场，主厂房土方开挖、基础浇筑等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所发电力将通过特高压通道直送江西省，为华中地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绿色电力支撑，同时也为区域内400万千瓦风电、800万千瓦光伏提供稳定调峰保障。今年，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全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共3668个，总投资达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能源、交通、新材料等领域是项目建设主导，以生物医药、数据通信、数字应用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异军

0: 初期，投资同比增长19.4%。
1: 我去围绕着特色优势产业持续的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带动了呢高技术产业的这个发展。
0: 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15-5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年内开工。截至6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12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15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付尽付。新建项目开工1687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3: 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
4: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3: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0,000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驻41家商户。
5: 我们家也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3: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5期间，自治区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6: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3: 内蒙古台报道。
7: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有一位名叫巴特的站长，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36岁，入行18年。巴特24小时随时待命出警，全力疏散和解救被困群众，义无反顾践行职责使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员的日常又是什么样的？记者决定穿上他们的装备，亲身去感受一下。
8: 我有点不敢下。
9: 右手抓紧肯定没事儿。
10: 这个训练项目叫索降，就是用绳索从高处降下来。巴特尔刚练了一遍，从穿吊带到出窗下降，每一个动作都稳到肌肉记忆。紧急情况下，从高楼到地面就是瞬间的事儿。
9: 抓紧啊！右手抓紧。好。
8: 啊！放松，放松，放松。
10: 在巴特尔眼里， 这是所有训练科目里最简单的，即便如此也要日复一日训练。
8: 我觉得技术不是最难的，是心里的害怕。
11: 就像恐高一样，你站在塔上面第一次上去你就害怕，你上多了以后，从两层三层四层练得多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很安全，但是越在这个时候越应该注意安全的问题，不能大意。
10: 锁降之后我又换上灭火防护服，这套衣服不分季节，即便是摄氏36-37度的夏天也是这套，全套装备上身重达40公斤。
8: 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会觉得挺暖和，但现在是头顶36-37度的太阳，觉得有点闷，然后心里还有点紧张，心就感觉一直在砰砰的跳。
10: 巴特尔甩得很轻松，水袋笔直的出去了，但在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哎，
8: 脚是站不住了都。
11: 我们在室内进行这个灭火的过程当中，因为烟气层是在上面，我们要低姿前行，而且要携带水袋，我们就需要这样去辅助。
8: 哇，带不动。
10: 我参与的训练从科目量到强度不及他们日常的1%，而这还只是训练，还有时刻待命的出警、持续的业务学习、防火宣传和培训，这些才是他们每一天的全部。巴特尔的腰上一直带着一护具，这是常年累月负重留下的印记。他是90后，当消防员已经18年了，当年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他的父亲。
11: 我父亲嘛，他曾经也是一名消防的指挥员，但是在1991年的8月8日的时候牺牲了，因为井下救援。其实我来到消防部队，当时也是想着，想看一看我父亲为什么能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去救别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10: 父亲去世时，巴特尔只有8个月大。最清楚这份职业意味着什么的是他的母亲，但母亲依然同意了儿子的选择。2009年8月5日，巴特尔经历了生死一刻，一家制药厂氨气泄漏，他进入核心站去救人，空气呼吸器突然报警，只剩5分钟撤离时间，正准备返回，他看见3名工人瘫倒在地，他连抱带扛往返3次把人送上救护车，自己却因吸入大量氨气在医院昏迷2天2夜。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被困群众呢？其他战友呢？
11: 这是一个填空题，这是一个必答题，必须要做的事情。
12: 在出警过程中，八队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把我们放在身后。
10: 针对灭火救援难点，巴特尔牵头总结出8大类、27小类灾害事故处置对策。他发明的水袋卷盘机获得国家专利，牵头研发的灭火救援调度指挥 APP 也被推广使用。
11: 就是我父亲的有一本日记里面，我就记得一句话，就是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他做到了，毕竟是有血脉相连嘛。就是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10: 内蒙古台报道。
7: 今年以来，内蒙古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各项决策部署，以财政资金小投入撬动消费市场大活力。上半年，全区统筹自治区、盟市两级促消费专项资金累计达7.16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全链条拉动消费超207亿元。
2: 在呼和浩特市万象城，美好的面包节以及毕业季数码家电产品可叠加国补、市补和商场消费补贴等活动，吸引了一大波年轻人。
13: 这个手机其实也已经关注很久了，然后这次的话本身也有国补，再加上现在的话咱们商场也有活动嘛，然后感觉挺合适的，优惠完大概能到800到1000左右。
14: 相比之前的话，客流还是有一个大概20%-30%的提升。
2: 上半年，全区统筹自治区、盟市两级促消费专项资金累计达7.16亿元，其中自治区级专项资金3.05亿元，盟市级配套专项资金4.11亿元。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总量突破177万件台，
15: 前链条拉动消费超200。

0: 7亿元，消费带动比达1:11.4。政策落地成效全面显现，
1: 精准聚焦消费热点领域，不断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全力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复苏，提质扩容。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治理与安全教育，以全方位防控、全覆盖宣传、全链条值守，防范遏制溺水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
3: 7月2号，在满洲里市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应急救护讲师结合真实溺水案例，为学生们讲解防溺水相关知识和危险行为误区。这几天，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在锡林浩特市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逻，对河流、水塘、沟渠的警示标识、河堤护栏的设置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
4: 深入社区、公园、学校，广泛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宣传，继续加大巡逻力度，持续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工作。
3: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伊勒利特镇精准排查水域安全隐患，在主干灌溉渠道沿线标准化布设应急救生设施，水管站工作人员沿水渠安装固定救生绳索，按照50米标准化布设要求，科学规划布设点位。目前，伊勒利特镇已布设50处应急救生绳和救生圈。
5: 我们持续加大渠道日常巡查力度，常态化做好防护设施维护保养，同时面向全体村民，尤其是老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普及涉水安全常识以及自救呼救方法。
3: 内蒙古台报道。
2: 近日，阿拉善盟735公里边境线实现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全域无盲区全覆盖，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动能。
3: 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温杜尔毛道嘎查44岁的牧民特穆尔巴图一家两代接力守边，通讯一度成为戍边路上的最大难题。今年，一座座通信铁塔沿边境线绵延矗立。
6: 手机信号好了，找的多，顺便也方便了。这个网好的，手机就操作开关，以前哪有这功能？没有的。
3: 阿拉善盟深入推进边境水电路讯一体化建设3年行动，将边境 4G 基站由12座提质扩容到64座。今年，全盟投入912万元实施边境三网同步覆盖攻坚项目。通过统一规划、同步施工、一体投用，新建38座基站，盘活共享44座存量基站，实现3大运营商共建共享、网络互通，根除边境通信盲区。
7: 一座塔承载3家运营商设备，大幅度降低造价。我们把节约的投资用来补齐通信短板，消除边境盲区，实现三网全覆盖，更好地服务守边固边，方便沿线牧民生产生活。
3: 内蒙古台报道。
8: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昨天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展开，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轮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凭借伤停补时的独秒绝杀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
0: 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昨天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在此之前，赤峰队7轮保持不败，稳居联赛榜首，是本赛季夺冠头号热门。而巴彦淖尔队此前位列积分榜下游，急需抢分摆脱卡位困境。本场比赛进程一波三折，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上半场剩余时间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巴彦淖尔队终结赤峰队开赛7轮不败的纪录，爆出本轮最大冷门。
9: 因为天很热嘛，大家下午拿出100%的状态，拼下了这场胜利。
10: 不只是为了胜利，用我们的影响力让大家记住美丽的巴彦淖尔。
0: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一比

0: 零获胜，稳固自身上游梯队排位。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三分。
1: 今儿非常开心，能包头队获得胜利，大家今天都很努力，突破重围。

0: 紧随其后，成为目前联赛唯一一支不败球队，冲冠势头强劲。包头队、鄂尔多斯队、乌兰察布队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前五支球队积分差距缩小，榜首争夺战进入白热化。内蒙古台报道。
1: 昨天，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内蒙古两支参赛队伍同步出战，均收获平局。呼和浩特队客场雨中鏖战长春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主场对阵大连队，0-0各取一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那么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打还有半个小时，呼和浩特队和长春队的队员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鼓声、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3: 比赛当天，长春突降大雨，却浇不灭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不少呼和浩特队球迷跨越1300多公里，专程来到客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阵。
4: 无论是主场和客场，我们都想让家乡的球队知道我们支持他们。
3: 开场后，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第8分钟，长春队队员头球建功，主场1-0取得领先。随后双方你来我往轮番进攻，半场战罢，呼和浩特队客场一球落后。下半场双方对抗强度不减，第79分钟，长春队球员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呼和浩特队26号球员陈兴良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比赛期间，长春队曾打入一粒反击进球，经 VAR 回放确认存在手球犯规，进球被判无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5: 对长春这支强队来说，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赛前的部署我们也完成了，然后也做到了最好。
3: 与此同时，通辽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攻守焦灼，始终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两队各积一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对通辽队主场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观看量15.2万。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内蒙古台报道。
0: 7月6号到27号，每逢周一21点，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态纪录片《绿色长城》，将在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澳门综艺95台播出。超高清版本将于7月11号到8月1号，每逢周六9:02，在澳视澳门91台播出。这是绿色长城继内蒙古卫视、蒙古语卫视、蒙古国 UBS 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后登陆澳门卫视。
3: 生态纪录片《绿色长城》以水润泽、林苍翠、草繁茂、沙生机四个篇章，以宏阔的视野、细腻的镜头，全景式展现我国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的攻坚历程。摄制组历时2年半，行程数万公里，深情讲述内蒙古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下同心构筑万里绿色长城的动人故事，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6: 借助澳门广播电视的传播平台，我们希望让澳门观众真切看见内蒙古的生态蝶变，领略内蒙古大地河湖润泽、林海葱郁、草原广袤、荒漠换新的自然风貌与生态之美。
3: 开播以来，绿色长城曾登陆多平台传播，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平台转载。2025年6月5号至10号，全网观看量超5000万人次，话题冲上热搜榜，被网友誉为献给地球的动人生态情书。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近日，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自治区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成功对接区内外投资机构，并完成成果转化融资3000余万元。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技术迭代、中试线扩建与市场推广。这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首批落地的成果转化融资对接项目，标志着平台科技金融全链条服务能力取得突破。今年上半年，满都拉口岸货运量达到773.1万吨，同比增长203.3%，贸易额36亿元，同比增长260.4%，两项指标均实现翻倍增长。 当地依托智能查验设备与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

0: 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八期《一脉承中，万里治河》，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三位文化特派员走进北京中轴线、安徽桐城六尺巷与浙江枫桥，发掘古老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系。眼下，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的草原上，野生鸽子花进入盛放期。鸽子花学名翠雀，整体形态像展翅的鸽子，因此得名鸽子花或飞燕草。成片的兰花宛如成群蓝羽鸽栖息在草原，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有积极作用。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东部地区降水持续，强对流天气频发。针对当前天气形势，内蒙古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那今天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降雨急促猛烈，已经达到了暴雨的量级。降雨期间对流活跃，途中区域呢要特别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暴雨来袭时，地下通道、低洼路段会快速积水，产生内涝。降雨期间，切勿靠近这些高危地段，保障自身安全。那今晚到明天，降雨依然集中在以上的区域。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降雨的叠加影响下，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牙克石市、扎兰屯市以及新安盟赤峰市、锡林郭勒盟多地极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那明天晚上到后天，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的局地还会有暴雨，西部偏西地区未来两天依然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呢可达37度及以上。另外，明天中部偏西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16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9到31度；乌海晴，19到34度，轻度污染。临河晴，19到32度，轻度污染。包头晴转多云，15到31度，轻度污染。康巴石晴，16到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二连浩特小雨，16到28度。锡林浩特小雨，14到23度。松山阵雨转中雨，18到25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17到23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15到21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小小彩票汇聚点点微光。2025年，我区筹集福彩公益金约14亿元，善款取之于民，惠及百姓，暖心公益落地生根，温柔守护万千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打好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1: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强降雨天气。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
1: 眼下塞罕坝机械林场里土层浅薄、岩石密布的十万多亩石质阳坡全部实现了绿化，石头山上种绿海，世界级的生态修复难题被成功破解。从一棵树到百万亩林海，今天的中国处处涌动生生不息的绿意。北方荒原退沙还绿，千里江河鱼鸟翩跹，山海间风光处并举，工厂里绿能奔涌澎湃，城市街巷推窗见景，生态福祉惠及万家。生态兴则文明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资源消耗、污染排放等问题已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突出短板。发展和保护如何协同共进？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刻阐述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美丽中国成为执政理念，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党的二十大作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大部署。为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总书记带领亿万人民坚决打响了史无前例、规模巨大的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刻阐明生态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总书记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思想。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总书记擘画新时代的国家江河战略，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部署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总书记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做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并付诸实施。
2: 将坚持绿色发展置于发展观的重要地位，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创新、实践自觉，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谋划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大问题的前瞻思考和战略远见，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境界与担当。
1: 新时代以来，一系列法律制度护航美丽中国建设，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两个纲领性文件出台，构筑起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四梁八柱。河湖长治、林长治、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等制度逐步落地生效。生态环境领域制定修订多部法律法规，编纂出台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筑牢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基石。针对百姓反映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国家持续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从淘汰落后产能到清洁取暖改造，再到源头防控，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管控土壤环境风险，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不断向好。全国 PM2.5 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8微克每立方米降至2025年的28微克每立方米，中国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全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从十年前的约64%提升至2025年的91.4%，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达到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3: 这个环境啊，非常。

0: 超美，而且这个水啊很清。
1: 你迎着清风，听着鸟叫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虫鸣，感觉特别惬意。
2: 不断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现对重要生态空间、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大规模整体性保护。全国森林覆盖率从十年前的21.7%提高到目前的25.09%，中国成为全球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快形成。全国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超8000家，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和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全社会用电量中，每10度电有近4度是绿电，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与此同时，低碳生活渐成风尚，从绿色消费到绿色出行，从节水节电到垃圾分类，绿色转型正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逐渐汇聚成不可忽视的减排力量。如今的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开展各种绿色能源项目合作，将自身追风逐日的清洁能源技术优势转化为惠及当地的产品和服务。
3: 中国是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的领导者，它的实践向世界证明，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必须牺牲环境，以人为本的高质量发展完全可以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存。
2: 15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下，亿万中国人民持而不息，久久为功，必将不断绘就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的美丽画卷，书写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崭新篇章。
4: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5: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
6: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7: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8: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 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

0: 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1: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2: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
3: 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我们备受鼓舞，高原缺氧但不缺信仰，环境恶劣更令血性胆气，驻守高原，我们一定把对党的绝对忠诚转化为戍边胜战的钢铁意志。请党和人民放心，我们定将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
4: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5: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7: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一位扎根基层30年、被居民亲切称为“小巷总管”的社区带头人——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他用真情和实干，把曾经的烂泥洼社区变成了居民心中的花园社区。
2: 6月22号上午，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2号教学楼教室内座无虚席。长山花园社区第一书记吴亚琴正在与社区工作者分享基层治理经验，学员们深受触动。
8: 我们做社区工作的非常难，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对每个家庭来讲都是头等大事儿。
2: 今年66岁的吴亚琴是1995年临危受命任长山花园社区负责人的。那时的长山花园社区叫团山街道第9居民委员会。当年一脚踏进社区的场景，吴亚琴记忆犹新。
8: 我当年来的时候，那种状态是什么状态？用5个不了来形容我的外部环境：屋冷过不了冬，房漏遮不了雨，窗破挡不了风，门破防不了盗，没有路走不了车，内生动力不强，外部资源匮乏，怎么干？谁来干？干什么？怎么改变这种落后面貌？
2: 当时的社区环境老旧散、杂乱差，各类矛盾突出。2001年，按照团山街道的布局，这片区域被命名为长山路社区，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

0: 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1: 我站那块儿有点底气不足，说主任我申请一下。他说你申请啥？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他笑了，你这烂泥洼一片，一棵树没有，一朵花没有。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啊，把它建成花园社区。
0: 没有经费就捡瓶子卖报纸，没有绿化就自己栽。经吴亚琴申请，长山花园社区党委一次性接收194名退休党员回归社区管理，构建形成了4级党组织网格体系。
1: 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
0: 一晃20多年过去，吴亚琴带领党员们把建好家园的朴素情感转化成了日复一日的行动。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硬是被建成了花园，在居民眼里，他就是这小巷的总管。他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需要他的他都管。
2: 我发现吴书记的眼睛就像是长在这座社区上一样，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积极采取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天广西出现大范围暴雨天气，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在防城港防城区，持续强降雨导致江河水位暴涨，出现倒灌，多条主干道严重积水，部分村庄被淹。在华石镇，武警官兵紧急出动应急分队，深入受灾村庄，逐户排查搜救，并及时把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钦州市，大风降雨造成树木倒伏，城区积水，当地组织人员清理倒伏树木，开展排涝抢险，保障市民安全出行。南宁海事局今天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辖区97个渡口全部停渡。从昨天上午11时至今天早上8时，浙江杭州建德市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部分乡镇内涝严重，道路中断，村民被困。当地党员干部带领救援人员深入各村庄进行排查，及时转移群众，做好安置工作。目前，当地已转移群众200多人。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分布在全城溢涝点、泵站、沿河管网节点的多个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一旦发现积水、井口堵塞等险情，马上就近安排抢险人员处置。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将持续强降雨，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雨势强劲。同时，北方多地也有频繁降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公众外出需注意安全。上周，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该设备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今年以来，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带动快递规模持续扩增，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个和高1.5个百分点。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连通全球的空中货运枢纽体系日趋完善。

0: 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昨天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采用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预计于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20亿元，年度总票房超177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9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主旋律、动画、喜剧等类型，可以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同时，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将支持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推动电影院转向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接续奋斗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力量。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中国从一个历经苦难和贫困的国家，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在新能源、绿色产业等多个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习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展现大国担当。中国走出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值得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国家学习借鉴。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位卓越伟大的领导人，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引领中国阔步前行，是我们努力学习的典范。近年来，我经常访问中国，看到中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当今世界暗流涌动，挑战重重，中国这艘巨轮依然能够行稳致远，这离不开高瞻远瞩的领袖掌舵领航。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政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因此得到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支持，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国情，敏锐洞察世界发展潮流，持续推进自我完善，并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全球政党提供了重要启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一点令我印象深刻。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根本在于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坚持与时俱进，并持续强化党的自身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也为广大发展发展中国家破解治理难题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2: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波澜壮阔，从开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实现全面小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期待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继续奋斗，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他的治国理政思想倡导互利共赢，尊重每个国家自主决定及发展道路的权利，这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了重要启迪。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进行军事展示的场所，该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英国和法国领导人三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两国还在中东海域加强了军力部署。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证实，在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初期，以色列曾在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以色列媒体报道说，这是以色列政府官员首次公开承认曾向阿联酋部署铁穹系统。今年4月，美国媒体曾报道说，以色列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

0: 系统，这是铁穹系统首次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国家。阿联酋官方尚未就以色列在该国部署铁穹防空系统一事作出表态。2020年，以色列与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在欧洲多国持续遭热浪席卷之下，环法自行车赛4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正式发车。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表示，已通知沿途各省政府官员，授权他们在遭遇高温红色预警时，可取消或缩短比赛赛段。这也是环法赛事举办113年来首次采取这一措施。此外，受高温、大风等天气影响，截至4号，葡萄牙中北部沃泽拉发生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00平方公里。由于火情严峻，葡萄牙已向欧盟请求消防力量支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把车停在说好的那个地儿啊。
1: 是。
2: 大的丰收，大大的喜悦，嘿嘿，我给太君带了吃的、喝的、用的，还有洗澡水。用中国的话讲，这叫干干净净，有吉运。请兄弟们搬一下。
3: 喂，阿伯伯，哎，
4: 小团长，今まで協力したに感謝する。
3: 所以，少佐决定邀请你一起来过求职季。
4: 一緒にお酒を飲んで、これからの収穫をお祝おうじゃないか。
2: はい、喜んで、喜んで。

0: 我嘴粗的，好好找找。好，大娘，余光，
1: 叔啊，余光号都没刻上。
2: 按理说，咱在驼子坟耽搁了那么久，咱应该是最后一个到，他们应该先到，是不是都没跑出来？
0: 不能过，那不能过。你看啊，现在这鬼子一直在搜山。 把老百姓都给吓坏了，所以啊，他们都躲着咱们抗联呢，啊，还有这土匪啊，还有这个伪军呢，都不消停，啊，他们这一路上啊，肯定比咱们更苦，更难。

0: 小棍儿，嗯，把咱俩还有花的号先刻上去。
1: 好，嗯。

0: 叔，
1: 嗯，
0: 浩克完了，
1: 啊，
0: 咱回松林镇等他们。
1: 回去。镇子上的联络站已经没了，这说明日本人已经盯上咱了。咱就俩人，身上还背着这么多钱，回去落不了好。
0: 嗯，他们那伙人本意是劫身，不想给钱。这钱没了，肯定不能放过咱俩。嗯、
1: 咱们得躲一阵子了。官儿，叔答应过你，让你回家看你爹。现在正好，回去吧。啊，
0: 叔，我回家，那你咋整？
1: 俺也想家了。等这阵风都过去，叔去你家找你，咱们再一块儿出来干他。
0: 成。
1: 啊，搁哪儿了？我看看。嗯。
0: 这儿呢。
1: 嗯。

0: 我们还是在家里管好自己的嘴，还有，别干冲动的事儿，千万别漏了自己的身份啊！
1: 知道了，叔。

0: 的好吃的。
1: 好的，谢谢总。
0: 小四川，来，给你缝个衣服，你看看怎么样？
2: 会，您稍等。
3: 嫂子，嫂子，看看咱们新衫好像。

咱那几天挖那大坑，是鬼子要活埋咱们的。你们肯定不想死在这儿吧？啊！一会儿我会开车过来接你们，你们都听福庆指挥，一块冲出去。

0: 这两个小鬼子在这儿被宰了，今晚上这屋的人谁都别想活着。
1: 你们还在这愣着干啥呀？横竖都是个死，啥比命重要呀？就干这一次了，一会儿跟着我一起往外冲。

0: 给不给？
1: 给！哎呀，这个瘪犊子呀！我。

0: 你走就走吧，你们炸人油库干什么？
1: 别回头再说。
0: 我来开车。啊，
1: 咋了？
0: 你来开车啊？你想干啥呀？
1: 不是，我得把那帮兄弟带上。
0: 你管他们干什么呀？你走不就完了吗？把他们带上，我是要吊脑袋的。
1: 咱不能不管他们呀。
0: 我没那么多脑袋呀。
1: 哥，我求你了。
0: 行，我听你的，谁让你是我兄弟？
1: 谢谢哥，谢谢哥。
2: 老汤没在车上，
3: 啊！
2: 不行，我得去找他。
3: 不是，哎，那些人怎么办啊？
2: 啊！我得去找老汤呀！
3: 小鬼子追上来，快搜，快搜！

0: 可以待着，咱们凭啥不行啊？
1: 别喊了，人都没了。

0: 歌舞，
1: 汉人天哪，
0: 他下苍天，
1: 黑龙县，
0: 他下起，
1: 我才来哪，
0: 那是铁山，
1: 被臭马压床下，
0: 二金莲站在
1: 一平川。我说小贱人哪，你是不是要饿死老娘啊？这天过都晌午了，你咋还不给我做饭去呢？啊，你给我记住了啊！我要喝那不落地的清泉水，喝完这碗，那碗给我端，记没记住？想啥呢？做饭去啊！
0: 小贱人，做饭去。
2: 知道吗？不学好。
0: 天天来比赛，哪迈步走出房门外，厨房不远在面前呐。
3: 母亲，
0: 老公回来了，
3: 你咋没死啊？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真牛啊！啊，那现在是咱俩的，来进来进来，快上炕，炕上啊！哎呀，热乎吧？
2: 热炕头，
1: 你可享福了。
2: 享啥福啊？
1: 快，
2: 跟我说说，遇上啥事儿了，咋到这样了？
1: 要说一点，你先说呀，你咋没死呢？
2: 好说，就一句话，被人救了，没死了。
1: 这可真是大难不

0: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吗？老唐真不在车上。
1: 我看得真真的，当时这车就在我眼巴前过去的，老唐没在上面，我想回去找他，但当时我回不去了，你知道吧？我要回去我就当小日本子干死。我回头一看，后头还有那么些人呢，我得带着他们跑。就跟当时在金楼，我看见你给拍在炕里头，我当时也想回去救你，但是他们是想把咱俩都拍死，你知道吗？我要回去我也得死这儿，所以我就自己跑了，我就没回去救你啊，雨果。
0: 哭啥呀？
1: 你别怪我呀，雨果。
0: 我不怪你，你哭啥呀？我怪你啥呀？不哭了，不哭了啊！
1: 自己跑了，
0: 回去干啥呀？能活一个是一个呀！不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雨果。后来呢？
1: 哎，哎，那那死人堆里没有老唐吗？
2: 没有，我看了没有老唐，半山腰挂那个也没有。
3: 哎，
2: 没有，没有，没事，没事，没事，自家人，自家人，好，没事。
3: 前院挺忙的，抽空颠了俩菜，腾了俩馒头，不够你说话啊。
4: 行，这也就垫个底儿吧。
3: 哪来的活鬼呀？
4: 啥活鬼？是我兄弟。
3: 亲兄弟啊？
4: 比亲兄弟还亲呢。
3: 行，亲兄弟管饱。嗯，
4: 哎，去忙吧，没事。
3: 干啥呀？家里来人了，我还不能打个招呼啊？
4: 这味儿可大了，他熏着你。
3: 你刚才那火锅更大。
4: 刚从上街洗澡水呗。好吧，
3: 记事儿，
4: 谢谢啊。来，快来，都快了吧？来，来，吃点，吃点。
2: 你刚说自家人，
0: 我说，我是说自己人，自己人，就是不会害咱的，啊？
4: 哦，快吃，快吃，快吃。
2: 云虎，
0: 嗯，
2: 这都是荤的呀，你天天就吃这个？
0: 那哪是天天吃啊，我是顿顿吃。
2: 恨不得把你养得又白又胖。
0: 行了，我说啥你信啥？这不你来了，给你解解馋吗？
4: 快吃，别说。
2: 那我吃了，
0: 快吃吧。

慢着点，慢着点。吃饱了吗？哎呀，哎，嗯。

0: 这杯敬老汤，
1: 你这儿没准老唐还活着呢，咱俩不也活得好好的吗？对吧？
2: 嗯，
1: 对，啊，这话说的有劲。

0: 着了。
1: 青啊，你真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0: 这些年咱们不都这么过的吗？

0: 西北那个大风吹管冻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飘的那黄狗成白狗啊，杀的那白狗。
1: 别在这儿唱啊，对着后山坟头唱去。

0: 小腿脸，瞧你个嗓儿那个熊样，啊！
1: 小腿脸，
0: 骂了一路了啊！到家了，赶紧回家喝口水润润嗓吧。

0: 你回来了。
1: 儿子，这回能待几天呀？
2: 呀，我待不了几天啊。我
3: 别动，站着。
2: 你们几个把东西拿屋里，车上还有啊。你出去。
0: 来，快进屋。
2: 呀，
4: 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夜的白雪压青松啊，惹得那黄狗成白狗啊，惹得那白狗身行踪啊。西北那个大风吹关东啊，昨天那个大雪压青松啊。

0: 2年就打了，再说了，娘现在也习惯了。爷，那你这腿是咋弄的？
1: 嗨，这前一阵子啊，实在揭不开锅了，你爹寻思上山打两只野鸡。 结果遇到熊瞎子了，熊瞎子一巴掌就把你爹呼沟里去了。那熊瞎子啊，可能那天不饿，没下钩，扭头走了，这你爹才捡回一条命来。命大。儿啊，这次回来待几天呀？
2: 不走了，不走了，啊，好，不走了，好。想走你就走，家里事你不用惦记，山里人都皮实，你想这个歇两天就好了。嗯。
1: 哎，儿子，你干啥去啊？
3: 我给家里喝点柴火啊。
1: 家里还有柴火呢。

0: 你跟孩子说那些话干啥呀？
1: 心跑野了，你不让他走，他能不走啊？
0: 不行，反正你得想个法子。我不想让我儿子死在外边。哎，啊，
2: 我听明白了。
3: 嗯，
2: 这尤世龙太坏了，咱们得把他弄死。
3: 对，
2: 为民除害，要不他还得祸祸老百姓，是不是？
3: 是。但是啊，让我现在啊，除了他那死东家，我连他长啥样我都不知道。
2: 你别着急，咱们早晚逮着他，弄死他。哎，那个八棵松你去看了没有啊？
3: 去了。
2: 那都谁在上面刻字了？
3: 小鬼子当时正在搜山呢，我没敢往前凑合。
2: 那咱俩就干死尤世龙，完了咱俩就去上去看看，行吗？
3: 行。
2: 他喜欢唱，他就得喜欢听，他听他就得跟着哼哼，对吧？
3: 咱俩想一块儿去，要不今天也不能搁那儿遇见。
2: 哦，
4: 这家伙呢，他兄弟也来了，全家吃大户啊！这是啊，
0: 不白吃，干活呢。
4: 哎，你就傻吧，这世道多乱呢，你别到头来让人给算计了。
5: 我信得过他。妹子，姐给你透个底，这人啊，我相中了。
4: 他哪儿好啊？
5: 哪哪都好，这么些年，我就没见过这么好的人。
4: 哎呀，那你要能这么说，可得抓牢了。
5: 就你姐这眼睛，盯上了，还能让他给跑了？
4: 我信。
5: 妹子啊，这天越来越冷了，要不就别往外跑了。
4: 哎呀，你寻思我想走啊？谁不想搁这热炕头吃点嗑点小瓜子儿，这多得劲儿啊！那有人请咱，咱得去呀，得挣钱呢。
5: 你要不想走啊，就留下来，姐养你。
4: 那我更得走了。
5: 就知道心气儿高，妹子，记住了，不管走到哪儿，松林镇都有你的家，姐在家等着你。嗯，
4: 哎呀妈，那腿麻了呢。哎呀，妈腿抽筋了，这话就别说了啊。

0: 行了，等着啊，给你包肉蛋饺子去。
1: 嗯
0: 呐。想我了？
2: 哎呀，是，那个，我想找小红枣问点事儿。
0: 找他问尤世龙的事儿？你要敢把他牵扯进来，我饶不了你。
2: 你放心吧，我哪敢啊？就问点事儿。
0: 我包饺子，你吃不？
3: 来来来，跟我来。
4: 麒麟啊，
3: 叔
4: 啊，
3: 我听说你受伤了，我找了个郎中啊，看看，
4: 没多大事
5: 儿。哎呦喂，
6: 这，哎呀，这可太严重了，这命是能保住，但最后他难免会落个残疾，而且治这病，那他得花不老少钱呢。
3: 你废话，我拿斧子咔嚓砍下一条腿来照样能活，我要你干啥玩意儿啊？给我看，快，赶紧的。我告诉你啊，钱不是问题啊，你给我看好喽。
7: 你咋来了？
8: 哎，你咋跟人铁林说话呢？人家铁林特意请郎中给你爹看腿来了。
7: 我问你呢。
3: 现在郎中可坏了，故意说严重，多要钱儿，钱儿。
2: 我
0: 说话呀，
2: 问你点事儿，就是你这么多年唱戏啊，有没有爷们儿上台串个旦角的？
0: 他呀。你想上台？
2: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好奇瞎问。
0: 啥搞你？
2: 对，
0: 你给我爸挂点人吧。让挖就挖呀，看来你是真好奇呀。
2: 行了，就别耍我了。你跟你姐真是铁的，快说吧。
0: 行，看在我姐的面子上，我就给你叨叨两句。就这么说吧，
2: 嗯，
0: 咱这个呢，是野台子、戏台子上都能唱，哎，农家炕头也能唱。冬天你要是冷，走到哪儿没戏台子了，那粪堆推平了当戏台子还能唱，哎，男唱女，女唱男，你想咋唱就咋唱。那听戏的，他要听上瘾了呢。都能上台穿穿戏过过瘾，只要给赏钱，鸡鸭猫狗都能上台亮亮嗓子。大伟啊，
2: 那个，咱这苏林镇有没有上台唱？
0: 那有多了，各家掌柜都好这口呢，庞爷也好这口。
2: 庞爷？
0: 嗯，庞爷你知道谁吧？
2: 知道，哪唱的好？
0: 好个屁呀，在我眼里就是泡屎。全当给大伙逗乐了呗。
2: 行，那这样，你帮我一忙。
0: 啥忙啊？我说了，不能把小红再往这事上扯。
9: 是，我知道，我这不没辙了吗？只有这一条路能走了。
0: 那也不行。再说，人家明天就走了，哪有功夫忙活你这事儿啊？
9: 所以得抓紧啊！我保证做得干干净净。
0: 万一露出马脚呢？
9: 你要我命？
0: 谁稀罕呢？
9: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让帮我的人有一点闪失的。
0: 这事儿没得商量。
9: 行吧。
0: 甩脸子呀？
9: 没有，啥时候甩脸子了？你要我这条命，我都能给你，我保证这辈子不会给你甩脸子的。
0: 站住！

0: 这帮人，他他为啥呀？这我不能说。嗯，跟我还不能说呀？你就当这忙是帮姐的。
1: 哎哎哎！你干啥呀？你姐，你张嘴了。这笔买卖我脱手都没事儿。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哎。
0: 谢谢啊，妹子。他答应我了，不会让你出事的。姐，我信你。
2: 这老爷子的病，慢溜点。

0: 你说说吧，说当年死的不是你哥，要是你的话，你爹你娘会是啥样啊？瞅啥呀？
1: 你这话说的，那死的凭啥不是你呢？
0: 也是啊。

0: 放下！
1: 我操！你怎么自己走了？老

0: 你回来，又做啥噩梦了？咋一夜都不安生啊？你没事吧？
1: 没事，娘。娘，你去睡吧。
0: 啊。
1: 哎，这孩子，咋就不能睡个踏实觉了？

这小哥俩这连唱好几天了，今儿开心。

0: 那个，咱呢也别小哥俩在这唱了，台下有这口戏瘾的，也别在台下哼哼了，都上来，咱大伙一块乐呵乐呵，怎么样？
1: 好，
2: 那个
3: 好，
2: 哎，
4: 庞爷，庞爷，
2: 哎，别，庞爷，庞爷，庞爷，
5: 庞爷，
2: 庞爷，
5: 庞爷，
2: 庞爷，
5: 庞爷来一个，
6: 庞爷，要不您上来给大伙打个样？
0: 哎呀，我不行，嗓子不行。
1: 哎哎，
0: 庞爷，您是要一亮嗓子，那整个松林镇那得唱三站。
1: 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
3: 那您要不上来？
2: 大家伙谁都没这胆儿啊！
0: 哎呀，那我就拉个胡琴吧。
2: 哎，好，那拉胡琴不用给赏钱吗？
0: 不，
2: 多给一点，多给一点，看着办。
0: 哎呀，我的，
2: 哎呀，
0: 规矩不坏，钱儿照给。
2: 好，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7: 哎，那咋的？你们谁上来唱啊？
8: 哎，那个，陈掌柜，这西厢可是你拿手戏啊！来，你亮亮嗓子，叫大伙见识见识。
9: 掌柜啊，我就是个二半调，要论唱的话，那还得是你金掌柜不是？
7: 要不您先打个样啊？对，金掌柜来一个，
8: 来一个，
7: 金掌柜。
8: 来一个，
7: 不认识。那我先来个抛砖引玉啊，怎么还没有掌声？
2: 那啥，你唱上庄下庄啊？
7: 我这嗓子只能唱下庄，上庄我也唱不了。
2: 好嘞，那咱接着刚才的唱，庞爷，您上手来。
0: 好。

0: 十七十八。
1: 妈，这咋还跳蛙子呢？
2: 忘了。
1: 但是金掌柜啊，您真是行家呀！
0: 哎，不行，跟你比不了，跟
1: 你
0: 比不了。
1: 你要再这么唱，那我都没饭吃了。
0: 别，不是，来来，快，给你们，现成了，各位啊！
3: 好，欢迎。
4: 你也是半坛子醋，矿的。
0: 就半坛醋。
1: 不是，那你们台下各位谁会唱这段啊？谁会唱？上来呀！
5: 哎呦！馒头带发，

0: 哎呀，这刚才唱的真好啊，这大西厢，特别那金掌柜啊，那唱的是吃黄豆放屁味儿正。哎，
1: 太正了！
0: 我也给大家来段大西厢，来个最难的四大节目小帽啊，四大节目小帽里的张生有四。
1: 哎，这个小帽好厉害！
0: 来。

0: 咱俩呀，
1: 怎么
2: 换换换
1: 换下什么？
0: 咱俩来一段西厢里头难度大的 啊，来个开药方
1: 啊，这段好，这段。
3: 哎，不是，黄掌柜，开药方我会，你让我整两句。
4: 哎呀，
5: 带钱了吗？
3: 这规矩不能破呀！来，这钱啊，咱们得给。
4: 哎，掌柜的。
0: 哎呀，您请。好。
6: 朝气露容我是良。
7: 试试
4: 怎么样？哎呀，不长不短，不肥不瘦，正正好。
8: 咋的？
4: 你这也正好。
8: 老哥，你咋知道我们尺寸了？你也没给我们量过呀。
4: 那天你衣裳在外面晾着，我随手一量。
8: 哎呀，这让我们咋感谢你了？
4: 都是一家人，不说外道话。哎。大年初一早上一醒来，就穿上这身新衣裳再出门过新年，穿新衣，喜庆，
8: 喜庆，喜庆！
4: 你咋了，
8: 嫂子？不瞒您说，自从娘走后，过年就再没穿过新衣裳了。
4: 你这是干啥呀？以后有嫂子了。每年都让你穿上新衣裳。
8: 嫂子，你好。
4: 喜欢就好。
8: 喜欢，喜欢。
9: 谢谢嫂子。
4: 快扣上。哎。

0: 哎，你干啥呀？
1: 请你件事呗。
0: 啥事儿？
1: 馋饺子了，能给包顿饺子了。
0: 行啊，啥馅儿的？
1: 啥馅儿都行，只要你包的都好吃。
0: 你干啥去啊？
1: 出去办点事儿，晚点回来啊。
0: 准回来吗？

走吧。

0: 旺财，你这棺材放这路中间干什么呀？这
1: 谁呀？告诉你我是谁，你认识吗？你要不说话，
0: 我可喊人了！
1: 别动，动你弄死你！
2: 做人了吗？
1: 把你那死亡人给我露出来，快点！
2: 别杀！好汉，
3: 咱好商量啊！
4: 你藏得够深的呀！啊！
2: 我也没想到，今天这场热闹戏是你们俩给我准备。
4: 怕你不光是尤世龙，你还是日本人吧？啊！
2: 这话可不能乱说呀！你们倒是给我个明白呀！
5: 日本人吃饭筷子是横着放的。特意给竖过来的，还有跟你一起的那个人，他那顶头哈腰的做派一看就不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也是日本人，对不对？
2: 他是日本人，可我不是啊！你听我这说话哪有日本味儿啊？
5: 那你咋还唱日本歌呢？啊？
2: 跟着日本人学的嘛。
5: 不管你是不是日本人。
1: 今天都得死！
2: 好汉，这世上什么物、什么事儿，它都有个价。你们说吧，这还不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儿？
5: 行，那你看我值啥价啊？
0: 你看我值啥价？
2: 我把我全部的身家都掏出来，你们看行吗？
5: 那还有那么多死了的人呢。兴隆号皮肤行的朱掌柜，你跟他有啥仇啊？啊？
2: 串通抗联，窝藏匪徒，他死得不冤啊！
1: 我眼睛给我睁开！我告诉你，我们俩都是抗联。
2: 那我今天就非死不可了呗！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杀了我，这动静可不会小。军肯定把这宋林这翻个底朝天，到时候你们俩也跑不了，你们俩两条命也得搭上。
5: 这么说，你承认你是日本人？
2: 是又怎么样？
0: 是我现在就成全了你。
5: 说，你中国话咋练的？为啥那么溜啊？
2: 我小时候跟我父亲来的中国，一晃眼都快30多年。
5: 我一个庄子成精了。吃人的勾当，探听情报，杀我们的人，
1: 想我们的死。
2: 这皇军算账啊！他们占了东北的天下，就把我们这地城庄子一脚踹了，我们也都是皇军案板子上的肉啊！
0: 是你也是土了乱种，还在这狡辩。你杀了多少抗联，杀了多少百姓，我今天就要你枪。
2: 我今天的命数就到了。哎呦，好汉，我是开棺材铺的，你让我躺在棺材里头，到底是个死，你给我个全尸。

0: 快吃饺子。嗯，醋吗？
1: 这好吃，
2: 没酒。哦，
0: 蒜。算了吧，算了。
3: 嗯嗯，好吃。

0: 老爷，
1: 老爷，
0: 老爷。
2: 小贵，儿子，醒醒！你跟爹说句话啊！你可别吓唬爹呀！
3: 哎，老爷，少爷缓过来了。
2: 哦，贵儿，
3: 啥呀？
2: 肚子，哦，少爷饿了，啊，
3: 不是老爷，
2: 啊，
3: 好像是兔子，
2: 啥？
4: 兔子，
3: 是兔子，哦，少爷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2: 哦，想吃兔子，
4: 兔子蹬了个跟头，太丢人了，得砍。
2: 哎，砍了他啊！长顺呐，去把那只兔子抓来，呼上啊！
3: 哎，老爷，那只兔子跟哪儿整了？
2: 那只兔子，他小棍说就那只，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2: 啊，去了啊，是那只。哎，

0: 谁呀、啊？
1: 雪。
0: 谁？
1: 雪。
0: 来了。啊。来了。谁？
1: 姐。

0: 动119司机客运班组站台接车，请打开站台车车门。
1: 张登武是第1189次列车列车长，每日发车前一小时要到站接车，逐项完成十余项出车检查。今天车厢内除旅客外，还搭载数箱快运快件。
0: 2026年5月10日收到沪东站到西宁的1189次，一共5件，重达是99千克，核对证。
1: 呼和浩特市到西宁市的动车开通后，高铁急件运输全面普及，大幅压缩跨省物流时长，实现人货同步快速通行。
2: 2013年8月份毕业，来呼和浩特铁路局报道。以前我跑呼和浩特到西宁的普通火车，呼市到西宁坐普速得20个小时。2025年包银高铁通了之后，我就调去跑高铁了。现在高铁8个小时就到，看着一车乘客都能早点到家跟亲人团圆，我心里还是挺高兴挺踏实的。
1: 包银高铁连接内蒙古和宁夏，是内蒙古一次性开通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项目，它补齐国家8横8纵高速铁路网京兰通道的关键一环，打通了内蒙古接入全国高铁网络的重要节点。如今内蒙古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位居全国第一，全区4横12纵综合立体交通主骨架加快成型。包银高铁不只是一条交通线，更是促进民族团结的大动脉，让区域往来、产业协作更加通畅。
3: 我是一名安全培训的教师，经常会去阿拉善左旗的一些企业进行安全培训，所以经常会在咱银川中转，来不及的话就要在咱们银川住一宿。现在因为有高铁了，我这个选择的时间段就比较多，而且当天就能到达目的地。
4: 高空多拉斯内江到乌来呢，金格西诺登的一生，到乌登特里奥斯特的库曼呢，查冈布尔罕曼呢，高空多拉古特里南门查格乌呢，我到曼呢拉斯内江到乌来乌特奥斯特的库莫斯，也就是阿姆拉的因塞亨托克勒个西兰德苏啊，乌登马尔坦巴伊斯坦塞亨尤杰呢。
1: 如果说高铁是重塑内蒙古的时空格局和发展图景的大协议，那么遍布农村牧区的农村公路就是承载内蒙古乡村全面振兴的工笔画。如今内蒙古农村公路总里程达17.7万公里，形成外联内畅、产业融合的农村牧区交通网络。以路治沙是内蒙古的一大特色，乌白公路就是其中一条川沙公路，它连接着几代人治沙护绿、兴业富民的奋斗故事。午后休整完毕，苏赫巴特准备到旗里采购草籽儿。
5: 我们这个牧民从爷爷那边开始，就这个子孙几代就这个沙子里。以前就是沙石路出门看病了，办什么事儿的，你要是一出去就是一天。现在路修得可方便了，从家里出来不到300米就到水泥路了。我们的老百姓80%-90%都有小轿车了，老百姓就从自己家门口就开车就到哪就到哪了。
1: 翁牛特旗阿什汉苏姆位于科尔沁沙地的西缘，沙地面积占全境70%以上。苏赫巴特曾在乌兰敖都嘎查担任20年党支部书记，组织群众参与修建3条川沙公路，依托以路治沙模式，治理沙地12万余亩，覆盖嘎查70%沙地，彻底扭转沙进人退的旧貌。截至2025年，阿什汉苏木累计综合治理沙地76万亩，治理面积占沙地总面积65%。穿梭沙海的乌白公路获评全国最美农村公路，成为当地热门交旅打卡线路。
5: 这是当初是就这个地方全是沙子，现在的固沙模式是一路治沙，然后路修通了才能把那个原材料拉进来，然后我就带领牧民把这一片沙子固住了，现在变成绿洲了，老百姓要出行方便多了。你好，你好。哪个是那个沙棚池了？这那屯是吧？那我得先拿四袋。
0: 下。
5: 过两天要下雨了，我先回国看看笑话。
1: 苏赫巴特运回草籽，即将为荒漠播撒新绿。高铁准时抵达西宁站，列车长张登武有序交接，快运快件。蜿蜒的农村公路连接乡村牧野，飞驰的高铁贯通祖国大地，每一条道路都是承载着老百姓美好生活的幸福路。如今，内蒙古建成铁路、公路、航空协同发展的立体交通体系，全区交通路网总长24.1万公里，连通城乡牧区与各类产业园，51座民用机场打通空中通道，货运列车、新能源货车投入使用，大力推行绿色运输。从乡间小道、高速铁路到空中航线，四通八达的通道连接着内蒙古辽阔大地。这是新时代流动的内蒙古，有更快捷的速度，还有更幸福的温度。

条中轴线如何在700年不偏不倚的格局里，以一种包容而坚韧的姿态，将天地的庄严与市井的烟火完美融合？一条六尺巷怎样用让他三尺的胸襟，丈量出从家书到国法的德治心路？一座枫桥镇可以在60载岁月中，让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的朴素智慧，迭代为基层治理的超级插件？从紫禁城之巅到寻常巷陌，从历史遗产到烟火日常，文化特派员陈新宇、沈燕培、李斌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穿行于古都小巷与江南水乡之间，解码直两用中手中治河如何从古老经典生长为当代中国民安邦宁的生动实践。

天地有大美，不言而自成。中华文明的血脉流淌着中正的基因，不偏不倚，不羁不随，在分寸之间淬炼从容的智慧，守其中，致其和。仁与诚和，象与临和，邦与民和，古与今和，让每一寸存在各得其所。从紫禁之巅到江南巷陌，这中正和谐从未悬于高阁，它生长于大地，实践于人间，化作万物共生共荣的灯火，照亮人类永续的归途。一条中轴线如何在700年不偏不倚的格局里，以一种包容而坚韧的姿态，将天地的庄严与市井的烟火完美融合？文化特派员陈新宇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解码直两用中手中治和如何从古老经典生长为当代中国民安邦宁的生动实践。

条线，一座城，700年不偏不倚，丈量着皇城与市井之间的黄昏，路是直的，影子却弯进了胡同的烟火。顺着这三条线索的指引，我们会发现它们最终交汇于同一个坐标，这便是生生不息的中轴线。它穿过元明清，照亮过皇城的威严，如今也穿过了车水马龙的日子，照亮了百姓的日常。

0: 若我们把北京老城徐徐展开，映入眼帘的并非是一幅随意的画卷，而是一座严格遵循中华传统礼制的理想都城。古人云，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这不仅是城市的脊梁，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向天法地、天人合一思想的具象体现。中轴线不仅仅只是一条地理直线，而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血脉。它将天地的宏大叙事、中正和谐的古老智慧镌刻在每一块砖石之上。当我们行走其间，我们能感受到那份大气磅礴与中正人和，这正是我们祖先看待世界的方式，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1: 中的观念在中国人的世界里扎根已久，《吕氏春秋》记载，古之王者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公，则公之中而立庙，择中而居，不仅仅是对地理中心的选择，更是对秩序与正统的追求。择天下之中而立国，这条线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最有力的证明。中轴线不只有帝王的气象，更有百姓的烟火。
2: 实际上，中轴线更多的传递的是中正和谐的这种文化氛围。中轴线是脊梁骨，两边是城市肌理，肌理就是由城市的胡同和四合院组成的。这些对称的城市肌理，然后呢，就使我们的中轴线在中间就显得更加有帝都的气魄。对称就是一种平和。中轴线申遗叫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前朝后世左祖右舍就是中国的都城规划，它是有秩序的，是有要求的。那这个要求呢，就是前面是朝廷，后边是集市，左祖右舍，左边是太庙，右边是社稷坛。这个整体的布局呢，形成了一种中正和谐。

2024年7月，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综走线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评估报告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这条轴线呈现了中国都城规划对宇宙秩序的独特认知，并在当代依然保持活的社区机理。

0: 过去，这里是皇帝御道的中枢，是天子居中万邦来朝的礼制象征。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开放型博物馆走廊，每天都有数万双平凡的脚步在这里丈量文明的深度。北京中轴线申遗报告里有个细节值得品味，遗产区不仅包括故宫、天坛等标志性建筑，还将沿线的胡同、现代社区纳入其中。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对中轴线的认可，不仅是中的礼制美学，更是和的生活智慧，让千年的轴线最终融入百姓的日常。
1: 应该说中轴线申遗之后，对这个北京城市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很大的一个推动作用，它和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紧密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它渗透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老百姓又经过这种文化提升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又丰富了自己的生活。我觉得中轴线呢，我们把它申请世界遗产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让它活起来。那我们新修订的国家文物法，还有北京中轴线这个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都强调要让文物活起来，甚至要让它在活起来基础上活起来。
2: 对，
1: 那么这就要求人民大众的参与，特别是百姓的参与，大家都关心这个遗产，然后把自己身边的这些景观那做成

当年康熙皇帝在太和殿颁布皇宇全览图时，或许未曾想到300多年后，这条轴线会载着胡同里的歌哨、少年宫的琴声、社区食堂的饭香，走向更辽阔的人类文明星空。可以看到，申遗不是终点，而是让全世界看见中国人如何把质量用中的古老智慧化作人民生活中的现代实践。

0: 如果说中轴线是北京城的大中至镇，那么眼前的这条胡同便是这座老城的小中建河。不到30平米的空间里，曾经发生过上百次关于煤改电、厕所革命、停车规划等讨论。
1: 今天把大家召进来，也说说咱们十条这个厕所，看看大家使用的时候还遇到什么不便利的地方。
2: 可以跟那交管部门商量商量，那边做一个人行横道线。
3: 老年人比较多，铺一条防滑的地垫，别让他摔着。
1: 有残疾人。

如今小院议事厅已成为全国基层治理的样本，这或许就是最生动的守中治和。不改的是胡同肌理，改变的是生活品质，不变的是邻里。

新的市场、新的社会形态，很多老居民呢搬走了，又出了一些新的这个空间，很多有特色的一些小店经营者呢又注入这个地区，把这个地区呢带了一些新的文化的元素、新的活力。

如果说草场胡同的改造书写了让老城静下来的民生答卷，那纵走线上更多街区的更新探索，则在传统与创新、日常与经营之间，生长出了另一种充满张力的手中实践。手中治河体现为一种微妙的共生协议，改造不是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让每一种生活能在同一个时空当中找到自己的坐标与回响。

0: 们姚江胡同呢，基本上都是以居住为主，然后现在我们变成共生街区了之后呢，相当于是有了不同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植入了办公，然后音乐空间，然后还有花店，还有咖啡厅等等。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共生街区并不是说完全打破了原来的那个共生的概念，而是一种新的共生的形式，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业态，包括还有年轻人的入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其实是重新建构了一种邻里关系。我们姚江胡同这种小规模渐进式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其实也是传承了我们整个大石栏街区原本的一个更新的理念。我们的改造也是非常轻的，首先就是把我们的原来院落内的这种加建和违建进行了一个拆除，然后呈现了我们整个四合院原本的这种面貌。其实对于这样子的就是历史的这种院落的肌理来讲，是非常好的一种保护。然后对于中轴线来讲呢，就是我们离中轴线很近啊，姚江的这个模式呢，其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部分就是可参考的一种可能性。对于这种北京老城的老胡同老肌理的这种保护呢，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从策划到规划到设计到施工，包括到最后的运营，这样子就是从头到尾的全过程的这种更新理念，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种启示。
1: 北京呢是一个生活节奏很快的城市，天呢是人都比较忙碌，在这种像老城区改造的时候呢，其实反而让这个整体的环境静下来了，有点闹中取静的感觉。而且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吧，人心都比较躁吧，都匆匆忙忙的来到这地方呢，更让自己平静下来，想一想后面想要去做什么，让自己安静下来。以前这个地方是个大杂院，线乱搭，车乱停，排水也不好。改造之后呢，空间变得更大，现在也有停车位了，电火问题安全也得到了解决，排水问题也得到良好的改善，包括这来往客人，而且这面外国游客变得居多，更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周边的一些住户呢，生活质量得到提升，也有自己的活动空间。
2: 一条中轴线连接着紫禁城的金瓦红墙与胡同里的青砖灰瓦，中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直两用中，既要有庙堂的庄严，也要有人间的温度。它告诉世界，中不是封闭的中心，而是开放的原点，和不是单一的统一，而是多样性的和谐。
3: 中轴线上这些个

有风貌的胡同，共同诠释了古城保护的完整逻辑。民生是底线，文化是底色，而活力是底气，串联起这一切的看不见的线，正是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综合哲学。在变与不变之间，在记忆与未来之间，在我的胡同与我们的城市之间，始终追寻着那份温暖而坚韧的平衡。

0: 一条六尺巷怎样用让他三尺的胸襟丈量出从家书到国法的德治新路。文化特派员沈燕培解码直两用中手中治和如何从古老经典生长为当代中国民安邦宁的生动实践。
1: 文都巷陌间，法治中国风。小小窄巷，何之大道？锦囊提示的线索，仿佛把我带到了青石岩印下，让我看到了方寸之间正铺展着万里江山的和谐。

0: 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1: 走进桐城，仿佛翻开一部活着的典籍，这里曾是桐城派的故里，文中透骨，礼让尘封。而这条宽仅六尺的巷子就像一扇窗，让我们看见中国人骨子里和的智慧，不争一时之强而谋千秋之和。

0: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1: 三百载矣，此句竟仍在世间传颂。一封急信自桐城飞驰入京，那信中烽火犹在眼前。
2: 清康熙年间，安徽桐城有两户比邻而居的大户人家，一户是当朝大学士张英的府邸，另一户是富商吴家，两家为了一块共用通道的归属争执不休，张家寸土不让，这官司便打到了县衙。
3: 大人，中间那条路两家走了几十年，吴家翻修硬要占去砌墙，求大人做主。
4: 大人，那地本就是我家的，前些年让他们走走罢了。
5: 这张家在京城有位官至宰相的大人，这吴家又是名门望族，如何能断？难办难办啊。此案各种细节还需商榷，请二位先回吧。
2: 张家人心想，朝中有人好办事，于是连夜修书一封送往京城，请张英大人出面。张英微微一笑，提笔蘸墨，在宣纸上挥毫。
6: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2: 张英没有施压，只将这四句诗装进信封，遣人送回桐城。
5: 大人说得对，是我们气量小了。
2: 万里长城今犹在，谁又记得当年秦始皇呢？于是他们主动将院墙后退了三尺。
3: 这主动拆墙润让。
2: 吴家见张英位高权重，非但不以势压人，反而主动退让，心中大为感动敬佩。
3: 张家官居极品尚且退让，我等岂能不知进退。
2: 于是吴家也主动将院墙退后三尺。就这样，两家之间便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巷子，供四邻自由通行。从此六尺巷的故事传为美谈。一道墙隔开的是地界，退三尺连接的却是人心。争一争，行至窄处，让一让，天地自宽。
7: 一条六尺宽的巷道，见证了你谦我让以和为贵的千古佳话。它承载的是先人化解矛盾的历史智慧，点亮的是传统文化赋能现代治理的时代航向。
8: 桐城啊，它有自己的这种文化底蕴和这种历史传统，可以说呢，已经深深地印在桐城人的这个骨子当中了。在桐城遗传至今的各类家法族规当中呢，我们呢也能够见到呢对礼让的这种强调和重视啊。你比方说，在许氏宗谱族规当中呢，就有这种记载说啊，凡我子孙不可不明礼让。在刘氏宗谱家范当中呢，也要求说要和乡礼。所以说这种礼让啊，早已呢融入我们桐城的这种文化基因和这种族规家训当中，也可以说啊，它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始终遵循在我们桐城的这种深刻体现。那么正是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自觉啊，让它三尺这种佳话，可以说呢是一种水到渠成，并非偶然形成的。
0: 三百年前，安徽桐城六尺巷的故事，留给我们的不仅是邻里谦让的优良传统，更是一种深植于乡土中国的矛盾化解智慧。六尺巷的宽度虽然只有六尺，但它所丈量的是心的容量，它所开辟的是一条从历史深处延伸而来，通往和谐社会的文化大道。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最生动的实践，彰显的是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0: 们桐城人常说，争一争行不通，让一让又指向。咱们今天能不能也试着借三尺风度，双方各让一步呢？
1: 可以的。
2: 可以的，我们都可以。
3: 听、辩、劝、借、让、和。如今这条巷子悄然走进了基层司法所，化身为一套兼具温度与效度的六尺巷工作法。2015年，桐城司法部门将六尺巷文化精髓融入实践，提炼六部法，把非诉讼纠纷调解机制挺在前面。2021年，又专门成立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0: 主要针对基层的纠纷种类多、化解难等问题，我们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出了六尺巷工作法，会从司法、行政等部门在基层法庭及镇村设置了六尺巷调解室，选聘了专兼职调解员，共同坐实指导调解职能。我们的群众对六尺巷工作法的认可度也都很高。

这次乡邻权纠纷，法院运用了这种六尺巷这种调解精神呢，更好的帮我们来处理了这种邻里之间的这种矛盾。调解啊，我觉得比判决这种更具有温和度，而且更好的能够化解矛盾，也能够就是修复邻里之间的这种感情这种伤害，也能做到高效的这种把矛盾给处理掉了，真正做到了案结释了。

0: 个六尺巷工作法，它是一种系统性、源头性的这种基层治理工作方法，是我们这个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安徽的这种生动实践。它既是啊对于我们中华法治文明的一种继承，也是呢我们马克思主义啊法治理论中国化的一种体现，那么更是我们今天啊基层社会治理的这种有效路径。这个德法合治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是我们中华法系的一种典型特征啊。中华法系呢，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啊，被称之为叫伦理法。那么它不仅深刻影响着东南亚，甚至呢还对全世界呢都有影响啊。那么传统国家治理始终呢，它是具有这种伦理重法这么一种基本特征的。我们说发挥传统德治理智这种优势啊，让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可以说呢就成为了我们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这种迫切需求。
1: 这套工作法把李之用和为贵的伦理智慧转化成可操作的治理技术，它不是对古典文本的简单照搬，而是立足当代社会治理需求的文化创新。从法院的调解法到社会治理各领域的工作法，六尺巷已经完成了从历史典故到治理良方的精彩蝶变。

0: 一条六尺巷，唱活三百年。当礼让精神遇上黄梅雅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黄梅戏代表性传承人韩再芬，用一部创新之作，让古老典故从青石板路走上时代戏台，把以和为贵的东方智慧唱进千家万户。
1: 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六尺巷宽呢，它实际上它讲的就是宽忍包容这样的一种礼让精神，在我们这个剧里面呢贯穿始终。
2: 管家，把我们家的围墙退倒，向后让出三尺。
3: 好。
2: 管家，也把我们五甲围墙向后退三尺。
0: 2017年，韩再芬和团队开始创作《六尺巷宽》，重新演绎《六尺巷》这一经典题材。如果说以往的黄梅戏《六尺巷》是宰相的故事，道德的故事，那么韩再芬演绎的《六尺巷宽》就是老百姓的故事，生活的故事，法理。

0: 所以我们用家乡戏演家乡人，演家乡的故事，这是太合适不过了。我们不仅要演自己家乡人，我们还要去演绎更多的社会性的人。虽然我们演绎的是家乡的故事，你比方说六尺巷，它已经超越了一个地域的思想，它是站在国家这个层面的一种思想的释放，
1: 让我们用戏曲的方式认识到了六尺巷这个故事。
2: 它的内容很饱满，但是又有新奇的地方，引人入胜，
3: 更有新意，能与我们的实际生活相结合。
4: 一台戏，一条巷，一种精神。韩再芬以黄梅戏为媒，让礼让精神。

人活在当下，深入人心。这窄窄六尺巷，既是修身之巷，治理之巷，更是中华民族以和为贵、德法合治的精神长巷，在江淮大地绵延不绝，在新时代征程中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六尺巷的故事正是第二个结合的生动注脚，它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现代社会治理，使文化基因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从安徽桐城六尺巷到黄山坐退一步巷，从曲阜和为贵到台州和和善治，那些穿越时空的文化火种正在新时代的田野上点亮更多星火。一条六尺巷连通古今，一种和文化滋养后人。当传统智慧遇见现代治理，当礼让精神融入时代脉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世界贡献治理的中国样本。一座枫桥镇何以在六十载岁月中，让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的朴素智慧迭代为基层治理的超级插件？文化特派员李斌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解码直两用中手中治和如何从古老经典生长为当代中国民安邦宁的生动实践。

新时代社会治理的老法宝，基层治理的东方智慧，依靠群众，就地化解，共治共享。通过这些线索，让我发现，在这里，社会治理不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而是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生动日常。一座江南小镇，用一个甲子的坚守和创新，诠释了一条朴素却又深刻的真理。真正的力量源于人民，真正的和谐生于共治。

0: 桃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1: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2017年10月25日，习总书记在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特地引用了元朝著名画家诗人王冕《墨梅图》的题画诗。王冕的家乡就在我身后的枫桥。诗句中描绘的这种扎根乡土、胸怀天下的精神气质，穿越时空，依旧照应着今天中国社会治理的生动实践。从发动和依靠群众，到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儿、服务不缺位，一套名为枫桥经验的治理智慧在这里生长迭代，跨越了一个甲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它就像一个深度适配的超级插件，装在了中国基层治理的系统里。

0: 这里是枫桥经验传奇的起点。时间拨回1963年，但思想的伏笔早在更早已经埋下。19世纪40年代，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中就开始深入思考国家和治理问题。他敏锐地指出，造成人民贫困的往往不是天灾，而是国家治理原则。他与恩格斯共同构想，在未来社会，压迫机器将被废除，管理职能将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意味着治理的主体终将回归社会本身，回归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在东方的土地上让人民治理的伟大构想落地生根？枫桥的干部群众在1963年交出了一份充满东方智慧的答卷。
1: 枫桥经验呢，是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阶段的工作当中呢，通过依靠和发动群众，通过梳理斗争的方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呢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体现了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是突出了党的领导。那么第二呢，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个特征上，矛盾在基层解决，解决的萌芽状态，这样对维护群众的根本利益那是有好处的。第三呢，枫桥经验的核心体现在依靠和发动群众，体现了我们党的一贯的群众路线。
0: 老杨你来了，这一喊就喊了近30年。上世纪90年代，枫桥做了一个非常接地气的决定，就是把警务站搬进村里。当年35岁的民警杨光照就这样揣着笔记本成了跑巷子的人。
2: 那么我在几十年的基层工作当中，为了做好群众工作，我创造了勤帮靠快工活的历史群众工作法。为了与群众拉近距离，我们就用老百姓家中的小白灯与群众坐在一起，老百姓才能够真正的把他们内心的民意诉求跟你沟通，这样呢把所有的民意都能够给我们反馈，那么我们的家长里短的事情都能够处理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他们像兄弟姐妹一样像自己的亲人一样，因为他们都熟悉你了，都能够把自己的自信化甚至把自己的隐私的一些问题都能够跟你交流，取得了群众的信任。我到枫桥已经40年了，从退休到现在一直担任着组织人民调解员的岗位，为群众排忧解难。我认为年龄有限要退休，但是为人民服务，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这个是没有年龄的时间限制，只要自己的身体允许，党为政府需要，老百姓有诉求也需要，我健康一点，能够一点，都可以为老百姓服务。我从参加警察工作以来，20多年记录了工作日记，到现在168本日记本，基本上的一些矛盾纠纷，那么这里面呢，都可以从历史的各个阶段反映出我们社会的变化，我们的工作对象的变化，我们纠纷类别的变化，我们调解方法的变化，那么跟上新时代的发展。
0: 如今在枫桥， 老杨早已从一个名字变成了一种身份，一个象征。他身后活跃着的调解志愿者团队已有138人，红枫义警、枫桥大妈、詹大姐帮忙团，在诸暨登记在册的群众自治组织超过1000家，近1/3的常住人口都成了社会治理的合伙人。来到这里，你会觉得它像个精心运营的和谐社区元宇宙，线上有解分码，扫码就能一键求助云调解；线下议事长廊就是实时公共聊天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温暖共识，让治理从单机游戏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开放世界。
3: 我觉得调解是一个做慈善，每化解一期成功的时候是很有成就感的，我感觉做了一件好事。就通过老杨带小杨这个项目之后呢，我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是婚姻家庭纠纷类的调解。因为作为一位女性调解员，她可能在婚姻家庭中的处理过程更有共性，用我的柔性的思维去进行调解。我想把老杨带小杨这个项目呢也推广出去，宣传出去，让我们青年人能够接住这个调解员这个接力棒。
4: 它是一代代传承的，调解从来不是说一代人能够做好的事情，它是一代代的积累的传承。所以我说老杨、小杨、小小杨，因为我是希望在老杨的精神、小杨的精神一同传承下去，他们的方法也是一代代的积累下来的。那我们小小杨也要在他们的经验的基础上来适应我们新时代的一些特色，新时代的发生的一些新的一些问题、新的一些挑战，我们要运用他们的一些老的经验，结合新的一些方法来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说我跟干部和群众关系就亲近了，自然而然亲近起来了。

在中国人的传统智慧里，调解从来不只是判断对错，更是重建一种和睦的秩序与连结。诸暨是枫桥古镇，始建于南宋时期，因古驿道枫西桥而得名，是诸暨的千年水乡。枫桥自古重教兴学，耕读传家。枫桥历史上的朱熹讲学和以王冕、杨维桢、陈洪书为代表的三贤文化，在当地种下了以德服人、以礼服人的社会治理文化基因。这份深植于乡土的文化基因，为枫桥应对今天的治理挑战提供了深厚的土壤与独特。

0: 村民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法理情在基层的生动融合，而在浙江湖州的织里镇，一位叫吴美丽的调解员将这份融合做到了极致。40年来，由他处理的纠纷超过2万起。吴美丽说，调解员不仅是断案，更是救人解难。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织里镇矛盾纠纷调处中心调研时留下的一句话，让吴美丽至今难忘。
1: 当时没有，现在已经是特别的了。那么他的东西还在你们那里。
2: 2004年6月2号，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到了我们这里毛条中心，嘱咐我，基层也非常需要像你这样的调解员，要培养千千万万个吴美丽。那么，总书记这么一说，我对调解工作一做一有劲，我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要做好，让老百姓放心，啊，为民办实事。2009年，也就是成立了吴美丽工作室，为老百姓排忧解难。这是我们这里镇政府在这个地方设立一个为民服务的窗口。所以当时外来民工是我们这个娘家，是兴旺路1号毛条中心，有事就来找我们。整个这里我们这个毛条中心也有名气的。要给他们以法律依据，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他们法律知识提高了，他们在调解的时候也拿了一本小本子，

也要把法律条款都搬出来的，所以现在调解就是我们也要更新的，也要那个按照法律依法办事。在我们这里调解，调解因为

0: 其中开一个会的，开个两次。那么有时候呢，他们的请教案例方面都联系我的，讨论案子，这个案子怎么样？超过我们了，一对更比一对强了，我开心，他们胜过我，我最开心。
1: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造性的传承，治理也一样。枫桥经验不是放在陈列馆里的古董，而是一个开源可拓展的治理中间件，各地都能下载适配，创造出自己的海上枫桥、塞上枫桥。天南地北的实践内核都是相通的，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法治轨道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从在浙江工作时期的大力倡导，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多次重要指示，总书记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2021年，新时代枫桥经验被写入党的历史决议，党的二十大报告更将其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蓝图。这标志着这份来自基层的草根智慧已经完成了从一镇之计到基层社会治理一国之策的伟大升华，成为中国之治的一张重要名片。
2: 新时代枫桥经验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强调党的领导，强调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人民为中心等方面以外呢，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呢，体现依法办事的时代特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老百姓身边的各种矛盾。第二呢，要更加强调社会的多元参与。第三呢，是现代科技是作为重要的支撑，我们现代科技、信息、大数据等等技术的发展，为我们的治理打开了很好的天地。我们的信息化手段、我们的大数据分析都能够很好的为我们赋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和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枫桥经验它是生长在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基础之上的，我们因此我们要推动它、创新它，不能离开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呢，是一个非常具有辨识度和标识性意义的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同时呢，它又充满了东方智慧，对于全球其他国家解决社会基层治理问题呢，也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共建夯实了根基，共治决定了广度，共享定义了温度。这是一座江南小镇献给时代的中国智慧，这也是枫桥经验超越时空照亮未来的根本密码。它告诉我们，最深层的平安与和谐就书写在每一位普通人的日常参与之中，生长在大家共同守护的家园里。

更见证了基层善治的智慧，在德法兼治的框架下，化解心墙，播种和谐。治是参与，是共享，是万物并育的共同体。一座枫桥镇，激活的是人人参与的热情，更演绎了现代治理的路径。在共治共享的实践中，融合传统智慧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让治理扎根于人民沃土。

0: 中是平衡，是秩序，是执中守正的天下观。一条中轴线贯穿的是大国都城的气度，更揭示了文明根绪的密码。在中正的坐标上，统揽全局，凝聚共识。
1: 和是礼让，是包容，是以和为贵的处事法。一条六尺巷丈量的是谦逊退让的胸怀。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晚秋时节已经不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了，但是我觉得只要你有一颗异动的心，一年四季都是旅游的黄金季节。人生就是用来体验的，你要体验风霜雨雪，体验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还要体验喜怒哀乐，体验忧伤快乐。所以呢，只要记住一句话，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今天呢，就带你来爬乌兰哈达火山。我记得有人说过，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说的是啥呢？你跨不过去的才是苟且，跨过去了就是远方。内蒙古呢，从东到西有一条火山群带，从大兴安岭的糯米河火山群，经过阿尔山的柴河火山群，再到锡林郭勒的那个阿布嘎火山群，最后来到了乌兰察布的乌兰哈达火山群。这条火山群带呢，绵延了上千公里，其中呢，这个乌兰察布的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呢，是2012年前后才逐渐被人们所熟悉的。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有很多火山呢都是4万到6万年前的时候才开始喷发，还有一部分呢是10000多年前，最年轻的呢是2000多年以前才开始喷发的。所以说呢，这个火山群是个火山家族里面的一个鲜肉，呵呵，非常值得来看一看。你看这火山的这个熔岩哈，就是说摸起来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硬，还有点扎手。但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它很软，就好像那个炸那个麻花，像面团一样。所以说来这种地方玩的时候呢，我建议做个攻略哈，就是说提前对火山有一个了解，提前对熔岩有一个了解，这样的话你就能发现很多细节。

0: 能增添旅途的很多乐趣。
1: 嗨，你好，你是从哪儿来的？
2: 从天津来的。
3: 天津来的。
0: 啊，专门来看火山。
2: 对。
0: 你们是咋来的？开车？
3: 开车。哦。从天津过来的。
0: 开了几个小时？
3: 七个多小时。
0: 觉得值吗？
3: 嗯，值吧，因为你要是爬上来往下一看，觉得还是挺值的。
0: 你们今天住哪儿？
3: 住就是附近的一个民宿吧，有几公里应该是。对。
4: 察右后旗乌兰哈达苏木七顷地村，趁着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建设的东风，依托火山资源优势，乡村旅游、乡村民宿火遍网络。因为融合了火山的元素，每家民宿都别具一格，加上好吃的羊肉、热情的主人，让每一个来过这里的游人想忘都忘不掉。
5: 从火山上看到的那片别致的建筑群落就是这一片民宿，据说这个村里面的有很多民宿。哎，忘了告诉你，这里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的乌兰哈达苏木的七顷地村。这个村里的民宿呢，据说是这个火山民宿，是这个所有的民宿里面的一面旗帜。听说呢，就是说很多游客呢都是来自天津、北京、上海等等这样的大都会。那么咱们今天呢也体验一下这种大都会的年轻人喜欢的这种精神家园。

0: 爬那个我们今天那个早上那个火山，要骑这个摩托去，那就太拉风了，太爽了，是吧？嗨，你们也住这儿了今天？
1: 哎，我们也住这儿。
0: 哎呀，还烧烤了？
1: 对，自己带了炉子。
0: 自己带的炉子还是？
2: 哪个好吃？
3: 都好吃，
4: 都好吃。
2: 火腿，
4: 异口同声，都好吃。
3: 除了这火腿。
2: 那这次来有什么收获？
3: 这次来
5: 挺好吃，
3: 蒙餐确实好吃，羊肉
2: 好吃，羊肉好吃。嗯，喝一杯，遇到你们很开心啊。
3: 来。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地7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5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那一年，我徘徊在暗夜中，踌躇彷徨，找不到方向。是您为我点亮了烛光，从此照亮了前路的方向。风里雨里，总有您坚定的身影守望。漫漫征途，不再有孤单和迷茫。我们把初心藏进岁月的风霜，以赤子之心听从您的召唤，把感恩与信仰写进每一段佳话。前路漫漫，我们更续红色血脉，新征程上我们砥砺同行，续写时代华章。从古枣树下到群雁齐飞，内蒙古人民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30集系列微纪录片《内蒙古一路阳光》即将播出，敬请期待。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蒙超第八轮结束，巴耶诺尔队击败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七轮不败纪录。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第四轮打响，内蒙古两队收获平局。蓝天为幕，草原为台，村歌嘹亮把文艺演出送到农牧民家门口。装着声音记忆的展馆是什么样的？跟着记者到中国民族乐器珍藏馆一探究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八轮昨天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开打，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轮焦点战中，巴耶诺尔队主场凭借伤停补时的独秒绝杀，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七轮不败纪录。
1: 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耶诺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昨天下午5点在巴耶诺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在此之前，赤峰队七轮保持不败，稳居联赛榜首，是本赛季夺冠头号热门。而巴耶诺尔队此前位列积分榜下游，急需抢分摆脱卡位困境。本场比赛进程一波三折，开场仅4分钟，巴耶诺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上半场剩余时间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耶诺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巴耶诺尔队终结赤峰队开赛七轮不败的纪录，爆出本轮最大冷门。
2: 因为天很热嘛，大家下午拿出100%的状态，拼下了这场胜利。
3: 不只是为了胜利，用我们的影响力让大家记住美丽的巴耶诺尔。
1: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稳固自身上游梯队排位。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
4: 今儿非常开心能包头队获得胜利，大家今天都很努力，突破重围。

0: 猛超第八轮战罢，赤峰队凭借前期积分优势依旧稳居积分榜第一位，通辽队紧随其后，成为目前联赛唯一一支不败球队，冲冠势头强劲。包头队、鄂尔多斯队、乌兰察布队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前五支球队积分差距缩小，榜首争夺战进入白热化。
1: 下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长春，来关注东北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内蒙古两支参赛队伍同步出战，均收获平局。呼和浩特队客场雨中鏖战长春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主场对阵大连队，0-0各取一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那么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打还有半个小时，呼和浩特队和长春队的队员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鼓声、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3: 比赛当天，长春突降大雨，却浇不灭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不少呼和浩特队球迷跨越1300多公里，专程来到客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阵。
4: 无论是主场和客场，我们都想让家乡的球队知道我们支持他们。
3: 开场后，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第八分钟，长春队队员头球建功，主场1-0取得领先。随后双方你来我往轮番进攻，半场战罢，呼和浩特队客场一球落后。下半场双方对抗强度不减，第79分钟，长春队球员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呼和浩特队26号球员陈兴良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比赛期间，长春队曾打入一粒反击进球，经 VAR 回放确认存在手球犯规，进球被判无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5: 对长春这支强队来说，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赛前的部署我们也完成了，然后也做到了最好。
3: 与此同时，通辽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攻守焦灼，始终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两队各积一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对通辽队主场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观看量15.2万。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内蒙古台报道。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村歌大擂台的消息。盛夏时节，锡林郭勒草原水草丰美，风光正好。在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展演期间，由四级文联组建的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牧区嘎查村，以蓝天为幕，草原为台，把一场场文艺演出送到农牧民家门口。盛夏的西乌珠穆沁草原碧野千里，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沿着草原99号公路来到浩勒图高勒镇瑙干保利格嘎查，为当地农牧民送上了歌曲、舞蹈、魔术等精彩节目。文艺志愿者江央卓玛献上代表作《天边》，醇厚悠扬的女中音与草原的广袤辽阔、雄浑壮美完美相融。男高音歌唱家陈小涛带来拿手歌曲《变脸》和《当那一天来临》，既有巴蜀风情的灵动韵味，又有军旅曲目豪迈大气的家国情怀。表演艺术家武丽萍带来拿手绝活反串喜剧表演，神态生动，诙谐风趣，惟妙惟肖的演绎逗得现场农牧民开怀大笑，掌声不断。
6: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跟他们就是交流，这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种就是反照自己。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都是双向奔赴，我觉得我也学到了东西，
7: 真正的深入老百姓，深入一线，用我们悟到学到的东西去回报人民，去歌颂我们的人民。
1: 从小生活在这里的恩和巴雅尔喜欢唱歌，最爱蒙古族长调。今年他不仅登上村歌大擂台展演的舞台，还主动申请加入了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有机会为家乡父老歌唱。
8: 以前电视里看到的明星们都来到我们家乡，我们也特别开心，牧民也开心，就是跟这些歌手们公开演出特别开心。我也跟向他们学习。
1: 7月4号下午，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又走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欢乐牧场，以演代培开展文艺交流、骨干辅导， 培育基层乌兰牧旗民间文艺队伍。期间，中国文艺志愿者平安演唱歌曲《牧歌我爱你中国》，悠扬歌声响彻草原，瞬间点燃全场热情。
9: 闻着草香在室外唱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就是真正的走基层，让他们能够真切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热情和热爱。
1: 一散一银器，沉淀三百年匠心。本期《非遗青春记》跟随记者一同走进乌拉特银器，解锁器物背后的故事。

0: 乌拉特，意为能工巧匠。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乌拉特铜银器制作技艺有300多年历史，所制银器大方浑厚，精巧细致。这一次我们慕名来到乌拉特银器的故乡，见到了银匠齐天赐，只是没想到我们的初遇竟然是在羊群里。
1: 你怎么在这儿呀？
2: 做手镯坐在中间，出来看一看羊。每次回来牧区以后，心情就自然就放松了。
1: 就算是一个简易的工作台。
2: 对，做一个手镯上面有十几种图案，做到这个簪刻的这个步骤了，都是来源于大自然的一些纹路。你看这个山的纹路，像不像莫尼山？
0: 还真是。
2: 这是妈妈给孩子定的，每个图案都是一种祝福。你也来试试。
1: 怎么做？
2: 簪子一定要跟这个银条垂直，垂直的这样敲下去。对，有点轻了。
1: 有点轻，
0: 这怎么补救？
2: 再对上去，然后再这个力度必须得掌握好了。那个。
0: 齐天赐先后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阿图陶高、蒙古族金银铜器制作技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苏格尔学习，从青涩走向娴熟，他用了整整11年。
2: 他有这种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工序，然后每一步有每一步的要求，每一步就是反复的比较多。
3: 以前就是读书的时候，觉得千锤百炼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我每天都在干这个事儿，这还真不是锤的，
2: 是赋予一种生命，赋予这种灵魂的感觉。
0: 经历千锤百炼，银器终于有了自己的心跳，他带着一个人的祝福走进另一个人的手心。
2: 做好了，专门给它上面是有18种图案，每一个都是充满了吉祥美好的这种寓意。
4: 你满意吗，儿子？你满意吗？这个做的满意不满意？满意。
0: 在齐天赐的工作台上还放着一副未镶嵌的银镯和几颗宝石，这些宝石并不规整，看得出来年头不短，让我不禁好奇起他们的来历。
2: 这个手镯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这个头饰上面的镶嵌的宝石，这个部分是额饰，想做成一个饰品，平时戴在身边，这也是一个传承，也是一个留一份念想。
0: 这些宝石是旧时光的碎片，也是奶奶留下来的爱。银匠把它们嵌进新镯子，像把记忆缝进未来。手镯完工那天，齐天赐将它交给了我，嘱咐我将它带给顾客。
1: 您好，这是您订的镯子。哦。
0: 将银镯交到田女士手中，我注意到她没急着看镯子，而是先看宝石，一颗一颗摸过去，像在认亲。
5: 这个是奶奶的嫁妆，奶奶嫁过来以后，爷爷去世的早，她一个人把那为了供她的儿子上学，把这个头带都拆的都卖掉了。我想把她这个传承下去，就是看到这个镯子，能想起了我的奶奶，这是老奶留下的。等妈妈以后就传承给你了，你看见这个也就想起了老奶，想起了妈妈。
0: 银匠的千锤百炼将一块冰冷的银料承载起滚烫的爱，他们坚守的不只是手艺，更是祝福，不是记忆，是放不下的牵挂。
6: 坐落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青城综合服务楼的中国民族乐器珍藏馆7月1号开馆，馆内不仅汇集了56个民族的特色传统乐器，每一件展品背后还藏着一段段跨越时光的往事。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走进这座装着声音记忆的展馆。
7: 很多人啊知道国歌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但是并不知道国歌的核心最直接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我们内蒙古。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音乐博物馆的红色旅乐展区，一起去了解这段历史。
8: 大家讲解内蒙古赤峰市与国歌的红色渊源。
6: 1933年，年仅21岁的聂耳奔赴热河抗战前线，来到今天的赤峰市敖汉旗，慰问坚守北疆的抗日义勇军。在阅兵仪式上，全体官兵齐声高唱《战地原版义勇军誓词歌》，歌词铿锵激昂，深深震撼了年轻的聂耳。他现场认真记录曲调与完整歌词，把这首来自内蒙古热土的热血军歌完整保留下来，成为2年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最核心的原始素材。
9: 让我们眼前一亮，深深地感受到这是我们的一个文脉的一个传承的一个载体，值得我们慢慢的品味。
6: 早在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赤峰地区就已经诞生了成熟的原始礼乐体系，出土了古制口弦。

0: 琴、陶鼓等古老乐器，见证了草原先民悠久厚重的音乐传统。为留住这样的礼乐文脉，今年62岁的哈斯巴更用30多年的时间走遍大江南北，踏遍偏远乡野，数十年如一日的四处走访，搜集散落各地的各民族古老乐器。
1: 我们认为传统乐器是各民族的劳动人民的指挥，它是一个有灵魂的文物，所以必须把它给保护好、传承好，留下后人。
2: 这个太有价值了，我看这个各地的乐器都有，尤其是咱们内蒙古地区的这个少数民族乐器很多。
0: 中国民族乐器珍藏馆内展品琳琅满目，种类丰富。展馆按照地域民族特色分类布展，收录展出民族乐器、文献、图书、唱片等共1000多件展品。不少乐器都来自民间，都是老百姓代代相传的老物件，一弦一音里都承载着许多人鲜活的童年回忆。
3: 很多就是您小时候的见过的乐器是吗？是这样
4: 的？哦，马头琴呢？是我们家大嫂爷，那母亲那个放羊放牛，那头唱歌还会跳舞呢，就大家乐一乐。
5: 我们这个展馆呢是免费向居民开放的，联合我们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呢开展这个文化研学展览交流，以及我们的这个非遗手工等各类活动，而且呢也能够让居民呢体验音乐文化遗产。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老人行动不便，在大雨中行走，女子一路小跑送上雨伞。
6: 外面的人都跑到了售楼部来躲雨了，我这个时候我就往外面看了一眼，我就看到这个叔叔，在那个时候是明显能看得到他的行动是不方便的。那个时候雨已经下得很大了，当时脑袋里也没有想太多，想要立刻马上赶紧把这个雨伞送到他的手上。
0: 下班途中，医生看到同行扯着一根细线，利用碎片时间练手感。
7: 结果一抬头，看见旁边的这位老师，人还在那里练习打结。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挺触动的，而他却还在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去练习保持手感。作为同行，我特别理解这种手感背后是什么，是对技术的敬畏，更是对患者的责任。
0: 平陆运河上有一台巨型抓娃娃机，一抓一个准。一起欣赏傣族舞森林，白扇一展，整个雨林瞬间苏醒。一个天真，一个无邪，你见过这样的天鹅湖吗？
8: 呼和浩特16到27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31度，乌海19到34度，临河19到32度，包头15到31度，康巴什16到31度，吉宁12到24度，二连浩特16到28度，锡林浩特14到23度，松山18到25度，科尔沁21到26度，乌兰浩特20到26度，海拉尔17到23度，满洲里15到21度，额济纳旗22到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0到26度，额托克前旗16到32度，固阳县13到28度，武川县12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2到24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3度，临西县15到24度，巴林右旗16到2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8到24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早晨起床呼吸上这样的一口新鲜空气真的是太爽了，更爽的是呀，想要拥有这样的清晨不用远行，在城市中心就可以实现。没错，我现在就在乌兰木伦景观湖畔的城市帐篷露营地，放眼望去树影婆娑，满眼都是绿色，哇，深吸一口空气清新，身心都舒畅了呢。那今天啊，我们就要在这里开启我们的康巴什一日之旅，跟我走。第一站，来太阳广场晒晒太阳，再看看太阳。怎么样，俯瞰是不是特别像一个光芒四射的大太阳呢？这儿可是我们康巴什网红打卡地的 C 位了，这里就是康巴什文化艺术长廊。看，我们的鄂尔多斯大剧院、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文化馆都围绕着这颗大太阳而建，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艺术长廊。那在这条中轴线上还藏着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匹高头大马是不是特别的帅呢？但是这可不是在草原，而是在我们康巴什的城市中轴线上。走，上马。脚下这条黄色的跑道呢，其实就是供马儿行走的了，这也是全国一条给马儿单独设路的城市。怎么样，想不到有一天可以骑在马背上去欣赏城市风光吧？康巴什满足你。骑着马儿在城市里漫步，感受了一圈别样的马背上的风光。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去赴一场甜蜜之约了。再见，马儿。现在我们就来到了鄂尔多斯婚礼文化园。鄂尔多斯婚礼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哟。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以雕像的形式展现出来在婚礼当天喜迎宾客的景象。当然了，这样的雕像在文化园里还有很多哟。看，这就是我们康巴什的网红宝宝巴士。你怎么还没有满月就出来工作了呀？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1: 坐咱们这个宝宝巴士运行的这个路线，你可以看到咱们康巴什区所有的地标性的建筑，咱们鄂尔多斯的一个地标。
0: 噔噔，猜猜宝宝巴士把我带到了哪里呢？哎，是暖城书吧。逛了这么多的景点，我有点累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进去喝杯咖啡，好好的回味回味吧。走吧。

0: 哎，大家快看，这就是我们今天逛的这一条中轴线，太阳广场，还有马上邮城。不过，这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现在我就要坐着双层巴士前往今天压轴的最后一站了。
1: 前方即将到达乌兰穆伦景观湖东站。
0: 夕阳西下，吹着凉爽的晚风，我们又来到了乌兰穆伦湖畔的音乐喷泉广场，我们将要看到的音乐喷泉。哇，真的是名副其实啊！坐着游艇，吹着晚风，欣赏着喷泉音乐激光，岂不妙哉？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飞流直上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当然，这只是我们康巴什魅力的一小部分之一。不过，在这样一场豪横震撼的喷泉灯光秀中结束康巴什一日之旅，还真是有些意犹未尽呢。所以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亲自来看一看。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但是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7: 愛してる。
8: 伊藤君、神奈川ないで。この黒谷には戦争終わるまでに生き延べないよ。
7: 両国行け。愛してるよ。
8: いい、冗談よせよ。
7: 対西川武、彩子に会い。我所でもあったら、カミラニニ。
8: いい、伊藤君、もういいです。
7: 彩子、愛してる。我所でもあったら、カミラニニ、おだらえるよ。
8: 伊藤君、もう言わないで。言わないで。
7: 彩子、愛してる。嫁になれ。
8: 伊藤君、
7: 愛して

0: 我已经爱上你了，你要我怎么办？
1: 但是我已经爱上了你，
0: 你要我怎么办？

0: 喂，都追，
1: 快！

说了是在床上。

0: 是不是误会了他？今天早上，林然，
1: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受了很多的苦。我昨天对不起你的事，
0: 别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1: 但是我真的对不起你。
0: 我求你了，不要说了。
1: 但是我
0: 回头，能来见我。

0: 江奉化人，名中正，原名瑞元，署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国防最高委员会主席，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长。
1: 二号目标，字恒玉，原籍江西南城，生于江西吉安，现任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长期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从事与国民党的联络工作。
2: 三号目标，祖籍海南文昌县，中国第一夫人，中国劳动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指导会议指导长。
3: 四号目标，字进之，生于贵州兴义，现任中国陆军总司令。
4: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们，大日本皇军六七三特工队的全体官兵们，为天皇陛下御赐工作，准备好了吗？
5: 天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秘密训练，就是为了今天冲击重庆。敌兄，这就是我们这次遇事的目标。六七三特工队万岁！六七三特工队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岁！
5: 万岁！
4: 万万岁！
5: 万万岁！
6: 是陈一鸣提出让我们接受他们突击队的。
7: 是的。
6: 你怎么回复他的？
7: 我拒绝了。我告诉他，如果要来就要他带队一起来。
6: 我知道他会这么做的。他现在把自己比作岳飞了，就算是碰到昏君他也要死忠到底。
7: 我看未必，时代不同了，鸟禽择木而栖，这是一句古训。

0: 他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否则他不会主动要求让他的部下跟我们走。
1: 你认为他的思想已经动摇了吗？
0: 以前吧，他是被动地要求我们的帮助，现在他主动要求我们的帮助。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已经起了微妙的变化，
1: 只是这个过程很漫长了，太漫长了。
0: 你不是想放弃对他的工作吧？
1: 陈一鸣是我最用心也是最费时间的一个策反对象，同时也是收效最小的一个对象，但是我对他的努力绝不会放弃。说说岩本吧，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他还是拒绝撤离吗？
0: 是，我们现在只能通过死心箱跟他联络，他有手有脚，我们不能绑着他去演吧。
1: 负责他安全的小组撤没撤离？
0: 怎么可能撤呢，我还加派了一个小组秘密保护他。
1: 安全工作要做到位，岩美现在所处的是龙潭虎穴，稍不注意就会死于非命。
0: 是，我明白了。
1: 日本人现在已经陷入泥潭了，消灭他们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2: 来来来，给我份报纸。太好了，你看远征军行啊，在缅甸打得真漂亮，
3: 不容易啊，生生啃掉日军一个师团。
2: 不止如此，远征军发动第二次汉地攻势，日军全线撤退，仗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日本人一定输的。远征军里面还有我好多同学，他们这一次一定打得很过瘾。
3: 冲锋岛大战以后，日本人败局就显现出来了，以前很难全歼日军一个师团，照这样打下去，我看他们撑不了多久。
2: 总算是要到头了，谁说我们国军只能吃败仗啊？我们这不是打赢了吗？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国军打赢了！我们打赢日本鬼子了！
4: 别急，一会儿就送你去医院。
2: 林然，要帮忙吗？
0: 不用。
5: 林教官，你来了。
2: 是，休假三天，刚回来。
6: 翠花，把绷带拿给我。
5: 哦。

0: 兄弟你好。
1: 长官好。
0: 你好，我是整七十四军作战处副处长，刚从前线回来，能不能给我派辆车送到重庆去？我要是向上峰汇报。
1: 对不起长官，我不是伤兵中转站的，是临时过来帮忙的，请等一下。
0: 谢谢。
1: 宁然，这位长官需要一辆车去重庆。
2: 谁都需要车去重庆，让他等着。
1: 对不起长官，我帮不上忙。
0: 谢谢，我拦别的车，打扰你了。
2: 你想什么呢？快过来帮忙啊。

0: 哎，你哪受的伤？
1: 我腿坏了。
0: 我这……
1: 哎，别！都化脓了。
0: 没事儿，我是卫生员，手拿开。

0: 怎么了？
1: 你看，

你们有机会自己回请金，别让那些宪兵看到你们伤势假的，否则你们照样没命。

0: 目前有52顶降落伞，
1: 足足有半个连了。有没有别的发现？都是美式伞兵靴。
2: 美式伞兵靴，
0: 这个降落伞也是美军军用的。
1: 会不会是盟军搞什么训练的？
2: 不可能啊！中国本土上面没有部署美国伞兵。
3: 这边有情况。

0: 斌也跳伞？
1: 猪头，尚斌怎么可能跳伞？
2: 他已经死了，
3: 看看他身上有什么东西。
0: 好。

我来别的事儿，打扰你。不过礼貌出奇的多，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这么谦和的国军中校。这个人我也见过，你赶快通知重庆警备司令部，告诉他们说日本特工队已经混进重庆了，要他们提高警觉。还有，马上去清查整七十四军的人。陈参谋，整七十四军有超过30000多人，我们怎么辨别？总不能都拿下吧？不管，反正有礼貌的就先扣下来。走。

0: 老子警告！老子开前面，敲什么车？
1: 我们在排查陆地，请进我们兵营。
2: 老子不要，老子现在我要进村去。
0: 再不来，老子过去，老子就偷走了你们。
3: 军法从事。
0: 来，老子三天三晚的日本人有家了，有本事再给老子破解啊！
4: 放心吧，
5: 我参谋上方说，
4: 放心，再乱下去就要哗变了。邓队长，上方怪罪下来，我担着。

0: 站住！
1: 谢明兄弟，辛苦了。
2: 证件。啊。你是整七师四巡第五十八师。
1: 是。
2: 军长是谁啊？
1: 张灵甫将军。
2: 队列站得不错啊。
1: 谢谢管家。
2: 在哪学的？
1: 士官学校。
3: 挂了。
4: 小鬼子，小鬼子，来这一套。
2: 没想到吧？咱俩不是兄弟，
5: 我们还有更重要的。
2: 老子也是士官学校。
3: 给我站走！

0: 把裤子给我脱了！看见了吧？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小鬼子，都给我看清楚了！所有人给我听好了，现在开始脱裤子检查，敢跑的就地出动了！
1: 接招！

0: 你们在这里等着，他们俩跟我进去。
1: 长官，什么时候抓到的？半小时以前。怎么确定他是日本人的？他会说日语。
0: 难道他会自己走到宪兵面前，用日语去问路？
1: 我最得力的军务参谋冯恒刚，他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他机智勇敢，这个间谍就是他抓住的。
2: 这几位是军统的，他们来接手这个案子。怎么，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0: 司令，我想见一下冯参谋。
2: 好，我这就去叫他进来，你们请便。

0: 宋元刚，你叫什么名字？
1: 名前を言え。日本語。お前の学んだじゃねえ。母国語だ。日本人だ。以前、飛行士をしていた。裏切り者。本当にくらもらったろ。天を陛下裏切る。
0: 戦争、間違いだ。この間違いかえれば、ただ、名前が。
2: 斯里塔里，乌拉基里莫罗，乌拉基里莫罗。哼，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现在穿的是我们国家的军服，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也就是说，我现在对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你最好配合我们的问话。 我给你3秒钟的时间，要不然就挖掉你的眼，把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

0: 我们走了。
1: 除了那天发现，还有今天这个，我们还有51个人没有找到，得加紧脚步找。走。
2: 我把人刚交给你，怎么就死了呢？
0: 长官，对不起，这个责任由我来负。但是现在根据情报显示，还有51个日本伞兵特工队员在重庆活动，希望宪兵司令部能够支援，搜索所有可疑线索。
2: 你怎么知道是51个？
0: 死人告诉我的。
2: 死人？

0: 报告，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1: 日本间谍是你抓的？
0: 是。
1: 听说你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
0: 是，日本士官学校最后一批中国留学生。
1: 你很优秀。车上是什么东西？
0: 又抓到两个，有两小鬼子企图逃跑，被我跟兄弟们当场击毙。
1: 很好，
2: 这帮无法无天的军徒，我是给戴老板面子。哼，这帮小兔崽子，他们还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
3: 司令，他们有点欺人太甚了。明明是我们宪兵的功劳，凭什么让他们军统枪毙？
2: 我不是说了吗？我是给戴老板面子。
3: 戴老板，就这几个人，戴老板也未必待见。依我看，咱们也不能对他们太客气了。再这么整下去，咱们宪兵司令部的面子往哪儿放啊？再者说了，管他谁的面子不面子，我们都是看在委员长的面子上。只要功劳在我们手上，委员长给我们面子，我们就有面子。
2: 说得有道理啊。
4: 不，
0: 行，
4: 王参谋，司令找你。
0: 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4: 是。
0: 对不起，长官，我们司令叫我过去，我先告辞了。
1: 看起来他已经对我们有意见了。不管那么多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现在还剩49个，赶紧走，走吧。各位，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
5: 他们是53个日军，散将渗透，在中国领土上从来没有记录过，也没有听说过。
6: 从他们穿国军军装的手段来看，不像是正规散民部队所为，很可能跟我们一样。
7: 跟我们一样？
6: 对，很可能是日本特务机关训练的特工队，专门执行敌后行动。
7: 我的意思是，这帮杂碎怎么能跟我们一样？我们每次行动就要七个，就能把他们玩得团团转，他们居然要53个，这战斗力也太弱了吧。
8: 如果他们要打击的不止一个目标呢？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8: 53个伞兵在设防重重的重庆，绝对是一股容易暴露的武装，日军特工队的能力不比我们差，我想他们一定会化整为零，同时打击多个战略。
9: 那他们来重庆干什么呢？重庆的战略目标那可就多了。
1: 各位想想，如果我们渗透了他们的层层封锁线，到了东京，大家第一个想要执行的任务是什么？
10: 那肯定刺杀日本天皇。
11: 暗杀委员长。
12: 暗杀我？
13: 是的，我们经过分析研究，认为最有可能的暗杀对象就是校长。
12: 他们这是吃了豹子胆了吧？
13: 校长，他们进入重庆肯定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2: 你有什么情报得知他们这次来是想暗杀我呀？
13: 对不起，校长，学生目前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
12: 那就要我躲起来？我堂堂的国家元首，就为了半个连都不到的，还不知道到底想来干嘛的日本伞兵特工队，我就要躲起来？成何体统？
13: 校长，正因为你是国家元首，军队的统帅，所以您的安危至关重要啊。
12: 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以前，仅凭你们军统的所谓判断，我是不会躲起来的。
13: 校长，
12: 好了，就这样，不要再说了。

0: 暗杀过袁长，
1: 陈一鸣是怎么判断的？
0: 消息可靠吗？
1: 只是判断。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情报，我必须马上向延安汇报。
0: 你这样立即动身，马上组织人去印证这个情报的确凿性。可是，委员长的安危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吗？我是说，他是国民党的委员长，又不是我们的。
1: 胡说八道。你也是地下抗日战线的老同志了，怎么能说出这种不知轻重的话呢？现在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民族统一战线不是一句空话。
2: 抗日战争不仅是国民党的事儿，也是共产党的事儿，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事儿。
1: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是全人类为了世界和平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怎么这么糊涂？
0: 可是我总想起皖南事变，想起那些牺牲的新四军战士。
1: 你这种心情我能理解，但是……
0: 行了，哥，你放心吧，我没有什么问题了，组织上的任务我执行。
1: 想到牺牲在国民党军队屠刀下的新四军战士，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是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外敌还在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同仇敌忾，打击之口。
0: 嗯，
1: 好，你先去吧。
0: 是。
1: 暗杀委员长，那我们的领导人是不是也有危险？

0: 什么？这里有什么先生？没人，我在等岳鹏佑。老乡，不，不行。沈姐姐，张德清少校，
1: 您的整的阵势有点太大了，整的军警线特全部出动，不要我们安全。看来国军比我们想象中反应的要快呀。
0: 日本特工队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了不起吧？
1: 让阁下受惊了。能大日本占领中国以后，一定好好的奖励你。
0: 得了，马屁拍两句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啰嗦了，免得耽误我及时行乐的时间。走吧。
1: 到什么地方去？
0: 宪兵教导团。
1: 什么？去宪兵教导团？
0: 瞎你边说，瞎你边什么呀？
1: 我出卖了你对我能有什么好处？
0: 为什么去宪兵教导团？那是中国培养宪兵骨干的地方。特工队的胆量也不过如此，宪兵教导团现在是空的，就一个排在那守着。
2: 你们不是要杀武先生？
0: 那个营区就在红岩村附近。
1: 走吧。

0: 站住！你们哪部分的？
1: 家里的狗眼。
0: 张副官，我不知道是您带队，真是对不起。
1: 你他妈不会看车号啊？司令有话，这是新调来的部队，以后就住在你们营房了。反正你们团也没几个兵，都回家探亲去吧。
0: 张副官，那司令的命令呢？
1: 混蛋！先是共产党代表，要什么首令？有本事你是找委员长要首令去。
0: 是。
1: 带他们去宿舍，你们可以休假了。
2: 是。
3: 张副官。
1: 以后啊，放聪明点，这是委员长的特殊指示。这儿啊，以后就由他们来接管了，你们不要声张。
3: 知道。
1: 回家好好休息几天，难得呀，明白吗？
0: 是。
1: 你们也都收拾收拾，回家休假吧。
2: 走。
0: 走。
1: 安排怎么样了？
4: 哦，差不多了。
1: 好。
5: 报告。
0: 报告长官，简是上峰的命令，把钥匙交给你。
4: 嗯，好，
6: 谢谢。
0: 这不，你
4: 好，去吧。
0: 啊，去吧，去吧，去吧。
5: 是。
1: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4: 啊。抓紧时间安排哨兵，排成干部，到团部开个会。
7: 是是。
4: 刚来全不费功夫啊！
8: 全个苦了八个牙喽！
4: 混蛋！
9: 长官说了，在敌后我们必须说中国话。
0: 对不起，长官。
4: 我告诉你们，我们现在是在中国的重庆，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军统的鼻子像狗一样灵敏。我们就是要完成任务，血本玉碎的架势，明白吗？
7: 明白，
0: 明白，明白。
4: 现在我来布置任务。我们现在的位置，教导团在重庆红岩村山脚下，山上3公里处。就是中共驻重庆办事处，2号目标就在这个位置上。多变山天，
7: 到！
4: 你们的任务是搜集突击队，干掉2号目标。失山之后，在重庆造成混乱，要让他们满城开花，让重庆的军警特处于疲惫状态，明白吗？
7: 明白。
4: 我带1突击队干掉1号目标。今天晚上就分开行动，你们两个一定要带好部队。八位，拜托了。
7: 明白，明白。
4: 什么时候行动，如何行动，我会通过电台告诉你们的。一定要保障电台的畅通无阻，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允许用电台。
7: 明白。
4: 各位，生命是宝贵的，我们是天皇陛下的特工队员，生命是属于他的，明白吗？
7: 效忠天皇。
4: 23分队跟我走。
7: 是。
4: 拜托二位。
10: 周边军，这次任务以你为主，我十分放心。
9: 谢谢了，山田军。明天我们就开始侦察地形。
11: 这个地区是委员长的警卫示意图，
12: 他们有2个宪兵连、2个高炮连，还有1个战车连，这样的防备，半个连的特工队根本打不进去。
13: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9: 他们不是傻子，不会以卵击石的。
14: 可
2: 可是委员长如果不在官邸的话，他会在哪里遇袭呢？

0: 我们要先搞清楚他经常去哪里。
1: 这个问题没有人会告诉我们。
2: 那我们不成了睁眼瞎子了吗？啊，哎，我们都不知道委员长要去哪儿，那怎么知道去哪里对付日本特工队呢？
3: 他们里面有内奸。
4: 对，否则他们不敢来重庆。
5: 委员长身边有卧底，这事就复杂了。
6: 可是委员长身边个个都是大人物，随便一个就可以把我们掐死。
1: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我们要考虑的是要怎么样把这群日本特工队给抓到手。
7: 喂，现在我们的身份是伞兵突击总队二中队，记住了吗？
8: 是。
7: 出发。
5: 对不起，请下车检查。把车停到这。
9: 整七十四军呢？
10: 对，毕连王玉良，整七十四军叫了队的，
5: 绑了。
11: 长官，为什么绑我？
7: 发生什么事了？
5: 上面让我们抓整七十四军的。
7: 整七十四军？那不是天子门生张灵甫的部队吗？
12: 是啊，上峰有令。只要看见整七十四军，特别有礼貌的，先抓了再说。据说是抓日本特工，要从渗透潜入重庆的。
7: 什么？日本人潜入重庆了？
3: 上峰怎么说，就怎么呗。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7: 第五军，伞兵突击总队，奉军长杜聿明的指示，驻扎重庆。接收新装备，
3: 伞兵啊，乖乖，我说怎么都是美军装饰，这可是真正的天兵天将，
7: 浪得虚名罢了。
3: 长官，我怎么样才能调到伞兵部的？
7: 那就要问你们长官了。

0: 宋夏君，让你久等了。夏君，你来的够快的。宋夏君忍辱负重，实在是不容易啊。
1: 你还是叫我绝空吧，我听得顺耳。这几年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落魄东北的学生，出家为僧的绝空，而不是日本间谍了。
0: 绝空，这么多年，你这么耗女人，能空得下来吗？
2: 你觉得我能闲得住吗？啊！
0: 走，上车。
3: 好。

0: 长官，有事吗？
1: 啊，没事，我们在巡逻。
2: 宪兵怎么巡逻到这儿了？以前他们从来不来这儿。
0: 不知道国民党又在耍什么滑头啊？让大家小心点。
3: 你们就住在祠堂，来往的军队都住在那里。村里人很淳朴，不会怀疑的。我回佛光寺了，偷跑出来了，免得方丈怀疑。
4: 孙小军，你一定要多保重。
3: 嗨，放心了，五年了，这里我都很熟了。走了，
4: 行，小心点。
3: 好。
4: 喂，快进村了。
5: 谁是村长啊？
6: 村长，哎呦，长官啊，在下正是岭客村的村长，白家的族长。请问长官雅号啊？
5: 卑职红卫，乃国军第五军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此次从缅甸征战归来，奉上峰的命令，在贵村审讯，待日后再到缅甸征战。
6: 哎呀，洪长官是远征军的？
5: 在下正是。
6: 远征军仗打得好啊，在缅甸痛歼日寇，扬我国威啊，实乃是我泱泱中华近百年来学习耻辱的劲旅啊。
5: 村长过奖了。
6: 哎呀，好啊，贵部能在此歇息是我们的荣幸啊。我让百姓们杀猪宰羊犒劳王师。
5: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带够干粮，不客气。
6: 哎，吃干粮怎么能行啊？来到我们村里啊，怎么能让抗日的弟兄们吃干粮呢？哎，乡亲们呐，你们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干活去吧。啊，好。
5: 白村长，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了。弟兄们，赶紧下车，咱们呀就住在这儿。彭卫兵，
7: 有，
5: 把电台给我架起来，咱们和军部保持联系，抓紧时间。
7: 是。
6: 洪长官请。
5: 白村长请。
6: 请。哎呀，自抗战以后啊，国民政府迁都陪都重庆，彼此呢也经常有国军驻扎短训。
4: 哎呀，村长请。啊，我有一事不明。
6: 啊，请讲。
4: 为何村里全是女眷，而男丁少见？

师长一起集体

0: 是委员长亲笔授的，洪长官让你见笑了。
1: 白村长，林科村白家精忠报国，在下十分钦佩，在下一定号召全体官兵，全情日寇，白家报仇。
0: 洪长官，你们部队还有好多军务要做，我就告辞了。
1: 哦，
0: 今日正午，林科村全当是宴请各位老总。

0: 征服中华非一日之功啊。
1: 这次紧急召见你，是有不得不启用你的人吗？
2: 说吧，什么令？
1: 日本散兵，你了解多少？
2: 散兵？日本散兵是一支没有战斗力的部队。
1: 具体说说。
2: 日本虽然是战争的发起国，在战争初期也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是军部的思维其实是非常弱国的形式，并纳粹德国注重空战兵的突袭能力相比，军部并不注重空战作战。日本的空战兵部队是靠纳粹德国的援助组建的，组建之初事故频发，训练伤亡惨重，因此不受军部重视，一直到1941年11月才逐步形成实战力量，分别归属于陆军航空队和海军陆战队。但是在42年的西波斯岛战役、四面达拉岛战役和拉什战役当中，都表现出了低劣的战斗。拉什战役过后，陆军航空队取消了空战兵的编制，原有的空战兵部队包括成为陆军部队，再也不敢让他们调散了。
1: 那么空降到重庆的是哪支部队？
2: 日本三军空降到了重庆。
1: 是真的，52名散兵空降重庆。根据军统的分析，他们很有可能要刺杀委员长。
2: 这倒是新鲜了，让我对这支飞仔部队刮目相看。不过就算是日本的空降兵干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的空降兵主要在南洋和缅甸作战，没听说他们要到中国来。
1: 那会不会是秘密到中国来呢？
2: 不可能，一直这样的技术部队调动需要大量的后勤援助，更需要机长和就地，瞒不过我的眼睛。
1: 那这支冒充中国军队的日本散兵，他们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呢？
2: 冒充中国军队？
1: 对，他们穿了国军的军装。
2: 原来是这样，那这不是中国军干的。
1: 哦，
2: 日本军人的自尊心较强，看不起这种卑鄙的伎俩。别说让他们冒充弟兄，就连陆军都不会讲海军的军歌。这肯定是中村省的秘密别动队。我以前听说过这支别动队，但是从来没有见过。
1: 那你对这支别动队知道多少？
2: 我就知道番号是603特务队，一直是中村省直接掌握的，外围舰艇的舰队。这支特工队，中国话说的是乱箭，传说他们是专门到敌后搞战略行动的，秘密训练了很多年，同样都是中村省从小培养起来的。你问我对了，那这次就重庆了吧，肯定是603特工队了。
1: 那能不能尽快搞清楚603特工队的情况？
2: 啊，我来想办法。
1: 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因为中村雄开始怀疑你了。
2: 选择了做宣明间谍，就是选择了威胁和压力，这不算什么。
1: 哦，对了，泰山怀疑，他们除了要暗杀委员长，他们还有可能要暗杀我们的武先生。原本全都拜托你了。
2: 啊，我知道了，我尽快给我倒酒吧。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我是中国人，
4: 我是中国人，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3: 中华民族万岁，
4: 中华民族万岁。
5: 你们先自己看啊，

0: 长官好。
1: 啊，你好。
0: 请问长官有什么事儿吗？
1: 我随便转转。啊，我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国民革命军第五军散兵突击总队二中队中队长洪卫，洪水的洪，保卫的卫，奉上峰的命令驻扎在本村，以后还望多多关照。啊，
0: 第五军啊，那不就是中国远征军的部队吗？
1: 这位女先生很了解呀、啊、
0: 我报纸上看来的。你们要在这驻扎多久啊？我不该问哈。你们是散兵，那就是跳伞的部队。
1: 是啊，每个官兵都必须学会跳伞。
0: 你们要女兵吗？
1: 那要去问杜以明军长了。哦，对了，跟这位女先生聊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芳名。
0: 你瞧我一激动就给忘了，我叫白淑珍。
1: 哦，白小姐你好。白小姐应该在外面上过学吧？
0: 嗯，我是南京中央大学国文系的学生，南京沦陷，我跟着难民逃亡回乡的，本想从军报国，但是母亲实在是不允许，我就只好在这村子里边教教书了。
1: 抗战乃国民之大事，为何你的家父？
0: 家父与哥哥都牺牲在台儿庄，母亲只有我了，我也实在放心不下他。
1: 啊，对不起，林克村白家果然是满族忠烈呀。
0: 不说那些了，长官，啊、请你给我的学生们讲堂课吧。
1: 讲堂课？我不会讲课。
0: 哎呀，来吧来吧，
1: 我哎，
0: 走吧走吧，来。
1: 我真的不会讲课。
0: 哎，同学们，这是国军第五军的洪中校，也是我们国家的抗日英雄，我们用掌声欢迎他。
1: 同学们好。
2: 早上好。
0: 现在我们让洪长官给我们讲堂课，好不好？
2: 好。
1: 我真的不会讲课，我。
0: 哎呀，来吧来吧来吧。你去给我们讲讲你在前线杀鬼子的故事吧。
1: 我跟同学们讲一讲前线打仗的故事。这个日本人呐，非常可恨。为什么可恨呢？他们主要是杀、抢、烧。
3: 哎，你哪个部分的？
4: 长官好，我是野战医院的。
3: 你怎么在这里？这里不让停车。
4: 我们来送死亡通知书。
5: 黄教授，您的儿子他，您的儿子他殉国了。黄教授，您没事吧？
6: 不，我没事，我不难受。我的儿子，我的每个儿子都是国家的。你去吧，要安静安静。
5: 那我就先告辞了。这样心里会舒服一点。
6: 走。

镇定。

0: 怎么回事？宪兵座这里不许停车。不知道我们是执行特殊任务吗？对不起，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哎，你不是那个伤兵吗？怎么当了宪兵，还是个少尉？
1: 在下的叔叔在宪兵司令部给在下谋了一份差事。
0: 一个逃兵当了宪兵少尉，怪不得都说国军没希望了。
1: 长官见笑了。
0: 让你们的人都让开，姑奶奶，我现在要走了，我还有32封的阵亡通知书没有送呢。你们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啊？
1: 啊，不敢，不敢。让开。

0: 暴露了，还是这？
1: 那你说怎么办？在重庆大街上，大白天，你杀人吗？
2: 奇怪，
3: 怎么了？
2: 这些宪兵我好像都见过。
3: 那个带队的少尉是伤兵，他去过我们的中转站。
2: 不只是他
3: 啊，
2: 这些宪兵好像都很面熟。
3: 当兵的都长得差不多的，你不会看走眼了吧？
0: 那两个女兵将会是大麻烦，
1: 他们没那么聪明的，看不出我们的真实身份。
0: 他们要是报告了军统，我们就完了。军统那帮人的脑子可没有那么笨。
1: 那他们也得认识军统。
0: 不要小看军统，这里是重庆，是他们的地方。军统这帮人无处不在。
1: 等他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咱们早就完成任务了。走吧。
0: 你这是怎么了？难道我们不应该杀了他们灭口吗？
1: 回去再说。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中国宪兵，我们不能在大街上谈论此事。
4: 沈参谋，张灵甫打过电话给委员长吗？
5: 这不奇怪，他本来就是天子的门生，
4: 他要求把他的兵都释放了，否则他会带兵到军统和宪兵司令部抢人。委员长已经把他骂了一顿，转脸也把戴老板骂了一顿，命令放人。
5: 这是毛先生说的。
4: 毛人凤刚才打过电话给你，你不在，我接的。
5: 放心吧，他还需要我们。
4: 沈参谋，难道我们不继续追查吗？
5: 日本特工队能够混进重庆，就不会傻到只有一个掩护身份。整74军现在的番号已经不能使用，他们一定是在使用其他部队的番号做掩护。这里都是警卫司令部送来的所有重庆驻军的资料，一旦有不在名单上出现的部队，那就一定是特工队。
4: 真没想到我们国军有这么多部队，有一个重庆就这么多。
5: 我现在要去一趟警备司令部，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4: 是。

0: 佛光寺可有500多年的历史呢，整个西南佛光寺在古刹里面是排得上的。哦，哎，觉空师傅在啊？
1: 阿弥陀佛，不知道白小姐今天前来，她带来三位国君贵客，有失远迎。
0: 您就别客气了，这位是红卫长官，他们可是散兵，刚在缅甸打败了日本鬼子，在领客村休整呢。
2: 师傅好。
1: 洪长官

0: 方丈在后院，小松这就去叫。
1: 不用麻烦方丈了，我们随便转转。
0: 哪里话，抗战功臣前来，方丈一定喜不自胜，请随我来。

0: 方丈你好，阿弥陀佛。今晨在老大的屋檐下就有喜鹊鸣叫，果然有回纥登门呐。敢问师主的名讳？
1: 红卫，国军第五军伞兵突击队的。
0: 伞兵就是从飞机上跳下来的，背着个降落伞的。哦，难怪气宇轩昂啊！真是天兵天将驾临我司啊！
2: 大师客气了，我率本部在林克村训练，打扰了老百姓，也打扰了方丈的心境啊！
0: 不客气啊，觉空，
3: 觉空在，
0: 让膳房准备素斋。
1: 请长官就在本寺用餐。是师父。大师，使不得，使不得。为何使不得？难道施主无肉而不欢吗？老衲保证，素餐绝对会令各位施主满意。方丈莫怪，红卫绝无此意。林克村的老百姓已经给我们准备好了接风午宴，我们怎么好拒绝呢？将来有时间呀。
0: 一定登门造访，军中不可一日无将。我不能与部队分离的时间太长。好，既然如此，那么就改日品尝素斋也不迟。九空，
2: 是师傅，
0: 带着各位施主去各处转转。
2: 太谢谢大师了。洪长官，白小姐这边请。
4: 白小姐，请云雾。
5: 怎么了？
4: 这里是藏经阁。
5: 对啊，我还没来过藏经阁呢。正好上去转转，听我爹说，这里能看到这里最好的风景。
4: 白小姐莫怪，本寺规矩，藏经阁乃僧侣研读佛法之地。
5: 他的意思是女人不能进去。
4: 重视此意，白小姐莫怪。
5: 你们和尚念经的地方，让我去我还不去呢。
4: 白小姐生气。

0: 情况摸得真快，都摸到佛光寺了。
1: 侦察地形吗？
0: 那你白素贞你是怎么搞来的？
1: 搞？
0: 是啊，我都瞄了3年了，没想到赤将军捷足先登啊。
1: 他要做我的向导，非要带我过来。
0: 他对你有意思，赤将军可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这可是刘克森头号大美人啊。
1: 宋将军，我是来打仗的，不是来结婚的。
0: 两不耽误吧。来，这边请。你不是侦察地形吗？看吧，
1: 这里真是好地方啊。
0: 这5年的笋为了就值了。
1: 宋将军，这是辛苦你了，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0: 委员长明天就要到佛光寺
1: 哦，
0: 为阵亡的将士祈福，他的行踪是最高机密，但是军统万万想不到，左保右保密还是被我们知道。
1: 宋家军，你真是有功劳啊。
0: 军统怎么会想到佛光寺的和尚里面有间谍呢？
2: 那个我的孙子，
3: わし岡村殺人犯会ってくるから。君何に待ってるんだ。
2: こちらは今月犯人を挙げた軍統南京駅の資料です。
3: チームやれ、戦果を確定してくれ。

0: 东西拿到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啊，我没事，他走了。我们以后不能再继续联系了。东西我会放到你接到的地方。
1: 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撤吧。
0: 我们以后再说吧，先挂了啊。
1: 林经理，
2: 在。
1: 能不能把严本带出来？
2: 他不肯走啊。
1: 我说的意思是，你强行的把他带走。
2: 很难，严本他不肯走，你强行怎么带走？他这身手不比我们最好的高手差呀。
1: 可是他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太危险了。我的命令，泰山的命令，李部长的命令，他一概不听，非要一意孤行。难道他非要死在中村雄的手里吗？
3: 这条公路就是直接到重庆的，每次委员长那些大人物来都会走这条路。
4: 哦，把他都拍下来。
3: 怎么你们对这条路这么感兴趣啊？
4: 哦，白小姐，我们是休整不是休息，所以也要搞军事训练。我想在这儿搞一场军事演习，这儿的地形啊很像缅甸那边。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破坏日本人的军事物资运输。
4: 白小姐很聪明嘛。啊，
3: 我还具备一个当伞兵的素质吧。
4: 有点意思。
5: 立即发报，泰山报长江，我已获得日寇特工队的详细

0: 卑鄙
1: 无耻。
2: 怎么了？
0: 你快点。
2: 这怎么可能呢？
0: 看来这是真的了，我马上要向中央汇报。
3: 部长，太太等您回电。
0: 电告太深，他可以与军统上海站会面，把这份情报再转给他。另外要叮嘱那个高站长，他想升官发财，就不要告诉戴笠这份情报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我们给他一个立功拿奖的机会，他可要领情哦。
4: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
5: 日本的伞兵特工队已经到达重庆了。
4: 我已经听说了，
5: 他们想暗杀委员长。
4: 有确凿的情报吗？
5: 他们也想暗杀我们的代表武先生。
4: 日本人好大的胃口啊，国共首脑一锅烩。
5: 我的关系搞到了这份情报，看来是真的。
4: 情报呢？我马上要转交重庆。
5: 你会跟重庆怎么汇报？
4: 我会如实汇报，包括你跟我见面递交了这份情报。
5: 但我不能给你。
4: 为什么？
5: 我们在你这儿吃过亏，上次731的事儿还没完呢。
4: 戴老板怎么决定，兄弟我无权干涉，但是这份情报关系到委员长的安危，戴老板一定不敢隐瞒。
5: 你是你们戴老板的学生，你比我们更了解他，难道这一次戴老板就不会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吗？
4: 兄弟，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5: 我不怀疑戴老板抗日，但我们也不怀疑戴老板剿共。跟日本人比起来，戴老板可能更想把我们给消灭了。
4: 你们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吗？现在情报却不肯给我，什么意思？
5: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第二次上当。
4: 戴老板怎么决定，我确实无权干涉，但是你该知道，这份情报对你对我都很重要，这关系到委员长和你们武先生的性命。
5: 我问你一个问题，
4: 请讲。
5: 如果你搞到这份情报，你们的戴老板将如何奖励？
4: 兄弟可没这本事。
5: 我没跟你开玩笑，加官进爵，对吧？
4: 你们凭什么给我这份厚礼？
5: 别多心，我们不想策反你，你是老牌的反共分子，你杀的共产党恐怕比你杀的日本人多100倍都不止。
4: 那我就不明白了，共党为什么要给我这份厚礼？
5: 很简单，为了使这份情报得到正确的使用。
4: 就这么简单？
5: 就这么简单。
6: 太好了，这个老高可真有办法，居然能搞到这么绝密的情报。
7: 方村雄果然是老奸巨猾，20多年前就针对中国做了谍报人员的培养，难怪他的特工队一出来我们就抓不到尾巴，原来是早就有准备。
6: 你看他在重庆的秘密谍报啊，也是单独的，看来我们要有大收获了。
7: 这份情报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6: 怎么办？抓人呗，最好能想办法抓几个活的，这样我在校长面前就真的能直起腰了。
7: 他们除了准备暗杀校长，还要暗杀武先生。
6: 对啊，我知道，
7: 他是日本战败，这就是我们的大敌。戴老板肯定没有忘记江西剿共时期武先生的人头，也是校长挂念的心头病。
6: 你的意思是
7: 借刀杀人是日本人杀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6: 让日本人干的。
7: 我们专心致志对付想要暗杀校长的特工队就够了，至于共党的武先生

0: 就自生自灭吧。他们不一直在说共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那就让日本人扑灭这星星之火。
1: 妙计妙计，一石二鸟啊，这样我在校长面前也有了交代，也了却了校长这么多年的心腹大患。
0: 领袖不能想的不能做的，我们军统一定要替领袖想到做到。戴老板一直是这么教育我的，
1: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这些情报只是六七三特工队的人员和装备资料，关于在重庆的行动计划就写了一句，没有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
0: 只要校长看到这些情报，就不可能暗杀成功。至于如何找到那些特工队，交给突击队就好了，他们有的是办法。

0: 这样，我们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行动，
1: 他们就等着被挨打吧。
2: 两边都是悬崖，他们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0: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我们事先埋好地雷，等他们车子一过来引爆地雷，掐头去尾。火力小组
3: 到，
0: 你们在山边这边负责机枪掩护，迫击炮这个位置上，车队停下来过后先打个技术再说。第一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埋伏在路的两边，战斗一打响立刻冲向目标。第二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在第一小组后面50米的地方跟进，一旦第一小组进攻失利，集体上去拼死要干掉他，听见没有？
4: 是。
5: 冷风，陈大伯，你不是一直在找哪个部队到了重庆吗？就是他们，你看看。好，我们终于有目标了。就是他。哼，长得是人模人样。马上通知其他队员，把这些资料发给宪兵单位，让他们挨个核对。
6: 嗯，中将，玩不小了。土工队队长，早知他是伪军，当天我就一枪毙了他。
5: 不说这么多了，赶快行动。
7: 是。

0: 上必须去医院干掉那两个中国女兵。
1: 我们的任务是暗杀中共代表，
2: 但是他是我们任务的潜在威胁。
1: 他们未必会去报告的。
2: 未必，我们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毁在未必之上吗？我们必须万无一失。
1: 这是在重庆，在中国的军政大本营，我们走错一步都会全军覆没的。
2: 这是我们生存的关键时候，这种时候居然妇人之仁，渡边君太让我失望了。
1: 山田君，你不要冲动。
2: 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今天晚上就动手。渡边君，你带好部队，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一切拜托你了。
1: 山田君，
3: 想什么呢？该不是哪个小兵看上你了吧？
4: 副师长，我总觉得不对劲。
3: 怎么了？
4: 那些宪兵，
3: 你该不是看上哪个宪兵了吧？那些宪兵有什么好的？整天牛哄哄的。
4: 副师长，那些宪兵我都见过，肯定见过。
3: 见过？
4: 他们都去过伤兵中转站。
3: 你没看错吧？那些当兵的都长一个样的。
4: 我既然长相是一绝，只要我看过的绝对不会错。
3: 那些伤兵当了宪兵，不可能啊。
4: 要不咱们报告吧。喂，你好，张德威，

0: 冷教官。
1: 谢谢。喂，我是冷风。
2: 冷教官，有人冒充宪兵。
3: 哎，这位兄弟怎么不吃饭呀？
4: 我不想吃。
3: 啊，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
4: 我肠胃不太好。
3: 哎，那我给你多加点菜吧。啊，吃吧。
4: 谢谢。
5: 那些伪装宪兵发现他们了吗？
1: 不清楚，但是林然跟他们说过话。
5: 我们要赶快到野战医院，免得他们会杀人灭口。
6: 是。
5: 吴天，
2: 到，
5: 用电台通知他们，让野战医院进入战备状态。
2: 是。
1: 参谋，我们需要调动附近的兵过去吗？
5: 不行，他们已经伪装成宪兵了。如果要真的宪兵过去，只会让情况更加混乱。我们走。

0: 喂，部长冷风。什么？不在？他们都不在。
1: 这可怎么办呢？
0: 他们一定是在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先回宿舍等着。那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找不到我们，他们一时半会不会动手的。

0: 院长让你去。
1: 你是谁啊？你不是我们医院的。
0: 我刚才碰到院长，他让我叫你一声，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0: 是怎么回事？日军打进重庆了，
1: 院长。

0: 赶紧清查你的人数，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立即格杀勿论。
1: 好，把他就办。去吧。
2: 是。
0: 怎么样？没什么吧？外科医生，
3: 外科医生已经被打死了。
0: 啊？我在帮忙。
1: 你？
0: 他可以的。
1: 好，随我来吧。
0: 冷锋，燕子六，你们继续戒备啊。
1: 是。
0: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1: 应该是第二小队出事了，他们去野战医院的方下干什么？他们可能被发现了。你是说那些医护？渡边是个仔细小心的人，虽然有时候做事情小心过头，但是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对野战医院发起攻击的。
0: 那就是说，地下小队已经完了。
1: 别说。
4: 联系地下小分队，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5: 是，
1: 我这就去做。
5: 如果他们落在军统的手里，会不会比我们设圈套？
1: 住嘴！
5: 培训多年，我相信他们，他们不会背负的。
4: 你们在这儿呢？
1: 是。
5: 是我。啊，这么晚了。
4: 白小姐还有心上山呢。
5: 你们训练就不吃饭了？
4: 好，我们夜训是干粮足矣。哎呀，干粮怎么能行呢？苍明大师带素斋来了，要招待你，啊，跟部队呢。
5: 好，白小姐，就不麻烦了。我们的伞兵吃好喝好，那就是喂饱的狼，跑不动了。
4: 生于忧患。得了得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逼你背的时候。
5: 那不是还有一句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走吧走吧，打仗也是明天的事儿。再说了，苍明大师都来了。好，我们走吧。我吃不下。
4: 怎么了？
5: 哦，刚才我们谈起了牺牲的弟兄。
4: 别太难过了，日本人。 就快被打败，
6: 白小姐很关心时事啊。
4: 我每天都看报纸，听广播的。德国法西斯撑不住了，日本人也快了。走吧。啊。哎呀，走吧，走吧，走吧。哎呦，走吧。
6: 又少了一个。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吗？看来他到死都不知道。
7: 他也怪可怜的，到死都是日本人的炮灰。
6: 他是敌人，现在还在战争中。如果你要怜悯的话，等到战后再说。
7: 但是他们伪装成宪兵，这是我听歹毒的，谁会去怀疑宪兵呢？
8: 陈教官，我们跟宪兵司令部通报吧。
6: 那不行，那张司令不把我们给吃了。
7: 这消息能让他跳起来，
9: 这件事不能不通报。准备电台通知宪兵司令部。
10: 是。
9: 给队长回电，我们还活着，山田殉国了。明天我们按计划行动，请队长放心。
10: 是。
9: 副
10: 长官。
11: 老衲不胜酒力，但是面对胜利王师，老衲喜不自禁。阿弥陀佛，中国远征军缅甸之大捷，实乃抗战七年来最壮我军心之事，也是百年来中国军队走出国门、扬我国威的大事啊！
10: 老衲，这碗水酒，表表寸心，
11: 请。
10: 苍明大师言重了，兄弟愧为党国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江山沦陷至此，晚辈难当大师盛情。这碗水酒。

0: 这杯酒我敬，为了胜利把牺牲的兄弟，
1: 兄弟们

0: 谢谢，跟我还客气什么？大师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呢。哦，哎呦，你看，郎娜真是老糊涂了。洪长官，敢问可有家眷？
1: 老和尚，你跟我爷爷穿的好的是吧？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2: 就是就是，哎呦，不理你们了。
1: 哎哎，苏贞啊，这孩子，无妨无妨。洪伟长官，
0: 啊，
1: 国土未收，何以为家？哎，洪长官，不能这么讲啊。现在日本败相已显。 我泱泱中华复兴在即，洪长官，你的心情我理解。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洪长官没有家眷，老衲愿做媒人。
0: 我怎么？
1: 难道说我那孙女配不上你啊？您孙女是啊，淑贞呐。白村长，红卫乃一介武夫，白小姐漂亮聪明，我怎么能配得上呢？哎，洪长官，你何必那么自谦呢？中国远征军那乃是国军难得的劲旅啊，洪长官又是。 散兵中校，啊，治军严明，言谈儒雅。白小姐是大家闺秀，学有所成，是老衲看着长大的。以老衲的意思，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缘呐。
0: 大师，这，
1: 洪长官就不要推辞了。阿弥陀佛。 这是老衲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呐。
3: 谁愿意嫁谁嫁。

0: 安小姐，
1: 你怎么出来了？
0: 他们非要让我过来看看你。
1: 出来看我干什么？
0: 安小姐，不要动怒，我们很快会离开岭客村的。刚才酒席上的话不能当真。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属于这里。
1: 那你属于哪？
0: 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1: 缅甸？可是日本人就要被打败了，难道你们就留在缅甸不回来了？
0: 日本人能不能打败现在不好说。
1: 那又怎么了？已经打了七年了，再打七年也得打下去啊。我又不是让你不干了到岭客村来倒插门，你还是去打你的日本人。我在家等。谁等你？我才不等。
0: 你不等就对了，我们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白小姐，现在到处

0: 都在打仗，我是突击队员，活不下来的。
1: 胡说！
0: 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能娶你。
1: 闭嘴！不许你咒自己。
0: 白小姐，也许我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日落，请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1: 不许你这么说。
0: 这是事实，改变不了的。
1: 你回来，你不回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白小姐，你这是何苦呢？
1: 你娶不娶我？
2: 白小姐，
1: 你都不娶我了，你管我死活呢？
2: 我娶。
1: 真的。

0: 麻药已经过了，他很疼，但是还能说话。
1: 林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疼，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你。你们是在哪里遇到这些宪兵的？
2: 蒲谷乡。
3: 但是我们接到阵亡通知书，他们在巡逻。
1: 巡逻？
0: 侦察地形，目标有可能就在蒲谷乡。
1: 那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排的人。
1: 你现在好好休养。
2: 冷
1: 风，他现在在外面警戒，等到我们抓到这帮日本人之后，他会来看你的。蝴蝶，进去看护一下。
4: 没有伤到骨头，养养就好了。
1: 如果只有一个排的话，那么只是一半人。
4: 那另外一半呢？会不会没有出来巡逻呢？
1: 只是不清楚了，他们去锣鼓巷干什么？一个城东，一个城西，那里距离委员长有非常远的距离。难道他们要穿越整个重庆去突围？
0: 锣鼓巷
1: 有什么问题？
0: 锣鼓巷在红岩村的山脚下，距离红岩村的中共办事处只有1公里。
5: 他们要跑过南岛，还情报里没说呀。
4: 看来是真的了。与其相信军统给我们的消息，还不如相信狗会说话。
0: 军统对我们隐瞒了部分情报，日本特工队除了暗杀委员长，还有一个目标，中共办事处那里有价值的目标，只有中共代表吴先生了。
5: 那他对我们隐瞒这个情报干什么？
0: 军统官，不管你怎么想，我要去保护吴先生。
1: 回来。吴先生不仅是中共代表，他也曾经是黄埔陆军官校的早期教官。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也算是他的学生。我们曾经一起说过要生死与共，现在我要和书生去保护中共要员，武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做决定由你们自己选择，
6: 不必问我。只要是日本人都该死，除了他例外。
7: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8: 我们宪兵队来晚了。哎呀，司令一直不允许我们过来增援，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的。怎么样，

0: 日本人有多少？都干掉了吧。来了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停尸房了。
1: 一个。
0: 对，我们现在还发现其他日本兵的线索，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
1: 那是当然，我们是肯定要去的。今天我可是背足了子弹，一定好好干他一场。
0: 如果你们司令怪罪下来的话，
1: 司令那边我有的是办法。
0: 那好，那就紧跟我们。栾刚，进去叫胡蝶一块儿走。
2: 去，
0: 走吧，走吧。
3: 好。

0: 么回事？
1: 国民党又动手了。
0: 动手？
2: 外面突然来了一队宪兵，把这里给包围起来了。
0: 包围？他们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0: 开门。
2: 武先生。
0: 开门。
2: 武先生，
0: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喂，武先生，
3: 武先生，
2: 武先生。
4: 吴先生，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为什么要包围这里？想抓我吗？
4: 啊，岂敢，卑职是来保护吴先生的。
0: 保护？
4: 是，请吴先生明察，卑职的部队都是面朝外警戒，为的就是保护吴先生与贵部的安全。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日本特工队已经混入了重庆，可能会对吴先生与贵部不轨。
0: 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是啊，之前已经发生过激战，更多的情况卑职还不清楚。
0: 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
4: 吴先生慢走。死不知道非杀了我不可。
5: 他们来这里巡逻，藏身的地方不会离这儿太远，一个排至少有20个人，加上武器装备，能藏身到哪儿去呢？
6: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宪兵教导团，
1: 那是宪兵的地方，
6: 去看看就知道了。
7: 有何贵干？
6: 我找你们团长。
7: 这是教导团，没有集训期间没有团长。
6: 你是哪里人？
7: 报长官，我是东北人。
6: 东北人？是黑龙江的还是吉林人？
7: 哈尔滨人。
6: 哈尔滨人？听过二人转吗？
7: 听过。
6: 三人转呢？
7: 听过，那是东北的民俗。
6: 好，很好，

0: 宪兵教导团，我们好像被发现了，走，你看看。不会，去哪儿？外面枪声大作，我出去看看。被人打得出去了吗？不知道，你早点休息。你小心点儿。哎，走。
1: 好的，我知道了。
0: 受什么事了？
1: 特工队在进攻宪兵教导团。
0: 他们疯了，突击队已经知道宪兵教导团里面住的是日本人。突击队怎么发现的？
1: 不知道。乱弹琴。不是让他们保护校长吗？怎么去进攻教导团了？
0: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不能干等着让校长骂呀！你赶紧派特务大队全体出动，去教导团参战。这个功劳不能让宪兵给抢了。
2: 是。
0: 陈一鸣啊，你坏了我的事儿啊！

0: 他住进了我的宪兵教导团。
1: 啊啊！什么？查个屁啊！是不是让小凤仙把您这胡须给吸光了？啊！
0: 宪兵的脸，这次彻底的丢尽了。
1: 马上跟我去，咱们去再来那把日本。

0: 秦奎，
1: 哎，大家就等你到了。临时有点事儿来晚了啊，
2: 怎么了这是？
1: 小发现有人监视，倒是有些担心。我跟他说，抗日又不是偷偷摸摸的事，干脆他心一横，把排场搞大。嗯，不过起了个名字叫联谊聚会。
2: 联谊聚会
0: 是，
1: 走吧。
2: 冯市长到，饶市长到。
3: 秦奎，你来晚了。
4: 哎呀，对不起各位。
5: 这家里实在是有事儿啊！哎呀，今天慢干才来，哎，耽误大伙发财了。来来来，坐坐坐，国华，你也坐，坐坐坐坐。哎呀，各位弟兄，天魁来了，咱们人就算到齐了，委座班令，莫谈国事。所以咱们今天呢，就是玩麻将摆龙门。前几年咱们搞了。

0: 一个武德学友会，但是从来没有活动过。国华提出来，希望大家能聚一聚，这才有了今天这个麻将大比赛。等一会儿咱们议完了正题儿，大家就敞开了玩，饭菜管饱，酒肉管够。好，铁棍儿，听说你那个女副官遇刺了，现在怎么样？
1: 没什么大事了。
2: 我这副官可难当，一个掉了脑袋，一个中了枪，
3: 我就恨这个。有本事打日本人去，
2: 强盗都进家门了，还自己在内斗。
4: 国华，你这话中有因啊！国家的事自有委座掌舵，你操的什么心呢？
2: 也不知道委座是怎么掌舵的。见了红军，一个字，攻；见了日本人。
1: 也是一个字，退；见了百姓还是一个字，压。这下去，这国家还有救吗？国华说的对，连李宗仁、陈济棠都看不下去了，弄了个两广事变，其实他们的诉求是什么呀？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抗日。我们都是军人，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对不对？
0: 你这话说的就更出格了。 委座已经对咱们不满意了，搞了一个点烟整编还不够，哎，我还听说呀，还要召开什么川康整军会议呢。在这个时候，咱们还是多守守本分，别去碰这个雷头。
2: 包公，大家都向你这儿软骨头，川军还有什么前途？
1: 你倒是成天喊着抗日抗日，那日本人里咱四川还远着呢，啊，犯得着你操心吗？
2: 你说他妈什么混账话？
1: 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了？还，你是不是想着日本人打到四川来？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不是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们是军人。 保家卫国、血染黄沙是我们的使命。在国家和民族威望之秋，军人就要挺身而出。今天，我当着大家发誓，一旦战争爆发，我饶国华第一个申请出川抗日。就算战死沙场，为军委吃一半。
1: 说得好。
5: 我奉天魁也发誓，宁肯战死抗日战场，也绝不打内战一枪。
6: 说得好！好！好！参座，您给郑州发的电报，他一直没回。刚才李山回了电报。
7: 慈云寺行刺的目标是风平，可他受了伤，为什么郑冲要输血救他呢？
8: 所以他这次没回电报，也很反常。
7: 这就是立场动摇啊！给山阳发电报，叫他今天晚上行动，必须解决掉风平。我不能因为容忍他，让郑冲发生改变。
8: 必须断了这件事的根源。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办。等一下，刘公馆那边情况怎么样啊？刘公馆
7: 外张灯结彩，我们监视的人说，饶国华、邓锡侯、冯天奎他们都到了，但是在里面打麻将，听说席开了十几桌，还很热闹。
8: 你们都是猪脑子呀！邓锡侯在川北，饶国华在川西，冯天奎在川东。 虽然近期这也在跑一阵子，都聚集在重庆打麻将，这不是问题是什么呀？
0: 三座，这重庆毕竟是川军的天下，这刘公馆我们也不敢硬闯啊。
8: 一群饭桶，不敢闯为什么不早报告啊？马上备车，我要去刘公馆，我倒要看一看这个麻将会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
0: 是。刚才天奎和国华说的非常好，我非常感动。 他们代表了咱们川军的本色。 那就是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今天把大家找来呀，就是想借机表个态，我刘湘痛恨积弱，川军抗战义不容辞，责无旁贷。
1: 好，有大帅的领导，我们就更有信心了。
0: 但是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委座对我们川军历来是看不上眼的，可是又严加防范。去年那个点燕整编还没完，这马上又要开始什么川康整军，说白了就是要削弱我们川军的力量。天魁啊，
2: 嗯，
0: 你是遭人算计过的，那滋味那苦头不好受吧？
2: 大帅说的对，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1: 嗯，老蒋现在根本就不想着去抗日，只想着打内战，裁撤川军不过是他控制四川的一种手段，他恨不得把全国的地方军队都削平，只剩他一家好独霸天下。还不想想大敌当前，他这样做合适吗？抗战是全民抗战，多一支军队就会多一份力量。
2: 兄弟，我呢有个想法，不知道诸位想不想听听？
1: 说说。
2: 今天咱们是武德学友会的聚会，武德，我觉得呀，这个组织目前太松散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啊更紧密一些。要照我说，应该改做叫武德励进会。什么叫励进啊？励进就是励精图治，可以一直发展到我们川军的所有的营团一级军官，大家一个目标，互相团结，
0: 被人渗透。
3: 嗯，对
4: 对，是是是。嗯，
0: 天魁的建议正合我的意思啊，这个事得有人专人办，让我的秘书长先草拟个章程，让他具体负责。啊，各位，今天就是咱们武德励进会的首次会议，这个组织就这么定了。
5: 大帅，
0: 嗯，
5: 贺参谋长到。
0: 好，贺国光来的倒真是快。哎，好在咱们该议的题都议完了，大家敞开了玩玩。

0: 是你，刘湘这个老狐狸，这哪是什么麻将大会，分明就是障眼法。但
1: 他们确实是在打麻将，还把您给拉上了桌。
0: 你没看见这些人的表情吗？一个个那么的不自在。刘湘一脸的装傻，饶国华不哼不哈，王豹公欲言又止，还有那个冯天魁，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
2: 那您当时为什么不问他们，还说了不少钱？
3: 我当时光顾看人了，哪里顾得上打麻将？他们有阴谋，一定有阴谋。
4: 陈总，那我们该怎么办？
0: 给我接电话，进南京，我要直接找伟作。
3: 说何国光要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其实该说的都说了。 倒是大帅的明确态度，让我有点意外。
2: 那都是因为你，天贵，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旗帜鲜明，是你给了我自信。

我不多说了，生为仁兄，死为鬼杰，不斩楼兰，誓不还。我们抗日战场上见。

0: 我会给你个解释的，还滚！慢着，谁派你来的？没有人派我，是我自己。我就是想杀了你这个共产党！
1: 你胡说！如果没有人派你来，你怎么敢一个人闯进来？
0: 你先放他走，这件事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1: 你跟他难道不是一伙的吗？
0: 我不想解释，但我保证，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2: 主任，
0: 滚！

0: 你为什么要进医院？谁让你这么干的？
1: 残素放在这病房，病理竟然解决凤萍，我看你不在，我就自己动手了。
0: 你胡说！

0: させてやろう。ユエフェイとなるか、それともチンフェイとなるか。知性を知る者は瞬血となる。もしユエフェイとなったら、我々の作ったフォンボーティンで死ぬことになるだろう。だから奴はチンフェイになる。現代のチンフェイが必要だ。
1: 冯副官呐，一听说你受伤，我们姐妹三个人心里可着急了。
2: 就是
1: 要来看看你，怕你在医院里闷。我呀，给你带了本书，《金瓶梅》，给你解解闷
2: 儿。哎呦，二姐，怎么给人家小姑娘看这种书啊？你可真是本性难移，人家现在要静养。
1: 冯副官啊，我下次来看你的时候啊，我给你带一个留声机，我让你听一段京戏，你肯定病就好了。
3: 那我下次就给你送银耳粥，那才是大补呢。
4: 你们的好意我都领了，东西就不用了。
2: 哎呦，那怎么行啊？自打上次经营的事出来以后，这我跟春天现在走路都只敢看地面，不敢抬头。您要是不松口，我们俩这日子往后可没法过了，是吧，春天？
5: 什么日子难过了？心里不揣鬼，你们怕什么呀？他的枪伤那么好，就是你们当中谁干的？这会儿跑来猫顾耗子。我出去。以后不许再来了。他们没骚扰你？
4: 骚扰谈不上，只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在演戏。
5: 昨天晚上有人要暗杀你，
4: 你应该去问问郑冲。
5: 我问过了，他昨天晚上连夜去了重庆。你觉得是谁想杀你？
4: 师座，这个你应该比我清楚。你公开抗日，危险一个一个都来了，有人想要毒死你。还有慈云寺那天我是偶然路过的，杀手的目标本来不是我。看来你有些秘密早就已经被人知道了。
5: 你是指他们？
4: 你还有很多事情瞒着我。我既然已经留在你身边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
5: 因为有一只山羊在，你知道的多了，反而对我不利。
6: 太太们，都出来了啊！
2: 咱又自讨没趣了。老王头，送我们回家。
7: 你们回去吧，我不坐车了。坐这车啊，我头昏得慌。
3: 二姐，你要是不坐车，那我也不坐车了。我陪你走回去。
2: 老王头，咱们走，他们随便吧。
8: 先回去。
7: 你说这老王头和三太太会不会有一腿啊？
3: 哎呦，二姐，你怎么成天想那些呀？老王头是什么身份？三姐是什么身份啊？
7: 好吧，走吧，我们。
9: 起来。参座。
10: 是你啊，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9: 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电报电话都说不清楚，所以才要来面见参座。
10: 先别说你的不明白，我也有件事情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救凤萍？
9: 因为他替我姑姑挡了子弹，而这颗子弹是您下令射出来的。
10: 我从没有下令杀你姑姑，我下令杀的是共产党。昨天晚上你派人守在医院的病房外，山羊根本就无法行动。还有在永州旅馆，你两次阻碍了山羊的行动，为什么呀？
9: 我记得我跟您解释过原因，但也可否请三座告诉我，为什么要谋刺我姑姑？
10: 奇怪了，你怎么知道是我谋刺你姑姑？我杀了她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9: 我昨天在树林里差点抓到她了。

0: 不可能。没有我的命令，山羊不可能贸然行动，而且如果他失败了，他一定会告诉我。你看清他长什么样了吗？
1: 他戴着面罩学山羊叫，
0: 那就更不可能是山羊了。我给过他跟你接头的暗号，他见了你不发暗号，学什么山羊叫啊？这不是欲盖弥彰吗？你怎么这么好骗啊？
2: 对不起，参座，我误会您了。
0: 你就是为了这个跑到重庆来的？康队长上一次从永州回来，他说他发现你的变化很大。你不杀风平是因为她漂亮，她迷住你了吗？
1: 没有，绝对没有，我郑冲可以拿脑袋担保。
0: 你要记住，你是委座亲自选送到四川的，你心里应该知道你的任务。好了，我就暂不追究了。你既然来了，就先看看这个。这是日本重庆领事馆送来的。
2: 在成都和永州设立领事机构的申请。
0: 日本人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这不奇怪。在永州，这不就奇怪了吗？
3: 你身边埋了这么多炸弹，你可真沉得住气。
4: 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别人想利用我，我就不能利用别人吗？
3: 可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我早就已经看出来了，你那几个太太都不是寻常女人。
4: 我要是想杀他们，我早就杀了。我不想打草惊蛇。
3: 可你这样太危险了。这样吧，等我伤好了，我就搬到你家去住。
4: 这可不行。我跟你说啊，我不是真想娶你做五太太啊。
3: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你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命是国家的。
4: 进来。
5: 石总，国民政府汪院长从南京打来电话说，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一行从北平飞重庆，稍事逗留，要来永州，请您接待一下。
4: 日本人见我，老子跟他八竿子打不着，他见我干什么呀？
5: 汪院长说，这是外交礼节，您是永州的驻军最高长官，这是责任。
4: 我说这汪院长怎么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呀？老蒋怎么说吧？
5: 老蒋没表态，这个事儿啊，贺国光处理。
4: 嗯，
5: 我还听说日本人提出要在永州设立领事馆。
4: 他这不是往我身上贴膏药吗？你跟着安心养伤，医院我已经派兵把守了，没人敢再动你一指头，啊。
3: 师座，你要小心，这很有可能是日本人的阴谋。
4: 大江大河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怕阴沟里翻了船吗？

0: 请委座放心，我一定照办。委座的电话，只是我们要弄清楚日本人的意图，把情况及时反馈，以便外交部采取措施。总之一个意思，须臾委夷。报告，进来，参座。
1: 日本驻华使馆情报科科长岩井英一求见，
2: 让他进来，你回避一下。
3: 是。
1: 妈，哟，二太太回来了，三太太回来了吗？哟，
4: 我没见着。她不是坐车回来的吗？我们回来了，她还没回来。
1: 二姐，你是不是跟三姐有过节呀？怎么总盯着她不放呢？ 我不光盯着他不放，我还盯着你不放呢。你们两个人穿一条裤子都嫌飞。
3: 二姐，你是得了老爷彩头的人，我们跟你都没法比，你就放过我们吧。
1: 你说的轻巧，我放过了你们，谁放过我呀？

0: 严井先生，
1: 我们又见面了。
0: 什么叫我们又见面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吗？
1: 去年的南京中山陵国父逝世十周年纪念日，我是广田弘毅首相派出的祭奠代表团成员，将军是蒋委员长身边的人，我们当时见过一面，您不记得？
0: 哦，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来，请坐。坐吧。不是矶谷先生来吗？怎么是你啊？
1: 矶谷先生是从北平飞过来，不过他现在去往永州的路上。
0: 永州？
1: 他要赶去会晤冯天奎将军，所以特意让我来向您表示歉意。
0: 我是奉委员长之命代表国府跟你们日本人打交道，你们怎么能够绕过我去找一个地方的驻军长官呢？这不符合规矩和外交礼仪啊。
1: 何将军不要多心，矶谷先生此行是受冯天奎将军的盛情邀请，他不得不去啊。
0: 原来冯将军在私底下跟你们早有联系啊。
2: 永州既不是通商口岸，又没有日本侨民，他日本人在这儿设什么领事馆？
3: 我也觉得很蹊跷。汪精卫来电话，我亲自接的。汪院长说话的口气很坚决，就像是布置任务一样。
2: 这有点不合规矩。和日本人打交道是我的事儿吗？
3: 我也跟他说了，汪院长说，您要是不愿意见，设不设领事馆就由他来定。
2: 那可不成。谁不知道啊？他跟小日本眉来眼去，啊，到时候把我永州卖了，我还被蒙在鼓里。
3: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吧。
2: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3: 那您的意思是？
2: 见，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0: 我觉得这就是个圈套，要不干脆师座您别出面，我出面对付他。
1: 你我谁出面有什么区别？
0: 那您的意思是？
1: 剑，让警卫营出来，在门口摆好架势，我要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2: 吉谷先生跟冯将军是什么时候联系的？冯将军远在四川，他们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个您就要去问冯将军了。不过据我知道，冯将军

0: 跟关东军参谋长板垣中将交情也不浅。
1: 原来还有这么深的水啊。岩井先生，咱们两个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0: 成都原有我日本领事馆，918事变后由我方主动撤销，现在我们觉得有恢复的必要，已经向贵方外交部提出了申请。我这次来是想和贺将军商讨一下具体事项。
1: 这个事儿你找我，那真是找错人了。
0: 贺将军是蒋委员长在重庆的最高代表，我怎么会找错人呢？
1: 这国家间的事儿呢，有外交部；地方上的事儿呢，有四川省政府。我是两头都管不着啊。
0: 刚刚贺将军还说代表国府和我们打交道，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
1: 不，这不是改口啊。矶谷先生就很聪明啊，他知道找我没用，所以啊就去了永州了。
0: 那是两码事。听贺将军这口气，是不打算配合我吗？
1: 不是不配合，是实在是无能为力呀。
0: 那我们的谈话再继续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1: 好，那我就不远送了。副官，送客。
0: 告辞。

0: 冯天奎这个王八蛋，一边高调喊着抗日，一边暗中跟日本人勾结，竟然绕过国府，私自答应在永州成立日本领事馆，这就是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要报告委座。
1: 可是参座，这事儿来得太突然了，而且冯天奎不会那么傻，会不会是日本人挑拨离间？
0: 姿势体大，先报告委座，我们再去永州。
2: 去永州？
0: 他要是跟日本人见过面，这就是铁证，罪责难逃。

0: 急げさ。
1: 威勢を張れ。深川、怖がるな。行くぞ、中に入るぞ。
2: 磯谷さん、本天越は会いに来ると思いますか。
1: 奴が現れなければこの夫人は敷かないだろう。
2: 会いに来たら死あるのに。
1: もし我々大日本帝国と協力するなら奴は死なずに済む。行くぞ、入るぞ。
3: 先生请交出佩刀。请。这日本人是来者不善的，师座您还是要多加提防点。
4: 报告师座，矶谷先生到了，在会议室等您。
5: 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使馆武官，请多多关照。
6: 鸡屁股，还有这么怪的名呢？
7: 不是鸡屁股，是矶谷。冯将军，矶谷军也是日本帝国的中将，请你放尊重些。
6: 上回来了个英国烂脚屎，这回来了个日本鸡屁股。嘿嘿，好啊，你又是谁啊？
7: 我是渡边，日本伊藤商社的理事，这次随矶谷先生来访。
5: 你，这是军事重地，谁让你乱拍照的？
8: 啊，对不起，我是深川，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6: 你们这些人跑到永州来是有什么事儿吧？
5: 冯将军，我看你对我们抱有敌意呀。不是每个

0: 都是坏人，我本人曾经在孙中山手下工作过，我对孙先生非常敬仰，我也反对武力侵犯中国，赞成和平解决争端。
1: 是吗？怎么你这话我听着那么假呢？
0: 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呐？杜彦军，把我们的见面礼拿出来。 这是100万大洋的银票。刚才我进门，看见了你的兵，精神不错。可惜呀，装备太差，赤脚穿草鞋，穿的都是土步军装。据我所知，现在蒋系部队全部装备了中正式步枪，可你呢，还在用过了时的老套筒。 我们日本的924机枪每分钟可以连发400发子弹，而且是气冷，从不炸膛。你的仿捷克24式机枪，水冷式的，真正作战起来用不了几分钟，那就歇了。你不该用这笔钱换换你的装备吗？原来你还真是个行家。谢谢夸奖。
2: 怎么样？现在可以请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吗？哎，听说日本人到雍州了，不可能，日本人能咋子？我们日本一个中队就标准配备920机枪9挺，每个旅团都有战车中队，到了师团更有80、90坦克大炮。 和炮兵大队，还配备山炮、野炮、榴弹炮。冯将军，这些你都不具有吧？
0: 武器再好有个屁用！武器再好也是要人来玩的。
2: 哎，你算说对了。当年东北军的装备就比关东军的好，但关东军只用了2个半师团就把东北军30万人马赶出了山海关。
0: 东北军当时溃退时，那个狼狈呀！不瞒你说，光飞机我就捡了30架，30架呀！<笑>可惜我不是张学良，否则把你们日本人脚臭肉干亮起来。
3: 到，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忠将，他就曾经败给我。
4: 那只是沙盘推演，算不了真的。有本事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一把，老子一定取他的脑袋！
3: 你。
4: 连张学良都是板垣将军的手下败将，你算老几？我算老八。
0: 板垣那猪脑袋除了耍横，他还会什么呀？张学良那是受人愚弄，不战而败，是给别人做替罪羊。老子不会像他那么傻，你咬我一口，我会还你一口。不信咱们试试看。
4: 您这话我可以转告板垣将军吗？
0: 当然可以。再加一句。
4: 死你妈的！你们想用这钱来收买我，100万就像收买我冯天奎？
0: 做鸡屁股梦去吧！你看，冯将军，这又是何必呢？我们可是真心诚意的。哼，是，我的士兵是穿草鞋，没错，穿土布衣服。
5: 扛的是老套筒，机枪老的打一阵就得交炮，尿来冷却。我是没战车，没坦克，没有飞机掩护，但是我有不怕死的士兵。他们知道什么叫为国牺牲，什么叫死得其所。你在战场上有飞机大炮又怎么样啊？嗯，我绝不会后退一步。潘总，我们到了，前面就是永州。
6: 锦城之后，我们先不去六十六师。
7: 可我们这一路赶过来，不就是为了见冯天奎吗？
6: 冯天奎当然要见，但是我不想见日本人，见了日本人，我就被卷进去了，明白吗？

0: 明白了，您是想置身事外，好当一个审判官。
1: 既然这个钱你不要，那我们就作为捐献吧。听说你的夫人在慈云寺遇袭，我很担心呐。我们日本也是一个佛教之国，这笔钱就捐给永州的寺庙吧。
2: 你什么意思？
1: 嗨，我不是来和你论战的，我的目的是来做慈善的。
2: 慈善？你慈善这两个字亏你也说得出口，真想做慈善啊？从哪儿来的滚回哪儿去，这儿不是你们的国家，在这片国土上烧杀掠夺还跟我这儿谈慈善，你骗鬼去啊。
3: 冯将军，你太狂妄了，当心你的命不长。
2: 怎么着，想耍流氓吗？罗参谋长，
4: 哟，
2: 把这几个人给我轰出永州去。
5: 慢着慢着，
1: 冯将军，我们是来和你谈设立领事馆的事。
2: 狗屁，永州一不是通商口岸，二没有日侨日眷，建的什么领事馆啊？你们的目的是成都，甭骗我，无非是拿我永州说事，给你们搭个桥。我告诉你们，没门儿。
1: 冯将军，请你再三思。
2: 老子没这份耐心。小烈，我还有很多事情，送这个鸡屁股武官出去。
6: 请吧。
1: 冯将军，凡是和我们大日本帝国作对的都不会有好下场，只要我这一脚跨出去，你的命就永远的定住了。
2: 老子不是被吓大的，怕你个球，还不滚吗？
1: 好，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走着瞧。

0: 见面是汪院长的指示，我亲自接的电话，有什么不对吗？我不信，难道汪院长不懂规矩吗？他能给你打这种电话？就是汪院长的指示，你要是不信，我马上给汪院长打电话证实。去，现在就去，你最好把电话给接到这儿来，我要跟冯市长亲自跟他说。快去！ 田奎呀，你真是糊涂啊！委座现在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坚决，你这个时候跟他来这一手，又是在委座极其重视的大后方，你这不是在拆他的台吗？到时候神仙想保你都保不住。
1: 我说老贺，你甭冒哭耗子，这件事情我问心无愧。
0: 你问心无愧，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刘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吗？ 还没来得及向他报告，那你死定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连四川省主席都不报告，到时候我看谁能救得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汪院长通话了吗？
1: 通了。师座，他死不认账。
0: 你看看，
1: 他说，压根儿就没发过什么指示，也不知道什么日本人来四川。
2: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师座，我们被人玩了。我早就料到是这样。冯天奎啊，这一次你再也逃不掉了。
3: 日本人还没走远，说不定还能拦得住。
4: 对，小李，
5: 哟，
4: 通知各个哨卡，把这几个王八蛋给我拦下来。
5: 是。

听好了，等会儿有辆黑色的轿车开过来，我先叫停他，他要是不停车就开火消灭。

0: 石总，张叔口打来电话说，发现了日本人的汽车，
1: 把他们拦住了吗？
0: 没拦住，打伤了我们一个军官和几个士兵，朝成都方向去了。
2: 没拦住，你连最后一根稻草都捞不着了。
0: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我，跟我们失踪无关。要抓要杀，冲我来吧！
2: 你没有资格。这帮日本人跑了，过不了两天，全国的各大报纸都会登出来你跟日本人见面的消息和照片，这就成了你一边抗日一边暗中勾结日本人的铁证啊！到时候伪作不杀你，国人也要杀你，你这顶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我看你怎么摘下来！
1: 这帮日本狗，
2: 现在骂有什么用啊？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3: 我能说一句话吗？
2: 你一个小小的副官，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
3: 你不让我说话，无非是记恨我的身份。可是我想问你一句，你是个中国人吗？
2: 我当然是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是中国人，我也是中国人，在座的都是中国人。我知道你跟冯市长之间的恩怨，你恨不得置他于死地。说句实话，我在
2: 龙溪事件
1: 也恨不得杀了他。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恩怨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现在是日本人耍了一个大阴谋，想要陷害冯市长，你也不必趁火打劫，因为到了最后，蒋委员长也会是一个受害者。
3: 你把话说下去。
1: 谁都知道四川是一个大后方，日本人搞领事馆就是为了渗透这里。日本人处心积虑先来到永州，就是要挑起你们之间的矛盾。冯市长公开抗日，日本人就用阴谋打击，这是杀鸡给猴看呢。试想一下，一旦中日开战，那还有哪里是稳固的大后方？日本人用了一点点小的手段就达到了他们的战略目的啊。
4: 冯副官说的对，这不就是一个反间计吗？
1: 一个师长的脑袋和一个稳固的大后方，谁重谁轻，谁大谁小。
0: 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事已至此，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1: 我相信冯师长一定有办法。
0: 田贵啊，我来得匆忙，本来应该向委座禀报，但还没有来得及。你有本事把这两件事情摆平吗？如果你能，我就不再追究了。
3: 我有办法。
5: さっき危なかった。磯大さん、私たちはまだ戦場に行くのですか？
6: もちろん戦闘に行く。しかし万天狗は兵を派遣したということは、奴は計画を見破ったということだ。
5: ではどうすれば？
6: 戦闘に着いた後、先にこのフィルムを現像するんだ。万天狗の弱みは我々の手の中だ。奴の弱点だ。一応念のために、深川、フィルムを一つ持っておけ。残り二つを渡辺に渡す。このフィルムはとても重要なんだ。覚えておけ。命を捨ててもこれをなくしてはいかん。分かったな？
5: 分かりました。
7: 分かりました。
6: 自分は外交官、劉社に交渉しなくては。自分は大川旅館にいる。お前たちも大川旅館に泊まれ。しかし同じ階に住んではいかん。お前たちはシナゴがよく話せる。格闘、銃、ともに一流だ。万が一何かあったら第二連絡地で待機するんだ。
5: はい。磯谷さん、少し慎重すぎませんか？
6: ここは満州だけでもなく、ベイピンでもない、本天食いもいい輩ではない。だから我々も注意深くしなくてはいかん。
8: 日本人也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应该去重庆，然后从这儿出川。但他们冲了张守口的关卡，就说明他们去的是成都。成都是内陆，插翅难飞。
0: 你要抓他们？
8: 我只想抢回那几个胶卷，只要没有照片就没有人相信他们。
0: 我可以帮你的忙。这几个日本人除了矶谷是外交官，其他那两个人的签证我都可以给他们吊销。这样的话，他们进入四川那就是非法的，你就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了。
8: 老贺，你能这样，我真得好好谢你。
0: 但是我有一个原则，矶谷你不能碰他，他有豁免权，我不想引起外交纷争。
8: 这个我懂，我只想要回那几个胶卷。
0: 你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先，把照片登出去，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了，你也就不用再折腾了，你就等着掉脑袋吧。
4: 没想到贺侯光也肯帮忙，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1: 他心里是掂量过了，如果师座出事儿，他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师座，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8: 贾琏，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
4: 是。
8: 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4: 好的，
8: 你带我拟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1: 是。
8: 给国华打个电话，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备司令。

0: 司令，马上挑选20个精干的人，带足了弹药，准备跟我去成都。是。向刘湘报告，他现在就在成都，这些日本人肯定会去找他。
1: 好的。
0: 你带我一个电报，发给成都附近的几个师长，请他们帮忙把所有的路口全都封锁了。
1: 是。
0: 给国华打个电话。 他现在兼着成都警卫司令，请他帮忙抓那几个日本人。
1: 好的。
0: 老何吊销了他们的外交签证，抓他们就是合法的。即便胶卷不在他们身上，也可以拿他们来交换。
1: 明白。
0: 我们分头去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去成都。
1: 洪忠，三姐。 真不好意思，我又胡了。哎呦，我可真欠呢，我打什么红中啊？哎呦，真行！多少钱？哎，没这么大，没这么大。
2: 吴妈，吴妈，吴妈，
1: 吴妈在里面呢。老王头，干嘛这么着急忙慌啊？
3: 师座赶着要去成都，我来拿几件换洗的衣服。吴妈，
1: 来，
3: 老爷不是刚从重庆回来吗？怎么又去成都了？嗨，他们老爷们办事儿就这样，风风火火。其实我也想去成都，我刚接到信。 我家表婶去世了，我想去送一下。
1: 是吗？你呀，得了吧，咱俩现在这个处境啊，你去成都就是找骂，知道吗？

0: 我刚到。四太太，您这是？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啊，这个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0: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伯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1: 去了成都，
0: 四太太啊，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1: 行了，快忙去吧。哎哎。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
1: 报告，
2: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0: 不见，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1: 是。
0: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1: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3: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呀？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0: 坐。什么事儿说吧。
3: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

0: 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
1: 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魁的关系？可是天魁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0: 冯天魁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呢。
1: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0: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2: 师祖，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3: 你的伤怎么样？
2: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3: 国皇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2: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了，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3: 你的伤行吗？
4: 师座，我可以照顾他，没有问题。
3: 照顾他。

0: 那好，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
1: 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出发。
2: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
1: 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2: 那怎么办呢？
1: 他们想乱。
2: 凝聚治啊，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
1: 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
3: 四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长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4: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
5: 他们不会有事儿。冯天奎没有想到，沈红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 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师座，他们来了。快去通知楼下的人，他们一进来马上扑过去。除了那个传经符的，其他人全部抓进来。
1: 是。
0: 几个，各就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从楼上开枪射杀。
2: 听见没有？明白。
3: 劫匪在抬子。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师座，您看这边。
0: 哪来的骚货？快去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别坏了我的大事。
4: 是。
5: 我们像个啥子？你们两个都还不晓得呀？
3: 我兵已经好了，
5: 进来嘛，
3: 这个穿军装的。
0: 你想干什么？日本的外交官，你也敢盘问？
6: 我是成都警备司令，别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
0: 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0: 了。哎，这就怪了，取消签证的通知我也刚刚看到，难道他们比我知道还早？
1: 我看到严警在旅馆大厅，会不会是他搞的鬼？我想今晚全城戒严，两个日本人看他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2: 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出这么一大群妓女来，大帅，你做得到吗？
0: 我还真办不到啊。铁拐，日本人到永州去，
2: 矶谷带着几个日本人到永州说要建立领事馆，我就知道他们没憋什么好屁，我想把他们骂走了事，可谁成想照片登在报纸上，他不说你骂他，他说你是在夸他，这帮小鬼子诡计多端，防不胜防。
0: 哼，当时你没向我报告这事儿，我气死了。后来啊，有人替我分析，说这是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打压你的目的还在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2: 还有人替我解释。
0: 哎呀，分析得很透彻呀。

0: 我怎么感觉像座没有香火的庙？
1: 那边看看。
2: 哎呀，君爷，你可来了！你说对了，这里呀，它就是一座村庙。不过你来得不巧，我们春姑娘啊，一个都不在。
0: 没有春姑娘还叫什么春庙？你的姑娘们呢？
2: 实不相瞒，刚才呀、来了一位豪客，说是啥子大同影片公司的，包了我们春姑娘去拍电影去了。哎呦，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春姑娘一个个要成为电影明星了。
0: 妓女就是妓女，电影明星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同影片公司在什么地方？
2: 爷呀、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们也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请你呀、尊重我们的付出和劳动。
0: 少废话，说那公司在哪儿？
2: 在南门上的红罩壁。
0: 你要是跟我撒谎，我回来
3: 拆了你的春庙。
0: 留下两个人守在这儿，其他的人跟我去红罩壁。
4: 是是。
2: 哼，
5: 那是冯天奎的参谋长。你们老板娘怎么回事？怎么把大同公司的事说出去了？
6: 他可能没见过这阵势，害怕了嘛。
5: 杜边局在那边洗照片，你赶紧去通知他一声。

0: 不知道怎么了，外面来了一群人，带头的好像是个将军，看样子冲咱们这边来了。他们怎么一下就找到这里？
1: 听我说，我开枪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季国军，明白没有？
2: 撤这些。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老子，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走。
2: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
0: 你是从哪儿搜到的？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立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3: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那个叫身川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4: 罗参谋长，所缴获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3: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
0: 可恶，真够狡猾的。

0: 还留了一手。
1: 那你还不赶快带着人去把那什么楼把他给我缴了？
0: 是，我马上就去。
2: 渡辺君，先ここに大勢の軍人が来たぞ。彼らは打倒箇所に行った。俺はお前心配だ。
3: そこで包囲されていたところは今出てきたんだ。会社に捜査が入り、職員も捕らわれた。
2: あの写真も撮られたのですか？
3: うん、磯谷さんの読みのおかげでフィルムは手元に残っている。おそらく奴らもすぐにここまで追いつくだろう。
4: 哎呦，咋个又多了一个嘞？哎，我说你们快走嘛，当兵的都来了。
5: 嗯。
3: 刚才即使你告的密。
4: 哎呦，我没有告密，只是说漏了嘴。我求求你们快走嘛，不要连累我们嘛。
5: 就是噻。
3: 哼，原来你让我们走是怕我们连累你们。好，我们走。香川君、なぜ彼女まで殺した？
2: さっき患者に通報に行かせたんだが、しかしラバーを連れてきやがった。こいつはシナジーはとても信用できん。
3: よくやった、シナジーに対しては当然だからな。
6: 到这边看看，往后走，这边走啥自信了啊。
2: 後ろの窓から逃げる。しかし俺たちはどこに？
3: とりあえずどっかに隠れよう。それから磯谷さんのところで何か策があるはず。さあ、
2: はい、行こう。
1: 你怎么说话？
7: 那个鸡骨怎么算计我的，我就得怎么算计他。我刚才交代的都记住了？
8: 都记住了，我这就去大川饭店。
7: 好，我跟刘总司令就在这儿等你。
8: 是。
9: 站长，
8: 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
9: 进来吧。
8: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
10: 我就是。
8: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10: 可我没有正式的照会要求面见刘主席，他不见我，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
8: 刘主席信奉神教，每年都要闭关三天，你们的情报这么灵通，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11: 我当然知道，但是就是闭关，日本帝国的使者也不能不见吧。
8: 要见也可以，那你们就必须得按照我们神教的教规对诸神行叩拜之礼，你们能吗？
10: 当然不能，我们只信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日照大神，不信你们中国的旁门左道。
8: 那得三日之内你们就见不到刘主席。还有那块牌子如果不取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我的话转告完了，告辞。
12: 郑副官，等等。
11: 郑副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

0: 但我也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1: 汽车就在外面，请。
2: 郑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1: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0: 政法官，我素知刘主席陆海空神四大运动，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1: 汽车就在外面，请。
0: 政法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2: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3: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严景军也是军人出身，就当拜我们自己的神好了。
2: 随便你，只是一个程序，下车吧。
0: 不是关公吗？在我们日本，关公也被尊为战神呐。
1: 将军，请按中国的礼节。
0: 好，我明白。

0: 行了行了，别跪着了啊，赶紧起来吧，起来。
1: 是你，
0: 都拍下来了吗？
2: 全都拍下来了。
1: 方师长，你这什么意思？
0: 还不明白吗？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的陆军中将向中国川军的师长跪拜启降。你们挺有诚意啊，我代表川军接受你们的启降。
1: 你耍诈，你下流，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照片全都拍下来了，明天就登报，以照片为证，再配上篇文章，让你也跳进黄河洗不清。
1: 原来你是在报复永州的事情。
0: 没错，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我警告你们，赶紧滚出四川去，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也不用打这儿的主意，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
3: 我抗议，我们要见刘湘主席。
0: 抗议个球啊，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
1: 你玩这一手无非就是想换回永州的照片嘛。好啊，我答应你，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嗯，
0: 我说你脑子没短路吧，我手里有你的这些照片，我还在乎你的那些照片吗？
1: 石总，
0: 甭理他们，说。
4: 我们追捕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在翠绿楼外杀了我们两个士兵，然后进了屋去把妓院的老鸨子还有那个叫小红的妓女也给杀了。我们追了出去，他们还把拦路的小贩也给杀了，还伤了两个人，最后逃进了大川饭店，引起了民众的公愤。现在大川

0: 在方圆外，民众是越聚越多。你们这些日本人干的这些好事，今天算我栽在你手里了。不过，中国有句话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栽在我手里的。严惩杀人凶手！日本人从四川滚出去！中国主权不容欺瞒！
1: 中国主权不容欺瞒！
2: 师座，这回那小日本在您面前真成了孙子了。
3: 盛哥。
2: 那两个日本人搞定了没有？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嗯，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春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儿来。
4: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哎呀，
2: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儿来，我没法向委座交代啊。
4: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 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
0: 冯副官说的对，
5: 大帅，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郑超，你是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6: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2: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0: 是，
2: 那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7: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
8: 严惩杀人凶手！日本人从四川滚出去！中国主权不容欺瞒！中国主权不容欺瞒！好了好了好了，
7: 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 不过，同胞们，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饶过华，日本人来了，已经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了。严惩杀人凶手，正是，怎么回事？听不懂，赶紧进去。不，赶紧进去。
0: 我要说几句话。
9: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满洲。 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10: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9: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10: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9: 他攻击日本，妖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你这个警卫司令是怎么当的？要栽北平，像他这样的人早抓起来枪毙了。
10: 同胞们。 大家都听到了吧？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四川呢，就这么猖狂，我们能答应吗？
11: 不答应！

0: 何が手はないのか。畜生！偽神明のために死に殺してやる。行くぞ。全部に装置。来、把他们抓开。
1: 还猖狂！他们在武器上，弄死他！日本人跳楼了！日本人跳楼了！
2: 主席，已经查明，日本人渡边被老百姓打死了，神川也跳楼摔死。
3: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
4: 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蜀华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热火。<笑>
3: 天贵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5: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3: 就这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1: 对。
3: 大帅，电报来了。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 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清宫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在哪边去？
4: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3: 没有。我看他心里是啊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4: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3: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4: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击鼓跟严井，驱逐出境。
3: 就这么办了，天魁国华，请你们二位代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1: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走着瞧。

想不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它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 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

0: 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1: 师座，
2: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贺国光跟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
2: 哦，他在忙什么呢？
1: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又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2: 又要打内战了。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1: 啊，两份征婚启事。
2: 征婚启事？
1: 啊，
2: 欺负我不识字啊？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
1: 嗯，很多年了。
2: 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师座，西北剿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2: 好，我马上就来。我们抽个时间再好好聊聊。

0: 文盲吗？把我骗了。
1: 天魁，
2: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1: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的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2: 想办法弄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3: 出啊，你倒是，
4: 你让我想想。
5: 你们这么早就起来了？
4: 二姐都快吃午饭了，还早呢。
3: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6: 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5: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3: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5: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3: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的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4: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爷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3: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俩。

0: 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
1: 呀，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2: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3: 你们两个悄悄地把他路过，我守住，明白吗？
4: 康队长。
3: 疯了！一个军人在大街上像一个狡猾的经理。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这儿有个岔路，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4: 是，
3: 去吧。那就这样吧，马上行动。
5: 是
4: 是。康队长，
3: 你是怎么见到我的？
4: 哦，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3: 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4: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3: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返蒋，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剿总，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国司令受其影响不小。为坐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4: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3: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4: 我懂。
3: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贵，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他和西北剿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明白吗？
4: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3: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示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唯一到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这样了。各位，
1: 邹副官，有事吗？
0: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他打猎去了，你找他。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张副司令在我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的。 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滇军、桂军，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

0: 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传这信号，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1: 哎，田奎，怎么了？
2: 干什么？
1: 树林里有埋伏
2: 啊！
1: 别乱看。带枪了没有？

0: 你告诉我，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1: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2: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2: 姜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
2: 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
2: 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的。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0: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2: 哎，开个买的话，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两位里面上。
3: 不好了，阿斯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

0: 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1: 啊，山羊那边呢？他没事吧？
0: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1: 是谁泄了密？是谁告诉冯天奎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0: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你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1: 别说了，我们走。冯天奎，我早晚要杀了你。
2: 师座，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3: 啊，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2: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3: 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2: 师座，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0: 师座，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1: 哦，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0: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1: 哼，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0: 师座，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1: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1: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0: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1: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0: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
1: 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2: 师座，大帅来电问您何时动身去重庆。
1: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算了，等回来再说吧。
2: 好，我让老王头备车。
1: 哦，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
0: 是。
1: 那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0: 我知道该做什么。
3: 二太太，喝口茶吧。哎呀，不喝了。哎呦，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
4: 怎么了？
3: 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
4: 哟，
5: 纯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到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
6: 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我还满大街的找你们呢，我后来才遇到三姐。
5: 二姐，

0: 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
1: 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
2: 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3: 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事儿啊！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的，流落街头了？
0: 吴妈，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1: 哎，好。
0: 被子是我的，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啊？
4: 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
5: 哎，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6: 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永州，是逃出来的。
5: 怎么，又跟冯天魁起冲突了？
6: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5: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
6: 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梅作，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梅作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我看他是有意跟梅作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魁，还会有什么好事？
5: 啊，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6: 答复什么？答应他们抗日。
5: 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康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
7: 报告，
5: 进来。
7: 参座，西安电报。
5: 赵明啊，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
6: 这下好了，梅作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
5: 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6: 你在担心什么？
5: 梅作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
8: 冯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
9: 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8: 这个，
9: 你别犹豫了，我跟刘总司令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不会计较。
8: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
9: 去吧。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8: 好。
10: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

0: 你好了，
1: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是我告诉他们的。
0: 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
1: 是你东风报的信。行了，别瞎猜了。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

0: 刘夫人的寿宴我也没去，就算是敌人也有坐在一起的时候吧，你我就不能推心置腹一次吗？
1: 好吧，就算是阎王殿我也住他一回了。
0: 我给你开了一间贵宾房，走，我带你去看看。

1: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2: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1: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2: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定明白，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太太，你这是？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三毛流浪记》。
1: 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外面什么鬼呀？进来呀。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0: 师座，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 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
2: 何兄。
3: 你很有气势嘛，哼！
1: 赵明啊，起得这么早啊？早。我们这号人呐，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参座，洛阳几点？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
3: 西安政变了，
4: 政变，什么政变了？
5: 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韦作，背后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队黄世奇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
1: 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4: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3: 反了，栾臣这次，
4: 他们真的反了。
3: 好的。
4: 南京情况怎么样？
5: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啊。
4: 喂，何部长，是他，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韦作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韦作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韦作之职？ 汪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0: 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南京上下全乱了，何迎亲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八点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1: 卫座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卫座不就是危险了吗？
0: 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
1: 完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2: 徐芳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0: 你什么意思？
2: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都剃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

0: 得先把他控制住，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烂到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把冯天魁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1: 冯天魁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他的随从不多，又要郑中在，只要做得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
2: 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那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康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我来永州。
3: 是你告诉冯天魁的？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赶到的？这个我真不知道。<笑>
0: 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 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被判委座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知道了。
2: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就这都是一桌。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冯师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吃早餐？
1: 西安出事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
0: 你有这个胆子吗？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行，
0: 我得见刘湘。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你赶快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你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阎锡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

0: 你给南京发个电报吧，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1: 是。
0: 你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是。
1: 杨虎城，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伪作给抓起来了！哎呦，冯定辉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刑警等他。
2: 知道了。

0: 帮我挂个电话，这是号码。
1: 报告，主席，他们全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冯市长，他一行人也不见踪影。
2: 这可怪了，他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程林，程外也要找，快！
1: 是。
2: 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兴营找贺国光。
3: 罗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4: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3: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4: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上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3: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4: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4: 你去吧。
1: 是。
4: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3: 西安事变，坏了，是最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4: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3: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4: 冯副官，你不要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3: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失策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4: 我马上备车，现在就走，去重庆。

0: 冯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我刚才路过作战室。
1: 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驻站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
1: 可不站，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奇耻大辱，我想就是委座。
0: 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奎，
1: 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

0: 刘湘知道了怎么办？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鳝鱼，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而是应该直接杀了他，死无对证。
1: 赵明，西安事变未了，万一激变了川军，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乱麻。
1: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你是说郑冲？不错。 就是他，他那把伪作亲自的重政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

0: 秦风，这个家当时事态紧急，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先控制住你，让你受苦了。
1: 公主呢？
0: 公主她没事吧？没事，我让她先回去了。你放心，她什么都不知道。
1: 那个情况。

0: 说什么金枝玉叶，我没事儿。表嫂，
1: 楚芳，你回来了。啊。
2: 你想问什么就问吧，我绝不欺瞒。
3: 好，我问你，我见到你的那一天，那些山贼是你杀的吗？那些百姓呢？
2: 不是。
3: 所以从我见到你到现在，一直都是。

0: 一直都是，对不起，长风，我一直瞒你，不敢让你知道，我是一个佃农。
1: 那你以前是谁？为什么变成了佃农？
0: 我不记得了。

不是给你钱和银票了吗？怎么还跟着我？算了，外面这么大的雪，进来吧。

我喜欢吃鱼，你吃吧。 生的呀。

0: 你先在这儿等我一下。阿婶儿。
1: 哎，大人。
0: 你先帮我看好他。
1: 啊，好。
2: 哎，老板，来碗面。
3: 好嘞。
2: 老板，葱花啊。
3: 哎，好。
0: 这给你。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这位阿婶呢，日后会照顾你，会把你送给他家暂住。如果你不想寄人篱下，找个地方住下吧。阿婶。
1: 哎，大人。
0: 拜托你了。
1: 好，我明白。
0: 后会有期。

你这衣服呢？这可怜的，你等着，我去给你拿件衣服啊。

什么事？来，您的面。

不好意思，来，今晚你没有见过我。

不好意思，小姑娘，没伤到你吧？ 你可以走了，刚刚你什么都没。

0: 四姑娘，
1: 燕公子，
0: 今日仁安馆来了许多病患，一转眼天就黑了。
1: 没关系，我们思念房今日客人也很多，所以我也来晚了。

0: 步走，要不我们去那边逛逛吧。
1: 我也只有此意。
0: 好。
2: 姑娘，姑娘，走，跟我回家吧。啊，跟我回家。来，姑娘，走，跟我回家。哎，打明儿起我就不在这儿摆摊了，跟我回去，走。这孩子，快走，跟我回家。跟我回家，我的天！你怎么咬我呀？哎呦，你这孩子，你这不知好歹的。哎呦，还咬我！我不管你了。
3: 还有位置吗？
4: 哎，客官，有位子，有位子，有位子。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远一点，走啊，走走走走。走走

冰糖葫芦，酸甜可口的冰糖葫芦嘞！冰糖葫芦，酸甜。哎，小娘子，买冰糖葫芦啊！来，给你个大的啊！哎，哎，小娘子，您还没给钱呢，3文钱。小娘子，你给我钱呀！哎，你别光顾着吃啊，3文钱。小娘子，哎，跟你说话呢。哎，哎，你别跑。吃东西不给钱呢你，哎，吃东西不给钱啊，怎么给呀，哎。

小姑娘。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7月12日20点，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上都镇广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一期大幕拉开，民歌传承舞台就位，音乐盛宴畅游草原。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唱团结赞歌，聚复兴伟力。2026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华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内蒙古

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地七台联袂打造大型跨区域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行走祖国大地，看生态共生，山河同绿，经济共兴，产业共富，文化共融，同心同源，民生共暖，守望相助，感恩奋进跟党走，子子同心向未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团结路上幸福长。五自治区联动直播，7月1日敬请关注。

0: 团长，出事了，出事了！
1: 知道了，无非又是死人了。上海滩每天不死几个就不正常。
0: 啊，不是，这回不一样，这回死的是大恶霸熊天罡。
1: 我知道了，分捕房的人已经去现场了。
0: 啊，知道了。啊，不是，团长，你说巧不巧？我们刚查到了，我们之前从苏州河捞出来的女尸，那就是熊天罡的武姨太啊。
1: 什么？这武姨太刚被人沉下了河，熊天罡自己又暴毙而死。
0: 你觉得这两件事有关系？
1: 熊天罡死状恐怖，面色蓝黑，像是被毒死的。凶手是一个神秘女人，暗杀之后呢，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0: 幽灵？幽灵就是鬼的意思吧？
1: 严格意义上讲，这还是有区别的。魔、鬼、精、怪、神、灵、仙、道各有不同。这里……
0: 对，探长，我也不念书，我也早过了念书的年纪了。这个熊天罡的死法，那就像是被女鬼索了命一样。
1: 胡说八道，这世上哪来的鬼啊？
0: 哎，武姨太的鬼啊！哎，这绑石板沉河啊，这法子也就是熊天罡这样的黑道人干的。你听我说啊，这个武姨太啊，偷情，然后被熊天罡发现，派人抓了回去，折磨拷打，然后这武姨太就变成了厉鬼，深夜就索了熊天罡的命。嗯，案子就这样。
1: 你扯吧，别的你没学会，就学会扯了。
0: 我，
1: 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怎么查到这个女人是武姨太的？还有，你找到她偷情的证据了？
2: 啊，就是这个房间。

0: 这里就是熊天罡长期包围以太的房间，你看。啊，老板，那个武义泰是不是这个人？
1: 就是他。这个女人平日里还算检点，那天她确实……哦，确实带了一个男人进房间，脸压得很低，长什么样我就没看清了。
0: 你确定不是熊天罡？熊爷谁不认识啊？他其实好长时间没上这儿来了，也难怪武义泰春归寂寞，找个把野男人也算正常。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不太清楚了。听服务生说，好像熊爷的几个手下闯进来过，但是没见着捉奸在床。再后来，就不知道了。反正那天之后。

0: 那你告诉我，那个奸夫在哪儿？
1: 奸夫？奸夫在哪儿？
0: 行了，不管是情杀，还是熊天罡杀奸，现在我们只有武义泰的尸体。熊天罡现在又暴毙了，所以啊，这个奸夫就是我们要找的嫌疑人。
1: 对呀，那怎么找？
0: 老板，
2: 哎，
0: 你这房间还挺豪华，每个房间都安了电话吗？
2: 不，就几个豪华间，长包房，方便租客。
0: 好，那你帮我查一下，从这个房间打出去的电话。
2: 这好办，打进来的不好查，打出去的好办。
0: 万盛贸易公司，这家老头子的银行不是早就废弃不用了吗？武一泰打电话到这里是什么意思？
1: 或者是那个奸夫打来的？要不我们进去探探。
0: 不用，现在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样，你带人给我盯着这里，不，你自己盯着。
1: 我
0: 每一个进出这里的人都给我记下他们的样子，还有他们的行动规律。记住了，没有我命令，不允许惊动他。
1: 哎，探长，万一是电话局搞错了呢？哎，你看这里哪有什么贸易公司的样子？弄不好里边根本没有人。
0: 凭我的直觉来看，这电话不是武义泰打的，是那个神秘的奸夫。在这个神秘奸夫的背后，一定大有文章。
1: 难道跟杀熊天罡有关？
0: 熊天罡这种人死有余辜，我没兴趣。我只是本能的感觉，这个所谓的万盛贸易公司是一个微妙的地方，而我海人杰就是对这些蛛丝马迹感兴趣。
1: 探长，你说这个神秘的奸夫到底是什么人物？

0: 喂。
1: 喂，你好吗，大当家？
0: 我都好，没病没灾的，获益安全。就是遇到了一次劫道的，所以临时换了落脚的地方。
1: 我知道了，我去老大那个地方找你，你不在。
2: 按照您的习惯，
1: 我又去了老二的地方。
0: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我估计这次劫道的并不是金陵本地人，你抓紧雇辆新的镖车，马上上路。
1: 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多保重。
0: 这次运的货实在很特别，
3: 你们多长只眼睛，
0: 这里不比老家，一路小心。完了，
4: 麦老弟怎么样？
0: 秋荣，这一次可是连我都搭进来了，差点陪你一起死，还不交出老底，你就不怕我们俩都逃不出这个南京城啊？
4: 这次追杀我们的人什么来头？好像知道我的底细啊。

给你在汪精卫手下做事，日本人就会保护你。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脑子里的那张名单，所以他们追查你，就是急着想杀你。

0: 日本人的假币计划，代号山工作，是由上海的山机关负责实施的。听说当年啊，这个主谋就是如今梅机关的头目，叫藤原浩。日本人的特工部门比我们中国军统都要复杂，一个工作一个机关。这个梅机关呢，就是为了负责。 南京、汪精卫政府而组建的，这山机关呢，就是为了这个假币计划而组建的。还有蓝机关和橘机关，
1: 我没工夫听你啰嗦这些。
0: 啊，对对对，说假币的事儿，这个法币啊，采用美式规格。
1: 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那个复杂的底纹，它只是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呢用平。好了，我不想听你说这些，你别让我不耐烦了。如果有特务冲进来，我就一走了之，让他们把你带回去，严刑拷打。
0: 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啊，我接下来就说重点了。这些假币啊，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 和沦陷局的合法商社，当然只是表面合法。为了收买安排这些商社呀，日本人花了4-5年时间，特别是秘密布置在国统区的各种商社。表面上他们是做不起眼的小买卖，但背地里他们把假法币，渗透到民间老百姓的手上。哎呀，这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假币，什么是真币。
1: 都说法币不值钱，其实就是因为混进了大量的假币的缘故。你就是负责布置和安排这些秘密商社的负责人。
0: 啊不，我只是负责中国商社的，安插日本商社的负责人，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是一个叫古美门英郎的造币专家。还有呢？这上海。 有哪些公开的秘密商社负责流通假币？好，我就跟你说几个。华新公司，明华公司，还有成达公司，其他的还是那句话，等到了重庆再告诉你。你放心，我的记忆里一流，一个不差的都记在脑子里。至少离开前，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2: 我现在就是为了保命，做汉奸的日子真不好过。你看，我才刚跟你接触上，就被追杀成这个样子。哎，
0: 这几天我连个整觉，
1: 等等，
0: 没事。你可以休息，但是不能脱鞋。
2: 怎么？啥意思？随时准备跑路啊？
1: 在我的人没到之前，我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随时冲进来要你命。
2: 你不是说这里是很安全的地方吗？
1: 我说的是相对安全的地方。

0: 红姐，特高课为什么追杀大当家的？
1: 他们要追杀的不是大当家的，是裘荣，
0: 或者说是为了救裘荣。
1: 现在还真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杀裘荣还是为了救裘荣。大当家的这次真的太冒险了，南京不比上海，有租界可以周旋，特高课在这边的势力比较

0: 我觉得干嘛费那么大劲？裘荣这个汉奸，说投降就投降，我觉得干脆把他灭了得了。
1: 保住裘荣一定很重要，所以我们大当家才把命都豁出去了。

只剩下一个人了，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冲进去把他给消灭了？这个人很厉害，杀了特高克三路人马，可自己却依然毫发无损。还有，我不想让人知道我们没机关插手了山机关的事务，否则会对机关长不利。军部的那些官僚们一直在排挤父亲的地位，所以，君子小姐想逼他冒头。正是。 只有杀了穷人，那些个碍眼的人才会安静。

0: 那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啊？
1: 千万别出来，让我缓缓。

0: 麦老弟，麦老弟啊，你这样舍命救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其实还有一个人知道名单。
1: 什么？
0: 还有一个人跟我一样，他手里有这份商家的名单，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1: 谁？他在哪儿？
0: 他一直在上海，不过这些年没有露过面。他叫贾风春，人称贾六，因为他右手有六个手指头。
1: 混蛋，现在才说。
0: 我要是早说了，不就不值钱了吗？

0: 这时候会不会冲进来啊？
1: 不一定。要是他们发现这种动静，或许会来看看有没有活口。

0: 怎么回事？我们的人？
1: 是南京方面的人。算了，我们不管了，就让他们打扫战场吧。撤。
0: 是是。

0: 直接回上海，我要去找一个人，
1: 就是白木先生说的那个古董商。
0: 贾逢春不是古董商，只是一个盗墓贼，不过他是山工作小组的重要成员，和裘荣一样，我们要赶在中国特工之前找到这个人。走。

0: 醒了。
1: 大丫头，这是哪儿啊？
0: 你不说让我去给你弄一辆新的飙车吗？可是我只搞到了一辆日本鬼子的车。
1: 醒了，一样。青龙死了，我失手了。
0: 你只要活着就好。
1: 我遇到了一个很厉害的狙击手。
0: 佳音在现场也发现了狙击枪的子弹，应该是改制过的开花子弹，和杀死春妮的手段一样，而且那是个女人。
1: 又是女人。
0: 大当家的，袭击你们的应该是煤机关的人，我和那个女人交过手，她是一个从北边过来的日本女特工，一个训练有素的狙击手，她是藤原浩的养女，叫藤原薰子。
1: 难怪我死不了。
0: 为什么？
1: 将 B 计划是山机关负责的行动，煤机关绝对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在越界行动，杀了秋荣。
0: 所以他看到了我们的军车就缩回去了。
1: 暂且估计他相信他已经得手了，把所有人都干掉了吧。

0: 原来日本特工跟我们一样，中统、军统、勾心斗角，壁垒分明。你说的对，帮我记住一个名字，是一个人名。那个人叫贾逢春，在我们暗杀名单里面排第六位的。
1: 叫贾六，因为他的右手有六个手指头。知道了，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能找到他的。
0: 重要，重要。他已经销声匿迹很久了，估计那帮鬼子也在找他。秋荣死前跟我说的，说他受伤，也有那份名单。记下了。
1: 你别说话了，赶快休息一会儿吧。啊！我怕我自己撑不住，所以趁我还没死，赶紧跟你说清楚。
0: 别瞎说。
1: 知道。我真是累死了。

0: 索尼亚，你包扎伤口的手艺还真不错。我本来就是做护士的，红颜，谢谢你。
1: 大当家，这人怪怪的，明明是他帮了你，为什么要谢我们啊？

0: 他是想谢谢我们救了他的麦克叔叔，是吧，大当家的？你们别瞎说。这个索尼娅的父亲以前是我的朋友，后来遇害了，我收留了他。那时候他还小。他父亲，俄国人在上海，不是白俄流亡者，就是致共分子。
1: 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我这才刚捡回了一条命，你们能不能让我消停一下？你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不担心你吗？你的贴身女助理的底细，我们总得了解一下吧。再说了，这索尼娅可是个如花似玉的洋妞，看你的眼神啊，就像要把你给吃了一样。给你包扎伤口，给你亲自擦身子什么的。哎呀，你说我们能不关心吗？
0: 行了，佳音。
2: 大当家的，你暂时先好好养伤。有索尼娅在，我放心的。还是红叶懂事。接下来的事，交给我们来做就行了。我再说一次，我这里的事情，只有你们俩知道。 索尼娅她不知道我们的身份，她只是负责帮忙协助我们跟上面的联络人接头。以后如果我有个万一，有关任何和联络人接头的事情，你们可以直接找索尼娅，单线联络。
0: 嗯，好。接下来我会着手去找贾六的踪迹的。我们的暗杀任务。
1: 到了秋荣甲六这里，已经从暗杀变成了保护了。杀人容易，保护难，你们是不是优秀的特工？就看这一次。没问题，你看，红姐刚杀了邹道海，蓝莲马上又办了熊天罡，而且都漂亮极了。你放心，之后的行动我们会一个比一个精彩，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对手已经开始了解我们的行动方向，你们要找贾六，他们也在找，动作要快。
1: 好，这个贾六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比裘荣还要狡猾？

0: 师傅，师傅，你要的报纸啊？
1: 啊。
0: 哎。
1: 哎呦！
0: 哎，师傅，您没事吧，师傅？您好点了吗？
1: 你还别说，这狗日的日本人的救心丹，还真他娘的灵了。
0: 知道师傅离不开这药，刚刚给您备足了，您就放心吧。
1: 哎，这一路上有尾巴吗？
0: 师傅，您就放心吧，小心着呢。
1: 嗯，你看师傅啊，把这些个徒弟呀、下人呐、都给遣散了，唯独就留下了你。哎，就是看中了你小子，很机灵，有眼力劲儿。
0: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哎，对了，师傅，咱们老师这么东躲西藏呢，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呀。
1: 哎呀，秋荣这老小子刚死，你又不是不知道。

0: 这求荣一死啊，接下来啊就该轮到我贾六了。
1: 哎，是是，
0: 现在这情形啊，不光是军统在找我，恐怕连日本人也满世界在找我呀。
1: 哎，师父，这日本人不是靠山吗？再说了，您平时也给他们办了不少事儿。
0: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日本人真要是保护我们，这邹道海、熊天罡能那么容易就出事儿？这是典型的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至于我呢，跟郑明阳他们几个还不一样，说明我们手上有日本人忌惮的东西。求荣的死啊，倒是提醒了我，这日本人现在要做的不是保护我们，而是要杀了我们。
1: 那求荣是怎么回事？您不是听说他已经在找后路了吗？
0: 这前路走不通，这后路啊也未必没有危险，我们还是要两头不靠，哎，悄悄的从他们视线中消失。没事，等避过这个风头就好了。过些日子呢，师父带你离开这血雨腥风的上海滩，给你呢去找个媳妇，过几天逍遥自在的日子。
1: 哎，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哎，师父，您老把这个茶壶和虎子放一块儿，您不嫌骚的慌呀？
0: 切，你小子懂个屁！你看我随身带的这几个虎子，哪一把没个说道？要不然怎么称他为宝贝呢？
1: 是是是，
0: 你看这把虎子，知道当年是谁用的吗？张作霖，张大帅用过的。想当年啊，张大帅从北平回沈阳，坐火车，坐火车知道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啊。哎呀，张大帅坐火车呀，也带着一把虎子。哎呀，半夜呀尿急，哎，他八姨太起来给他把尿，把了一半，哎，日本人的一颗炸弹把他给炸上了天。张大帅呀，临终前就说了一句话：“他娘的，狗日的日本人呐，不地道！我连一泡整尿都没尿完，就把我给炸上了天，真他娘不是个东西！”
1: 师父，你这段子我都已经听了30回了。
0: 哎呀，这做人图个啥呢？不就是一壶茶，一泡尿吗？太太平平的过日子。狗日的乱世啊，成天东躲西藏，连撒泡整尿的时间都没有啊。
2: 眼下的任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个贾逢春的下落。
3: 原来这个贾逢春还有个绰号叫贾六，在我们的情报库里面，这个六指贾六的信息最少，所以这个家伙应该很狡猾。
4: 嗯，哎，对了，小青，你以前在上海帮会混过，你听说过这个人吗？
5: 没有。红姐，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是要抓还是要杀？
2: 你认为呢？
5: 杀，一定要杀。
2: 错，是抓。如今裘荣已经死了，贾逢春是我们唯一的线索，这个人不但不能杀，我们还要尽力去保护他。
4: 对，只要这个人还在上海，我们就一定能把他找出来。
6: 红叶，听说大当家受伤了，还伤得不轻。
2: 哦，是受伤了，但伤得不重。你放心吧，有人在照顾我们啊，专心干自己的就行。
6: 有人照顾？谁啊？
2: 一个朋友，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对。

我听说你这次的行动干得非常漂亮，大当家让我特意转告你，他非常为你高兴。眼下让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贾逢春的身上。小青，小青，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0: 小青，你去你的江湖朋友那里打听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1: 是。
2: 侯爷。
1: 这大当家一个人受伤了，在那儿，我不放心。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吧？
0: 不用了，他说等伤好一点了就回来。

0: 谢谢。
1: 麦克，你的手下那个红，他好像很紧张你。
0: 我是他们的头，我受了伤，他们这么做是应该的。
1: 不是这种紧张，是女人对心爱的男人的那种在意和关心。
0: 这牛奶也有点太烫了吧。
1: 好，我来。
0: 不用了，不用。索尼，我跟你说，我工作上的事，除了跟老乔接头，其他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1: 我关心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的私事。
0: 那就更不要管了。
1: 没关系，红很爱你，我不会在意。我喜欢他，只是希望他不要在意就好。
0: 他会在意你什么？
1: 在意我爱你。麦克，你别介意，我说真的。五年前你在战火中把我救出来的时候，我就爱上你了。
0: 那个时候啊，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那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瘦瘦的，还不是一个女人。可现在不一样了，我可以爱你了。

0: 我听白哥说，你这次行动差点被堵在密室里了。我这不还是出来了。说到这个，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地有必要安排一条秘密暗道，听说上海的很多黑帮大佬都会给自己的老窝安一条暗道，以防万一。这倒是个好办法，我会跟二当家的说一说，让他办就是了。嗯，你老实跟我说，大当家那儿是不是有女人照顾？
1: 然，这个混蛋！等他回来了，有本事当着他的面大声喊一喊试试。
0: 有什么不敢的？他还以为我跟他调情呢。你敢吗？哼！
2: 对了，今天在问小青假六的时候吧。 你有没有觉得小青有些不对？我也看到了，你怎么想？也许是我多心了，但是小青这个人心里面有事，脸上藏不住。我总觉得他好像认识贾逢春这个人。嗯。什么？你说那个汉奸贾逢春就是贾六？对。
3: 我做梦都想杀了那个狗东西。那他是大汉奸，你们为什么要保护他？这个你别管。到处打听一下，一旦有他的下落，马上告诉我。找到他以后，我另有安排。你放心，师父的仇，我三辈子都忘不了。对了，还有你的，那天晚上，我真的以为你也……
2: 幸好我没死。
4: 六爷，风水轮流转，姑奶奶我替我义父问候你来了。
5: 荀子，这次你在南京的表现很不错，没有引起山机关的注意。
6: 父亲，山工作已经不是煤机关的职责了，为什么我们还要尽力保护？
3: 这个假币计划是我立意发起的，历时5年，给帝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可是山机关的一帮蠢材抢了功劳，本来为了帝国的利益，我也无所谓功劳不功劳。可是山机关的人多数是研究人才，他们只注重研究，却不知道任何一个计划。 都需要具体的实施和后续的维护。我不希望我这优秀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无能而被中国特工而扼杀。
6: 明白了，就像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养父养母养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
3: 是，我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既要保护他，还不能太过急伤害他们的面子。
4: 参谋不均不得混蛋，真是用人不察。这是政治，不说了。那个贾六的事情查得怎么样？贾逢春表面上不引人注目，但是极有城府，很早就淡出双方视线。邱荣一死，他消失得更加彻底了。根据我的判断，像他这种性格的人会更加谨慎，担心我们的情报机构排查。 会找一个隐秘的地方躲起来，等风声过后，才决定去留。
3: 我叫你去南京找白木，看来你已经跟他见面了。
4: 是的，我的这些判断就是白木先生提供的信息做出的。听说他们以前好像是结拜兄弟。是的，20多年前我们已经打过交道，以后再跟你说细节。
3: 这个贾六的失踪，说明他们已经对我们有了防备，行动一定要快。
4: 是，根据情报，中国特工还没有找到贾六，所以我们还有时间。这个贾六原是盗墓贼出身，曾经在江湖上做。

0: 过很多令人不齿的事情。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他有一个特殊的喜好，终身未变。我准备从他这个弱点入手。
1: 他喜欢古董，而且还是一种特殊的古董。
0: 是，根据心理学常识，一个人有喜好没关系，可是这种喜好到了癖好，成了痴爱，就积习难改。这个贾六就是如此。
1: 我相信你能从白木先生那里弄了一些他痴爱的东西。
0: 是的，

0: 打开。
1: 这些奇怪的东西，中国人称之为虎子，俗称尿壶。
0: 其实，就是男人用的便器，龌龊的东西。
1: 女人也有便器，只是少见。
0: 这些奇怪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却很值钱。这把壶是唐朝的珍品。白木先生说价值连城，这个贾逢春一直在找他，
1: 因为这是他曾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个人对于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格外珍惜，可是因为得到了以后又被人窃取了，他会念念不忘，只待回想罢了。
0: 所以我准备用它做饵，把贾逢春那条狡猾的大鱼给钓出来。

0: 沈经理，就是这位小姐找的。
1: 小姐，听说您找我。
2: 玉匾金刀，
1: 小姐好眼力呀！这可是闭馆的镇馆之宝。
2: 既是镇馆之宝，为何连个注解都没有？
1: 既然是宝贝，自然等待识货的人来发现。有缘自能相识，无缘再多的注解也没意义。小姐，您说是不是？
2: 乾隆朝的，乾隆13年到60年。
1: 由内务府造办出打的，一共98把，分为天、地、人3组。片字号共30把，这把排行17，刀名宝腾。小姐好眼力，这把宝腾刀刀柄由上品和田玉打造，刀拱镀金镂雕，刀靠近拱处有金银铜丝镶嵌的花饰及云龙纹。
2: 可惜啊。
1: 可惜什么？
2: 可惜是赝品。
1: 小姐，这说的是什么话？
2: 深宫藏刀，外流。

0: 的很少，乾隆朝的这90把刀只有一把流传宫外，的确是这把天字17号的宝藤刀。只可惜啊，它现在不应该出现在中国，早被八国联军带到欧罗巴去了。
1: 小姐果然是行家，您就是藤原小姐吧？久仰久仰，鄙人钱不周是这里的经理，藤原小姐光临敝馆，应该不只是点评一下展品那么简单吧？
0: 那就是说，你承认这把刀是赝品了？
1: 这，藤原小姐既然是行家，我就不相瞒了，摆在这大厅的自然是样子货，主要是当个摆设，唬唬外行。好东西啊，我都放楼上了，当然了。也是半真半假，这兵荒马乱的，实在也凑不出太多的真家伙。
0: 我是从奉天过来的，直隶山东河南走了一圈，也算是攒了不少好玩意儿，不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货。钱经理，如果我想在这里办一个小型的展览，不知你可否有兴趣？
1: 哦，有，当然有。好一阵没什么实在货色展出了，我这桂林斋也门庭冷落了。藤原小姐要是有好东西，除了收点寻常开支，场地免费。
0: 钱不是问题，我看中的是你这里有点场面。
1: 敢问藤原小姐手里的货？
0: 货不是很多，我带来一件样品，你可以看一眼。
1: 稀世珍品，比那些书画花瓶宝贝多了，也稀罕多了。藤原小姐，我们借一步说话。
0: 我只有一个要求，作为展品的主人，我不希望被推到前台，我希望所有的焦点在这批展品身上，我的所有信息不能向外透露，明白了吗？
1: 明白，这本来就是咱们这行的规矩啊，我们楼上详谈。欢迎小姐，请。

0: 阿成，阿成，
1: 师傅，师傅，怎么了，师傅？
0: 这是你带来的报纸。
1: 对，早上刚给您买的。师傅，您眼馋了吧？
0: 你看啊，这像不像我之前跟你说的那把胡人虎子？
1: 哦，就是您得而复失、痛心疾首的那把唐朝名胡。
0: 哎，是啊，这个展览会莫非是老三办的？
1: 您说什么，师傅？
0: 没什么。有人啊，想让我去凑凑热闹。
1: 哎呦，师傅，这眼馋归眼馋，可是热闹是凑不得的。
0: 这样，你马上去找一趟老丁，让他速速找几个好手，去办这个事儿。
1: 师傅的意思是，这热闹咱就不去凑了，可是这把壶，还是想见见。
0: 我啊，这次不光是想见见这把虎子，我还想失而复得呢。哎呀，老三啊，老三，你终于憋不住了，拿出来现世了。你去吧。
1: 是。
2: 什么？有人要找人偷壶？
3: 是。阿黑说，上海滩有一种做掮客的，就是做中间人的，专门帮人物色江湖大盗、黑白骗子，帮有钱人偷蒙拐骗，出手特别大方。刚刚就有人传出来说，有一个贵客要出大价钱偷这个展览会上的一把虎子。
4: 不明身份的古董商说要办展会，江湖上又发出了盗壶的活儿，哪有这么巧的事儿？这里面肯定有什么文章，

0: 本人手里怎么会有这些古董呢？难道他们想用这招引出贾六？
1: 你说这个中间人会不会是日本人设的圈套啊？
2: 这个展览会是不是日本人背后搞的鬼，我不清楚。但是中间人那一套，只有黑道上的人才知道。
3: 反正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拿到这个虎子，就能从丁爷那里挖出贾六。
0: 没错，所以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揽到这个活。小青，江湖上的事你去打点。
2: 放心吧，阿黑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这个活儿他肯定喜欢，包在我身上。
0: 虎子展幕后的主人是谁？他为什么会在贾六失踪的档口办展，而且还专展贾六喜欢的虎子？我觉得这个人肯定和贾六有什么关联，反正他一定不简单。
4: 我也这么想。现在离展会开始还有两天，白哥，你去龟林斋探探路，打探一下那里面的内部结构，如果能得到幕后古董商的情报那就更好了。
3: 好，没问题，靠我的。
4: 小青，你跟阿黑去找一趟那个老丁，这一次一定要接到这个活。
0: 红姐，我觉得还不如直接去老丁那里逼问出贾六的情报。
4: 靠硬来并不一定能打听到贾六的情报，那些中间人都不是一般的角色，按道理说偷把夜壶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一次我们就不如按照那个神秘的布展人的办法来，这仗得边走边打。
5: 请慢用。
3: 公文你已经看完了，那我就长话短说了。鄙人是南京国民政府汪主席的亲随。
6: 汪主席的人光临小馆，真是蓬荜生辉，惶恐之至啊！不知道在下能为汪主席测点什么呢？
3: 大东亚会议马上就要在东京召开了，汪主席代表中国与会，我想这件事钱经理您不会不知道吧？
6: 当然知道，这可是大事儿，报纸上都登着呢。
3: 是啊，送给东条英机什么礼物一直还没正式定下来。这件事呢也正是汪主席最近比较头疼的一件事，在下受汪主席之托在各地寻觅合适的国礼，听说贵馆有一把宝刀，我很感兴趣，不知道钱经理可否能拿出来大家鉴赏鉴赏。
6: 哎呀，真是不巧，此刀刚刚撤展，而且实不相瞒还是把赝品。
3: 赝品？哎，那真不巧啊，既然如此那就多有打扰了。
6: 不过接下去闭馆展出的宝贝比那宝刀也是毫不逊色。
3: 哦，那宝贝是什么宝贝啊？
6: 是一匹虎子，其中啊不乏上品。
3: 虎子呀，用虎子做国礼似乎不太庄重吧？
6: 上官小姐常年奔波国事有所不知，这上品虎子不光价值连城了，而且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很多日本贵族都抢着收藏呢。首相大人如果得到此宝一定非常高兴。
3: 很好，如果首相大人高兴的话，汪主席自然就高兴。我对这批宝贝很感兴趣，能不能见见主人？
6: 上官小姐恕罪，宝贝的主人不能透露，这是咱们这行的规矩。这规矩就是规矩，我可不能砸了自己的饭碗呢。这批宝贝明天就要开展了，欢迎上官小姐明天来看看。
2: 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能有钱，仓有米，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其寿年无需服药，但愿生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天天快乐。这姓丁的老家伙有点意思啊，明明是混道上的，搞得那么文绉绉的干嘛呀？
5: 青姐。

0: 小点声，让人听见了可了不得。一会儿你什么话都别说，让我跟他说，否则就搞砸了。
1: 我恨不得现在直接拿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三下五除二就把贾六的下落给问出来。
0: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先按照红姐的安排干，机会就在眼前，你可千万沉住气。你放心，瓦黑对天发誓，一定帮你抓住贾六，为师报仇。
2: 爹，
1: 行了，知道了。

0: 居北海，君南海。
1: 老夫聊发少年狂，丁也，
0: 请坐。
2: 哎，坐。
0: 不知二位找老夫何事啊？

0: 父亲，按照您的计划，我把钓儿放出去了。好，这一次还是老规矩，不要惊动山机关的人。只要找到假风春的人即可，其他的不要动静太大。我在想，如果这次能够一箭双雕的话，那就更好了。你是说？
1: 广告一出去，中国特工队的人也会注意了吗？正是。嗯，
2: 新子，看来你真的是长进不小啊。黑哥，青姐，
3: 黑哥，
2: 黑哥怎么样？
4: 活儿到手了。<笑>黑哥，你真行啊！这次我阿黑可给你们机会了。
2: 别给我丢人啊！哎，
5: 放心吧，黑哥，跟了你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守着死人棺材，无聊死了。嘿，
2: 这回啊，这回终于可以行走江湖了。嗯，
6: 放心哥，这事儿肯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
2: 是，
4: 既然我们接了丁业的活，那这件事儿就得做得像寻常江湖大盗干的那样，千万别暴露了自己。
2: 行。
4: 哎，
2: 哥，哟。
4: 龙爷，
2: 龙爷，
4: 您请，您请。就你们，哎，能办事儿吗？
2: 能办。
4: 只要您把这个给足了。龙爷，听说这回这事儿就一天呢？
2: 哦，对，就一天，十个大洋。
4: 十个大洋。
2: 啊。
4: 可是。
7: 这是办好的情况下，如果办不好，一个子儿都没有啊！一定能办好，一定办好，一定。地形呢，我都已经观察好了。这儿是大门，中间是个挑空的大厅，楼上呢是几个分展厅。我们主要的目标，哼，看，就是一号厅和二号厅，其余呢还有好多厅。 都是用来陈设固定展品的，而且据我观察呀，每个展厅都有警铃。不过呢，级别不高，容易对付。哦，对了，我们这次要下手的，哼，就是这个东西。嗯，嗯，就这玩意儿啊？<笑>嗯，那个钱经理啊，小心的很。
8: 我让他给我看个现货，他就是不肯。切，这夜壶做的奇形怪状的，还挺有意思。这古人比我们现在的人好玩多了啊！再好玩也就是个夜壶，夜壶就是夜壶，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哎，哎，小晴，这可是个脏活，你得有心理准备啊。
0: 脏就脏，只要能抓到贾逢春。

0: 都言归正传吧。据我所知，这把胡人虎子是唐朝的东西，以前是清廷收藏的文物十分抢手。这个贾逢春有一个十分奇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朝各代的虎子，所以这次的展会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他很有可能会出现。可是江湖上马上就出现了一桩偷壶的火，有人花重金。
1: 雇人去偷这把胡人虎子，我怀疑这个人就是贾逢春。这倒是个好消息。第一，说明贾逢春并没有离开上海。第二，只要我们能偷到这把虎子，就能找到贾逢春。小新已经通过他江湖上的关系揽到了这次活，所以。
0: 我们这次要扮演一次江洋大盗了。可是问题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展品幕后真正的主人是谁。
1: 那个钱不周嘴太勤了，非得说是江湖规矩。哼，
0: 我也想过不要这么费事，直接去找那个江湖中介逼问贾逢春的下落。可是那不保险。既然是江湖上发的活，我们就按江湖上的规矩来办。
1: 况且，我们越是做得像江湖上的人干的，就越能掩护自己的真实身份，让日本人和巡捕房都无计可查。嗯，
2: 红姐，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搞这次展览的人，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是哪路人马。如果是日本人的话，他们手上怎么会有这批古董的，或者是假六的仇家？我们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这样做很危险的。
1: 所以这次的行动，大家一定要谨慎，一切随机应变。
0: 还有，这次活是小青江湖上的朋友帮的忙，大家都认识，我们多留点神，别连累了阿黑兄弟。
1: 小青，阿黑那里能少说的就少说。
3: 我知道，阿黑对我们的行动没兴趣，他就是想帮我而已。

0: 父亲，虎子展的事都安排好了。嗯，你估计贾风春会出现吗？根据白木先生的说法，如果他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出现。嗯，除非他离开上海。根据我的估计，我们在上海到处找他。他应该会选择躲在上海租界或是郊外的什么地方，等风声过去再寻出路。
1: 诱饵放下去，钓上来的不知是什么鱼。这个过程很有意思。
0: 我会让我们的情报网继续追踪。
1: 父亲，现在我担心的倒是山机关的人，他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会，军部的人现在越来越张狂，不理智，他们正在密谋和英美开战。 这是最愚蠢的想法，这将会把我们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国事变演变成更加难以控制的大东亚战争。我在军参谋部处处受到排挤，心情很压抑。是，
0: 勋子明白了，我会私下行动，尽力不惊动特高课和山机关的人。
1: 对了，中国特工很可能会出现，你考虑过没有？
0: 如果中国特工队和贾逢春都出现在展览会上，我会将他们一网打尽，最低限度，我会抢在他们之前干掉贾逢春。这支特工始终是如鲠在喉，你要尽快将他们铲除。是。
2: 觉得呢？
3: 我觉得呀，还不错。

0: 别开枪！
1: 你是什么人？
0: 我是海日金。
1: 原来是巡捕房的海探长。
2: 这是在下。
1: 给你。
2: 你们是谁？
1: 你觉得呢，海探长？
2: 看你们的眼神充满了正气，不像是歹徒。可看你们的身手，好像受过专业的训练，也不是寻常百姓。
1: 我看海探长的样子也不像寻常警察鹰犬，为什么要跟踪我们？
2: 我在调查一宗凶杀案。
1: 凶杀案？根据什么线索？
2: 根据案发现场打到万盛贸易公司的电话。
1: 电话？喂，万盛贸易公司。
3: 喂，是我，哄你快点，人命关天呐！
1: 告诉我地址。
3: 霞飞路28号。
2: 我犯不着跟你说这个。
1: 海探长，或许这起凶杀案，我们可以帮上你的忙。

0: 事情就是这样。武姨太是熊天刚杀的，凶犯熊天刚也已经暴毙，你的案子了结了。
1: 看来你对本案很了解，莫非？
0: 没错，熊天刚是我们杀死的，难道海探长认为熊天刚不该死吗？
1: 熊天刚是该死，但按法律来说，
0: 如果按法律来说，根本就不需要武姨太的尸体，像熊天刚这样的人早就该枪毙十个来回了。海探长应该比我们清楚，上海滩每天都有那么多的命案发生，尤其像八一三，上海死了那么多的人，难道海探长都要一个个从法律的角度去排查吗？
1: 你说的对，乱世之下无法律。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黑帮汉奸杀人越货，就连你的上司也要退让三分，法律谁会跟你讲法律？我看海探长还是太书生气了吧。不过也因为这一点，倒是让我对海探长多了一份好感，毕竟在这个时期，像海探长这样的好巡捕还真是不多见。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像我这样的华人巡捕还有很多，只不过是我们都给洋人的巡捕房做事，但是

0: 我们都是为了中国的老百姓。
1: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0: 战争时期，像你们这些维护社会治安的好巡捕，也是两头为难，值得敬佩。
1: 聊了这么多，也不知道小姐该怎么称呼。
0: 你就叫我红叶吧。
1: 红叶，
0: 嗯，
1: 好名字，好意境。
0: 另外，我还想请海探长帮个忙。你查到的那个万盛贸易公司，我希望海探长能从你的记忆当中把它抹去。现在案子已经了结了，没有必要纠缠在旁枝末节上。除了满足你的好奇心，没有多余的好处。
1: 不，这个案子还涉及了一个神秘的奸夫。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那个奸夫其实是我们的线人。这个人的行为确实很不检点，但是他在杀熊天罡这件事上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而且这个人已经离开上海。我希望海探长能同样把这个人从你的记忆当中抹去。
1: 那如果我继续保持这个好记性呢？
0: 海探长应该知道，如果我们要杀你，比杀熊天罡简单多了。
1: 洪小姐长得清新淡雅，但说话总是咄咄逼人，杀气甚重。
0: 海探长，我这人不喜欢开玩笑。如果你继续监视我们，我会让你从上海滩无声无息地消失。那样的话，上海滩就会少一个你这样的好巡捕了。当然，我也看得出来，海探长绝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可如果为了满足你的好奇心，要将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好人置于险境，我相信这也不是海探长愿意看到的结果吧。不如我们交个朋友吧，或许以后我们彼此之间还会有个照应。
1: 洪小姐愿意跟海某交个朋友？
0: 海探长一身正气，红叶当然愿意。
1: 其实海某也不是不懂事理的人，乱世之下除了法律，还需要你们这样的铁血志士行一些极端之事。不过你必须保证在我的辖区内不能伤及百姓，连累无辜。
0: 好，一言为定。那就请海探长以后不要再去那个地方蹲点了。如果需要找我，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碰头。这家书店很清静，也很安全。
1: 好，那我怎么联系你呢？

0: 红姐，你嘴上说讨厌我们使这个美人计呀，那个仙人跳，你自己要使起来还真是驾轻就熟，把这个大探长迷得灵魂出窍。
1: 胡说，
0: 不是吗？你呀是恩威并施，又显身手又耍娇媚。我看啊，这个海探长对你那可是一见钟情，二见迷情，三见啊那就全完蛋了。
1: 别瞎说，我是看这个海人杰

0: 人比较忠厚老实，应该是那种能讲得了道理的人，所以我才冒险一试。要不然怎么办？我还能把一个歪打误撞的巡捕发现了我们的基地，就把他杀了灭口吗？哦。再说，我听说这个海人杰办案的能力还不错，又在巡捕房做事。如果真能交这个朋友，说不定以后对我们有用呢。
1: 啊，先生，您买水果吗？
2: 不用了。哦。
3: 不过啊，这个探长呢，要在学校里头啊，那一定是个高分低能的学生，读书好，追女孩子的本事实在太差了。你发现了没有？出了书店还一直跟着咱们呢。看见没？哎，红姐，我算是看出来了，这个海探长啊，对你那可是一片痴心呢。所以呢，人家不是傻。实在啊，是被你迷住了，你说是不是啊？这人呐、啊，要是被迷住了之后呢，智商就会瞬间下降，小心伤了人家的心哦。

0: 叶小姐，我……哎，谭站长，你说话怎么结巴起来了？啊，我……对了，我刚才有件事还真忘了跟你提。哦，
1: 看到这则广告了吗？古今虎子大观，这个虎子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相关的资料，不过。
0: 一时想不起来了，这个展厅的位置是不是在你的辖区？是。哦，我想起来了，好像这个虎子跟20多年前的一件文物失踪案有关，我回去好好查查。嗯，
2: 可是据我了解，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非常感兴趣。
0: 日本人？嗯。那行，展览那天我带几个人过去，以维护治安为名。 好好在那里布防，
2: 不妥当。你这样做动静太大，如果要去，要低调行事。如果你有什么发现，随时打这个电话找我。

0: 谢谢你，索尼娅。我来吧。谢谢。谢谢你。那你们好好聊吧，我和索尼娅去外面待会儿。嗯。好吧。我们去客厅坐坐。好的。
1: 这个海探长的事情，你做的特别好，特别对。做我们这行的，如果能够成为朋友，就要尽力去发展。我以前啊，还以为你不擅长这个呢。哦，对了，还有阿黑，这次行动比较特殊，有很多黑道上的规矩，我想让他。
0: 帮着小青。嗯，那么这次行动我就不让二当家的参与了。像海探长和阿黑这样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和他们的关系界限。嗯，
1: 既是保护朋友，也是保护自己啊。这个我懂。二当家的行事多有不慎，上次情急之下，他直接把电话打到银行来，我当时。 也是疏忽了，没有及时处理，之后又急着去南京接你，所以才导致那个海人杰顺着电话直接摸到我们的家门口。
2: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以后一定要注意，用电话联络漏洞很多，所以呢，要尽量。

0: 采用一些最传统的方式去联络接头，如果非要用电话，就必须要设置好保护层和后备防御方式。
1: 这次确实是我疏忽了。训练的时候其实都学过，不过你放心吧，我回去后一定马上撤换所有的联络方式。
0: 哎，对了，还没有查到那个文物展的幕后主使人到底是谁吗？
1: 目前还没有，但是我想先从那个唐代虎子着手，说不定在这方面那个海人杰可能会有些线索。
2: 你泡的茶好香啊。哎，我听说你们那女人早熟，我看你也就十八九吧。
3: 哎呀，真小气，这还保密啊。
2: 哎，对了，你有男朋友吗？
3: 真没有啊。
2: 哎，要不我给你介绍个中国小伙子。
4: 你们中国人喜欢媒妁之言，我不喜欢，我要自己找，而且我已经有了自己喜欢的男人了。
2: 真的？
5: 哎，说什么呢，黄丫头？
2: 我，
5: 你呀，别跟索尼娅说什么男人不男人的事，她要疯起来，你可镇不住她。
2: 我这不随便聊聊天吗？
4: 我们只是说些女人之间的事。哎，红姐姐，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5: 等等啊，我这里有规矩的，他们不准找男人，你也是的啊，你还小，知道吗？行了行了，今天散了吧，我累了啊，回去吧。
4: 麦克是吧？我说我喜欢的就是他。
1: 索尼娅，你知道吗？你的麦克叔叔可是个多情种子，其实我们姐妹几个都很喜欢他，你怕不怕我们一人一口把你吃掉？
2: 你怕不怕呀？

师父，小青回来了，贾六，我们也找着了。放心，您的仇，我们会报的。

0: 红叶小姐今天真是惊艳，实在是。
1: 慢慢你会习惯的。怎么样，有线索了吗？
0: 哦，有一些了。我查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清廷文物，后来跟一大批文物一起失踪了，再后来浮出水面，在上海滩还引起了一场血雨腥风的争斗。8年前万隆帮帮主刘万隆就死于那场争斗。
1: 万隆帮？
0: 嗯，总之说法还有很多，不过我可以断定这些文物跟20年前的一个民间盗墓团伙有关。这个团伙后来兄弟内讧，后来就树倒猢狲散了。红叶小姐，你上回说日本人对这件文物也有兴趣，你是根据什么判断日本人要来偷这把胡人斧子？
1: 海探长，实不相瞒，其实是我们的人要偷这把斧子，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办这个展会的幕后主使人是谁。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偷这把斧子是为了找一个重要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大汉奸，日本人的走狗。
0: 红叶小姐，你的行事方式总是让海某不知所措，但是又无法反对。
1: 对不起，海探长，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一定请你喝茶。好像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影子。
2: 今天这么平静，有点奇怪。
1: 嗯，兰陵和佳音也到了吧？
2: 嗯，到了，他们掩护小青去会前经理。
1: 好。
3: 君子小姐，您觉得贾六这条大鱼他今天会来吗？
4: 他一定会来的。

0: 不只是这样，我还看到了一个老朋友。我下去打个招呼，如果有什么情况马上汇报。
1: 是。
0: 记住，除非有特殊情况，否则千万不要开枪。
1: 是。

0: 这次办展览的是一个女人，上官小姐，选一两个精品的虎子给汪主席，她应该非常高兴的吧？啊，不过汪主席已经用不了虎子了，因为现在用上马桶了。哎，干嘛呢？干嘛呢？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对不起啊。
0: 以后走路看着点啊。哎，小姐，不好意思，慢点。前面啊还有更上品的虎子。

0: 是这儿吗？当然是这儿，这个宅子真阔气，楼上楼下得花多少银子盖？哎，大哥，你说花这么多钱展什么不行啊？展夜壶？
1: 你知道个屁！那是夜壶吗？那是古董，
0: 皇上用的。
1: 哎，
0: 哎呦，我说弟弟，
1: 这回咱哥俩赔了。
0: 哎呦，
1: 这回龙爷只给我们10块钱，
0: 怎么了？
1: 早知道这么大块地。
0: 20块大洋，20块大洋。
1: 哎，哥，你别管20不20的，你先告诉我龙爷呢？哎，
0: 对，
1: 龙爷，
0: 嗯，
1: 哟，龙爷，龙爷，
0: 都来了。
1: 哎，你说这么大一块地儿，让我们哥俩一同好找。
0: 是啊，找不着您问谁要钱去？
1: 闭嘴。没龙爷，我们能到这儿来当保安？
0: 不，
1: 没龄爷，我们能发横财吗？
0: 不，
1: 没龙爷。
0: 行，行行行，别说了，前面就是虎子展览厅，也就是你们要重点关照的地方，带你们去见识见识。
1: 好，
0: 好。
1: 哎呦，哎呦，哎呀，哈哈哈哈哈！这么多野火，哎呦，这，哎呀，哎，这得是多少钱？
0: 哎，龙爷。
1: 门口这两个是保安吧？
0: 对，
1: 那为什么他们俩穿制服，我们俩不穿制服啊？
0: 那是发的，
1: 那凭什么不发给我们俩？啊，
0: 他们是明保，你们俩呀是暗保，
1: 暗保 啊？
0: 暗保？
1: 你们跟日本人干活的时候，日本人给你们发制服了吗？
0: 也没发，
1: 是没发吧，哥？
0: 没有，
1: 不是。
0: 他们日本人太抠门了，
1: 行，瞎说什么呢？我们给日本人执行的都是秘密任务，什么望风啊，什么盯梢啊，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那都是暗地里的活儿。
0: 是，
1: 哪
0: 回通风报信抓什么人啊？
1: 不都是暗保的功劳吗？
0: 对对对，
1: 龙爷的意思是我们比他们厉害。

0: 你们要是不够厉害，我找你们俩来干嘛呀？
1: 对对对，那倒是。
2: 哎，龙爷，哎呀，
1: 说句心里话呀，我们哥俩跟日本人混那么多年，他们从来没把我们当人看。
0: 不当人，自从跟了龙爷您，您就把我们哥俩当人。
1: 是，
0: 您放心，您把心放肚子里，这事儿交给我们哥俩，我们一定完成。
1: 完成
0: 了。今天这个厅就交给你们了。
1: 哎，
0: 给我盯紧点，精神点。
1: 哎，龙爷，
0: 啊，
1: 就这么简单？
0: 啊，就这么简单。

0: 看见。
1: 我打听到外宅揽的幕后主子是个女人。
0: 女人？
1: 女人？
0: 会不会是藤原薰子？我们刚刚看到她了。
1: 啊，这可就麻烦了。我得赶紧去找红叶，你们掩护小青。
0: 嗯，
1: 小心。走。嗯。
2: 这皇上号称后宫佳丽三千，这七把壶算少的了。
3: 这一晚上换七个地方睡觉，皇上不累啊？
2: 皇上甚好。
3: 嗯，哥当皇上真好。哥，我也想当皇上。
2: 就你还想当皇上，你就只能当太监。
3: 这锁好像没锁上啊。
2: 还真没锁上。你说现在要是来个贼发现这锁没锁上，
3: 那可怎么办呀？不行哥，我得跟他们说一声。
2: 嗯，这什么好事，你说干嘛呀？你忘了刚才我说什么了？见机行事。
3: 什么意思啊？
2: 这意思就是机会来了。
3: 什么机会？
2: 这机会呀，那就是偷。嘘，去那儿等着。
3: 哎，
2: 你往前站，要不然我怎么偷啊？
3: 哎。
2: 急。

0: 红叶小姐，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钓鱼的是我们吧？鱼没有出现，两个钓鱼的人碰到了一起。你最好别动，要是开了枪，鱼就跑了。
1: 我看今天那条大鱼根本就没有出现吧。

验货吧。

0: 哎呀，丁爷，就是他，错不了。现在你能不能把主顾的下落告诉我们呀？
1: 破是没错，可规矩就是规矩，不能破。
0: 啊！
1: 你们把东西留下，等主顾发了赏金，我会让你们来取。请回吧。
0: 丁爷，这规矩是人定的，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互相给个方便。既然我们今天把东西带来了，就已经表明了我们的诚意，所以这主顾的下落我们今天也是非知道不可，请丁爷也给我们行个方便吧。
2: 放肆，怎么跟丁爷说话呢？还不快滚。
0: 哼，丁爷，要是今天您撂下我们的话，我们可真就不走了。丁爷，您要是今天不给我们行个方便，你自己就会不方便了。
3: 哎呀，都这个点了，红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红姐，
4: 红姐，
3: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薰子也在桂林斋，为了躲他，多绕了一些路。
4: 怪不得钱经理说那些尿壶的主人是个女的。嗯，
5: 小青呢？还没回来。
6: 他跟阿黑没理由还没到啊。
4: 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兰莲，
6: 嗯，
5: 小青以前在上海混的黑帮是不是叫万隆帮？
6: 好像是。
5: 怎么了？坏了，小青有事瞒着我们。

贾六爷，还记得我吗？本姑娘大名柳青，柳万龙，我义父。

0: 你就是柳万龙身边那个方婆娘。
1: 你，
0: 哼！万龙帮不是已经散了吗？
2: 没有散。当年师父拿你当拜把子兄弟，可是你却吃里扒外，设计害了师父。冤有头，债有主。今天
0: 我们来给师父报仇。
1: 二位，这事情都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3: 你们是有所不知，我和柳万龙之间的恩怨，这不是你们这些小辈所了解的。我不想了解。既然我义父已经归天了，今天我们就送你去见他。有什么恩怨，你当面跟他说清楚。
1: 我们是谁不重要，
3: 我问你，刚才是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带着你想要的东西？现在人呢？
1: 走了。
3: 去哪了？
1: 拿着壶去找主顾了。
3: 主顾？主顾在哪？
1: 江湖规矩不能说。
3: 我没有那么多耐心。
1: 收！这样祸得很，没有祸得更狠。

0: 二位就打算在这儿杀了我？这地方是你自己选的，寒碜了点，凑合吧，啊！哎呀，你们知道吗？柳万龙当年害死了大哥，还侵吞了大批的财宝。
1: 我胡说！我师父不是那样的人。柳万龙排行老二，
0: 我排行老六，那你知道？
1: 我们兄弟之间为什么自相残杀？我们不想知道，这老小子心眼不少，跟我玩猜谜游戏，老子不陪你玩。
2: 哎，我们先收拾东西，带他走。
1: 青姐，你带他走还有咱俩什么事儿？红姐一心想知道这小子手里的名单。
2: 我的除妖包。
1: 但是红姐的事儿不能耽搁，走吧。哦，原来你们已经不是黑帮的人了，是军统的，还是中统？管我们呢！过来，
3: 一会儿进去之后干掉诺家凤春，不要恋战。
1: 是是，
3: 跪下！今天我们就给师父报仇了。
4: 青姐，你还犹豫什么？
5: 红姐，那儿我怎么交代啊？我们已经太莽撞了，带她走吧。
4: 走吧。我今天这是怎么了？招谁惹谁了？还全是母的？你们又是什么人呢？
5: 说，刚刚谁来过？来了几个人？他们都去哪儿了？
4: 先是一男一女，再就是三个女的，都去范家宅了。
5: 坏范家宅，看来薰子已经带人去围攻小青和贾六了。咱们得赶紧去救他们，跟我走，我知道近道，带路走。

0: 你没事吧，小青？没事。
1: 红姐，对不起。贾逢春呢？我在这儿。站住！站住！嗨，过来，把他放下。把他交给红姐。青姐，我必须杀了他。把他放下，你听我的。
0: 阿黑，把贾逢春交给我们吧。过，把他押回去。

0: 是我大意了，
1: 父亲。在满洲，我习惯了单打独斗，是我的错，太轻敌了。如果甲逢春落到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假币供应线就会暴露。想办法提醒山机关的人，让他们想出一个对策来。父亲，我一直不明白，这个甲逢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和白木先生。 和您之间。

0: 似乎有许多秘密。
1: 这个白木以前是他们帮会的老三，这个叫九道门的帮会，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

0: 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的老大就是我和白木先生一起抓获的。当然，这和眼下的事情没有关系。你只要记住一件事：在中国做特工，要了解他们的帮会、他们的江湖，就连他们的领袖也是帮会出身。是。
1: 黑哥，你就别生闷气了。是啊，黑哥，别生闷气了。
2: 滚！
1: 唱双簧呢，连唱词儿都一样。
2: 黑哥，我们也算是尽力了，不是？
3: 青姐还是不信任我，连她的地盘都不让我去。
1: 黑哥，你可不能这么说。青姐说了，这事儿不让我们卷得太深。 是为了我们好，当然，主要是为了黑哥你好。要说青姐对你，那可真是没得说。

0: 贾六，你和裘荣的关系我们知道，你在日本人的假币计划当中唱什么角色我们也知道。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们的要求很简单，你只要把在国统区流通假币的中国商户名单说出来，我保你平安。
1: 我不会说的，我要见你们上司。
0: 我就是上司。
1: 我要去重庆，我还要亲眼看到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特赦令，否则我不会说的。
0: 我发现你们这种人都是一个德行，裘荣死前也是这么说的，结果呢，走岔了路，直接到了地府。昨天你也看见了，杀上门来的都是日本人，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想方设法的弄死。所以你现在只有一条，就是乖乖跟我们合作，否则恐怕你连上海的门都出不去。就算让你到了重庆，日本人也会派人杀死你。
1: 哎，我是做古董买卖的，干我们这行的有个规矩，向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从来没有说先交货然后再谈条件，要不然那我就更不值钱了。

0: 你要吗？要，当然要。这宝贝本来就是我的，
1: 本来就是你的。啊，这可是我们姐妹们出生入死弄来的，怎么能随便就还给你呢？不过，你要是能尿壶倒豆子，一五一十的把名单上的名字都告诉我们，倒是可以让你玩几天。你好好考虑一下。

0: 你把这些空白处都给我填满了，这东西就物归原主，怎么样？这样吧，我把上海商社的这些名单都告诉你们，聊表诚意，其他的我得去了重庆，拿到委员长亲笔签的特赦令。
1: 否则，我什么都不会说。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贾亮，你给我完蛋！放我出去！贾亮，我要杀了你！放我出去！你们看紧这疯婆子，她本事可大着呢！啊！
0: 放我出去！
2: 粪球，磨磨蹭蹭的，一点都不爽快。最看不上这种男人了。哼，这老小子还真是够狡猾的。哎，
3: 干脆呀，直接把他交给蓝莲，整不死他。哼，
2: 可惜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他跟小青真有杀父之仇啊？
3: 这可我也是刚知道。小青以前在帮会的干爹，就是被这个贾逢春害死的。
0: 小青也是九死一生，捡回了一条命。后来才参的军，所以这些年来，小青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找贾逢春报仇。原来你一带消息回来，知道这个名单上的贾逢春就是贾六，小青啊，他就合计上了。怪不得他和阿黑这么卖力，两个人早就打好了如意算盘，一头到那个尿壶啊，就直接开溜了。
4: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啊！快让我出去呀！
2: 小青这火气还真是不小啊！
4: 放我出去！
2: 我看这个贾逢春吓得一晚上都不敢合眼了。

0: 只说了上海的商家名单。小六，我知道你是个老江湖了，不过没关系，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等你。我这个地方天皇老子都进不来，所以你也别想出去。你看这样好不好？我给你一晚上考虑时间，如果到明天早上你还是没考虑清楚，我会安排人护送你出上海。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你也知道，现在日本人已经不是你干爹干娘了，他们比我们还想杀了你。如果你把名单全部给我交代出来，经过核实，我一定提请上峰安排足够的兵力护送你出上海。如果你还是一口咬死要去重庆的话，我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安排人力兵力。你也知道，这上海滩也不是我们的地盘，到底能不能顺利走出去，就是个人各命，生死在天了。裘荣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2: 哼，好了，别想把我绕进去，我宁愿赌一把。

0: 这湖，湖，这湖。
1: 贾六，好好想想。
0: 湖，湖，湖。

0: 队长说了，连夜送你出上海。我不跟你走，我要见你们桃儿。
1: 你要是再打鸣，姑奶奶一刀子抹了你。
2: 走，
3: 来人呐，快来人！
0: 闭嘴！
1: 你以为我们姐妹们吃素的？走，走。小青。
0: 把他放下！你们都别拦着我，只要我杀了他，你们要怎么办我都行。
3: 蓝莲，你也帮着小青。糊涂！你以为这小子真有什么情报啊？要是有的话，他早说了，还能用着缓兵之计。
1: 蓝莲，小青给你下了什么蛊？你别跟着添乱了，行吗？
3: 是姐妹就得给他撑腰。
1: 你，
3: 我有，我全说。要是我骗你们的话。
1: 让这风雨人把我一刀刀剐了！
0: 我现在就剐了你，
1: 小青。再不把他放下，我真不客气了。小青，你别冲动，这是重庆的命令，这个人务必安全送过去，
0: 送到重庆，我的仇还怎么报？
1: 别忘了，你是一个特工，命令和报酬哪个更重要？
0: 我才不管什么命令呢！今天就是死，我也要杀了他！
1: 小青。 姐妹情义了，
3: 我说我全说。
1: 起来，说了也没用，至少对我没用。小青，小青，
3: 把他拖出去。走，疯了，这婆娘疯了，完全疯了。

0: 小青是有大任在身。
1: 有什么大任啊？你整天神神秘秘的，你瞒着我可以，你连师傅也瞒着。你说你这几年去哪儿了？你到底入的哪一行？
0: 坐下。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所以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但是我现在入的行我真的不能告诉你，你就当是我们的帮规好了。不过我现在入的这个帮会和我们当年的相比没有什么不同，除暴安良，打鬼子，杀汉奸，为朋友两肋插刀，没有一样是比不上的。
1: 就一样不好，不能报私仇。那个贾六死有余辜，你为什么不让我杀他？
0: 这个说来话长。阿黑，你有没有听说过贾法弼的事儿？那些都是日本人干的，坏处我不用说你也略知一二。那个贾六，他可以帮助我们抓到那些假币的流通商。
1: 我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0: 那就好，不能手刃仇家，我心里比你更难受。

0: 还记不记得我让你送回老家去的那个姐妹？她叫春妮儿，她投靠我们是因为她被日本人糟蹋过。我们队的白哥，南洋来的，家境很不错，还有个特别俊俏的男人。可还没等到成亲，男人就被暗杀了。还有黄丫头，地道的上海人，家里开了一个很大的工厂，她本来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可是日本人大轰炸的时候，他们家的家业全被毁了，他的父母也被开沙场的日本人逼得投了黄浦江。你知道吗？我们这里每一个人跟日本人都有血海深仇。
1: 青姐，几年不见，你长大了。其实我就是生几天闷气，过去就好了。你们要做大事，我佩服。可是，难道这个国家的男人都死绝了吗？让你们这些女人去干这些危险的事儿？你们的规矩我明白。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干什么事儿都带上我，我阿黑能给你们出力卖命。
2: 你放心吧，以后用得着你的地方多的是。哦，对了，这个给你。美国人使的，刚火好，管用，送你玩玩。
1: 好的，青姐，这个你应该留着自己防身用。
2: 这个呢，是我从一个美国大兵那儿骗来的。就因为是好东西，所以才给你的。至于我呢，这种家伙事儿多得去了，你不用操心。
1: 这不是，你还跟美国大兵打交道？我可听说了，洋人最喜欢欺负咱们中国女人了。
2: 哎，你清洁我会是那种随便让洋鬼子欺负的人吗？他们是来帮助我们训练的。
1: 清洁，你见过的世面我不懂，我也不想知道。好，这把刀我收下

0: 对了，晴姐，最近你们干什么？有没有需要我帮忙的？
1: 接下来不用你出马，不过你放心吧，要是用得上你呢，我肯定不会跟你客气的。谁让咱们俩是好兄弟呢，对吧？啊？
0: 你们俩皮紧了是不是？不，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啊，对了，我跟老乔接过头了，跟他说了我们这里的进展，他的意思是还是要把贾六带回重庆。
1: 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贾六现在已经被小青吓得半条命都快没了，这个时候供出来的情报应该没有错了。
0: 即便如此，但我也觉得还是把贾逢春押解回重庆比较稳妥。虽然现在已经有了名单，我们还是要布置一系列的搜捕计划，才能切实保证捣毁那些假币流通点，让他过去了行动更保险点。
1: 这么说，小青报仇的事还真是没办法了。
0: 这也是你作为一个队长应该做到的事情。你手下队员的士气、情绪、个人琐事，都是你要操心的，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队长。
1: 嗯，我尽力。
0: 二当家那边怎么样了？
1: 他离开有一阵子了，说是老板给他私人布置的一些任务，采购一批重要的物资。谁知道是真是假？采购物资这种事，一般不是马队长负责的吗？
0: 马队长只负责采办公家的物资，至于老板他们那些人，总还有些私人的物件要到上海采办，比如大烟啊、西药啊，还有一些女人用的洋玩意儿啊，就得是楼方月这样的亲信去办了，这很正常。
1: 说实话，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内部老是有这种泄士气的人，私事公办，假公济私，还有二当家在外边做出来的一些破事。
0: 像楼方月这样的人，军统处里面多的是呢，你能控制吗？你不要被这些事情影响，这也是一个成熟的特工需要做到的。以后啊，还有很多任务需要你独立去负责的呢。嗯，
1: 是不是又有新的任务了？
0: 贾六供出的只是假币流通点、中国商社的名单，可是在华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地区假币流通都是要靠日本商社来负责的，那部分名单我们也要弄到手。哦，对了，这里面还有老乔给你的资料，你好好看。
1: 是这个吗？
0: 是的。

对，就是这个人。秋荣死之前跟我提起过，这个人叫古美门英郎，他是日本的造币专家，在他的手上很有可能掌握着大量的假币流通的日本商社名单。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拿到这份名单，必要的话。

0: 绑架陈世本专家。好，我来负责，你别管了。你的伤？我的伤没事。我有九条命呢，受点伤不会死的吗？我们都很想你。
1: 他们都要来看你，可是你这里又不方便。
0: 回去告诉他们，把活做利索，大当家的就去看他们。

0: 对了，这个古美门英郎，他不是梅机关的人。这个甲法弼计划，日本人取了一个代号，叫山公佐，而负责山公佐的部门叫山机关。他们和梅机关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也就是说。
1: 梅机关的人不方便干预山机关的人事，这个古美门也不会愿意被梅机关的人保护或者监视。是的，你要利用这一点，赶在藤原号赴美之前，尽快动手。知道。这种阴阳怪气、谁见幽怜的品种，简直不是我的胃口。白哥，该轮到你上场了。
2: 白哥，佳音，这次任务该轮到你们唱主角了。古美门家族是世代贵族，他们的行事方式和普通特工不一样。本来要暗杀古美门英郎问题不大，但是要绑架活人，并不容易。还有，他最大的弱点就是防卫不严，尤其是和梅机关貌合神离。这个古美门修斯是他最钟爱的儿子。 还有传言说，这个修斯是他的私生子。这种类型的品种啊，一看就多愁善感，很好对付的。古美门修斯，资料上说，他对他老爹干的事情毫不知情，也不感兴趣。他学的是考古，一心想要到中国来考古，也许是想利用日本人在中国掠夺的大量文物做考古文章。这几天刚从欧洲回到上海。 听说近段时间要和父亲英郎一起回国了，所以你们俩要尽快行动。白哥、佳音，你们找个机会去接近这个修斯，尽快找到行动的突破口。最低限度要摸清楚他们家的地形，还有父子俩的出行规律。
1: 是。
3: 好。

0: 你哇，海探长的家真是别致啊，干净整洁，根本不像单身男人的住处。你怎么找到我家的？哦，
1: 当然，你能找到。实在不好意思，不方便去巡捕房，直接找你，就来这儿了。啊，这是什么意思？
0: 海探长不请我喝杯茶吗？哦，好。海探长，关于这次文物展上的事，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我相信你多少可以理解我们的行动了。毕竟打击假币计划，于国于民都是件大好事。
1: 原来红叶小姐，你做的事情还真是超过我的预料。

0: 不管是危险性还是重要性，哦，对了，上次朝你举枪的那个女人是什么人？
1: 她是梅机关的高级特工，叫藤原薰子。如果下一次海探长碰到她，一定要小心。
0: 日本人在上海胡作非为，租界虽说还在英美手里，但也岌岌可危了。现在就像是汪洋中的一条蛊虫，随时都有可能被日本人的贪婪野心给吞噬。
1: 真是没看出来啊！虽然海探长做的是侦破工作，但是说起话来却是有几分文人气质。我刚才看到你这里的书，除了侦破小说就是诗集。
0: 哦，我喜欢诗。我宁愿这世上没有犯罪，像我这样的职业永远消失。我向往的世界是诗歌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像你这样的女子。
1: 根本不用拿枪使刀，沾染任何的血腥和危险。
0: 我也希望这样，只是目前不可能。
1: 我今天带来这把胡人虎子，就是为了完璧归赵。什么意思？其实对于海探长来说，我们才是真正的盗宝贼。既然这把虎子在我们手里。
0: 你觉得应该把它上交给谁呢？按道理讲，应该上交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那按海探长的规矩，就是应该交给巡捕房的工部局了。工部局那是英美的部门，又不是咱们中国人的。那应该交给南京。你也知道，那是汪精卫的伪政府。哦。
1: 那看来只有交给重庆的国民政府了。哦，我有点明白你的意思了。日本人侵略中国，让我们国破家亡，连北平故宫的文物也流离失所。虽然分几批运往内陆，但途中也诸多流失，还要被贪官污吏层层私吞。这些文物想要得到善终。
0: 必须等到战乱终止，国家平安的那一天。
1: 不愧是做探长的，悟性就是高。所以我并不急于把这把虎子上交。我希望海探长能暂时保管这个东西。你的意思是，让我拿它当线索，调查20年前的文物失踪案，顺便查出这把虎子到底是怎么落到日本人手里的。
0: 没错，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过民间那个神秘的九道门，你不是一直在调查吗？我希望海探长能继续调查，说不定你还可以破一个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案子。红叶小姐真是我的知己啊！我一直在查九道门的这个案子，就是想成为中国的。嗨，不说也罢。
1: 我相信你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的。
0: 谢谢。
1: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走了。谢谢你请我喝茶。
0: 应该的。

0: 荀子小姐请喝茶。
1: 根据我的情报可以确证，中国特工队的这次行动是为了打击破坏山工作计划。古美门先生和裘荣、贾逢春一样，是当年布置假币流通渠道的核心人员，务必要早做提防。
0: 荀子小姐，感谢你和藤原先生的关心，我也十分理解你父亲对山工作的关爱之心。毕竟山工作的发起和大量创建与藤原先生密不可分。至于裘荣和贾逢春的死，我想更多是跟中国人对汉奸的处理有关。
1: 父亲反复叮嘱我，古美门先生是一个理智博学的人。

0: 现在看来，阁下不是愚蠢，就是在故意回避话题，不愿意和梅机关诚意合作。
1: 你只是藤原浩的一个养女，在机关里也没有正式职务，说话却如此放肆。你的意思，难道是想让我们山机关的人听从梅机关的命令？
0: 我只是提醒阁下有危险，如果阁下出事，既是帝国的损失，也是山机关的损失。父亲构建了山工作的核心计划，他不希望看到最后坏在一批庸才的手里。
1: 你，
0: 我出身低微，没有军中身份，因此说话粗鄙，也更加不喜欢你们这些贵族出身的人什么涵养讲究。
1: 好，我也明确告诉你，我们山机关的人不需要梅机关的保护，更拒绝你们的监视。你们要监视的是王精卫政府。另外，我这里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我自己也正准备和犬子、休斯一起启程回国，我们很安全。
0: 裘荣和贾逢春手里一直掌握着假币流通名单，他们本来以为掌握了这份情报就可以作为自己的护身符，防止我们过河拆桥，或者在危险之下换取自身生命的安全，但是却没想到反而招来杀身之祸。阁下应该引以为戒。
1: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情报网，根据我们的判断，中国特工更想抓住那两个人，贾逢春的下落不明就是一个明证。我想很快他会出现在重庆，而裘荣的死，南京方面的情报说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特工所杀。薰子小姐在满洲的时候就是一名出名的杀手，在裘荣死的那段时间，我们还知道你在南京出现过。
0: 自以为是，纸上谈兵，是你们贵族出身的军人的通病，也是造成帝国圣战止步不前的病灶。既然你马上要离开上海，我希望阁下在回国之前好生祈祷，带着你欧洲回来的私生子古美门修斯一起安全地离开上海。
1: 怎么？你们都在调查修斯？他根本是个局外人。
0: 那就是为了无辜的修斯。尽快离开上海。

0: 君子小姐，
1: 进来吧。
0: 我

0: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1: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0: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0: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1: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0: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2: 在我们回上玉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你在我家干什么？
3: 我？你在我家干什么？
1: 这里是我的家。
3: 是我先来的。
1: 哼，什么时候进来的？
3: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1: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3: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1: 不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3: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1: 什么
3: 后门？
1: 快点出去。
3: 侧门？你家有很多门。
1: 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
3: 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
1: 好吧好吧，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
3: 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1: 老天，你都不用睡觉了吗？
3: 不怎么睡，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
1: 很清醒。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3: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1: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3: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吧？
1: 受够了。
3: 你要去哪儿？
1: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3: 怎么回事？
1: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3: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
1: 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3: 消失了。
1: 消失？自己蒸发吧。
3: 我把你的食物给孩子们填饱肚子了。

0: 你居然有孩子，所以你一直赖在我家不走。啊，你还责怪我吗？
1: 我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爸爸。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2: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
3: 确实很糟糕，教授。
1: 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是一只赤狐和他的孩子们。
3: 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
1: 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
4: 别担心，老朋友，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1: 哦，谢谢。
3: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林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分鱼艇吧。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
5: 小狐狸们，明白了。很好，很好。爸爸，我好冷啊！我也是，
6: 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好吧，你也过来吧。
4: 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唉，你也不是
5: 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哦，不，
4: 你能修好对吧？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2: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4: 我们到了。
6: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纳克教授，你好啊！是北极熊，快跑！
7: 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
4: 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
6: 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哦，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好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7: 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
6: 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7: 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
6: 但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笑>开教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3: 什么什么？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
6: 伯伯，放过我吧！

0: 海底小纵队与白颊黑雁。
1: 因为积雪融化得太快，会引起各种问题。
2: 我找到了一个让你着陆的好地方，帕尼，这样你能方便测量出冰川的厚度。刚好我呢，也可以绘制出整座冰川融化的雷达图像。好了吗，帕尼？帕尼，
1: 谢谢了。不过我有这个。这就是我随波逐流的方式。哇哦！转体，倒立，脸着地。好吧，这里看起来是开始研究的最佳地点。水文日志，正如我所想，这座冰川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快很多，结果可能会导致河流淹没山谷。令人欣慰的是，我没有看到任何动物有生命危险。
3: 妈妈，妈妈，
1: 妈妈！哦，我收回刚才的话。别担心，小家伙，我会接住你的。这么跳下来不会有事吗？哦，谢天谢地，你又轻又柔软，从上面掉下来没有受伤吧？
3: 妈妈，
1: 我不是，我不是妈妈，但是我好像知道你的妈妈在哪里。只要再爬一点儿。抓住了，真是千钧一发。
4: 这是什么？听起来像是晚餐。你不会在衣服里藏了什么好吃的东西吧？
1: 我没有值得你关心的东西。
3: 妈妈，妈妈，
1: 对不起，我嗓子不舒服。快走吧，朋友。应该是快飞。
4: 好吧，你请自便，但是呢，我会在附近，以防你需要帮助。
1: 现在安全了，小家伙，你回家了。没人在家，别担心，帕尼叔叔会陪你在这儿等你妈妈回来的。等等，没想到会这样。好吧，我来救你了。我的天哪，你的弹跳力还真是不赖呀。但是你得待在鸟巢里等你妈妈回来。好了，你不要再淘气了，乖乖的在这里等你妈妈回来，明白吗？
3: 妈妈。
1: 好吧，是我自作多情，看起来这好像是一种本能。一二三。
3: 妈妈。
1: 如果我是你妈妈，那我现在应该非常生气。
3: 妈妈，
1: 我的心融化得比冰川还要快。好吧，我们走。但你这次能乖乖待在鸟巢里吗？
5: 嘿，你在干嘛呢，伙计？
4: 等晚餐，看表演，你也一起吧。
3: 妈妈。妈妈，
4: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变得特别的兴奋。

0: 你别再跳了，帕提叔叔今天可不想再爬山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等一下。我发现了这只小鸟，或者说是它发现了我。它被独自丢在了鸟巢里，每次我把它送回鸟巢的时候，它都会跳下悬崖。
3: 别担心，这是它的本能，因为它是白颊黑雁，一定会从鸟巢里跳出去的。白颊黑雁通常会把自己的蛋产在高处，能远离危险的捕食者，但是鸟巢离它们最爱的食物缩草距离很远。
4: 跟其他鸟类不同，它们不会在鸟巢里给自己的孩子喂食。
3: 这意味着小黑雁为了避免挨饿，所以必须离开高高的巢穴去觅食。
4: 这么跳非常危险，但小黑雁很轻，蓬松的羽毛和柔软的雪让它们得以存活。幸运的是，白颊黑雁一生中只需要跳一次。
2: 是的，好吧，关于那个，这个小家伙今天跳下悬崖的次数已经够多了。
0: 妈妈，哦，我的老天爷呀，
2: 他更像是白颊跳跳黑雁。
3: 我想他的妈妈一定是带着其他小黑雁出去觅食了。
2: 知道了，那我去找找吧。
5: 我现在肚子好饿呀，
6: 再忍忍，马上就能吃饭了。
0: 让我看看，这个方向才有植物，所以说，啊哈，迷糊的小家伙，原来你是跳错悬崖了。你的妈妈在那边。哦天哪，还有渡鸦。
7: 妈妈！
0: 不，等等，
5: 你现在可以休息了，我会帮你看着他。
0: 我得去救小黑雁，不好意思，借过一下。
7: 妈妈！
0: 抓到你了！
6: 你救不了他的。
5: 快扔过来，火箭！
7: 妈妈！
0: 你们放了这只小鸟？
5: 不可能的，我们饿了。
0: 饿了是吗？告诉你们，我有美味的鱼饼干，它非常好吃哦。
5: 我说真的挺好吃呢。
6: 嘿，为什么不给我呀？
0: 给你们，哼，快吃吧。接住了。
6: 太好吃了，谢谢你伙计。
0: 不用客气。
7: 妈妈
0: 在那边，看起来你妈妈也陷入渡鸦危机了。你抓紧了，剩下的事就交给帕尼叔叔吧。回转滑，平台跳跃，你想都不要想。走开，离黑雁们远一点。
8: 妈妈，乖宝宝，妈妈担心死了，我一直在到处找你，但这些讨厌的渡鸦老是给我添乱。
0: 是我冒昧，女士，如果你从悬崖的另一边看，就不会这么认为了。
8: 妈妈。
0: 看来我今天爬了那么多次悬崖都是值得的。
8: 非常感谢你把我的孩子带回到我的身边。
0: 不用这么客气，黑雁妈妈，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这是应该做的。那么再见，祝用餐愉快。
7: 帕尼叔叔。
0: 哦，我一定会想你的，我的攀岩小搭档。再见。
6: 你居然放走了我们的大餐。
9: 没有关系，它有好吃的鱼饼干。
0: 真抱歉，刚好被你们吃完了。
5: 得了吧，你肯定还有。
6: 给我，
5: 我看看就
6: 回来。
5: 什么？
6: 给我们吃啊。
5: 哎，回来，
6: 你别跑，
5: 别跑
6: 了，再给我们来一点。
10: 我叫帕尼。冰川的雷达图像测绘已经完成，我马上就过来接你。
0: 能麻烦你快点来吗？这个地方的鸟太多了。

0: 海底小纵队与蜜獾
1: 水文日志。土壤样本中含有很多沙粒，这两点预示着可能有地下水，但是大部分的植物还是非常干燥，一个闪电的火花咻，整个地区都会燃烧起来。
2: 快逃啊！
1: 发生了什么？
3: 水坑旁边有个非常可怕的动物，它刚刚穿过了灌木丛，
4: 还有非常锋利的牙齿和尖锐的爪子，还总把我们从水坑赶出来。快跑！
1: 我最好去看看这个可怕的动物。打扰一下，小家伙。
5: 你管谁叫小家伙呢？
1: 我叫帕尼，你好啊，请问你有见到一只把其他动物从水坑吓跑的猛兽吗？
5: 就是我呀，我叫黛比，那些动物居然想在我的水坑里喝水，所以我把它们赶跑了。
1: 为什么？明明水很充足，大家能一起分享啊。
5: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从不和他人分享。马上给我走开！
1: 你听我说，我觉得刚才开场白不太友好。来吧，尝尝帕尼零食，它是用坚果、种子和虫子干特制的。
5: 虫子，这个可是蜜獾的最爱，快给我，给我，给我！
1: 既然我跟你分享了我的零食，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水坑啊。看来我需要一些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我需要有人帮忙说服一只固执的蜜獾，它叫黛比，它一直在驱赶水坑旁的动物，不让他们靠近。但现在是旱季，动物们要喝更多的水。
6: 那个蜜獾这种动物可是出了名的凶猛，而且它从来不会退缩，即使是面对更大的动物。
7: 但是它为什么不肯离开呢？蜜獾通常喜欢在更宽广的地方寻找食物。
8: 如果这只蜜獾不肯离开，那我们就给其他动物挖一个更大的水坑吧。
1: 好主意，兔兔兔。虽然不太确定，但据我观察，这个区域可能有一个蓄水层。
9: 那是什么东西？
7: 蓄水层呢，就是指能够找到大量地下水的地方。
0: 所以如果能找到蓄水层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挖掘，
1: 这样可以再挖出一个水坑。
8: 穿山甲艇是最佳的挖掘工具，队长，如果那里真的有地下水，我一定能找到。
0: 好计划，兔兔兔。
9: 我跟兔兔兔一起去吧，以防那只蜜獾惹麻烦。
4: 万一有人受伤的话，我也能帮得上忙。
0: 就这么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抱歉，希望穿山甲艇没有吓到你。
1: 吓到我？哼，我能赶走那个大怪物。
0: 他不是大怪物，他是穿山甲艇，而他们是海底小纵队。
2: 你好，我是兔兔兔。
3: 你好，伙计，我是呱唧。
4: 我是皮医生，我们是来帮忙的。
1: 是吗？但是我想说，那又怎样？
4: 等等，你一瘸一拐的，是爪子受伤了吗？
1: 这不关你的事，马上给我走开！
2: 他受伤了，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出去觅食，而一直待在水坑旁边的原因了。
3: 还有，为什么他的心情特别不好？
4: 过来，让我帮你把受伤的爪子包扎一下吧。
1: 我说，给我走开！
4: 抱歉，我只是想帮你包扎伤口。
1: 我并没有心情特别不好，我只是想让你们离我的水坑越远越好。
2: 看来一切就要如你所愿了，黛比，因为我刚刚发现了这里有地下水。
0: 太好了，我们可以再挖一个新的水坑。
1: 我想说，那又怎样？你们挖吧，但是不要指望我会帮忙。
2: 放心吧，因为穿山甲艇是我打造的最好的挖掘工具。
4: 但是我们也不能对他受伤的爪子置之不理啊。
3: 不要担心，伙计，他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且他也不想帮助我们。不过

0: 也许我可以用一些勇士的智慧来说服他接受这一切。啊，真可惜你的爪子受伤了，没办法帮助我们挖水坑。
1: 我的爪子很好，我想什么时候挖洞都可以。
0: 哦，是吗？证明一下，看看你挖洞的速度能不能比穿山甲艇还要快。来场比赛吧，还是说你已经害怕了？
1: 没什么能吓到我，无论是蜇人的蜜蜂、有剧毒的眼镜蛇，还是那只巨型金属大怪物，也没有哪只动物会比我更擅长挖洞了。
2: 你还没有见识过穿山甲艇的技术呢，它马上就能把洞挖好，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 少吹牛了，那么就来比一比。
0: 好了吗，伙计们，大家有没有准备好观看这场世纪罕见的挖水坑大对战呢？这边出战的选手是兔兔兔和穿山甲艇。另外一位参赛选手就是黛比，他是一只蜜獾。
3: 耶，感谢选手们参加这次比赛。
0: 我宣布，谁先挖出地下水，谁就是这次挖水坑大对战的冠军。各就，各位，开始吧。
1: 你那也叫挖洞啊？我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挖洞。
4: 哎，那只蜜獾虽然很凶猛，但它确实很擅长挖洞。
5: 是啊，确实不错。
0: 所以我就是这样巧妙的让蜜獾帮我们挖水坑。
3: 很巧妙，但是它已经受伤了，我不确定它的爪子还能坚持多久。
6: 风暴追踪器显示即将有一场大暴雨，果不其然，乌云的移动速度特别的快。
1: 不是想看看我有多快，别眨眼。
3: 你受伤了吗？
1: 没有。是的，我受伤了。
3: 别担心，我会马上包扎好的。包扎完毕应该有用。
1: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3: 哦，这是医生的职责，你不用感谢我。
1: 还是要谢谢你。现在给我让开，我一定会成为这个比赛的赢家。
0: 地下水压一定很大，他们喷得很高。你好，地下水，这就是水文学家经常说的自流井，压力让水花四溅。
2: 很快就有第二个新水坑了，这样大家都有水喝。耶！
3: 太早了，等等我。
6: 不用害怕，我们会保护你们，而且雨水一会儿也会把这儿的火扑灭。
4: 但是火会把这里所有的草烧光。
0: 当务之急，伙计们，我们得把你们送到安全的地方。
2: 好主意，呱唧，我会用穿山甲艇挖一个防火带，这样可以防止周围的植物被火烧焦。
3: 我的小乖乖呀，我是从另一个方向蔓延过来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用穿山甲艇挖防火带了。
1: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们合力能以两倍的速度挖洞。
0: 剩下的所有人开始行动。

0: 很好，防火带起作用了。
1: 大火看起来也离我们的食物越来越远，
0: 火已经无处可去，不久后它就会自己熄灭了。
1: 松了一口气，多亏了小纵队和蜜獾的帮忙，我们现在终于有了新水坑。
2: 我想说，那又怎样？我很高兴能帮上忙。对了，除了新的水源，我还找到了一些新鲜美味的蜂蜜。哦，天哪！

我是上个世纪68年的秋天来到咱们波尔多斯查德罗湖的，当时大家的愿望就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啊，真是这样的，都是热血青年。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总结当时最震撼我们的就是我们在草原找到了做人的尊严，我们就是好人啊。那时候我们最需求的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只要你认可我，我就为你去死都可以。老乡真是多少年都把我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对待，

0: 我那是个十七周岁，那是个也懂事了。记得刚到公示的当天啊，这个当地的领导和农牧民，敞开的胸怀，热情的拥抱我们，欢迎我们。我记得一个细节，一个场景，有一个牧民老大娘，她摸着那个我这个同学啊，剃了光头嘛，摸他光头，嘴巴里面一边唠叨一边哭了，流泪了。当时我就奇怪，我就问公示的秘书，我说这个老大娘怎么了？他就给我翻译。
1: 原来大娘看到那名同学的年龄好像很小的样子，说他的儿子就在内蒙古当兵，他都舍不得，而这个小伙子比他儿子还要小，很难想象他的父母是怎么舍得孩子来到这里的。大娘的话让吴家铎等人备受感动，几个小伙子当时就决定要留在这里。在极度寒冷的冬天，他们想通过洗冷水澡的方式来展现他们努力适应北方环境以及要留在这里生活的决心。
0: 这个到大理没几天，冬天了嘛，十一月份了，晚上冲那个冷水澡，一冲人就麻掉了，然后你一边擦身上，那个头上就哈啦哈啦就响冰凌子了，那就把头发刮掉，剃光头，剃光头以后头上没有冰凌子了，但身上有毛巾一擦，一道红印子，一擦一道红印子，还是受不了。后来就不在外边，就在家里边，下雪天弄脸盆，弄一盆雪回来，再弄雪擦，还是不行，反正温度相差太大，零下20多度嘛，后来就算了。
1: 大队给吴家铎安排了放牛的工作，并让他住进了一户牧民家里。
0: 他们兄弟三个住在他们家，吃喝都他们安排，对我非常关照啊。像那时候我也想自己干点事儿，有一点自尊心，但是人家明显的，他是呵护你，关照你啊。这个灌牛灌羊啊，就是要预防治病啊，啊，剪羊毛呀，招羊绒啊。都在他们家学到了很多这个农业管理的知识。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不少知青陆续被分配了工作。吴家铎因为年龄较小，身材又显瘦弱，屡屡落选。
0: 我是觉得自尊受到挫伤的，伤了我的自尊心的啊。当时就下决心，我就不信干不出个样。队里边有一次安排我去100华里之外的一片土地上去种饲料，当时就我一个人嘛，有24头耕牛。
1: 说干就干，吴家铎来到荒地里，挖了个地窝子，困了就钻进去休息，醒了就继续干活，夜以继日，换牛不换人的节奏。谁也没有想到，连续40多天，这小子独自一人竟开出了近1000亩耕地。
0: 反正那段时间就是其他什么想法没有，我要干个给你们看。

大概在坡子上一个人待了大概40多天。后来大队长来看我的时候，他认不出我了。当我来的时候是102斤，下去的时候87斤，啊，

0: 了煤，我就是大队建了砖厂，还搞这个建筑队，又盖房，啊，那么集体经济起来以后呢，大家有个文化需求，特别蒙古族牧民中间，他有自己的自给自足的方式。我们是通过当地的民族的运动，就摔跤赛马，然后我们增加了一个篮球，啊，乒乓球也有，后来这个篮球呢一下子带火了。早上起来打一场球，中午回来吃完饭打一场，这个运动看起来是仅仅是个体育运动，但是人的精神面貌就不一样啊。老乡到现在都还怀念那段时间的集体生活，和老乡们在一起学了很多东西，自己呢也是想做点事儿。
1: 不知不觉13年过去了，吴家铎成了家，娶了漂亮的蒙古族姑娘。
0: 那个年代啊，爱情的话实际上是一种怜悯，一种相互怜悯。那么和我现在这个爱人呢相识呢，应该就是在集体的这么一个生产生活中间啊。他家呢在牧区，他是一大早骑着毛驴来上班，黄昏时候呢又骑着毛驴回家。当时很奇怪，我他年龄那么小嘛，他不住在这儿，他要回家帮父母亲帮衬，缝缝补补啊，干些家务活啊。所以当时我就很感动啊，我觉得不容易。慢慢的就是产生了一种要关心他，要呵护他。慢慢接触时间长了，觉得他这个不但人漂亮，人很实在，也很勤劳，年龄不大都关心他，所以心里面确实产生这种感情。
1: 吴家铎在草原上一步步成长起来，他深知是草原给了他想要的一切，是内蒙古人民培养了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吴家铎带妻子回了南京，安顿下来后便联系朋友们一起着手一系列回报第二故乡的计划，组织成立南京内蒙古商会，促进南京与鄂尔多斯两地交流与合作，建起了汉蒙民族团结友谊的桥梁，并最终使两个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0: 文化的传递，旅游的传递，我们讲这叫传承，它可以带来很多东西，很多效果。我们常回来这边看，大家共同的心声，特别是2008年，我们印象特别深，就是南京之星返乡省亲，我们要了几节车厢票，那个欧付票全部拿下来了。当地的铁路工人听说，为什么要这样走？一听40年前我们的经历啊，把两面的门全部打开，让我们60多岁老人能上车。媒体报道，大家非常感动，一下把两地就更拉近。然后内蒙人去南京，他喜欢找我们之星，不管什么事儿。孩子看病啊，甚至找对象啊，我们都热心热心的帮。一个人的青春在哪，爱情在哪，家乡就在哪。所以你讲南京之星的故事，讲我们的经历，我们共同的回答是，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遇到了最好的人。千万的句话，最后还落了一个人情，人的真情。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十五五期间，全区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今年上半年，内蒙古统筹自治区盟市两级促消费专项资金累计达7.16亿元，其中自治区级专项资金3.05亿元，盟市级配套专项资金4.11亿元。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总量已突破177万件台，全链条拉动消费超207亿元，消费带动比达1:11.4，政策落地成效全面显现，为全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提供强力支撑。今年上半年，满都拉口岸货运量达773.1万吨，同比增长203.3%，贸易额36亿元，同比增长260.4%，两项指标均实现翻倍增长。7月4号17时3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今年以来，我国机器人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品类结构不断优化。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国产机器人加速走向全球，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1037.7万台，出口总值达199.9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欧盟和东盟为主要出口目的地。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呢，先来关注一条财税的新政。据央视新闻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呢联合发布了公告，将于明年的1月1号起，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将迎来重大的调整，届时将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的政策，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的政策呢也将同步退出。而且不分新旧车辆，一律统一征税。那对于咱们普通家庭来说，纯电动乘用车本来就不在征税的范围内，所以依旧不用交税，完全没有影响。那需要留意的是，插电式和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后买车的时候就得把车船税的成本算进去了。税收的政策的调整呢，关系到大家的钱袋子，而下面的这一条的消息则关系到孩子们暑期的好去处。据北京日报报道，清华大学已经从7月4号起开放暑期参观，将一直持续到8月11号，但目前7月4号到11号的预约名额已经全部约满了，人气是非常的火爆。与此同时呢，北京大学也将在7月11号起开放暑期的校园参观，持续到8月16号。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遇到校内的重大活动或者是极端的天气，校园可能会暂停开放，出发之前最好留意一下官方小程序的通知。去校园感受书香，去远方则能够邂逅不一样的风景。对于咱们内蒙古的朋友来说，这个夏天又多了一条便捷的空中走廊。国航呢计划于明天，也就是7月7号正式开通呼和浩特经阿尔山

0: 到乌兰浩特的新航线，每周的二四六直飞。具体来看，航班呢是早上八点从呼和浩特起飞，9:55到达阿尔山，10:45从阿尔山起飞，11:25抵达乌兰浩特。返程的航班呢是12:15从乌兰浩特起飞，13回到阿尔山，13:50从阿尔山起飞，15:55返回呼和浩特。一条航线把首府临海和草原高效串联。对于想深度体验内蒙古之美的朋友来说呢，出行确实是方便了不少。我们接着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内蒙古自治区足球超级联赛激战正酣。那根据赛事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最新数据，常规赛第八轮战罢，积分榜上呢可以说是竞争相当激烈。截至第八轮，赤峰市以19领跑，通辽市和包头市同积16，紧随其后。那在射手榜方面，来自赤峰市的王敏杰目前以7领跑，其中呢有2个是点球。通辽市的白云飞和包头市的麦尔旦麦麦提则各打入5，并列次席。蒙超赛场上的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本土球员的高光表现也让咱们自己的联赛越来越有看头。再来关注中国男足的动态，美加墨世界杯上的黑马佛得角仅以一球之差惜败阿根廷，这两天可以说是大火。那根据北京青年报和光明日报的消息，此前对于佛得角方面希望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向，目前的情况是呢，因为要全力备战明年初在沙特举行的亚洲杯，那国足在今年秋天的国际比赛日更倾向于选择和亚洲杯同组对手风格相似的球队来热身，与乌兹别克斯坦、朝鲜的热身赛已经基本敲定，因此短期之内呢，中佛两队不会交手。不过呢，中国足协也会认真考虑佛方的正式邀约，只是亚洲杯前促成的可能性不大，毕竟大赛前的每一场练兵都要用在刀刃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新视野。咱们常说厨房用火不离人，那这句话呢，大家的耳朵都听出来茧子了。但是您知道吗，厨房里还有一类的隐患，平时呢安安静静藏在您的头顶上，一旦被引燃比油锅起火还要可怕。
1: 哎，说的就是油烟管道里常年累月攒下来的油垢。那这些东西到底有多容易着，着起来有多猛？最近一家店铺就吃了大亏，消防员紧急出动，咱们一起先去现场看一看。
0: 今年6月15早上9:00，位于江苏徐州市沛县一沿街店铺发生火灾。消防员赶到现场后，迅速在水枪的掩护下对失火店铺内部进行灭火作业。经过10几分钟的扑救，火势被成功扑灭。消防员还利用泡沫水枪对店铺内的油烟管道进行持续灭火处理，防止其发生复燃。经了解，火灾原因是店主在熬制机油时油锅高温起火，窜起的火苗被吸入油烟机，点燃了管道内壁积存的油垢所致。类似事故也发生在浙江宁波。今年5月7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地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 您看哈，明火就那么大，可顺着油烟管道一窜，短短几秒钟，火苗就能从灶台迅速蔓延。
1: 那问题来了，油烟管道里的油垢在火灾里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受害者还是帮凶？消防部门专门做了一组对比试验，结果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咱们接着往下看。
0: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将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四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

0: 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至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1: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灶炉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不看还不知道哈，干净的管道和挂满油垢的管道着火之后，简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剧情。这油垢哪是帮凶啊，简直是火上浇油的加速器。平时呢，咱多花点功夫定期清理管道，就是在给厨房买一份最管用的防火险。
2: 看完了烟火器里的安全警钟，接下来咱们换个心情，再来说一个和孩子们息息相关的静和动。眼下各地都放暑假了，多少家长开始发愁，孩子天天抱着手机和平板，这眼睛可怎么办呢？多项医学研究证实，户外活动是目前公认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手段。那户外活动为什么能够护眼？怎样活动才能达到防控效果呢？
0: 科学开展户外活动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第一，保证时长，每天累计不少于2个小时。研究数据显示，每天累计户外活动2小时及以上的儿童，近视发生风险相比每天户外活动不足1小时的儿童可降低约60%。对于已经近视的孩子，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近视度数加深。第二，选对时段，避免正午阳光直射，充足的光照是发挥护眼作用的重要条件。夏季建议选择清晨傍晚时段开展户外活动，避开正午强光与高温暴晒，树荫下建筑物阴影处的散射光同样能起到防护作用。即便是阴天，户外光照强度也普遍优于室内环境。第三，动静结合，单纯在户外停留就有护眼作用，搭配体育运动效果会更好。球类、跑步等活动中，眼球会跟随运动物体不断调节聚焦，充分锻炼眼部肌肉，同时全身血液循环加快，也能为眼部组织输送充足营养。
3: 户外活动每天是累计不低于2个小时，我们可以分次，只要累计达到2个小时就可以。但是呢，单次时间也不要太短，我们还是要有20分钟到半个小时这样为宜。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青春的毕业典礼是每位学生难忘的仪式，可如果错过毕业典礼，青春会不会留下遗憾呢？最近湖南长沙的一名男孩因为生病无法到校参加毕业典礼，为了守护孩子的青春仪式感，不让他心生遗憾，老师竟专门驱车百里上门。
4: 是在经历鬼门关嘛，一直咳嗽，咳了1个多月，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就确诊了这个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5: 就是从确诊到现在，妈妈一步都没有离开过。
4: 他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回来了。
2: 老师的温柔治愈人心，而陌生人的善意总能跨越距离，温暖一

0: 乡的路人。在广西就发生了一段跨越国界的暖心邂逅。一名外国博主在当地骑行旅途中遭遇补给耗尽的困境，身心疲惫，孤立无援。就在他倍感无助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奶奶主动施以援手。
1: 可以，谢谢。
2: 还有饭你吃吗？
1: 什么？
2: 还有饭呢？
1: 还有饭。
2: 嗯，你还吃不吃？吃一点点嫩蔬菜也可以。
1: 可以。
2: 我嫩蔬菜。
1: 这是饿的，顾不上麻烦您。
2: 我不怕，饿的。
1: 谢谢你们，再给我做饭。这个挺好吃。
3: It's not everywhere that is like that, dude. Like, the smile of a stranger can mean so much. It's like food for your soul. It makes your lonely feeling go away.
0: 看完暖心的人间小事，生活安全问题也值得我们重点关注。最近有传闻说，随处可见的空饮料瓶能当作应急救生衣使用，那这个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针对大家的疑惑，7月3号，北京通州消防工作人员专门开展实测实验，直观验证空饮料瓶的真实福利效果。
4: 来，我们试试，我跳。很多传闻说是把这个饮料瓶子卡在衣服里面，然后就能当一个救生衣，看看究竟行不行。今天我们实验，很简单，继续声，把这瓶盖卸了，把它拧住，这就是一个。啊，救生衣没有当带啊，有可能会飘下去。但是这个确实是没有办法系当带的，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得求助一下携带了。来，我们试试，我跳。那比大字卡舒服多了。
0: 掌握应急安全技巧能守护平安，学会生活小妙招则能帮我们省心省钱。生活中很多人都会遇到行李箱拉杆损坏的情况，那不少人觉得坏了就只能报废换新，白白浪费开支。那有没有什么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方法能够帮我们修好拉杆呢？一起来看。
5: 它叫行李箱拉杆，网购25块钱。当你的行李箱拉杆坏了，拉杆提不出来，按也按不进去，或者是拉杆折断了、卡坏了，用它就可以搞定。维修更换很简单，你一看就会。
6: 打开行李箱，拉开内衬，拆掉拉杆顶部这4颗螺丝，底部这2颗也需要拆掉。从背面抽出拉杆，根据拉杆的宽度和长度，按照对应的尺寸和外观来进行购买。新拉杆回装时，先把拉杆头一点一点插到卡槽里面，然后再把底部的螺丝和顶部的固定螺丝全部拧紧。修好的拉杆抽拉非常顺畅，又省了几百块钱换箱子。
0: 最近有网友拍到动人一幕，下班休息的业余时间，依旧有医护人员反复练习打结操作，日复一日打磨细节，保持专业手感。而这份默默坚持的背后，是医者对技术的敬畏，更是对患者生命健康的沉甸甸责任。
7: 是刚配合完成了一天的这个手术，下班这一个小时的车程是大家能够休息一下、缓口气的时间。结果一抬头，看见旁边的这位老师竟然还在那里练习打结，那一瞬间我心里真的挺触动的。而他却还在利用这些碎片的时间去练习保持手感。作为同行，我特别理解这种手感背后是什么，是对技术的敬畏，更是对患者的责任。
0: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场不期而遇的浪漫。这个周六雨后的清晨，天空澄澈通透，落日霞光铺满城市天际，而这场绝美的日落盛景恰巧和在呼和浩特举办的草莓音乐节现场梁博唱的一首《日落大道》完美契合，天空和歌声双向奔赴，造就了一场独一无二的浪漫巧合。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东部地区降水过程持续，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面对复杂天气态势，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动态，做好各类防范准备。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东部大范围降水继续发展。

0: 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的东北部，通辽市大部，西安盟大部，以及呼伦贝尔市西部偏西和东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局地有暴雨。西部偏西地区气温居高不下，多地最高气温呢突破35度，阿拉善盟北部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以上。那当前东部降雨区域对流发展旺盛，强对流天气多发。其中呢，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与东南部、通辽市北部和西南部，西安盟呢需要重点防范短时雷暴、瞬时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这类天气局地性强，持续时间短，破坏力突出，对户外出行、农牧生产呢都存在不利影响。建议大家外出前呢要及时查看气象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时，尽快前往安全区域躲避，做好全面防护。那此外，连日降雨让土壤含水量饱和，极易诱发次生灾害。呼伦贝尔市的阿荣旗、鄂伦春自治旗、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牙克石、扎兰屯、赤峰市、通辽市等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降雨期间要远离沟谷、陡坡等高危地带。特别需要留意的是，地质灾害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特征，即便是降雨结束、天空放晴，松动的土层依然会有滑落的隐患。雨停后也不能放松警惕，外出途经山地路段一定要多加留意周边环境。在强降雨来临时，路面呢会迅速积水，会产生内涝，暴雨避险请牢记以下要点：地下通道、低洼路段极易积水内涝，电力设施周边积水容易引发触电事故。那么这些都是暴雨期间高风险场所，雨天出行务必要提前绕行，不要涉水，不要在危险区域停留。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依据天气合理规划出行活动。呼和浩特阵雨转多云，27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到20度。乌海晴，34到20度。临河晴，32到21度。包头多云转晴，31到17度。康巴石晴，31到16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4到13度。二连浩特小雨，28到16度。锡林浩特小雨，23到15度。松山中雨转多云，25到17度。科尔沁中雨，26到19度。乌兰浩特大雨转中雨，26到19度。海拉尔中雨转多云，23到17度。满洲里中雨转小雨，21到1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塞外晨光》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须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6: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7: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6: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7: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8: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6: 哇哇哇！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8: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1: 自治区全域谋划836个城市更新项目，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0: 两期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栏目今天播出，他能做到的我也要做到。
1: 内蒙古各地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治理与安全教育，防范遏制溺水安全事故发生。
0: 蒙超第八轮结束，巴彦淖尔队2-1击败位列积分榜榜首的赤峰队。
1: 东北超第四轮打响，呼和浩特队、通辽队均收获平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六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2: 这段时间，在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总投资超150亿元的国家级能源重点工程——内蒙古华电腾格里4x100万千瓦煤电项目施工现场，主厂房土方开挖、基础浇筑等施工作业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所发电力将通过特高压通道直送江西省，为华中地区电力安全稳定供应提供绿色电力支撑，同时也为区域内400万千瓦风电、800万千瓦光伏提供稳定调峰保障。今年，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全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共3668个，总投资达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能源、交通、新材料等领域是项目建设主导，以生物医药、数据通信、数字应用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投资同比增长19.4%。
3: 我去围绕着特色优势产业持续的加大科技投入，推动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这种深度融合，带动了呢高技术产业的这个发展。
2: 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十五五”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年内开工。截至六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12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15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付尽付。新建项目开工1687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工作，争取中央城市更新资金74.03亿元，落实自治区配套资金13.4亿元，全域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唤醒城市闲置空间。
4: 在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15号天鹅坊文创街区，老车间内萦绕着醇厚的咖啡香气，悠扬的黑胶旋律。半保留的老旧变压器化身特色艺术装置，斑驳的厂房外墙，珍贵的老生产图纸被完整留存。老工业底蕴与新潮商业相结合，让这里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新地标。这片活力满满的网红街区是始建于1983年曾经闲置的天鹅牌电视机老厂区。
5: 我们主要是更多保留了这个楼里的原貌，比如说我们能看到的这个梁柱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天花板，尤其是地面这个水墨石，这都是当年这个老楼将近40年前的留下来的东西。
4: 天鹅坊老旧厂区活化项目总投资1.3亿元，占地31亩，改造总面积30000平方米。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基本完工，入住41家商户。
6: 我们家是整个园区第一个签的，5月17号正式开业的，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觉得比我预期要好，开门直接就爆了。
4: 今年自治区鼓励全区各地积极探索城市更新路径，内蒙古首部城市更新地方性法规包头市城市更新条例7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针对零星土地整合难等实际困难，创设了90%签约门槛。

0: 加政府调解加征收兜底模式，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还在全国同类法规中首次将促进老工业基地绿色转型创新发展写入立法目的，建立历史建筑和工业遗产名录，严禁拆真建假，为老工业城市更新提供定制方案。15/5期间，自治区初步谋划规上更新项目836项，总投资1380.99亿元。今年计划新建口袋公园114个，改造4类地下管网3276公里，实施危旧房改造2000套，新增停车泊位20000个，全方位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持续提升群众居住幸福感。
1: 打造包头更新示范城市，7个自治区级更新样板片区，推广呼和浩特市天鹅坊、包头示范片区等可复制经验，让城市更新真正惠及群众。
0: 内蒙古台报道。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南二环路消防救援站，有一位名叫巴特的站长，他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今年36岁，入行18年。巴特24小时随时待命出警，全力疏散和解救被困群众，义无反顾践行职责使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员的日常又是什么样的？记者决定穿上他们的装备，亲身去感受一下。
3: 我有点不敢下。
4: 右手抓紧肯定没事儿。
5: 这个训练项目叫索降，就是用绳索从高处降下来。巴特尔刚练了一遍，从穿吊带到出窗下降，每一个动作都稳到肌肉记忆。紧急情况下，从高楼到地面就是瞬间的事儿。
4: 抓紧啊！右手抓紧。好。
3: 放松，放松，放松。
5: 在巴特尔眼里，这是所有训练科目里最简单的，即便如此，也要日复一日训练。
3: 我觉得技术不是最难的，是心里的害怕。
6: 就像恐高一样，你站在塔上面第一次上去你就害怕，你上多了以后，从2层、3层、4层练得多了之后，你就会感觉很安全。但是越在这个时候越应该注意安全的问题，不能大意。
5: 索降之后，我又换上灭火防护服。这套衣服不分季节，即便是摄氏36、7度的夏天也是这套。全套装备上身，重达40公斤。
3: 如果是冬天的话，我会觉得挺暖和，但现在是头顶36、7度的太阳，觉得有点闷，然后心里还有点紧张，心就感觉一直在砰砰的跳。
5: 巴特尔甩得很轻松，水袋笔直的出去了，但在我手里就不听使唤了。哎，
3: 脚是站不住了都。
6: 我们在室内进行这个灭火的过程当中，因为烟气层是在上面，我们要低姿前行，而且要携带水袋，我们就需要这样去辅助。
3: 哇，带不动。
5: 我参与的训练从科目量到强度不及他们日常的1%，而这还只是训练，还有时刻待命的出警、持续的业务学习、防火宣传和培训，这些才是他们每一天的全部。巴特尔的腰上一直带着一护具，这是常年累月负重留下的印记。他是90后，当消防员已经18年了，当年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他的父亲。
7: 我父亲嘛，他曾经也是一名消防的指挥员，但是在1991年的8月8日的时候牺牲了，因为井下救援。其实我来到消防部队，当时也是想着，想看一看我父亲为什么能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去救别人，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5: 父亲去世时，巴特尔只有8个月大。最清楚这份职业意味着什么的是他的母亲，但母亲依然同意了儿子的选择。2009年8月5日，巴特尔经历了生死一刻，一家制药厂氨气泄漏，他进入核心站去救人，空气呼吸器突然报警，只剩5分钟撤离时间，正准备返回，他看见3名工人瘫倒在地，他连抱带扛，往返3次把人送上救护车，自己却因吸入大量氨气，在医院昏迷2天2夜。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被困群众呢？其他战友呢？
7: 这是一个天空。

0: 题，这是一个必答题，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在出警过程中，八队永远都是冲在最前面的，永远都是把我们放在身后。
2: 针对灭火救援难点，巴特尔牵头总结出八大类、27小类灾害事故处置对策。他发明的水袋卷盘机获得国家专利，牵头研发的灭火救援调度指挥 APP 也被推广使用。
0: 就是我父亲的有一本日记里面，我就记得一句话，就是像雷锋那样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生。他做到了，毕竟是有血脉相连嘛。就是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年以来，内蒙古落实扩内需、促消费各项决策部署，以财政资金小投入撬动消费市场大活力。上半年，全区统筹自治区、盟市两级促消费专项资金累计达7.16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全链条拉动消费超207亿元。
4: 在呼和浩特市万象城，美好的面包节以及毕业季数码家电产品可叠加国补、市补和商场消费补贴等活动，吸引了一大波年轻人。
5: 这个手机其实也已经关注很久了，然后这次的话本身也有国补，再加上现在的话咱们商场也有活动嘛，然后感觉挺合适的，优惠完大概能到800到1000左右。
6: 相比之前的话，客流还是有一个大概20%-30%的提升。
4: 上半年，全区统筹自治区、盟市两级促消费专项资金累计达7.16亿元，其中自治区级专项资金3.05亿元，盟市级配套专项资金4.11亿元。全区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总量突破177万件台，全链条拉动消费超207亿元，消费带动比达1:11.4。政策落地成效全面显现，
7: 精准聚焦消费热点领域，不断放大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全力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复苏，提质扩容。
4: 内蒙古台报道。
8: 内蒙古各地各部门全面开展暑期防溺水专项治理与安全教育，以全方位防控、全覆盖宣传、全链条值守，防范遏制溺水安全事故发生，筑牢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网。
9: 7月2号，在满洲里市红十字生命安全教育体验馆，应急救护讲师结合真实溺水案例，为学生们讲解防溺水相关知识和危险行为误区。这几天，锡林郭勒盟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民警在锡林浩特市重点水域开展不定时巡逻，对河流、水塘、沟渠的警示标识、河堤护栏的设置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整改。
10: 深入社区、公园、学校，广泛开展夏季防溺水安全宣传，继续加大巡逻力度，持续开展常态化巡逻防控工作。
9: 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伊勒利特镇精准排查水域安全隐患，在主干灌溉渠道沿线标准化布设应急救生设施，水管站工作人员沿水渠安装固定救生绳索，按照50米标准化布设要求，科学规划布设点位。目前，伊勒利特镇已布设50处应急救生绳和救生圈。
11: 我们持续加大渠道日常巡查力度，常态化做好防护设施维护保养，同时面向全体村民，尤其是老人、未成年人等重点群体，普及涉水安全常识以及自救、呼救方法。
9: 内蒙古台报道。
8: 近日，阿拉善盟735公里边境线实现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全域无盲区全覆盖，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注入动能。
9: 阿拉善左旗乌力吉苏木温杜尔毛道嘎查44岁的牧民特穆尔巴图一家两代接力守边，通讯一度成为戍边路上的最大难题。今年，一座座通信铁塔沿边境线绵延矗立。
12: 手机信号好了，找的都什么办法方便呢？这个网好的，手机这个操作开关，以前哪有这个呢？没有的。
9: 阿拉善盟深入推进边境水电路讯一体化建设3年行动，将边境 4G 基站由12座提质扩容到64座。今年，全盟投入912万元实施边境三网同步覆盖攻坚项目，通过统一规划、同步施工、一体投用，新建。

0: 38座基站，盘活共享44座存量基站，实现三大运营商共建共享网络互通，根除边境通信盲区。
1: 一座塔承载3家运营商设备，大幅度降低造价。我们把节约的投资用来补齐通信短板，消除边境盲区，实现三网全覆盖，更好的服务守边固边，方便沿线牧民生产生活。
0: 内蒙古台报道。
2: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昨天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展开，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轮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凭借伤停补时的独秒绝杀，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
3: 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昨天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在此之前，赤峰队7轮保持不败，稳居联赛榜首，是本赛季夺冠头号热门。而巴彦淖尔队此前位列积分榜下游，急需抢分摆脱卡位困境。本场比赛进程一波三折，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上半场剩余时间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巴彦淖尔队终结赤峰队开赛7轮不败的记录，爆出本轮最大冷门。
4: 因为天很热嘛，大家下午拿出100%的状态，拼下了这场胜利。
5: 不只是为了胜利，用我们的影响力让大家记住美丽的巴彦淖尔。
3: 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稳固自身上游梯队排位。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
6: 今儿非常开心能包头队获得胜利，大家今天都很努力，突破重围。

0: 猛超第八轮战罢，赤峰队凭借前期积分优势依旧稳居积分榜第一位，通辽队紧随其后，成为目前联赛唯一一支不败球队，冲冠势头强劲。包头队、鄂尔多斯队、乌兰察布队分列第三至第五位，前五支球队积分差距缩小，榜首争夺战进入白热化。内蒙古台报道。
1: 昨天，2026赛季东北超联赛第四轮全面打响，内蒙古两支参赛队伍同步出战，均收获平局。呼和浩特队客场雨中鏖战长春队，1-1握手言和。通辽队主场对阵大连队，0-0各取一分。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的体育场，那么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打还有半个小时，呼和浩特队和长春队的队员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鼓声、歌声、呐喊声此起彼伏，整个赛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3: 比赛当天，长春突降大雨，却浇不灭现场球迷的观赛热情。不少呼和浩特队球迷跨越1300多公里，专程来到客场为家乡球队加油助阵。
4: 无论是主场和客场，我们都想让家乡的球队知道我们支持他们。
3: 开场后，两队拼抢积极，攻防转换节奏飞快。第八分钟，长春队队员头球建功，主场1-0取得领先。随后双方你来我往轮番进攻，半场战罢，呼和浩特队客场一球落后。下半场双方对抗强度不减，第79分钟，长春队球员在禁区内手球犯规，主裁判判罚点球，呼和浩特队26号球员陈兴良主罚命中，将比分扳为1-1。比赛期间，长春队曾打入一粒反击进球，经 VAR 回放确认存在手球犯规，进球被判无效。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
5: 对长春这支强队来说，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赛前的部署我们也完成了，然后也做到了最好。
3: 与此同时，通辽队主场迎战大连队，整场比赛双方攻防节奏紧凑，攻守焦灼，始终未能攻破对方球门，最终0-0，两队各积一分。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奔腾融媒客户端对通辽队主

0: 场赛事进行了全程直播，奔腾融媒客户端直播观看量15.2万。本轮对决结束后，通辽队将在7月18号客场对战沈阳队，呼和浩特队将在7月25号主场对战鸡西队。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6号到27号，每逢周一21点，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态纪录片《绿色长城》，将在澳门广播电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澳门综艺95台播出。超高清版本将于7月11号到8月1号，每逢周六9:02，在澳视澳门91台播出。这是绿色长城继内蒙古卫视、蒙古语卫视、蒙古国 UBS 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播出后登陆澳门卫视。
0: 生态纪录片《绿色长城》以水润泽、林苍翠、草繁茂、沙生机四个篇章，以宏阔的视野、细腻的镜头，全景式展现我国三北工程主战场内蒙古的攻坚历程。摄制组历时2年半，行程数万公里，深情讲述内蒙古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下同心构筑万里绿色长城的动人故事，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借助澳门广播电视的传播平台，我们希望让澳门观众真切看见内蒙古的生态蝶变，领略内蒙古大地河湖润泽、林海葱郁、草原广袤、荒漠换新的自然风貌与生态之美。
0: 开播以来，绿色长城曾登陆多平台传播，人民日报、央视频等平台转载。2025年6月5号至10号，全网观看量超5000万人次，话题冲上热搜榜，被网友誉为献给地球的动人生态情书。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近日，依托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自治区一家农业科技型企业成功对接区内外投资机构，并完成成果转化融资3000余万元。融资资金将全部用于核心技术迭代、中试线扩建与市场推广。这是蒙科技创新驱动平台首批落地的成果转化融资对接项目，标志着平台科技金融全链条服务能力取得突破。今年上半年，满都拉口岸货运量达到773.1万吨，同比增长203.3%，贸易额36亿元，同比增长260.4%，两项指标均实现翻倍增长。当地依托智能查验设备与 AGV 无人驾驶跨境运输模式，大幅提升通关效率。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开卷有礼》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第八期《一脉承中，万里治河》今天21点在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三位文化特派员走进北京中轴线、安徽桐城六尺巷与浙江枫桥，发掘古老智慧与当代实践的内在联系。眼下，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的草原上，野生鸽子花进入盛放期。鸽子花学名翠雀，整体形态像展翅的鸽子，因此得名鸽子花或飞燕草。成片的兰花宛如成群蓝羽鸽栖息在草原，不仅具有观赏价值，还是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有积极作用。
3: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1: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阵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31度，乌海晴34度，临河晴32度，包头晴转多云31度，康巴什晴31度，吉宁多云转阵雨24度，二连浩特小雨28度，锡林浩特小雨23度，松山阵雨转中雨25度，科尔沁多云转中雨26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大雨26度，海拉尔小雨转中雨23度，满洲里小雨转中雨21度，额济纳旗晴37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转大雨26度，鄂托克前旗晴

32度，固阳县晴28度，武川县多云转阵雨23度，察哈尔月后起多云转阵雨24度，乌拉盖管理区小雨23度。

0: 4 3 2 1。
1: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0: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歌来。
4: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3: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